0: 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鲁达拉着九纹龙史进，要找个地方去喝酒。走在狮子街，发现这儿围着一伙人，交通堵塞。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哥俩站在人群后面探身往里观看。九纹龙史进一看呢，就是一愣，哎呦，为什么呢？人群当中站着个主，这人他认识，正是启蒙的老师打虎将李忠。什么叫启蒙的老师呢？就是史进15岁学武的那年，头一个师傅教他开手的。事隔多年，他一看这李忠啊，都变了模样，头上戴着一顶旧扎巾，身上穿着袍子油脂麻花，还有两块补的，面黄肌瘦，胡子邋遢的，往地上看，放着两条杆棒，一口单刀，还有一个破笸箩，里边装着20几贴膏药。打虎将李忠正在里头白换，说什么呢？说兄弟初次到贵宝地，因为投亲不遇，访友不招，欠下了便饭账，连路费钱都花光了，迫不得已街头卖艺。可我这两下功夫不怎么地，但是呢，您不白看，您愿意的话，我送您一贴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四肢疼痛。您要使唤好了，回来来买，我准保折价出售。说的挺恳切呀。旁边过来个主，腰疼，把衣服撩起来了。这李忠啊，给他贴了一贴膏药。就在旁边蹲着，一会儿见好你就跟大家说一声，这玩意儿还做广告。这史进一看是老师啊，急忙分人群到了里边了。师傅您听好吗？李忠一抬头啊，开始没认出来，你看那年九纹龙史进才15，现在20挂零，个头也蹿起来了，也绑起来了啊。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哎呀，闹了半天是你呀，你怎么到了这儿？哎，一言难尽啊。来，老师，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鲁达晃着高大的身躯也来在里边了。九纹龙说，这位是我新交的朋友，魏州的提辖使鲁达，鲁提辖。鲁大哥，这是我的老师打虎将李忠，当年我学武就是他老人家给我起的蒙。
1: 哦，这说没外人了，哈哈哈哈。
0: 哎，我说伙计，你这干什么呢？哎，我现在混得太惨了，只落得街头卖艺，再卖几贴膏药维持生活，这能挣几个鸟钱？算了算了算了，把东西收拾起来，走，找地方喝酒去。史进也说，老师啊，别卖，咱们先唠扯唠扯。李忠一嘬牙花，我是好不容易把人全都圈拢上来了，这还有一位试验着呢，是不是你们先行一步，等会儿我这买卖坐下来，钱到了腰里，我再找你们去。鲁达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
1: 哎，我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我方才没说吗？这能挣几个大钱呢？都不够一壶醋钱。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
1: 等等，不卖了不卖了。
0: 你说这位脾气多暴躁，把拳头一抡，吓得看热闹的全跑了，那位做试验的带着贴膏药也跑了，把买卖给搅黄了。李忠还挺不高兴，但是初次见面也不好说别的，只好把地摊收拾了， 把笸箩翻过来，旁边是个小铺，把这东西存在小铺里，然后随着九纹龙和鲁达寻找酒楼，鲁达在前面开道，他们爷俩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探。史进呢就问李忠，师傅，这几年您怎么混成这样？哎，别提了，时运不济呀、啊。咱们爷俩分手之后，我就闹了一场重病，伤寒呐、啊。这场病闹的，好像没把命扔了，存的那点东西全都荡光了。后来我又依靠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还坑了我一下子，结果这几年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呀、啊，全靠着我会两下子，走州串府，打把式卖艺，维持这个苦日子。哎，我大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使劲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把家里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李忠听完了，眼睛瞪多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这要叫官府把你抓住，就得把你剐了。谁说不是？我在家待不了，我逃门在外，我到了这儿，好啊好啊，你可要多加谨慎啊，处处留神，事事在意。我知道。说话之间，到了魏州最大一家酒楼，叫潘家楼。三个人一进去，伙计笑脸相迎，都认得鲁达呀。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1: 对，我有的是空，废话少说，给找间雅座。
0: 还好嘞，你楼上请，楼上让座。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上了楼了。哎呦，这饭馆果然是讲究，外边是堂屋，都是八仙桌太师椅，靠着北面一拉六，五间雅座，因为别的屋都有人，就是三号正中央这间没人，就这样把他们让进屋中。三人坐定之后，伙计赶紧沏茶端点心，一阵的忙活，然后问鲁达：“提辖大人，今天请客了，吃点什么？”“
1: 哎，废话，先给我来十斤好酒，另外告诉掌勺的师傅，什么好给我做什么，不怕多。”只要解馋过瘾就行，你敞开给我来，爷爷就是不怕花银子。
0: 看来鲁达这个主真大方啊，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源源不断，这菜上来热气腾腾。鲁达把筷子抄起来，来，二位，为我们初次见面，为咱们交朋友，先干他头一碗。来，喝酒讲究十碗嘛、啊，三个人把碗端起来，是一饮而尽。鲁达把嘴一抹，
1: 痛快，再满上。
0: 伙计在旁边给满上了。我说伙计，没你的事儿，你出去吧。伙计走了。三个人开怀畅饮，在这边吃边谈。那么说的是什么？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到了。咱不必细聊，可是正喝在兴头上的时候，三个人就听着这隔壁有人啼哭，越哭声越大。一开始啊没介意，他这妈呜呜哭起来没完，叫人心熟的慌。鲁达有点不耐烦，把酒碗往桌子上一蹲。

0: 时间不大，把俩人给领来了。头前是个老者，拿着云板，抱着丝弦。这老头颤颤巍巍的，可能有点害怕，脸上的肉倍倍直绷。后边跟着个姑娘，这姑娘不到二十岁，云鬓高挽，衣着朴素，但也有几分姿色。这姑娘低着头来在里面，见三人飘飘万斧，大爷，你要点一支什么曲子，妾好侍奉三位爷爷。
1: 鲁达看了看他，哎，我就不爱听曲子，我把你们找来，想问问你们，你们俩什么关系？
0: 老头说话了，小老儿姓金，排行在二。这是小女叫金翠莲呐、
1: 啊，你们是卖唱的吗？
0: 正是，
1: 唱唱是个好事儿，应该乐呀。你们怎么乐极生悲，跑这哭起来了？
0: 老头吓得不敢说话了。这金翠莲呢、啊，胆比他爹大，闻听此言，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这位大爷有所不知。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啊，我们爷俩太苦了。说着呜又哭开。
1: 鲁达往椅子上一靠，哎，太叫人心烦了，你哭啥呢？有什么话尽管讲来，莫非谁欺负你们不成吗？
0: 史进和李忠也问，是啊，别哭，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三人给你们爷俩做主。这一说呀，姑娘把眼泪沾了沾。
1: 是，
0: 那么听小奴禀来，我们爷俩本是东京人士，我娘在世的时候，我们头四个月从东京来到魏州，来投奔我姑母。哪知道我姑母早在半年前南下了，去向不明，结果我们三口人扑空了。我娘一股急火就病在殿房之中，没到两个月一命归西。为了发丧我娘，我们把手中的积蓄全都花光了，欠下人家电饭账也偿还不起。可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本地的大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看小奴有几分姿色，打算娶我做妾，答应给身价钱3000贯。我们爷俩一商议，也只好走这条路了。当面签订了契约，哪知道身价钱是假，卖身契是真，我们上了人家的当了。郑大官人把我娶过门去，非打即骂，尤其是他的夫人十分凶恶呀，每天用锥子扎我的两臂，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又把我赶出门外，力逼着让我们爷俩住在东关里鲁家老店，说什么还要偿还他的身价钱3000贯。三位老爷，你们听听，世上还有理没有？他白糟蹋了我的身体，让我受了3个月的折磨，我们爷俩分文钱也没得到，根本没见着钱影，上哪里给他弄3000贯去？那郑大官人说的明白，交出钱来还则罢了，交不出钱来让我们死在魏州。后来我们爷俩实在没办法了，本地又没有亲人，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谁能帮我们的忙啊？就这样，我们爷俩开始卖唱为生，每天卖了的钱

0: 部分得还账，剩下少部分度日。那郑大官人三天派人来催，五天派人来取，有一回拿不上，他是非打即骂呀。这两天客人稀少，凑不上几个钱，那郑大官人一怒，又要找我们的毛病，故此我们爷俩这才痛哭。这金翠莲刚说到这儿，鲁达噌就站起来，气死我也，我也！这一大巴掌正捶到桌子上，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咔吧一声，把桌子腿给捶折了。晚餐家伙全走地上去了，慢说单间雅座，就堂屋里所有吃饭的人全都吓了一跳。伙计掌柜的急忙赶到了，我提辖大人，这怎么了？
1: 气死我也！你们把东西都收拾出去。
0: 把那爷俩吓得好像没趴下，心说这晴天怎么打了雷了。等屋里收拾干净，又重新摆了酒席，鲁达接茬往下问：“
1: 我且问你们，你们因何不逃出魏州啊？正眼在这受他欺负。”
0: 老爷不知啊，他跟店房的人勾搭连环，已经交代明白，让店房的人负责看管我们爷俩，甚至走出门去，后边都有人盯梢。我们就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啊。
1: 嚯，这小子他妈可够歹毒的。你们说这郑大官人他是干什么的？
0: 他是西关开肉铺的，叫郑屠。
1: 是什么？
0: 叫郑屠，卖肉的。
1: 呸，他娘的真把我唬了个不轻啊。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一个臭卖肉的，郑屠这个王八日的，他也太欺负人了。好了，今天遇上山下这事儿，我包下了，包你们妇女平安无事。
0: 哎呦，谢谢好心的爷爷。鲁达往怀里一摸呀，
2: 他带的钱不多，
0: 掏出来掂量掂量，也就六七两银子。
1: 他看看史进和李忠，二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们二位也出点血帮帮忙。
0: 好吧。史进呢，离开少华山的时候带了五十两银子，掏出这一路上的花费剩下不到三十两，
1: 史进留五两，剩下的全拿出来。这李忠啊，你别看他哭穷，李忠也有点积蓄，
0: 这腰里头有二十多两银子，但这个人的确有点小气。鲁达这么一说，他情面难却，从腰里抠了半天，抠出了二两银子。这鲁达眼睛还好使呢，一看他有银子，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
1: 看了看这二两散碎银子，哗啦给乌楞到地上去了。算了，小气鬼，有你这点银子不多，无你这点银子不少，你踹起来吧。
0: 哎呦，把李忠弄个脸红脖子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没要他的银子，
1: 他把自己这几两银子和史进的银子归在一块儿递给这爷俩了。我说金老汉，这点银子也不算多，你们爷俩赶紧回鲁家店把电饭账全都结算了，够不够？
0: 哎呦，用不了。
1: 结清了，剩下的银子乐意买什么买什么啊。今天呢也不必难过，好好睡一觉，醒了之后再雇辆车，明天就打发你们回东京，你们看怎么样？
0: 那郑大官人不答应，
1: 有我呢，他那账我给算，你们还不放心吗？

0: 只是恐怕他们不能让我们走啊。
1: 这样办，明天早饭之前，筛家就赶到卢家店，看着你们走。这回你们放心了吧？
0: 哎呀，多谢恩公，多谢爷爷呀！您大慈大悲，您能寿活百岁呀！
1: 哎呀，这爷俩不知道说什么好，感激的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拿着银子，爷俩走了。史进在旁边一看，暗挑大指，答应鲁达豪杰也。别看性情粗野，侠肝义胆，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交朋友。看来这朋友算交着了。打虎将李忠虽然小气，但也赞成鲁达的为人呢、啊。
2: 这个半截酒不能再吃了。
1: 气都气满了，鲁达说：“这么办吧，二位啊，你们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我说：“实际兄弟，你先找店房住下。方才你们都听见了，我先把这件事给了结了，然后我再寻找你们。我要找不着你们，你们就到经略府去找我，怎么样？”“
0: 好好好，好好好。”
1: 三人下了潘家楼，分手了。史进也找个店房住下，李忠先到小铺把寄存的东西取出来，也回到自己住的店房。按下他俩不说，单说鲁大气呼呼回到家里。他哪来的家呀？他是光棍汉一个，没有妻室，没有家口，就在这魏州城里啊租了间房子，拿钥匙把门开，给他进了屋了，气呼呼往床上一躺，心说：“正途啊，正途！你算他妈的什么东西？老子还不知道你这么棒的，要知道我早就收拾你了。”哎，气得他一宿都没睡好觉。次日平明，梳洗已毕，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大步流星来找金家妇女，才要大闹魏州城。鲁达不愧是个侠肝义胆之人，一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了，梳洗已毕，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外披战袍，起身赶奔东关鲁家店。你说在魏州城里有几个不认得他的？店房的伙计、管账先生、掌柜的，一个呦呦，鲁提辖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提辖大人您好，提辖大人您好。哎，免了免了免了。哎，我跟你们打听点事儿，您说吧，什么事儿？有个老金头叫金二，领着他女儿叫金翠莲，住到你们店了吗？啊，住到这儿了。你要见他，让他们出来见我。伙计到里边找去了。这老头爷俩昨天拿着银子回来，先把电饭账都结了。这店里人还纳闷呢，心说这爷俩发了财了，从哪弄这么多钱来？一下把账全算清了。老头背着旁人不知道，偷着还雇了辆车，把价钱都讲好了。这车子走长途送他们回东京，约定的是吃早饭之后车子来接他们爷俩。可老头跟姑娘啊，又高兴又害怕，也是一宿没睡好觉。高兴的是遇上大好人能逃出虎口，害怕的是啊，这事儿再失败了。因此爷俩天不亮就起来了，把东西都规整好了，在屋里听信儿。伙计一叫他们爷俩，这心里轰的一声，不知道是急还是凶。老金头迈大步来到店门外一看，恩人在这儿呢，这心才放下。哎呀，是提辖大人。
3: 免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0: 都收拾好了。
3: 既然这样，趁着凉快早早的赶路吧，带着你女儿走吧。
1: 上招呼女儿，拎着俩小包出来了，拜别了鲁达，转身就要走，叫伙计啊给拦住了。老金堂，大蛋，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4: 我们打算回东京。
1: 什么？回东京啊？你跟谁说了？账大官人同意了吗？你们欠人家的钱还清了吗？那可不行，要想走可以，得账大官人点头，不然的话你们不能离开店房。不行不行。
4: 这爷俩一听傻了眼了，转回身盯着鲁达，
1: 鲁达把他大脸就沉起来了。我说伙计，你说什么？
0: 哎，他们欠了郑大官人的钱，郑大官人交代的清楚，没有他老人家的话，不准他们离开店房。我是受人之托，没有办法。
1: 放你娘的屁！郑大官人是你祖宗啊！哎，他说话你就那么听，我说话就不好使吗？我告诉你，欠他那钱我负责，跟这爷俩没关系，赶紧让他们走。
0: 这不行哎，要走行得先把郑大官人找来三头对面。
1: 他啰啰嗦嗦正在这白活呢，鲁达这火上把大巴掌量起来对准他腮帮子啊！啪，你说这下多大劲儿，不但把槽牙给削下俩去，把伙计打的就地转仨圈，从门口打到柜房里头去了。这小子哭求坐地上就动不了了。伙计这一挨打，把账房先生和掌柜的吓得滋溜滋溜钻柜台里边去了。谁也不怕打，鲁达转回身来，别害怕，你们爷俩该走就快走。
0: 多谢恩公。哎呀，得叫我们怎么报答呢？
1: 哎呀，不要啰嗦，快走！
4: 爷俩这才离开店房，
1: 怎么找那辆车？怎么晒车？怎么走？咱不必细说。单说鲁达，看他们爷俩走了之后，他一琢磨，我还不能离开。我要一离开，鲁家店的人肯定得给正途送信儿，他们在后头要追赶这爷俩。要追上不就麻烦了吗？嘿，我先不走，我在这看着，多等他们爷俩走远了我再离开。鲁达想到这儿，亲自进了屋，拎了把椅子搁到门口了，大屁股往上一尾，闭目在这养神。他往这一坐，谁敢动地方？掌柜的也好，伙计也好，吓得直哆嗦。就这样，鲁达坐了能有两个时辰，估摸着这爷俩已经走远了，他们就是追恐怕也追不上了。鲁达这才站起来，一转身赶奔西关找郑途去了。这个郑途在魏州城堪称人五人六，这家是个地头蛇呀。因为鲁达呢是属于军官，很少跟他打交道，对他的事情并不了解，要不是遇上金老汉妇女，这些事儿鲁达怎么能清楚呢？等他迈步来到郑家肉铺这一看，嚯，这买卖真红火，西关所有的肉铺都叫他给吞并了，光掌刀卖肉的伙计就20多个，那肉案一排排出多远去？再看挂着白条买肉的人陆续不断，郑途现在那是大掌柜，家里趁着房子趁着地开着肉铺，钱庄里还有他的股份，现在也是家趁人知，这小子吃的脑门子倍儿亮。西湖宴茶在这一坐，盯着他这买卖，在这媳妇儿出来进去的也是眉飞色舞。正这时鲁达赶到了，他这块头也大，往里一走，郑途就看见了。哟，一看这不是鲁达吗？听说这家伙可不好伺候，满身是刺儿。他跑到我肉铺来干什么来了？这小子还非常机灵，会来事儿。郑途马上把茶碗放下，站起来了，笑脸相迎。哟，提辖大人，您怎么这么有空？
4: 来到我的小店。
3: 嗯，我来称点肉。
4: 哎呦，欢迎欢迎，您吩咐吧，需要多少？
3: 我可不是自己买啊，我给经略大人买，先给我称十斤瘦肉，越瘦越好，上头不许有一点肥的，要有一点我可不答应。另外把这十斤瘦肉给我杀成肉馅，越碎越密乎越好。是了你了，伙计，给砍十斤瘦肉，要精肉啊，一点肥的不许有，然后给杀成馅啊。喂，大人您请坐。正途把自己坐那把椅子搬过来了，亲自给倒了碗茶递给鲁达。鲁达往这一坐，把眼睛一翻了。哎呀，我说正途，你不能让别人掌刀，别人掌刀我不放心，得你亲自下手。
4: 好嘞，哈哈哈哈，我亲自下手。
2: 这家伙好几年不动刀了，怕得罪鲁达，就得硬着头皮自己下手。把外衣脱了，拿过围裙系好了，套袖套上，然后剃了十斤精肉。这家不愧是内行啊，手头利索，啪啪啪啪啪啪，拿煞线子大刀，眨眼之间剁成了肉馅，拿荷叶啪一包，往前一递，大人您看怎么样？
3: 放那儿吧，再给我来十斤肥的，一点瘦的也不行有，有一点渣我也不答应。你亲自动手剁成馅
4: 儿。哎，陛下大人，
2: 这瘦肉馅儿，包馄饨、饺子、馅饼都行。
4: 这肥的一点瘦的没有，这有什么用？
3: 放你妈的屁！爷爷花钱买肉，你还干涉得着吗？
4: 哎，嗨、哎，好好好，好嘞，好嘞，好嘞，算我多余。
3: 这正途就有点不高兴了，但惹不起了，弄了十斤肥肉，好嘛，一点瘦的也没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剁成了馅儿了，然后用荷叶一包，往前一递，您看看这怎么样？
4: 放旁边吧，再给我来十斤软骨，骨子上一点肉腥也不行有，也给我剁成馅子。
3: 正途一听这玩意难的，上哪儿找十斤软骨去？那玩意能剁成馅子？正途把刀放下了，一边拿围裙擦手，一边乐呵呵的跟鲁达说：“我提下大人，您不是拿我开心吧？哎。”我开了这么多年肉铺，打对了那么多的主顾，还没遇上过您这样的。您说这软骨把它剁了，这玩意有什么用？鲁达心说，我他妈就是找茬来的。鲁达噌就站起来，把这十斤瘦肉、十斤肥油合在一块，对着正途那脸，我他妈就找你毛病来的，夸嚓给扣脑袋上了。这回可乐不当了，这正途也成了肉馅了。
4: 哎呀我的妈呀，
3: 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流油，火气一阵大乱。再看正途赶紧跑到里屋去洗干净擦净了，这脚都噌一下跳出来了，用手指点着我说：鲁达呀鲁达，你别觉着你是提辖使，你觉着你了不起，你也打听打听，我姓郑的也不是省油灯，经略大人面前我也能说上话去，你欺人可不能太过分呐、啊！今天我岂能阻饶于你。这小子还真挺横，伸手把煞线的大菜刀抄起来直奔鲁达。买肉的下边不敢买了，伙计们吓得也不敢卖了，过路的行人却原地站住，瞪眼在这看着。本来西关这也热闹，眨眼之间这人呢就围着个人山人海。鲁达心说，在肉铺里头地方小，施展不开。正途拎刀的那时候，鲁达飞身轻就跳到街上去了。

0: 块宽敞的地方。正在这时，郑屠拎着刀就追出来了。姓卢的，你慢走，找刀，爷爷今天跟你拼了！爷爷喝着花钱买你这条狗命。
1: 他说的真不假呀！别看人命关天，花上钱钱也好使唤，故此这郑屠胆子才这么壮。他拎刀撵着鲁达之后，劈头盖饼往下就砍呢。鲁达早有防范呢，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唰一刀劈空了。再看鲁达，把右手扬起来，这一招叫五雷开花炮，他那大拳头像皮锤似的，对准郑屠的五官就是一拳。耳轮中就听见啪，把郑屠给揍的退出有两丈多远，就是仰面栽倒。这乐子大了，郑屠这刀啊也撒了手了，鼻子歪到旁边去了，五官挪移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一拳把鼻子骨都给打塌了。再看鲁达飞身就往前一纵，把大脚抬起来，哎，正好踩在郑屠的前襟上。这郑屠啊，挨了打了，嘴还不老实，打得好，好小子，你敢打我？鲁达一笑，我打的就是你，你找拳吧。这第二拳打他的眼角，您说有多大劲儿，把郑屠的眼角给打裂了，眼珠子出来了，把太阳穴都给吹瘪了，这个嗷了一声都不出人味了。鲁达把第三拳举起来对准他脑门子，又一拳，这下揍的可太重了。就见郑屠身子猛地抽屉了一下，四肢抽搐，不动弹了。一开始啊，鲁达认为他装蒜，等仔细看，呀，把花红脑子都给打出来。到了现在，鲁达也有点害怕了，人命关天呢，光天化日把人活活给打死，那是要偿命的。可鲁达粗中有细，站起把脚一抬，哎，起来，你装什么大半蒜呢？啊，你想吓唬我呀？你个熊包！好了，我还有点事儿，等我办完事回来再接茬找你算账。他嘴说着，他溜了。一开始人们都在两旁看着，谁也不敢过来。别看郑屠手下那么多的伙计，谁不怕死？再说事情发生的也特快，他不能像那电视剧上打了半天没完没散的，能那样就三下干净利索结束了。等人们清醒过来，鲁大爷走远了，老郑家人一拥而上，一看呢，死他娘的了，脑子都出来了，哎呀，掌柜的被人打死了，抓凶手，别让他跑了。又扎我又喊赶紧报官。但说鲁达急冲冲回到住处，心说这我没法待了，他们肯定得报案了，一会儿官人就得来抓我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把柜子打开，三岁的银子包个包里的，然后揣到怀里，换了套衣裳，拎了个小包，把门关闭，转身他走了，出了魏州城，奔北边他就下去。可有人看他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谁也不敢拦着，尤其他住的这个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呢。但说老郑家的人告到知府衙门，知府一听啊，把郑的官人给打了，郑的官人是我的朋友，赶紧派人调查，一调查果然死了。怎么办呢？抓人吗？不行，因为鲁达不是白人，要普通的老百姓随便抓行，鲁达是提辖官呢，人家在

0: 经略府共知，要想抓他得首先取得经略使的批准。就这样，知府坐成轿子来见经略使，见面之后把经过讲述一遍。经略心说，哎呀鲁达呀，这我可袒护不了你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马上点头恩准，告诉知府，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我这没得说，知府领命退下去，这才派下人来捉拿鲁达。等马快班头找到鲁达的下属一看呢，门没锁，进屋一看破洞烂漆，跟街坊邻居一打听，有人看见拎包走了，寺外亲戚朋友全都找到了也没找着，就知道鲁达已经逃走了。回来禀明知府，知府马上签署通告，发下海捕公文，画影图形捉拿鲁达。话分两头，接茬说这鲁达离开魏州之后，不敢走大街，专门钻胡同，不敢走大道，专门走山路。一日两，两日三，他能走出去二十多天，露宿风餐，饱受艰辛。但是鲁达并不后悔呀，认为自己做这个事儿是对的，我为本地出了一害，可是自己应该怎么办呢？找谁去？离开魏州城，俩眼一抹黑呀。哎呀，鲁达心说呀，我就往北走吧，走到哪儿再说吧。这一天他走到塞北雁门县，要么着不会有什么事儿，仗着胆子进了县城了。到鼓楼这一看，围着一伙人，鼓楼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也跑这儿来看来了，正好一个念书的人在这儿念，不认字的人听着。在那个年月，有文化的人不太多呀，你看看榜文的一百来号，认字的也就两三个人，所以呢往往念书的人呢都给念，别人去那个听的。鲁达也不认得字，也在这听着。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太原府指挥使司命，捉拿杀人犯鲁达。鲁达一听脑子嗡一声，哟，抓我的报告。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拍他的肩膀，鲁达更害怕，等回过头一看，谁呀？正是他救的那个金老汉金二。别把鲁达闹懵了，还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就见金老汉故意放大了嗓音，张掌柜的，多日不见了，你听好吗？你怎么到这儿了？来来来来，张掌柜的跟我来，给他改姓，姓张了。一直把鲁达拉到没人的地方，金老汉这才说，恩公啊，你闯下大祸了，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于你，你多大的胆子，你还跑那听听？这是遇上我了，要遇上官人儿，必然有你的命在。哎呀，我无人的字啊。恩公啊，这样吧，你随我来，先到我家。就这样出了城了。鲁达纳闷儿，哎，我老金头，你不是说你回东京吗？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恩公啊，事情有变化呀。原来我跟我女儿是想回东京，等坐上车子走了一程，我们感觉到情况不妙，怕正途在后边领人追我们，就这么的，我没奔东，奔北边来了。结果歪打正着，这步棋还算走对了。现在我女儿已经找了人家，吃喝不愁啊。我们家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恩公啊，你往我家一住，管保平安。
1: 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鲁达在雁门县遇上了金老汉，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金老汉还蛮够意思，冒着风险把鲁达领到家去了。哟，鲁达进门一看，不到一个月的功夫，这老头从地上到天顶上了。四合院比这小院也阔气也干净，还有丫鬟婆子厨师傅把门的。鲁达把大嘴一咧，乐了，我不是做梦吧？我老头，要不你过去就是欺骗我，你说瞎话，你们家是大财主吧？哎呀，恩公啊，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有话咱屋里再谈吧，等到屋里头有人给沏茶打手机板。鲁达多日颠沛流离，今天总算享了福了，喝着茶水，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金老汉才说，半路上啊，我没跟您说全呐，我们不敢上东边去，奔北边来了。在路上啊，遇上个同乡到雁门县这一带来做买卖，把我们爷俩就带来了。一开始啊，住在店房里，本地有个大财主赵员外。哎呀，这人才好呢，赵员外一心想娶一个外室，没有合适的，经我这同乡给介绍，我们爷俩就同意了，给赵员外做外室。您可别笑话呀。哎，鲁达说，这算什么？什么叫正事？什么叫外事啊？哎，吃口饭就行呗。是啊，哎，我这姑爷挺好，对我们爷儿俩果然不错。这不是给买的房子，拨的仆人，要什么给什么。这人心呐才善良呢，你住长了就能见着他了。他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就到这儿来。其实说了半天呢，什么叫外室，就是小婆子。在那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三妻四妾，这是常有的事儿，也并不奇怪。就是金老汉妇女这个处境，如今落到这一步，也就是不错了。鲁达也挺替他们高兴。老头说，你等会儿啊，我给我女儿送个信儿，叫她来拜见恩公。她住在后院的楼上，和后院还带楼的。时间不大，金翠莲来了，见着鲁达大拜了六拜，不知道拜多少拜好了，眼泪也掉下来。恩公长，恩公短，没有您救我们，我们哪有今天。老头也跪下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这鲁达这个人的心软，受不了这个。鲁达用手相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算不得什么，你们别挂在嘴上。这爷俩才归坐。金老汉说，这样吧，这闲房子有的是，我们收拾出一间来，您就往我这儿一住，吃喝不愁，您就暂时先避避风，等这风刮过去之后，您觉着烦闷了，愿意走，我给您拿路费；不愿意走，您长期住这儿，我们也非常欢迎。鲁达点头。这顿饭等吃完了，这姑娘非要亲自请鲁达吃饭，老头陪着，又准备了鸡鸭鱼肉，在后楼上设了一桌酒席，一直吃的掌灯。这酒席还没散，还正吃着呢，楼下一阵大乱，人喊马嘶，别让他走了，他走不了。哟，鲁达赶紧把筷子放下，推开楼窗往外头一看，来四五十号。 还有骑着马的，有的拿着刀枪棍棒。
1: 鲁大赶紧把窗户关上，我说老人家坏了，
0: 官府来抓我来了，他们的耳目真灵通啊！怎么我刚到这儿他们就知道了？老头也吓坏了，开个窗户缝往楼下一看呢，老头乐了，误会误会，来的不是官府的人，是咱们自己人。看着骑白马的那妹，那就是我姑爷赵员外。我下楼问问他这是为什么。
1: 老头下了楼了，
0: 鲁达不相信，开开楼窗我看着，一瞅金老汉到了骑白马那主面前，嘀咕了几句，那个人也乐了，赶紧甩凳下马，把手一挥，带领那些人全退去了，把那个人一直领到楼上。等见了面，鲁达一看，这主不到40岁，比自己高着一拳，面似银盆，三绺黑胡，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一看呢就是个好人。金老汉赶紧介绍，哈哈，我说这就是赵员外。我说姑爷啊，你不是常听我们爷俩叨念吗？这位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鲁提辖鲁达呀。赵员外撩衣服跪倒，给鲁达就磕头，恩公在上，小人不知，望其恕罪呀。鲁达用手相赞，请起请起，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你方才领着伙人那是干什么？赵员外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有人给我送个信儿，说是，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个男的，到了我内人的楼上了，好像那意思来找便宜。我一听火旺上撞，领着人来抓来了，结果是误会，闹了半天是我内人招待恩公。鲁达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家还是醋坛子，哎，这是吃醋，好嘛，真是一场误会。鲁达哈哈大笑啊。赵员外说，这哪行，不能在这儿，恩公啊，请到我家去，我家住在七宝村，离这10里地，到我家一住，你哪儿都甭去。鲁达一看他出于至诚，跟他去的确好，住在这儿出入也多有不便的。就这样骑着马，赵员外接着他到了七宝村，打这儿之后他就住下。这赵员外天天吃饱了没事陪着鲁达长谈，等谈到枪棒和武艺这方面，鲁达这才发现赵员外啊，感情也会两下子，越谈越投机，越处越亲密，两个人居然弟兄相称，是形影不离。书说简短，鲁达在七宝村就住了40天。这天赵员外没事，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金老汉跑来了，胡子都飞起多高来。哎呀，恩公啊，姑爷，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了？昨天开始有3个治宫的人到了我们那块儿了，探头索脑，问这问那，寻根问底，就问起恩公来了，绝不是好事儿啊，希望你们速做准备，以防不测。鲁达闻听顿感一阵紧张，哎，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我说金老汉啊，我住这些日子我非常感谢，我不能再待了，给你们惹来麻烦我于心不忍，现在我就走。赵员外说，那用不着，你就住在这儿，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不，我可不是那种人，你为我受了株连，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我这非走不可。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

0: 的地方吗？
1: 没有，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撞大运吧，实在走不通，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
2: 恩人那何苦呢？我倒有个主意，只是怕恩公不肯。
1: 什么主意？你说吧。
2: 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五台山上有座古刹，是文殊院啊。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庙上的大施主啊，到了我这辈上跟庙上的关系仍然是那么亲密。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恩公愿意的话，能否去当和尚，把头剃了一当和尚，这可就保了险了。那智真长老也是手眼通天，官府的人断不敢上那儿抓差办案，不知恩公能肯否。
1: 当和尚这玩意儿别扭点儿，
2: 不过呢能躲过风险也是一件好事。
1: 妥了，
2: 就这么办。
0: 您愿意了？
2: 愿意。那太好了，要愿意的话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
1: 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赵员外准备了两乘轿子，四彩礼物，封了200两银子，让鲁达坐一乘轿，自己坐一乘轿，起身赶奔五台山。
2: 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万语千言，但自不必说，最后是洒泪分别呀。
1: 这样，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文殊院。那五台山还了得吗？在当时他跟普陀山、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和尚也多，香火也最盛啊。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1000人，您算得有多大了。等着庙前落轿，赵员外、鲁达全下了轿了，仆人在后边跟着，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去了。
2: 可时间不大，里边的首座、都寺、监寺、知客、
1: 大小和尚50-60人出来迎接赵施主啊。为什么呢？一则是老熟人，二一则人家赵员外家里有钱，父一辈子一辈拿钱往庙上施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啊，敢得罪财神爷吗？因此前来列队迎接。文殊院不远有一座小山头，山头上修了一座8角的亭子，上山的人累了可以坐在亭子上歇一歇，下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就这样，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儿去了，也就喝了2碗茶吧。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后边带着大小和尚100来人。双方见面之后啊，大和尚打问讯送法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谭月今日怎么有时间到碧刹？谭月就是这赵员外。赵员外赶紧以礼相还，方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今天见老方丈有一事相求。
2: 好好好，咱们里边谈，里边谈。
1: 说着话往里走，等进了大庙，鲁达往左右看看，
2: 好嘛，这庙得有多大？
1: 看这意思能有10几层大殿。山门外有一对8丈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穿宅过院，走一层又一层，才到了方丈。进屋一看，古香古

色，非常宽大，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放着蒲团。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让赵员外坐的客位，这鲁达也坐下了。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你上这儿来当和尚，你怎么能坐着呢？你得委屈委屈，站在我身后。哎呀，这规矩还真多，我也忘了。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说了几句话之后，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这四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全是名贵的绸缎，名贵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珠宝，200两白银。智真长老一看，阿弥陀佛，请问谭月，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哈哈哈哈，这是我孝敬方丈，聊表寸心啊。好吧，既然如此，老僧可就猜黑了，把礼物烧下。是，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那你说吧，有什么事情？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老方丈，我先给您介绍个人，就是他，他是我表弟，名叫鲁达，他是军汉出身，因为看破红尘，打算要落法为僧，恳请方丈大发慈悲，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我就感恩不尽了。智真长老打量鲁达，这时赵员外一拽他，那意思过去磕头啊。鲁达这才过来，赶紧撩衣服跪倒，方丈在上，山下有礼了。这一说话跟打雷似的，两旁的和尚抿嘴都乐了，心说你吵吵什么，就你这模样好像凶神似的，还跑这儿出家呀？老方丈肯定不能答应。可智真长老看了一看，哦，免礼平身吧。赵谭月他是你的表弟，正是。好，容我跟手下人商议商议。来人呐，外边准备素斋。智客僧请着他那位出去吃饭去了，屋没人了，人家得研究研究。这时候首座都寺、监寺、知客、书记，这是和尚的名册，1000来和尚，没人管着哪行啊？一共30多个头头，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这些和尚们先说了：“师父，方丈，此人面带凶气，面目狰狞，收不得。”收不得呀，要把他收下，酒后必然惹乱子。大伙儿异口同声，全不同意。老方丈一皱眉，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尔等都知道，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再者一说，看人不能看表面，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这也不对呀。哎，我看还是收下为妙。这方丈合适吗？望您慎重考虑。老方丈一看这怎么办，都不同意，有主意了。哎，这样，老衲说了也不算，尔等们说了也不算，问问佛爷吧。这还得问佛爷的。老方丈吩咐点起一炷香来，

0: 披袈裟坐在禅床之上，嘴中是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入定了。其他的和尚静静的在这听着，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大和尚这才把眼睁开，一睁开满面春风，尔等们，佛爷又发旨让我们放心，尽管剃度于他。佛爷还说，此人心地良善，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薄杂，酒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不及也。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谁敢违背？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既然这样就收下吧。所以等他们吃完饭之后，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赵员外喜出望外呀，这不能回家就住在这儿，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那玩意也不少钱呢，都得用银子。开列个清单，赵员外一算计，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取500两来，又拿来500两银子。老和尚自然高兴了，选良辰挑吉日，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香烟缭绕，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3世佛，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这剃脑袋有长刀的，让鲁达跪在佛前，把头发分成9股，一刀一刀剃，剃一刀还念一段经。哎呀，鲁达心说话，完了完了，没想到活到31岁当了秃驴了。谁知道在文殊院筛压是吉凶还是祸福。鲁达在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长刀的刚要给他刮胡子，他不干了，从那儿一跃而起呀、啊！等等等等等等，我再商量商量怎么样？筛家最喜欢胡须，这玩意儿给我留着，没事儿，我捋一捋，觉着心里头痛快。在山上出家的僧人，谁听过这种词儿啊？大伙一听哄堂大笑，至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晃掌中的金顶九连环，速见速见。然后他对鲁达说，如听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剃除，免得争竞。剃，
1: 是是是，
0: 刷一刀胡子剃下去了。鲁达一摸这下巴颏和腮帮，呵，觉着这个别扭啊，没办法，在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剃完了之后还不算，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让他跪到至真长老的脚下，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祭，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似唱非唱，似讲非讲，老当家的微闭二目，声音洪亮，如祭场。出家之人讲的是三规五戒，三规者，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

0: 吾不要胡言妄语，若知否？
1: 哎，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要牢牢记住。
1: 是，
0: 这阵儿首座过来了，往上奉献衣钵戒牒。哎，就是那度牒，度牒是什么呢？就是和尚的证明。你光穿上和尚的衣服那不行，得让老方丈给起个法名。老方丈寻思了片刻，这样吧，从今之后你的法号就叫智深。赵员外一听，给他提醒，还不叩头谢老师赠法号之恩。
1: 哎，多谢方丈，多谢师父。
0: 从这开始，鲁达就叫鲁智深，你这名是他的法号。然后又举行法事。哎呀，鲁智深心说，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不懂得这里的规矩，感情这里边这事儿老了，有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忙活了两个时辰，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脑袋也剃了，衣服得换了，俗家的衣服不行，从里往外。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胖袜云履，外边披着袈裟。嗯，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嗯，这玩意儿不错呀，穿着挺得劲儿。二次回来拜见老师，接下来赐斋饭，从这儿开始不行动荤腥，嗯，都得吃素的。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安排妥帖了，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一看去意已决，也不便挽留了。临行之时啊，赵员外跟老方丈说，老当家的，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性情粗暴，初入佛门不，我要走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的脾气秉性啊，您跟过去不一样，现在是佛门弟子，理应谨守三宝的佛规呀。你放心，虽然我不在文殊院，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你的零花钱，你的一切一切全包在我身上，如果我有空就来看你，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哎呀，好心人呐、啊，我这就感恩不尽呐、啊。你放心，山崖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也就是了。哎，那就好，那就好，那保重吧，我告辞了。哎呀，临行之时，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眼含痛泪挥手告别。赵员外坐上轿子带着仆人们走了。鲁智深回到文殊院，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你得熟悉熟悉环境，哪是大雄宝殿，哪是三世佛殿，哪是观音殿，哪是地藏殿，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啊，甚至吃饭的伙房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环境清幽啊，一拉六有十间房子，推门进去一看呢，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闭目养神练习。

作的功夫。原来刚入文殊院，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儿完成。你和尚必须得做，这个做功可要命啊！哎，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也叫坐禅。一般的人腿发硬，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比上行都难受。唐头僧赶紧迎接，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能没有空地方吗？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蒲团。监寺告诉他，智山呐，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哎，筛家明白了。等一切的事儿过后，到了晚上，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嗡嗡直响啊！嘿，心说这个麻烦，都要把我抖了散架子，好好的睡他一觉，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他可好，把僧鞋脱了，仰面朝天往床上一弹，睡呀！唐头僧一看吓坏了，哪有出家人四脚朝天往这一躺？唐头僧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智深不可，坐起来，打禅得练坐功，你没看见吗？都在这儿坐着呢，筛家困了，我要睡觉。不行，要想睡觉也得坐着睡，别人什么样你什么样。鲁智深把眼睛一瞪，胡说，我今儿个特别难受，我就是想躺着睡觉，我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说完他不理唐头僧的，把头一歪，时间不大，是鼻息如雷呀，呼呼的他睡了。那100多和尚瞅瞅他直咧嘴，心说怎么收了这么个野鸟啊，这是什么玩意儿？由他在这一带头，整个这屋不就乱套了吗？可大伙敢怒而不敢言。第二天呢，唐头僧把这事儿竟禀报首座了。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不敢跟长老说，跟首座说，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拖个走油辣大光杆，让别人观之不雅呀。另外不管什么时候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笑，哎，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入冬的季节，这天一天比天冷啊。鲁智深实在觉得太枯燥太烦闷，这一天吃完了饭，他出了山门，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他一看呢，树叶都落了，寺外也是一片荒凉，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像我鲁达乃是皮侠官呐，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只落成这般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纯属是个怪物，我怎么能出家呢，受这号窝囊气。好在呢，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有些事儿啊，只要发现是我干的，也就算过去了。这老师还不错，但有一样，不让开荤，净吃素，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这吃素哪有吃肉香？就拿我来说吧，多少年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冷不丁的愣不叫吃，谁受得了？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还给我送点荤腥，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

素吃的，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哎，太馋了，胡思乱想。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往石墩上一坐，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嗨，您说巧不巧，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鲁智深呢，这鼻子也好使，离这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赶紧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小伙啊能有二十七八岁，挑着挑，前后俩坛子都封着，腰里头系着围裙，可能经常上山，健步如飞。这挑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带点儿的。这小伙一边唱着，一边奔文殊院。哎呀，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赶紧站起来了。施主，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过来。其实他不叫，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儿，何况叫他呢？这小伙把这酒挑啊，就挑进凉亭，往旁边一放。师傅，什么事儿？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好酒，嘿，想什么来什么，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我师傅，你不是说梦话吗？要不你就是没睡醒发孽障吧？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就应该懂这儿的规矩。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啊，您怎么要犯清规呀、啊？再者一说了，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闭着眼，你行个方便，卖给我一坛子，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你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我走了，我走了。这位说着话，挑起挑来，转身要走。鲁智深能放他走吗？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说什么也不撒开。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鲁智深嬉皮笑脸，我大哥，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你知我知，别人谁知道？不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那我且问你，你既然这酒不卖，又不准和尚喝酒，你给谁送去？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哎呀，我和尚你真不明白，你还没看见吗？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你这俗家可以喝呀，我这是卖给他们的，他们能喝我就能喝。俩人争来争去，鲁智深这火爆的脾气上来了，啪一巴掌，他觉着没使劲，这卖酒的可受不了，嗷一嗓子摔出一溜滚去，蹲那儿起不来了，打得眼花缭乱，蒙灯转向，摸了摸门牙，这都活动了，心说好厉害的书生啊。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把封盖去掉，提鼻子先闻闻，好酒好酒啊。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他把瓢摘下来，左一瓢右一瓢，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越喝越香，越喝越过瘾。后来呀，瓢崴不上来了，干脆把瓢扔了，把坛子抱起来，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这一坛子十五斤，一口气儿他全喝。哎呦，喝的这过瘾劲儿就甭提了。喝完了手一滑，咔嚓把坛子还给打了。卖酒的小伙直咧嘴，哎呀，苦爷苦爷呀，今天我算遇上恶人了，这哪行啊，我非禀报长老去不可。

0: 所幸呢还剩一坛子，这位跟头列血抱着这坛子酒列着扁担挑，他跑了，他走了不说，单说鲁智深，他明知道犯了清规，心说我先别回去，我在这儿休息休息，多攒这酒劲儿过去了，我再回庙。就这样，他坐到石头墩子上闭目养神，哪知道这酒真好，后反劲儿。刚才喝的时候没觉着怎么样，时间不大，这酒就上了头了，呜呜，头重脚轻，热血沸腾，心里就开了锅了。他在这忍了一个时辰，不但没过劲儿，越来还越来劲儿。他看看天要晚了，鲁智深心说回庙歇着去，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哪知道一站起来，身子一栽呗，摔了个跟头。这一跟头摔的不要紧，摔醉了。再看鲁智深，摇摇晃晃，跟头裂血的，越走心里越发热，气一大凉的。他把衣服脱了，光穿个裤子，光着膀子，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哎呀，那坛子我怎么没喝？要喝了能顶一个月，哈哈哈哈！迈大步往里闯，就来到山门。山门外有把门的两个值日僧。这值日僧往下一看，啊，这不鲁智深吗？喝醉了，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哎呦，这还了得！老方丈一再交代，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初犯也得揍40扁担，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俩和尚商量一下，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要怒打鲁智深。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花和尚鲁智深贪酒过量，现在就像个疯子差不多少了，公开违背五台山文殊院的佛规，酒气熏人，离了歪斜的，满嘴哩哩哇啦，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这就要进山门。人家把门的和尚能让他进吗？按着文殊院的规矩，和尚偷着喝酒就得打。人家把猪渣拿出来，把鲁智深给拦住，断喝一声，哎，鲁智深，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吃酒带醉，这还了得吗？休走，招打。这二位也不知道深浅，他们也不知道鲁智深的底，今儿个可捅了娄子了。鲁智深一个没注意，挨了一竹杖，正削在后背上，那玩意儿挺疼啊，这下把他打击了。哇呀！好秃驴呀！你们敢打我？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秃子，骂别人还是秃驴。伸手把竹杖抢过来，往磕膝盖上一垫，嘎巴，把竹杖给掰折。回手一拳，正打在小和尚后背上，把小和尚打的嗷的一声。从山门外边打到里边去了，那个小和尚见势不好，回身就跑。就这样，鲁智深迈大步进了山门。好酒啊，好酒！到这块风一吹，他觉着胸膛里头一闹腾，哇一声吐了。这家吐的，这个臭劲儿就甭提了。院里边出来进去竟是和尚啊，见此情景焉有不气之理啊。有人急忙禀报了监寺，监寺一看，啊。

0: 陀佛佛佛佛
1: 佛都念不出来了。马上聚众三四十人，各拿笤帚棒子把鲁智深给包围了。监寺就恨他，打，给我打，教育教育这个野东西。他是什么和尚？他纯粹是个花和尚。哎，打这之后，这绰号传开了，花和尚鲁智深，就这么得来的名。慢说三四十人呢，再多一辈也治不服他呀。鲁智深一看，什么狗娘养的，你们想要给老虎捋胡子，来吧，筛牙筋骨发懒，正好拿你们练吧练吧。一转圈就倒一片，就听见哎呦扑通扑通，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噼啪啪，把这些和尚打的四散奔逃啊。鲁智深是哈哈大笑，你别看醉成这样的，他道他还认得，晃晃悠悠回到他住那地方去了。咱没说吗，这是练坐禅的地方，100多和尚呢，人家照常都在练功，屋里头肃肃静静的，他咣一下进来了，一进门就吐了一地，把这些和尚惊得把眼圈睁开了，弥陀佛啪的朝全把鼻子堵上。领班的大和尚一看，这还了得，赶紧过来了。鲁智深，你这要干什么？吹你娘的，筛牙喝了酒心里难受，我要睡觉。他把大和尚扑了到旁边去，来到床边是倒头便睡，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哎呦，这些和尚可不干了，这屋也没法待呀，太臭了。连被打的和尚100来人去找老当家的去了。真长老闻听一皱眉，善哉善哉，罪过罪过呀。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已经睡了，让他睡吧，酒醒之后把他叫来，我要开导于他。这些首座监寺不服气儿，老当家的，您是不是对他太有点偏爱了？您都有点溺爱不明了，这就是把他惯的，要不惯的哪有今天。尔等休得多说，当初我就说过，只顾剃度于他，此人心地善良，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静。这老方丈找你问话，就见鲁智深一个箭步窜出去。大伙一看，还是老当家的好时候呢，你看看他比兔子跑得快，哪知道他一转身奔后边拉屎去了，憋的。等拉完了净完手，把衣服归整归整，这才来到方丈。可这阵他酒醒了，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这个鲁智深这人最讲道理，不过你别看喝醉了酒耍疯，现在他明白了，深感内疚啊，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师父在上，弟子鲁智深参拜老师，阿弥陀佛。智深呐，你知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了不？
0: 弟子知道，我违犯了5戒的第4戒，不要贪杯食荤，我喝酒了。
1: 念你初犯，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也就算了，下不为例，再不准施酒，你记住了吗？
0: 弟子不敢，弟子

0: 死不敢。
1: 好吧，你留下来，来人准备早膳。你看看，老方丈不但没处罚他，还准备丰盛的早饭，两个人共进早餐，把那些和尚气得鼻子都歪了。其实这老当家的糊涂了，嘿，你要这么惯他，往后他刚眼里没人了。大伙是干骨肚没咒念。其实老方丈啊，的确对他偏爱。你得看鲁智深那样，老和尚从心里往外喜欢他，他说的真不假，他看出来了，鲁智深这人口快心直，心地善良。尤其他看重的是你赵谭月赵施主，那有钱了，这是赵施主的表弟，要把鲁智深给得罪了，不是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吗？那对文殊院的损失也太大了。哎，多方面的原因吧，所以他老袒护鲁达。今儿个吃早饭的时候，一边吃老当家的一边给他讲道理，就得循循善诱。鲁智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两个时辰之后，饭也吃完了，他话也讲完了，老方丈笑笑呵呵的：智深呐，去吧，往后千万不要破坏佛门的规矩了，弟子再也不敢了。鲁智深回去了，心说：嘿，这老和尚还真不错，对我蛮够意思，我以为把我找去了，不定得怎么处罚我呢，不但没说旁的，还请我吃顿饭。他低下头回味回味，觉着老师傅说那些道理都是对的，怪就怪我自己，我怎么那么馋，我就没有决心改了吗？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贪杯，甚至连想也不要想，多真要想喝酒，我就掐我自己的大腿。书说简短，五个月鲁智深没犯错误，还听守规矩。和尚没看还行啊，老当家的找他谈次话还挺有效力，要照这样下去还算个和尚。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是大好的季节呀。这天鲁智深没事儿，来到山门外边，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看了看寺外的风景，哎呀，真是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屈指一算，上山快一年了，哎呀，什么时候是我出头之日呢？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和尚吗？要那样我也太有点窝囊了。哎，他心里头又胡思乱想开了。哎，正在这时候，他听着远处有打铁的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听了听还挺远，有时候这个风啊把这声音给飘来了。鲁智深一想，哪有铁匠炉啊，我这还攒了不少银子，这么办呢，我让他给我打一条铁禅杖，没事做练功用的。对，你去看看。他顺着这个声音他就下了山了。哎呦，一走就是十几里呀、啊！你说在山顶上怎么听那么震，等来到山脚下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座小镇店，虽然只有一条街，还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车来人往，红男绿女，让人目不暇接呀。花和尚鲁智深一看高了兴，这半年来的连门都没出，这回我得好好溜达溜达。他东撒嘛撒嘛，西看一看，穿街而过，哎，真找着那。

0: 压铁匠炉了，三间门脸儿，旁边有个大院支着棚，炉子通红了，里边好几个伙计，掌钱的掌钱，轮锤的轮锤。鲁智深背手一看，有打了不少半成品都在那摆着，多数都是农具，就有几样是刀枪，看那样打的还不错。他正看着呢，有个伙计一抬头冲他一乐：“师傅，你有事吗？”“
1: 阿弥陀佛，我想打造一条禅杖啊，你们接活不接活？”“
0: 哎，师傅请进来吧，请进来。打什么我们都能打。”把他让进来，搬把椅子他坐下来。这伙计是个负责的，就问：“师傅在哪儿出家？”“五台山文殊院。”“呵，咱们都是邻居。实不相瞒呢，我们这一切全仰仗着宝山呢。请问师傅，您要打一条什么样的禅杖？有图纸吗？”“
1: 什么叫图纸？就是图样。”
0: 鲁智深一拨了脑袋：“没有，
1: 反正你们手艺好，你们想给打什么禅杖就打什么，只要钢口好就行。”“
0: 那好嘞，您放心大胆交给我们了，准保样式新颖，您使着是得心应手。”“
1: 那好，刀你们打不打？”“
0: 打呀，你没看这有好几把。”“
1: 这我不要，我要带鞘的刀，就叫戒刀吧，分量要加重一些。”“
0: 行，要那样给您打造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您看怎么样？比别的刀加重四两。”“
1: 不行，
0: 轻，要比别的刀重上一倍。”“哎，这可新鲜，那您能拿得动啊？那玩意儿使着可压手腕子。”“
1: 哎，越重越好。
0: 那您那禅杖准备要多少斤的？”“
1: 100斤，
0: 你看怎么样？”伙计一听下地缩脖：“我师傅您别开玩笑了，哪有使那么重的？那是说书讲武，要是真的话没有，就是官王刀，那是举世无双的，只有81斤呢，那是祖宗了，哪有打100斤的？”“
1: 那我不敢跟官王爷比，那就打80斤的吧。”“
0: 80斤也重点。哎，师傅，我给您出个主意，干脆我给您打造一条62斤的，那就够重的了。
1: 可是打完之后您别嫌沉呐，要废了可不行，您还得照样付钱。”“
0: 好了，就依你打造一条62斤重的禅杖，样式一定要好，您包给我们了。您要不满意您甭给钱，您看好不好？我们如数把银子退给你，
1: 一言为定。”“
0: 打造这两样需要多少钱呢？”“
1: 不多，您给5两白银。”“
0: 还真不贵，
1: 先付钱。”
0: 鲁智深从怀里拿出5两银子给了伙计了，问伙计什么时候来取货。伙计说：“快，3天之后您还这时候来，我们指定就打造完了。”“
1: 妥了，到时候我要满意，必定重重给你赏钱。”“
0: 好嘞，师傅，我手里有活，不陪您了，您乐意看您就歇会儿，不乐意看有事您办事去。”
1: 筛家告辞。
0: 哎，鲁智深挺高兴，从铁匠炉出来兴致正浓，他接茬溜达，旁边就是酒馆。鲁智深一提鼻子，哎呀，又想喝酒了。一想我已经发了誓不喝酒，我怎么这馋虫又上来了？

0: 看娘的没出息，就这样的偷偷的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掐的还真疼。他打了个机灵，挺胸从酒馆前面过去了，不喝，看看我自己能管住我自己不。没走几步，又一家酒馆，哎，这家的酒坛子还没盖，风这一飘啊，哎，这个酒味这个诱人呢。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卖酒的呢？偏在我鼻子底下卖酒，这真叫人难受。就这一回还不多喝，适可而止，千万别捅娄子。对，少喝点怕什么，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就这一回啊，智山闹，哎，记住了啊，就这一回，哎，记住了。呵，自己跟自己还演戏呢。迈步他进了酒馆了，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伙计就愣住了。师傅您要干什么？拿酒来，山下要喝酒。哼，师傅对不起，这酒不能卖给您。为什么？莫非山下不给钱吗？非也。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个酒馆的本钱是文殊院给拿的，文殊院有规矩，不准卖给文殊院的和尚喝酒，谁要破坏了这个规矩，我们这饭碗子也砸了，酒馆也开不成了。师傅，请您千千万万原谅。行吧，往外就撵。鲁智深脸一红，没办法，出了酒馆。呸！心说真倒霉呀，还不卖给我，不卖给我，我不喝。正好，哪知走了几步，抬头一看，又一家酒馆。他怎么这么多呢？再试试。进了酒馆，掌柜的是个老头，一个劲儿给他作揖。师傅，千万原谅，我们不敢卖给出家人，要叫老当家的知道，把我们扭送到官府，我们吃罪不起呀。师傅，您赏饭吧，您高升一步，上别人家去吧。书说简短，一连走了六家，全碰着壁了。鲁智深一琢磨，这怎么个毛病呢？他们怎么都说一样的话呢？看来今儿个我白来了，一口酒我也喝不着啊。后来他乐了，哎呀，我是个傻子，我不兴说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我说我是过路的和尚，他不就卖给我了吗？对，试试这招灵不灵。就这样，鲁智深厚着脸皮迈大步又走进酒馆。花和尚鲁智深又犯了馋劲儿了，又想喝酒又想吃肉，他也不下山溜达，他也不能喝。就这样他进了酒馆了，伙计一看就愣住了。师傅，我们不能卖给出家人酒啊。我说这谁定的规矩？这是五台山文殊院定的规矩。我说这不笑话吗？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我受他什么约束啊？我们那个庙上他允许喝酒。您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不是，我是过路的僧人。
1: 哦，
0: 可也是，一个地方一个规矩，要照这么说，这酒还可以卖。
1: 哎，卖吧，我们那不像五台山文殊院这么严。
0: 那好嘞，师傅，您要几碗？
1: 哎，先来十碗。
0: 十碗？你来吧，不够再添。
1: 要好酒啊，我不怕多花钱。
0: 您放心吧，我们这都是开坛十里香，把十碗酒给端上来。哎呀。

0: 身提鼻子一闻，真香，也搭着五六个月没喝了。这一阳脖蹲蹲蹲蹲蹲蹲蹲，三碗进去了，把嘴一擦，好酒好酒，伙计你在这儿给我满着，我接茶喝。
1: 好嘞，
0: 这玩意还流水作业，这头给他倒着酒，那头他喝着，等那头也倒满了，这头也喝光了，眨眼之间一坛子酒就进去了。鲁智深还告诫自己不要贪杯，不要过量，到了这会儿全忘，越喝越兴奋，越喝越兴奋。伙计拿肉来。师傅对不起，我们这肉啊都卖光了，没有。陈良人真晦气，他又喝了两碗，提鼻子一闻，不对，哪飘来的肉香啊，哎，怎么这么香。他站起身来学嘛，等到院里头一看，支着一口大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里边正炖着肉呢。掀开草帘子，他往里一看呢，好嘛，炖着一只狗。这家可不干，一把把伙计给烙住了。我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瞪眼欺骗山家？
1: 师傅师傅，您听我说，这狗是人家别人求我们给炖的，一会儿人家来取货了，这我们能卖吗？
0: 哎，甭问，他既然求你炖，他也是卖的，山家多给钱也就是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没法交代。
0: 师傅离这不远，那就卖肉，您吃多少您去买去不就结了吗？不，山家就喜欢狗肉。后来啊，实在伙计没有辙了，答应卖给他半只，他给了二两银子。这只狗还真肥呀、啊、就这样给他剁吧剁吧端上来，鲁智深把腮帮子抡开了，这顿吃，让伙计又给倒了点蒜泥，好狗肉蘸蒜泥，再喝着烧酒，吃的他是通身冒汗，这个舒服劲儿难以形容。后来他不喝了，觉着喝的太多了，比上一次还能多喝了一杯呀、啊，嗯，也饱了，还剩下一条狗腿，卷吧卷吧，他塞怀里头了，结了账，晃晃悠悠离开酒馆，顺着盘山道回文殊院。一开始他心里还挺清楚，我先别回庙，找个地方我睡他一觉，等我也睡醒了，酒劲儿也过去了，我再回去，谁也不知道。哪知道被山风一吹，酒劲儿涌上来了，头脑发昏，又醉了。这一喝醉了酒啊，他这个理智就乱了套了，把什么他都忘了，摘摘晃晃往前走，就走到半山腰那座凉亭上了。实在觉着有点走不动了，心说进凉亭啊，我好好歇他一会儿。等坐在石墩上，往石桌上一趴，这心里开始闹腾了，五脏都往上翻，把大嘴一张，这个吐，您说多没出息呢？你何必吃了再吐出来呢？啊，不这么折腾他不好受。鲁智深心说：“他娘的，我完了！”完了，喝点酒怎么就这么难受呢？嗯，尤其这两条腿还酸懒，眼瞅着庙就回不去。哦，我明白了，多日不练功的缘故，我把武术扔了，不行。嗨，哦，哎，你倒想想，这亭子架得住架不住？一则鲁智深功夫太棒，二则这亭子年久失修，当他靠到第三下的时候，咔把柱子给靠上。

说这亭子上边整个一个犄角插下来了，好悬没把他拍在底下，呼隆一声是天崩地裂一般。鲁达赶紧跑出去了，回过头一看，好险好险呐、啊！光着膀子裂着衣服晃晃悠悠是赶奔山门，觉着这阵儿身上轻快多了。单说守门值日的小和尚突然听见天崩地裂一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打凉棚一看，哎呦，半山腰的亭子无故倒塌了，这怎么塌的？啊、哎呀呵，那不是鲁智深吗？看这样又喝醉了，有心不让他进山门，又一想慢着，这爹谁也惹不起呀、啊。前一回那值日的两个师兄好像没叫他打死，我们别吃这亏。这俩值日的和尚一商议，赶紧抽身到了里边，把山门关上了，上上了横栓，顶上了杠子，心说我们不理你，不让你进来也就算了。鲁智深迷迷糊糊看见了，他还说呢，别关门，等一等，一边吐着一边往上走，就来到山门近前，用手一看，可这心这高兴，心说鲁智深，你不是横吗？这回把你急死，我们就不开门，看你有什么咒念。俩人在里面咯咯咯直乐，其实这也不对，这不是故意冒坏吗？鲁智深在外边听见这下他可不干了，嗷嗷怪叫，好啊，小秃驴，你竟敢拿筛家开心，容我把你们抓着，我要了你们的狗命。开门，咚咚咚，又锤了半天还是锤不开。他一回头看见山门外两座金岗，哼哈二将全是泥塑的金身呐、啊！哼哈二将金身高有两丈挂铃，前面有护栏，弯着腰往下看着，气势非常威武。什么年代塑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鲁智深喝醉了，他回头看见哼哈二将，他娘的，筛家进不去门，你们他妈的乐什么？你们瞪眼看我干什么？是不愁筛家的哈哈笑？呸！就这样，他找了个木棒，他就下了手了。你说这俩金刚招着谁惹着谁了？让他这顿揍，把腿上的皮儿也打掉了，把脚也给打掉了，把胳膊也给揍掉了，他还不解恨，他窜上神台，到后头用手推，三下五除二，呼隆一声把金刚给推倒。里边的小和尚一看，我娘哎，这下可捅了大娄子，这还了得？撒脚如飞，禀报监寺。监寺赶紧禀报首座。首座一听，算了，这都是老当家的惯的，不然的话他不能这样放纵啊，干脆也别禀报老当家的了，赶紧集合人，快集合人。首座一声吩咐，集合了一百来人，手里都拿着家伙，竹杖、扫帚、木棒、扁担。然后首座告诉把门开开，偷着开，别让他知道。几个和尚仗着胆儿，把顶门杠子撤掉，门栓偷偷的拔掉了。单说鲁智深把金刚扳倒之后，喘了喘气儿，回来又砸门。他不知道里边把门栓拔掉了，他用手使劲一锤，用力过猛，这门开了，他整个就摔在里头，鼻子脸全抢破了。

0: 好半天花和尚才爬起来，这是有意戏耍我呀！抬头一看，呵，一百多和尚手拿家伙严阵以待。鲁智深用手点指，好啊，尔等大秃驴小秃驴，我看你们哪里走。他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奔和尚们冲过去。你别看一百多和尚，也挡不住一个鲁智深，让鲁智深拳打脚踢，把他们打的是跑的跑，爬的爬呀。重的趴那儿起不来了，轻的眼睛闹个封喉，滋哇乱叫，打了个落花流水。剩下三十几个和尚退进经堂，把门关上了。花和尚窜上来一脚把隔扇门踢碎，他就冲进去转圈撵着打，把和尚们可给打坏了。我的娘啊，救命啊，救命！气球咔嚓噼啪啪的把放经的格子也给推倒了，书橱也翻了个，他打来打去晃晃悠悠回到他睡觉那屋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屋是练习坐禅的地方，有一百多和尚。他这一进屋咣当这一声，把和尚们全惊动了。一看，哎呦，我的爹，他又喝醉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鲁智深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衣服一脱，哎，咕咚，哎，那狗大腿掉了。他一看，乐了，我说这谁的？这是谁的狗腿？山下正饿了，我吃了吧。他自己带来的他都忘了，捡起狗腿狼吞虎咽他就吃。左右的两个和尚一皱眉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一咧嘴叫他看见了。哎哎，别看你们不动荤，其实你们心里头可想吃肉的。来，一人啃一口。我们可不吃，不吃也得吃。他伸手抓旁边这和尚，这和尚躲挺快，一咕噜从床上咕噜下去了，他没抓着，回手把那和尚抓住了，裂耳朵往嘴里就塞一狗肉。这和尚这个叫唤叫俺们奴山的，一挺脖还真吃了一口，其实还真挺香这玩意儿啊。就在这时候，坐堂的大和尚唐头僧过来，鲁智深呐，你要干什么？哎，你也馋狗肉了，来，你也吃一口。唐头僧见识不好，转身就跑。这一百多和尚也没法练功了，全跑了，一哄而散。鲁智深呢，光着脚拎着狗腿在后头就追，整个一座文殊院就乱了套了。有人马上禀报甄长老，甄长老一听，这回可真动了怒了，这还了得，这还了得，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老方丈，您赶紧说应该怎么办吧，像这组人要不好好的惩治于他，这还了得吗？
1: 哎，等等，怎么院里肃静了？大伙一听是没声了。

0: 弥陀佛，尔等不准胡言乱语。处置是要处置的，无奈他现在已经醉了，跟罪人能讲出什么道理去啊？尔等岂不闻，天子也要躲避罪害，何况老那乎？呵，大伙一听，闹了半天老方丈也怕他，这阵不敢惹他。大伙暗下暗变，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了，老方丈把所有的和尚全找来了，然后叫鲁智深。鲁智深这一夜啊，醒过劲儿来了，觉着这脑袋嘣嘣嘣嘣嘣嘣，脑筋直蹦，脑袋发胀，这五脏六腑都不得劲儿，好像刀拉的似的。他又明白过来了，又后悔了。哎呀，我喝酒又喝过量，又惹了祸。回忆了一下，恐怕这次的祸比上次惹的还要大，老方丈绝不能饶我了，等着吧。果然老方丈叫他，鲁智深把衣服归整归整，低着头来见方丈，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众僧是怒目而视，都瞅着他运气，看老方丈这回怎么处置他。老方丈往下看了看，智深，弟子在，你惹的祸你心里清楚吗？弟子贪杯过量，记不清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吃酒带醉，毁坏了半山腰的凉亭，捣毁了山门外的金刚，打伤了你的师兄弟，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智深，贫僧这座五台山文殊院几百年来清净禅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既然你惹下了大祸，本方丈想要庇护你也不可能了。
1: 师父，弟子罪该万死，望师父惩治，怎么处置我都行。
0: 晚了，晚了，智深呐，老僧给你想了一条出路，你从速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我这里万万留不得你了。
1: 啊，您那要撵我走？
0: 正是，我能留你，你那师兄弟也不答应啊，这是你自己找的。休怪老僧无情，但是看在赵谭月的份上，老僧还不是把你推出门不管。我打算写封信，把你荐举到东京大相国寺。相国寺的方丈智清乃是我师弟，让他给你找点事做，你看如何呀？鲁智深一想，也别怪人家，纯粹是我自己找的。哦，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他一琢磨，可也不错，东京那多热闹，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没事到街上溜达溜达，不比这儿强得多吗？所以啊，他乐意了，往上叩头。一切全都仰仗老师安排。好，现在我就写信，然后给你准备路费，你可以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来人，从速准备。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和酒店的这些火

去，正在要动手的时候，这游员外来了。游员外问程咬金，说你吃饭不给钱，定有原因了。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就给钱了。这游员外说，什么原因呢？程咬金说，什么原因？你这个酒店是挣的是黑心钱，我吃了你这么几个菜，喝了一摊子酒啊，找我要2两6钱银子，抓我大头，拿我土鳖。因为我进你这个酒店之后啊，开始要吃的要少了，你们这个酒店是狗眼看人低，光以盈利为目的，看着我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大概腰里趁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让我坐在那儿还必须得多要菜，我要完了菜吃完了又冲我多要钱，我不吃这亏，所以说我让他写账上，他还不立账，不立账我说我就没钱，没钱他们要打我，看见没有，都拿着东西的，掏回一把擀面杖切菜刀如同掉都拿出来了，想着要我的好看，既然要动手，那我就不能自个儿躺下，得你们把我打躺下。程咬金把这桌子腿一晃，来吧，哪一个上前来？这游员问，瞧着瞧着，您是？我姓程，叫程咬金，搬酒店二里半地小爬村的。我说你姓什么？这人说我姓游，我就是这个酒店的总掌柜的。朋友，我这个酒店自从开张以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在我这酒店里边闹事的呢。程咬金说，是吗？没有一个闹事的，那就说明搬酒店的这老百姓都让你们给欺负住了，今儿个我来了不挨欺负。好，朋友，我瞧这意思，你是条汉子，是条汉子，不是条汉子的咱们走着看，你来了怎么着吧。这游员外说，那好吧，既然你想要在我这酒店里边亮两手，我这个酒店里边有很多吃饭的饭客，在这里边要打起来动起手来噼啾啪嚓的伤着别人，那显得不好。姓程的，你敢上外边吗？咱们到大街上。程咬金一听，怎么着，上外边？好啊，上外边就上外边，你头前带路，让你手下人都闪开。这游员外一拍手，冲着这些灶上师傅和这些伙计们就说了，你们都躲开，闪开。哦，这些个伙计们都往旁边一闪，让出路来了。这游员外转身就出了这个酒楼了，在当街一站，程咬金提了这一对桌子腿就出来了，来到大街那一站，怎么着，你说咱们是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斗法？游员外说，这是搬酒店，这个镇子呢今儿个是急，要在这大街上咱们动手打起来，我又想到了，乡里乡亲们在这围观一看，伤着谁碰着谁，这显得不好，要是大人还行，要是伤着小孩碰着上个岁数的，别人不骂我吗？姓程的，你要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豪杰，你敢跟我走吗？上哪儿？跟我上武南庄，就是我住的那村子。哦，上你们家。好啊，我这个人生来是生死不怕，上你们家就是上阎王爷那僧罗殿，我也敢跟你逛两圈，走，头前带路。好，跟我来。这游员外身后边跟着三四个人，程咬金随后也跟着，跟着这个游员外就出了这个搬酒店这镇子了。出了镇子走了几里路，来到了武南庄。这武南庄这个庄子比程咬金那个小爬村可是大得多，一进这庄子走不多远就来到了这游员外的家下，到他们大门口在这一站，程咬金一看，嘿呦，这个大门口五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着是风魔铜的门钉。程咬金一看，这是个财主，有钱。这游员外往这一站，

手下人过去把门就推开了。尤员外头前迈步就进了这门了，一转身，姓程的，你敢进我这院吗？程咬金心里边犯合计，哎呦，这个尤员外可比那饭馆里边那几个伙计老成练达，这小子有心眼儿，他在饭馆里边跟我打起来，或者在那个斑鸠镇街上跟我打起来，他怕我把我打伤了，把我打坏了，众目睽睽之下看着，官府中过问，他把我领到他们家来了，而且让我进他院，进了院之后他把大门一关，呼啦出来一帮人，把我砸个筋断骨的折啊。程咬金心里边犹豫，程咬金心想，把我砸完了之后要留口气还行，不留口气把我装在口袋里边扔河里，谁也不知道啊，没人给我诉冤去，没人给我告状去，这我进不进呢？程咬金脚步这么一犹豫，就看这游员外冲着程咬金就笑了，怎么着，害怕了，不敢进院了吧？啊，程咬金这个人不能让别人叫短喽。程咬金是什么？不敢进院了？你这个院怎么着？有老虎啊？啊，进你的院子又有何妨？程咬金迈步腾腾腾进院了。进了院之后，他往周围观瞧，心想院里边是不是埋伏着人呢？他往两旁边一看呢，没有，还是跟着游员外的这四个人。游员外转身往前走，来到他的客厅的门外。哎，姓程的，你敢进我这客厅吗？程咬金说，进你那客厅又能怎么着啊？我敢进院子就敢进屋。程咬金迈步就进了客厅，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很宽敞，四面墙上还挂着有名人字画，对过有八仙桌子，两边有太师椅子，横架着有条案。程咬金在那站着瞧着，怎么着，来到你客厅又如何？这游员外就说了，哎，姓程的，我问你，你敢坐下吗？他用这个客厅当中间摆了一张桌子，这桌子周围啊摆着四把椅子，这游员外冲着程咬金一示意，让他坐到其中一把椅子上，你敢坐下吗？程咬金心想，怎么着，这椅子不能坐吗？坐下之后他底下在地道，一坐下就沉下去了啊，我不信。程咬金说，坐下怎么着，坐就坐。程咬金来到这儿，啪一屁股坐这儿了。程咬金坐这儿之后，游员外看着程咬金，哎，我说姓程的，我想在这儿摆桌酒席，你敢吃吗？哎，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他一步一步的把我引到这儿来，让我坐下，还要摆桌酒席，问我敢吃吗？嘿呦，我生死都不怕，我吃怕什么？程咬金心想，我要早知道他在这儿要管我吃顿饭，我在那饭馆里不吃就好了，这肚子已经吃个半饱了，反正还有点地方能吃下去啊。吃怎么了？那吃就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好，你在这儿等着，哪儿呢，给我酒席摆上。这游员外一声吩咐下去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菜就往上端，桌子上一会儿的菜就摆满了，一坛好酒搬来了。这坛酒比饭店的那酒可好得多，级别高得多，两个大碗就摆到桌子上，程咬金跟前一个碗，这游员外跟前一个碗。游员外把这个酒坛搬起来，咚咚咚咚咚，给程咬金斟上，给自个儿也倒上，把酒坛往旁边一放，然后把这酒碗端起来。姓程的，这酒你敢喝吗？程咬金往这酒碗里边看了看，看这个酒的颜色怎么样。程咬金心想，怎么着，这酒里边有蒙汗药，让我喝了我就晕了，晕完了之后把我绑起来开始打我啊。程咬金瞪着眼珠子往这酒碗里边这么一端上的时候，这个游员外说了，姓程的，

放心，这酒里边既没有毒药，也没有蒙汗药，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酒是在一个坛子里边倒出来的，我这个坛子里边可没有隔挡，所以说咱俩酒是一样的。敢不敢喝？程咬金说：“当然敢喝，你先喝。”好，我先喝。这游园卫咣咣咣咣咣端起来一喝，程咬金接着把这碗酒咣咣咣咣咣咣咣也喝。喝完之后把碗往里一撂，酒喝了，怎么着？就看这个游园卫忽然间由打他这个右腿的腿肚子旁边这儿一伸手，噌，抽出来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这把匕首刀两面是刃，当中间一道血槽，光闪闪冷森森。这把刀抽出来之后，就照着桌子上面有一盘子菜呢，是一盘红烧肉，啪，在盘子里边就拿着刀尖多起一块红烧肉来，双手一合，一捧这把匕首，把这块红烧肉就递到程咬金的跟前。姓程的，你敢吃这块肉吗？张嘴。程咬金一看，呀哈，啊！程咬金心想，这可没想到啊，这姓游的小子还有这么一招，拿这把刀剁一块红烧肉送到我嘴跟前让我吃，你说我吃不吃？我要是一张嘴，这肉可在刀尖上剁着呢，他往我嘴里边一送，使劲往里边一捅，后脖梗子捅出去，前后就过风了，那我就完了啊！但是我要不吃这块肉，这显见的让他把我给叫短了，我程咬金不够英雄，不够汉子。程咬金一犹豫，就看这姓游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怎么着，害怕了？你不自称是英雄是豪杰吗？程咬金心想，我就吃又能怎么着？好，来！程咬金把嘴一张，就看这游园卫双手捧着这匕首，就把这块肉就给他送进嘴里来了。这匕首刀的刀尖刚一进嘴，一过嘴唇，一过牙齿，程咬金这嘴梆就闭上了。闭上之后，把这刀尖就给咬住了。这游园卫想往里边送这刀也送不了了，是往外拔也拔不出来了。哎，我这姓程的，你这嘴松点不好吗？你吃肉别把刀一块都嚼了。程咬金有意识的往后一缩身子，把这块肉由打这刀尖上给裸下来了。裸下来之后，咕噜的一下子，这块肉咽了，什么味儿没吃出来。为什么？此时此刻心情过于紧张啊，哪有时间去品这肉什么滋味？老合计那刀尖会不会往里捅了，这肉咽下去了。就看这游园卫把这刀抽出来之后，啪，往桌子上一剁，这匕首刀在那一颤，游园卫一挑大拇哥，好，姓程的，你够条汉子。他这句话刚一说完，程咬金伸手把这把匕首刀就夺过来了。夺过来之后，就在那红烧肉那盘子里边，当他夺起一块肉来，把手一举，姓游的，张嘴，你也来一块。哎呦，这下子游员外可没想到，游员外心想，这姓程的厉害呀，啊，他要给我来一块。这游员外一愣，程咬金笑了，嘿嘿嘿，怎么着，你也害怕吗？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来一块，我要不给你来一块，他是不是显得不合理呀？你号称员外，你的命比我值钱，张嘴，你要不张嘴，那你就是匹夫，你就不是条汉子。嗯，这游园卫心想，可也是啊，我给人家布了一道菜，人家给我布一道菜，我要不张嘴，这不显得我这就缺礼了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姓程的我毕竟对他不十分了解，这位我看浑浊猛愣，我给他布这个菜可没有歹意，他给我来

0: 来这块菜会不会有恶心呐？我要是一张嘴，他这刀给我往里边一捅，不用说捅到嗓子眼儿，把舌头给我来个口，那也受不了啊。但是事情到这步了，这块肉得吃啊，喝出去了。所以这游员外把嘴这么一张，程咬金拿着匕首刀啊，他不是双手捧着，他一个手拿着，他有意的把这个匕首刀朝着这游员外这个嘴这儿，招家伙，唰的一下子这一刀就过来了。游员外当时眼睛一闭，心想喝出去了。程咬金这匕首刀到他嘴唇这儿停住了，轻轻的往里一送，游员外一合这嘴，也是把这块红烧肉往后边一扯，是一裸裸下来的。程咬金把这匕首抽出来，啪往桌子里一剁，行，你也够条汉子。程咬金冲着这位游员外一身大不勾，游员外这肉吃进去了，也没品出什么滋味来。刘员外说：“我说姓程的，今天这一剑果然名不虚传呐，看来你是好样的，咱们两个得正儿八经的认识认识。您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程咬金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呢，我姓尤，我叫尤通，号叫俊达。”人送我一个外号叫铁面判官，您的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了，您叫程咬金，又叫程老虎，还叫程之杰，对不对？
1: 啊，对，
0: 没错。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您这在斑鸠殿是大名鼎鼎啊。哎，别这么说，什么叫大名鼎鼎啊？我是斑鸠殿的普通一个老百姓，穷小子一个。我说程大哥，今儿个咱们弟兄啊，这就认识认识，知道为什么要把您请到这儿来吗？
1: 啊，为什么？
0: 我想跟您交个朋友。
1: 跟我交朋友？这可不对劲儿。嘿，我是游员外，咱们两个交朋友啊，交不到一块儿去。
0: 为什么呢？
1: 程咬金说，现在这年头交朋友，那得肩膀头一边高。您想，您是游员外，号称员外，就看您这宅子，您这住房，斑鸠殿里边您又会有楼那么大的饭庄，大概您也有不少的地。我早有耳闻，您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我呢，我是这一带有名的穷小子，房屋一间，地屋一垄，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我什么都没有。您跟我交朋友，咱俩交不着。您要交朋友，得交那些个达官显贵、有钱的、有势的。您跟我交朋友，咱俩怎么能会成朋友啊？
0: 哎，我说程大哥，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人呢，偏偏要交知心的朋友。你所说的那个，肩膀头要一边高，势力要一边大，钱财要一边多，那交的朋友，那叫交朋友吗？那是互相利用的朋友。那样的交朋友，其实那不叫交友，那是互相利用。我要交，交是真心的朋友。
1: 哦，交真心的朋友，这就更不对了。你我二人素不相识，您要跟我交真心的朋友，您知道我这人是怎么回事啊？干嘛非得要跟我交朋友？
0: 姚通说，我对您早有了解，我听说您在保局上当过保镖，您在那儿当保镖的时候，保局上所有的事儿您尽心职守，有人输了钱不给，您敢堵着家门去要去。我还听说您贩卖过私盐，卖私盐的时候有两三个同伙，你们把严训一块给打了，打完了之后到大堂上打官司，是您一个人盯着，那几个人的名字您都没说，您说这个事就是您自个儿干的，所以因为这个您进了监狱了。所以从这些一宗宗一件件我都了解透了，证明您这个人是个重义气的人。
1: 可交的一个朋友，所以今天我才要跟您交朋友。早听说您赶上敬劳大赦，有点监狱里边出来了，听说您出来之后，我就想要见见您，可是一直没见着。嘿嘿，我找您找不到，今天碰上了，没想到您上我开的那个饭店里边吃饭去了，所以我把您领出来。我如果说请您到我的这个家里边来吃饭，大概您这个人还直性，素不相识，肯定不愿意来打扰，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激将法，一步一步的把您引到这儿来了。嘿嘿，程咬金说你这个人还倒挺绝呀。啊，那么我问你，你想要跟我交朋友，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姚通说怎么着，要没什么事咱们就不交朋友吗？不不不不，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啊，还我这个人向来不藏着不掖着，有什么说什么。我就觉得你就说你觉得我老程够个朋友，想跟我交朋友，又请我吃饭啊，又跟我在这叙交情，这肯定是有什么事儿要让我帮忙啊。啊，要什么事儿都没有，蛤蟆眼的咱们俩哪来这份缘分呢？嗯，姚通说陈大哥，您呐在这世上啊闯荡的年头太多了，您有点太世故了，难道说这世上无所求的朋友就不存在了吗？程咬金说我不相信还有无所求的朋友。姚通说我对您呐见的是毫无所求，我就想跟您认识，怎么样？程咬金说好，既然你要想跟我认识那也行，你跟我是沾不了什么光，弄不好能跟我受点累。既然是你想跟我交朋友，那我要不跟你交，显得我这个人呢四六不懂，那好吧，交咱就交。姚通说咱们哥俩在这就喝顿酒再吃顿饭，你看如何？行啊，来咱接着喝。姚通说这回咱就把那刀去掉了，咱动筷子。程咬金说是啊，那刀试吧完了再不能老拿那玩意儿来。两人端起酒碗来就喝起来了。这一喝酒，程咬金在这敞开肚子就吃上了，因为程咬金走了这几里路啊，刚才吃那饭又往下走动了走动，原来就没算吃十分饱，吃重了茶了，晌午都这一夜的吃了两顿。吃完饭之后，尤通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了，大哥咱们俩既然是朋友了，从明天开始您到我那会友楼吃饭一律不要钱。程咬金心里想，这尤通他到底有什么病呢？姚通对程咬金呢是以酒会友，程咬金这心里边还犯合计，心想这尤俊达究竟是为什么呢要跟我交朋友。同时尤通还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我那会友楼去随便吃饭随便喝酒，我跟那会友楼的掌柜的打好了招呼了，到那儿去你要什么菜就尽管点，喝什么酒尽管说，吃完了喝完了您就走您的，不准找您要钱，不信您就试试。程咬金说这是真的吗？尤通说当然是真的，明天我可要去。尤通说您去，如果说他们要再敢找您要一文钱，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好嘞，程咬金说你说这话如果能兑现，那咱俩这朋友呢就交成了，我天天上您那儿吃去。姚通说你天天去我天天不要钱。好，就这么着吧。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一耙子嘴站起来了，我得回家呀，老娘在家呢，要不然他挂念着我。姚俊达说好，告诉手下人拿过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程咬金。哎，程咬金说这干什么？程大哥我知道您坐了2年多的监狱刚出来，手底下很紧，这是点零花钱您先带着，日后还有奉赠，这个钱您带着回去买点什么给老伯母，算是我尽的一点孝心。嘿嘿，我说尤员外
0: 您别叫我游员外，您就叫我游通。
1: 好，那么这我就套个近乎，管您叫声兄弟呗。
0: 那我心里就太高兴了。
1: 好嘞，我是兄弟，你给我这2两银子，那我可就拿着了。
0: 那您还客气什么呀？
1: 好，咱回见吧，来日方长。
0: 好嘞，
1: 明儿您就上搬酒店，我那会有楼啊，说不定我去等着您。
0: 好好好。程咬金揣起这20两银子来，由打尤俊拿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来到搬酒店，到了搬酒店就先到那绸缎庄，50把耙子，那耙子条还在那儿放着呢。程咬金到了之后，把这耙子条挑起来，跟那掌柜的打声招呼，顺原路回到了小耙村。回到小耙村，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进了院子，把这耙子条往这一撂，来到上方屋，一看老太太在那正等着呢，晚饭没吃。程咬金一进上方屋，娘哎，您还没吃饭呢吧？老太太这脸色不好看，在那沉着。
1: 为什么呀？今儿个早晨起来，界饼那王二哥，人家本来是要赶集卖耙子，两口子起来之后一看院子里边那50张耙子没有了，可哪找找不着啊。找到这院问这老太太，老太太开始还没明白呢，后来一听，是啊，是不是阿丑把你那耙子条给挑走了？他说那耙子条在我们这院上。老太太说，我这孩子说不定能办出什么事儿来。尤其老太太一看自个儿的外间屋一地都是碎竹坯子，老太太仔细一看，昨儿个她编那6把耙子没影了，满地都成了碎竹坯子了。老太太心里就明白了，看来这孩子把我编的那耙子全都拆了，他把人家那一条耙子挑着去卖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老太太说，你们等着，他得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找他算账。 所以老太太在这一肚子气，坐这儿等着呢。一看他回来了，
0: 老太太就问阿丑啊，你卖耙子去了？
2: 哎，娘，我卖耙子去了。
0: 卖了吗？
2: 一张没卖了。
0: 卖多少张耙子？
2: 50张啊，一挑。
0: 谁的耙子？
2: 他，是这意思。哎，结果到这儿来，一张都没卖了，我就又回来了。
0: 你又回来，
2: 怕老太太生气，所以今天呢，我就把你们两口子这条耙子，我挑的那个集上去卖去了，这一张也没卖了，我都又挑回来了。
0: 这王二哥可知道程咬金是什么人，心想尽管这样，这一挑给挑回来了，那就算捡着啊。
1: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2: 哎，别没什么，
1: 我这一天耽误您功夫了，没别的。
0: 腰里一伸手，掏出2两银子来。
2: 王二哥，这2两银子您收着，这是包赔您的损失。
1: 哎呦，王二哥一看，这怎么能2两银子？我这一条耙子卖不了那么些呀。我说之前这个用不着，用不着，咱们哥们用不着这个。
0: 哎，我让您拿着您就拿着，
1: 您别客气，我知道你们家日子过得呀也不是那么富裕。我在监狱里边这2年，多亏你们两口子照顾我娘，我早就应该感谢你们。我也穷啊，我没有什么感谢的。
2: 得，这2两银子您拿着，您拿着。
0: 说着话，把这2两银子给这王二哥了。王二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心里边高兴，乐不得的把这2两银子接过来了，心想这得好几条耙子才能卖这个价呢。
1: 钱给他之后，
0: 程咬金说了：“王二哥，您跟着我到我们家去。”跟我们家老太太说说，解释解释。老太太说我偷你们家耙子卖了，这个样我老太太一生气呀，说不定就能得病呢，那我就有了罪了，您给劝慰劝慰。
1: 好嘞。这王二哥得了2两银子，心里非常高兴啊，跟着程咬金就过来了，跟老太太一说，说你看看，人家一张耙子没卖，还弄来2两银子，说我得表示感谢呀。
0: 老太太一听，哦，好。老太太应付着点着头，这王二哥说完了回去了，这就剩程咬金了。老太太瞅着程咬金，阿丑啊，你刚才给王二哥2两银子
2: 啊？我给他2两银子。
0: 你给他2两银子，这2两银子在哪儿来的？
2: 2两银子，
1: 哎，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0: 哪个朋友啊？刚交的。刚交的朋友啊？是干什么的？怎么交的这朋友？你跟我说说，这一天你都上哪儿去了？啊，娘，嗨，您呐，不用猜疑我，你儿子这回从监狱里边出来，我学好了。跟您说呀，今儿个吧，到这个集上我去卖这耙子，这耙子吧不好卖，没人买。就我这模样，人家看着有的那想买也不买了。后来呢，到了中午了，我就把这个耙子呢寄存到那个绸缎铺掌柜的那儿。我上那个大厅有个会友楼，到那个会友楼去吃饭。我到了一吃饭呢，旁边饭桌有一人，这人呢是会友楼的大掌柜的，一看见我长得面善，就愿意跟我交朋友，把我呢就领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在武南庄，到他们家里边之后叙谈一番，哎呦，非常投机。最后呢，还给我又来了20两银子啊！给我20两银子之后，说这是给您带来的，将来呢还有登门拜访，所以说还告诉我，哎，明天让我还上会友楼，让我那去吃饭去喝酒，不要钱。他说谁敢有一文钱，他就惩治他。嘿，就这样，所以呢，揣着20两银子就回来了。再一个呢，我那个卖耙子时候呢，有个宋大头，他呢送给我2两5钱银子，我要了这钱呢，就这么来的。老太太说：“阿丑，你从监狱里边出来呀、啊，娘啊，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听你一说这番话，我又不踏实了。怎么不踏实了？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1: 实话，当然是实话。
0: 你说什么？”你在那饭店里边吃饭，旁边有一个人看见你长得面善，就要跟你交朋友。孩儿啊，你是我的亲生儿子，按说呢，这个当爹妈的对亲生儿子都有所偏爱，我呢对你特了解。要说别的我还信，有人说你长得面善，就你这模样还面善呢啊。为娘，我看着你都不善，别人还能看着你善吗？啊，看你长得面善就跟你交朋友，胡说八道。我跟你说了，你这回出来要跟着为娘学点啊正经的生活之计，不要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整天在外边打打闹闹，弄不好你又进去了。你已经进去3回了，你再进去出来就见不着娘了，知道吗？哎，娘，是是啊，我知道。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是看你面善吗？
1: 我说娘，他倒不是看我面善啊。既然是您追问到这儿了，那我就不藏着不盖着了，我就跟您都实话实说。我跟您说呀，是我吃完饭呢，他找我多要钱。多要钱的我不给，我就急了，我就打起来了跟他们。哎，这还像你做的事儿是吗？嘿，我娘最知道我。跟着打起来之后呢，他那个酒楼的总掌柜的来了。我跟你说，此人姓尤，名通，字俊达，人送外号铁面判官，武南庄的大财主啊。那个酒楼是人家开的，听说人家有很多地，还有很多买卖，所以又把我请到他那武南庄去了。哎，倒在他们家里边又给我摆上一桌酒席。人家就说了，早就听说过我这名字，知道我这个人呢重义气，够朋友。我看保局怎么着啊，我范思言怎么着啊，人都打听清楚了，说听说我从监狱里边出来，到处找我找不着，今儿个碰上了，就要跟我交朋友。这话可都是实话，最后给我20两银子。娘，您要不信，明儿个我就领着您上会友楼，他有可能在会友楼那儿等着我，让我到那儿去吃饭喝酒。不要钱，不信您跟我去。
0: 老太太听到这儿，看了看程咬金，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呢？
1: 他是啊，他我也纳闷啊。你说他求我什么呢？人家找我借什么也借不着，我也没有钱。你让我什么势力，我也没势力。我又不是什么大姑娘，长得漂亮。就我这模样，作为男的来讲，也没人待见。你看他只要喜欢我，我们俩就投缘。
0: 阿丑，娘奉劝你一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素不相识，你怎么能花人家的钱呢？

0: 花了人家的钱就手短，吃了人家，跟我学编耙子。你昨天晚上把我编的耙子都给我拆了，你今后还怎么办呢？今后你要想着维护生计，咱们娘俩要吃饭，唯有一条路，就得学编耙子。
1: 哎，行，
0: 那我跟您学编耙子，会有罗不许去，那个姓尤的你也不许再见了。
1: 哎，
0: 这20两银子你给他送回去。
1: 娘，人家有的是钱，这20两银子在您手里头觉得挺大个事儿，到人家手里边那算不得嘛。
0: 行，你要非让我把他送回去，那我等哪天我就给他送回去，好吧？明天开始跟我学编耙子。
1: 哎，好。
0: 老太太一声令下，程咬金还不敢违抗，转过身来，程咬金开始学编耙子。老太太不让程咬金走，程咬金就天天在这儿跟老太太学编耙子，学了一天，学了两天，学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呢，把这程咬金憋的在院子里边来回直转悠，倒把这手瞅着这一堆猪坯子，皱着眉头，撅着嘴。程咬金说：“他娘的，这玩意儿不是我干的活啊！”老太太交给他，程咬金吭哧瘪肚的，三天他编成了一把耙子，编完了之后还七扭八歪。老太太说：“就这样的耙子，哪有街上人家谁买呀？啊，你怎么这么大个人就不能干点活呢？”程咬金说：“就是，我也觉得我太笨了。嗯，你说字儿我也不认识，你说这编耙子我还编不会。娘啊，我看将来我得饿死。你呀，只要下决心学编耙子，有一技之长，你就饿不死。”
1: 哎，好，编编编。
0: 到了第四天了，这天的上午，突然间又打外边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小轿车。这个小轿车来到程咬金的门口这儿，突然停住了。轿车前边过来一个人，这人站在这院子门口往里边问：“哎，请问这是程宅吗？”一说这句话，程咬金赶忙就迎声出来了：“
1: 哎，是是是是。”
0: 哪位哪位？外边的人就进来了。您是程咬金，程爷
1: 啊？是我。
0: 你是哪儿？
1: 我跟您是这儿，那不也吃一顿吗？
0: 你别忘了啊，上午就在您的酒楼我还吃一顿呢，中午我接连着吃了两顿呢，这两顿我吃多了，撑着了，这胃口堵得慌，这些天呢一直不下神儿。我一琢磨，转过天了我再去吃啊，再去吃我就怕呀，我就得得了病了，所以我就没去。怎么着，你去了？
1: 是啊，
0: 我在那一直等到你下午，看你没去我再回去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你不跟我说了吗，你在小爬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车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不是看你，主要是要看看老伯母啊。我到这小爬村一打听，程咬金、程志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哎，你可别那么说。
1: 哎，我说尤通，我可不像你由员外远近闻名，我呀有名也是臭名，我臭名远扬。
0: 哎，别，不是那么回事，大家伙对你很赞赏。老伯母在哪里？
1: 程咬金说：“那
0: 在上房屋。”说着话，程咬金领着尤通往上房屋走，这功夫老太太就迎出来了。老太太一迎出来，程咬金给他一指引，尤通一报案：“老伯母您好，我姓尤，名通，字俊达，我给您见礼了。”说着话一撩衣襟，行大礼，单膝点地跪下了。老太太赶忙伸手相搀：“哎呦，尤员外爷，快快请起请起请起。”老太太让尤通进屋，尤通进了屋之后一瞧，程咬金这家呀可是真是够清贫的了，四壁空空，这里屋里边就老太太一张破床，那个屋呢程咬金一张破床，外间屋一个水缸，再就是灶坑上面有口锅，屋子里边有一个破柜，里边装的都是破烂，这柜一看也有年头了。尤通尤俊达进来之后就坐下了，旁边有一个破椅子，坐在椅子上了。

0: 太太坐在床上看着油通，哎呦，姚员外爷，怎么今天你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这破屋漏室的，让您笑话。哎呦，老伯母，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跟您说呀，我跟我的程德沟哥两个一见投缘，所以那天呢，我把他请到我家里边吃了顿饭，约定好了第二天在会友楼见面。可是没想到他没去，他这一不去呀，我这心里边就老挂念着。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来了。您知我为什么套辆车来吗？啊，我不知道。我回去呀，跟我的母亲说了，我父亲也是早年去世了，家母双居一人。我跟母亲一说，跟我程德哥认识了。我说我程德哥是个孝子，我母亲就讲了，他要是孝子啊，必定有一个贤母，贤母才能教育出来是孝子啊。所以我娘就说让我呢把您接过去，到我家里边小住几日，老姐俩见见面，你们谈唠谈唠。所以我的母亲给我下了这么一道命令，我不敢违抗啊，故此赶着一辆轿车来到您的门前，要请老伯母到我的家中小住几日，你们老姐俩去叙谈叙谈。那么我的程德哥呢，跟我也去，我们哥两个也在一起谈唠谈唠。老伯母，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啊？老太太一听，这莫氏夫人那可是有头脑的人，那是将军夫人，官太太那是。老太太说：“姚员外呀，你这一片好意呀，我领了。啊，你的母亲呢，看来也是个贤惠的老太太，她能想到我，我也得谢谢她了。我这儿啊，不管怎么说呀，这两间破房啊，也叫个家。我要是一走了哇，家里没有人。”我心里也惦记着，我就不去了。姚员外，我知道你跟志杰他们两个人一见投缘，既然是你们两个人一见投缘，那就让他跟你去吧。你们哥两个在一起盘桓几日，我在家里边就等着。姚通一听，老伯母，您得去呀，您要不去的话，我的母亲会生气的。我母亲要一生气，那跟您说，我也是个孝子啊，那我就没办法了。老伯母，今儿个您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您要不去的话，我就在这跪请。说着话，尤俊达扑通在屋里跪下了。老太太一看，这个尤通真是莫名其妙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姚俊达要请程母到他家中小住几日，这程老太太呀，说什么不去。老太太这一不去，姚俊达就跪下了，跪请。这事情到在这个份上，老太太一看没有办法，只可去了。但是老太太对姚俊达这个举动，心里边有点莫名其妙。老太太心想，这尤通怎么回事啊，跟我儿子初次见面就如此投缘啊。老太太说，尤通啊，你快点起来，我到你家中去也就是了。尤通啊，跟你说吧，像我这个贫寒人家到你的府上去自惭形秽呀，我们也没有什么穿的，到在那里你们不要嫌我们粗俗啊。尤通听到这里说，哎呦，老伯母，您这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家母曾经说过，您教育出这么一个孝子，您必是贤母啊。自古至今，孟母择邻，姚母教子，都是贫寒人家，贫寒倒有一份清高，富庶反而显得庸俗。哎呦，老太太说，尤通啊，你可真会说话。好吧，我就跟你去。就这样，老太太简单的收拾了收拾，
2: 跟着程咬金、尤通由打自己的房门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外头，就上了这个蓝布围的小轿车了。老太太上了轿车了，尤通呢看了看程咬金，程大哥您也跟着走吧。程咬金说，当然了，我娘跟你们一去，我自然就跟着去了，等着我把门锁上。程咬金转身回来锁门，尤通又跟过来了，程大哥您这门锁好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您留一个人在这儿给您看家。程咬金说，兄弟这你放心，我这家看不看都一样，你瞧见我这家没，四个枪旮旯加一破床，小偷来了都没得偷，他顶多就刮块枪皮或者铲一个地皮，水缸的搬不动，搬回去也不值几个钱，是不是？我锁门呐，不是为了防小偷，主要我是怕野狗进来呀，在我这屋里拉屎，回来我还得给他除。嘿，尤俊达一听，程爷您想的可真周到。就这样，程咬金、尤俊达接着老太太就来到了他的武南庄，来到武南庄的油宅。程咬金这个功夫一看武南庄这个油宅呀，哎呦，这片大宅院是真不小啊。那个时候头一次程咬金上他家来的时候，程咬金那阵心情非常紧张，来不及看这个宅院是什么样子，这回呢心情比较平静了，一进宅院一看，这片大宅子田字形的四合院，究竟是前边后边有几个院子程咬金还不知道，这四合院紧的后头还有一个花园，这花园一半是花园，一半是练武场子。当然了，程咬金今天还没有到花园去，尤俊达把他们接进来之后，程咬金跟着尤俊达，程母随后跟随，一直来到后边的东院。后边的东院啊，就是尤俊达他母亲住的地方。这老太太住的这个小院非常的清静，三间正房，东西配房，院子里边有一花池子，两旁边有养鱼缸，养鱼缸里边有金鱼。这老太太早已经站在门口那里迎候着呢，程母一出现的时候，尤俊达给他们一支引。这尤母也是个开朗大方人，老太太跟程母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就让到了屋中。这老姐俩一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见投缘。坐在那儿，这老姐俩就唠起来了。这老姐俩这一唠啊，谈得很投机。当然了，尤俊达给程咬金也介绍一下自己的母亲，程咬金也给伯母见礼。互相见完礼之后，老姐俩在这谈着，在这唠着，尤俊达跟程咬金就到前边去了。到前边摆上酒宴，哥俩喝酒。打这一天开始，这俩老太太就住在一块儿了。尤俊达给安排的，程母住到上房的东间，尤母住到上房的西间。这程老太太穿着带补丁的衣裳来的呀，这尤俊达特意给这老太太又置办了一身新衣裳，让老太太在这就住几天。老姐俩呢这一谈起来，哎呦，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呀，谈人生谈世上，谈两人的老头子，俩老寡妇啊，所以一谈起老头子来有的是唠的。这尤母的老头子当初又是练武的，又是做买卖的，程母的老头子呢当初是南陈主的马明官的一位副总镇，谈起来老头子就勾起了两个老太太的往事，也勾引起来他们年轻时的跟老头子的那些情感，俩老太太有共同语言。谈着谈着，这老姐俩还真都有点分不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呢整天就在前边喝酒谈论。这一天，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说程大哥您今后有何打算呢？程咬金说，我呀，我没什么打算，我这个人你还没看出来吗？我是吃饱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 我这辈子我信命，我已经30多岁了，到现在一事无成，还整天的在大街上闲晃。我觉得我对不住我死去的爹，我也对不住活着的妈。哎，听天由命状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我可不这么看。程大哥，您的为人，您的性格，您的这气质，您是个大才。得得得，你可别这么捧我，别这么刷我。我还头一回听人说我是个大才。我是什么大才？我是个大柴火，我可以烧火做饭。不，程大哥，这个人呢，他能不能成大才，他是诸多原因构成的。别看您呐，读书不多，认字不多。程咬金说：“别提这不多，我这认字基本上就不认识，咱就不提这个。但是，您这人，我通过这一段的接触，我觉得您是办大事儿的人。嗯，是，我能办大事儿，只要你让我办，我就敢办。”姚通说：“程大哥，这个人其实原本长得都一样，没有说谁天生就得露大脸，谁天生就得现大眼，谁天生就高贵，谁天生就贫贱，本来都一样的。”落上。

可以改变的。我看您呐就可以改变。你说我怎么改变？唐大哥，今后你自个儿怎么想？程咬金，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怎么想。你要能给我安排个活，或者在你的哪个买卖那儿，或者在哪个饭馆啊，让我帮个忙啊，打个杂啊，这都行。哎，那不行，要那么的我就把您大材小用了。我问您，您识字不多，武艺如何？程咬金说，这武艺啊我还真挺喜好。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跟人家学过练过，拳脚啊也会两下，但是都非常的不精。按说你说骑马，我给那个贩野马的那个管马帮的人，我当过看马的，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咕噜了一年多，对那个马我也有研究，多不听话的马我都能把它骑服了。可是干了一阵儿，人家走了，我就不能跟人家走啊，家里有老娘啊。所以我这些年呢就是干什么都不长，哎，胡了八宗。姚通说，程大哥，您要想着将来有大出息，这武艺您得练。程咬金说，行啊，可是我跟谁学啊？姚通说，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先教您，我算当您一个启蒙的引路人。别，授人一艺便为师啊，你要教我的话我就认你为老师。姚俊拿着，别，咱别叫老师，咱们还是弟兄，您跟我来，上我的后花园演武场子那儿去看看。好嘞。程咬金跟着尤通就到了他的后花园演武场。到在演武场这儿，尤通让程咬金先看摆在旁边的这个兵器架子。您瞧瞧，我这18本兵器样样齐备，您喜欢什么样的兵器您先选一样，然后我再教您练。我要教不了您，我给您请高人教您。程咬金一瞧，嘿呦，这兵器架子上摆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带钩的带刃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18本兵器是样样齐全。程咬金看了个眼花缭乱，端详了半天，这么多兵器我看着都不知道学什么好了。姚俊达说，您练枪，这枪怎么样？程咬金说，这玩意儿不行，枪这玩意儿一扎就这么一点呢，这面儿太小。姚通说，您练刀，这大刀一砍可以砍一片。程咬金说，刀这玩意儿也不行，这玩意儿我看着分量轻点。他一伸手在兵人架子上就拿过一把开山钺来，又叫开山大斧，又叫车轮斧。为什么叫车轮斧呢？这个斧子刃特别宽特别大，两把斧子要是斧子背一碰就正好是一个圆形的车轮一样，所以这叫车轮斧。程咬金把这斧子拿起来了，哎，这玩意儿不错。我说，尤通，你就教给我练这个吧。尤俊达说，嘿，程大哥，什么人使什么兵器，您使斧子好，使斧子的人一个是得有力气，再者说这个斧子使起来对敌人有威慑力，另外来讲这名字也好听啊，使斧子，斧，福分，哎，从这个谐音上来讲，您是有福之人。得，你别给我惹出这么一大堆话来，我还有福之人？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我哪来的福啊？你就教给我练斧子吧。姚俊达说，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教您练斧子。当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在这后花园演武场子这儿，姚通就开始教程咬金练斧子。开始头一天晚上先教给他练5招，别教多了，教多了怕记不住。教了5招，程咬金学会了，学会了之后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晚上接着还教，又教5招，前后一共10招了，程咬金又学会了。到第三天晚上又教5招，教完了5招说，把头前再复习复习吧，头前那10招全忘了，还剩这5招。尤俊

0: 那一看，我说程大哥，您这记性，按说这岁数不应该这样。
1: 哎，我也说呢，他娘的，要不说怎么没福分呢？你说这边，哎呀，狗脑子，猪脑子。
0: 哎，尤金大师，您别着急，您得多复习几遍，我再教您。
1: 教了五天，程咬金还是就会五招。尤俊达这一天可有点犯愁了，看着程咬金，程大哥，要照这个进度啊，我看您这斧子要学，得学到什么时候能出师呢？80来岁吧。程咬金一听，嘿，尤童，你别挖苦我啊！你放心，我好好学。我程咬金要是这斧子要再练不成，我这辈子就什么都不是了。尤童说：“就是啊，程大哥，学会经人意，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呀。您身上现在别的素质全都具备，我跟您说吧，您素质是有了，现在就是没有机遇。但是机遇来了，您得应付得了。可您现在练武艺，您不太用心呐，您得用心啊。”晚上得多琢磨，所谓武者得思也。这我知道，我知道。哎，尤俊达，你放心。尤俊达这几句话呀，可是真说到程咬金心里去了。尤俊达走了之后，程咬金自个儿坐到屋里边老半天没言语。程咬金心想：老程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干不成，文的不行，武的也不灵，你干嘛呀？你将来到老了之后头发白了，回首往事的时候一琢磨，这一辈子就瞎混过来，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个斧子你就练不成呢？这斧子我好好琢磨琢磨，头一天教给我那五下是怎么回事的。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就拿到屋来了，拿到屋来之后在那自个儿琢磨着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搜索枯肠，追寻记忆，就想以前怎么教的他。哎呀，怎么就学不会，学不利索呢？老程啊，你是废物喽，你完喽！把这斧子立在墙旮旯那儿，自个儿转身上床躺着睡觉，躺着睡觉。程咬金可从来没有失眠的时候，今儿个有点失眠，开始睡不着。就琢磨这斧子，天热呀。程咬金心想，睡不着，把衣裳脱了，假期睡眠，脱一大光腚，把衣裳往里一扔。因为程咬金就在后花园旁边有这么一间屋子，他自个儿单独住。姚俊南呢也在旁边有一间房，离他不远，所以程咬金脱一光腚往那一躺，哎，你还别说，他真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程咬金一直琢磨这斧子，想着想着也不知道是醒了还是没醒，就觉得这房门一响，又打外边走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进来了一看程咬金，我说你这个程咬金呐，你笨透了。程咬金扑棱坐起来了，哎，老爷子，我笨你也知道吗？您从哪儿来？ 我呀，就是这本村的。我看你天天练斧子，练得没那么笨的了，怎么就学不会？
0: 是呢，老爷子，瞧这意思，你也是练家子。
1: 那可不呗，今儿我教你两招，能记住不？
0: 行行，您说，您教我怎么练。
1: 把那斧子拿起来。
0: 哎，程咬金把斧子拿起来，老头儿走上斧头，横着这么一划了。这就横滑了，哎，横滑了。这三招能记住不？
1: 记住了，往下砍，还往前捅，啊，横滑了。
0: 哎，你这带口诀的，这挺好。老头说：“我再教给你，往下，接着练。”这老头就一招一式的教给程咬金，继续往下练。程咬金跟那老头就学。哎呦，程咬金忽然觉得我不笨呐，老头教一招我就会一招。一会儿的功夫，老头教给他36路宣花斧，程咬金把这个斧招都学会了。

0: 吃六路宣花斧削完之后，老头说你再从头练。程咬金把这斧子一举，哎，这头不好起，这头一下怎么回事呢？老头往下砍呢，
1: 啊，对，
0: 往下砍，这我老记不住。老头说这样，我给你编一套口诀，头三下你要砍出来，后边我看你就能带出来，哎，差不多。您怎么编？这么说吧，你喜欢吃西瓜不？我喜欢吃啊，我自个儿一顿能吃俩，
1: 哎，
0: 那就行。头一下就叫切西瓜，从上往下切，
1: 哎，好，切西瓜，这记住了。
0: 第二下斧转往前一推，奔更嗓挑咽喉，你奔他那个嘴那杵叫踢牙，
1: 哎，
0: 踢牙，哎，这斧转叫踢牙，这牙签可大点儿，那把牙能给踢掉，你就记住，哎。第三下扳斧转抡斧头，横扫耳过，奔敌方的这个脑袋这块来，叫掏耳朵，
1: 哎，掏耳朵，这记住了，切西瓜，剔牙，掏耳朵，这能记住。
0: 后边的想起来没？您等等啊，我来了。程咬金把这个斧子一举，切西瓜，剔牙，掏耳朵，嘿，嘿，嘿。哎，有这三斧子起头啊，后边这三十六招宣花斧他都想起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练起来了。老头在旁边一看，点了点头，看来呀你还有点福分，你这个脑子还不是死葫芦的，练练一遍，再练一遍，接着练了两遍。老头一笑，好啊，就这样吧，我走了，别忘了头三下，别忘了有头三下就能引出来后边那三十多下。哎，好了，老头转身走，屋子里边这一折腾，尤通在旁边屋睡着觉都听着了。尤通出来，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看，哎呦我的妈，程咬金是高人呐！程咬金发癔症，在屋子里边练斧子，把尤俊达给惊动了。姚俊达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瞧，透过窗户棱子，程咬金这屋啊还长着灯呢，睡觉时候那灯他没吹，一瞧程大爷光着腚骑着板凳，手里边拿着大斧子在屋子里边乱耍。程咬金这三十六路宣花斧是练得非常熟啊，刷刷刷刷刷刷，斧子带着风。尤俊达一看，当时就惊了，哎呦，这程爷是高人呐，我天天教给他练斧子，我说的他教给五招他就忘了，教给五招又忘了，人家是诚心跟我开玩笑啊，耍着玩啊，人家本来就会呀、啊、这斧子练得多好啊，耍到绝妙处，尤俊达出，我会什么，刚才您在这儿练斧子我看见了，哎，是吗，我刚才是练斧子了啊，就是啊，您先把衣裳穿上，您别光着腚在这儿，要来个人看着他不雅致。
1: 哎，好，程咬金把衣裳穿上，穿上之后程咬金坐那儿琢磨了琢磨，哎，对，我是尤通啊，我好像是做了个梦，梦见从外边来一白胡子老头，骂我太笨，他要教我两招，我就跟他学，哎，我跟他这么一学吧，我还真就学会了。姚俊达说，罢了，程大哥，看来您是有福之人，这叫天人相助，神人相助也，刚才您那斧子我看见了，您那斧子招数有的招我都不会，
0: 是吧，
1: 嘿嘿，那行啊，那个金库你再交给我。
0: 姚同志，我不交了，我再交给您，您这就拿我取笑了，您这斧子练得比我强。
1: 哎，照这么说那我会练斧子了，
0: 对，您会练了。或许有人说，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做梦跟人家学斧子就学会了，这是不是迷信呢？其实呢，据说这个人呢，人体机能里边有这种潜在的东西，是不是迷信

到现在，这是一个难解之题。据说大诗人苏东坡好写诗，有的那个诗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在思维当中背下来的，醒了之后把它记下来，这诗也是一首好诗。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有那研究人体机能学的科学家能回答。反正程咬金这练斧子，也可能是他自己对于要学斧子注意力特集中了，引发了自己内身潜在力量的爆发，所以自个儿就研究出这么多斧子来。程咬金把自个儿学的这个斧子是记住了，尤其是头三下记得特别瓷实，切西瓜、劈牙、掏耳朵。尤俊南让程咬金到院子里边演戏演戏，程咬金拿着斧子来到院子里，喊了一声切西瓜往下一劈，又喊成踢牙往下一撩，又来个掏耳朵横扫一下，接着往下再练。坏了，后边的想不起来了。程咬金拿着斧子端着，哎，后边是什么来？尤俊南说，得程大哥，你别跟我在这装相，你后边假装又忘了。程咬金说，真的真的是后边想不起来了。尤俊南说，想不起来我也不教了，您慢慢想。程咬金说，好，那我慢慢想。尤俊南说，程大哥，您现在呀，这斧子是练得相当不错了，可以说到了家了。您现在还缺点东西。缺什么？您还缺匹马。程咬金说，就是啊，要想干什么大事儿，得胯下有马呀。你给我淘我一匹马怎么样？尤俊达说，要说弄匹马那是太简单了，咱这村东头，咱自个儿家的马棚，我那儿养着有200多匹马的，明天我就领您到那儿去挑一匹适合您骑的马，就送给您了，这您就骑了。程咬金说，好，咱们明儿见。程咬金回到屋子里边继续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姚俊达主动来找程咬金，走吧程大哥，咱们看马去。程咬金跟着姚俊达就出了这个武南庄，出了村东头往前走不多远，果然这旁边有一溜马棚，这马棚里边拴着200多匹马，什么颜色的都有，什么类型的都有，从哪来的都有。姚俊南让程咬金看，程大哥，您看我这些马怎么样？有适合您骑的没有？程咬金由打这头一点一点的往那头走，一边走一边看，走到那头回头看了看姚俊南，这都是你的马啊？我的马怎么样？你这有200多匹呀？对，这200多匹马呀，嘿，跟你说都是废物马啊，都是废物马。哈哈，程大哥，我可跟您说，您知道我这些马，你这些马都有主，我挑哪匹你能给我呀？姚俊达说，程大哥您不知道啊，您看上哪匹哪匹就归您了，骑那匹马的人我再给他学嘛别的马。哦，这么回事。姚通啊，我跟你说吧，对于马我可不外行，我跟你讲过，我跟别人呢贩过野马，看过马帮，人家那个贩野马的主跟我介绍过这马什么样才好。你这些马呢，虽然也是走马，但都是一般的马，不出色。我要骑这马，这马骑马跟我得试衬，你看我这身块，我这个头啊，我这大肚子，起码这马也得跟我不离啊。你像这马有的那么点儿，就这个马你说我要一骑上，这成什么了？狗熊骑羊，那让人看着他也不搭调啊。姚通说，得得得，没有适合您骑的马，那就等着来吧。话刚说到这儿啊，跟着他们俩来的呢有一个家丁，就在姚通的身后，这个人呢就是看这马棚的。尤通把他带来，主要是呢要是用哪匹马好跟这个人说，这个人在旁边就说了一句。

程爷，那边马棚有匹马，您能骑吗？那马个儿大，咋的？就旁边。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在这马棚的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程咬金说：“我看看。”程咬金往那一走，尤通就说了：“程大哥，那马您甭看了，那马不能骑。怎么呢？那是匹疯马。疯马，疯马，我也看看呢。我瞧瞧疯马什么样，我还没见过疯马呢。”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程咬金在这个马棚的栅栏门外边往里边一瞧，果然一看这马棚里边有一匹马。这匹马呀，那个马一般都站着，马睡觉都站着，没有趴下的时候。可这匹马在那卧着，程咬金一瞧，嘿嘿，这是匹卧槽马啊，这马可不行。刚你说这句话，这匹马听见有人声了，扑棱一下子就站起来。这马一站起来，程咬金一看，哎呦，这匹马个头是不小，不光说个头不小，这马的肚子比别的马还大。程咬金一看，哎，这马这肚子跟我一样啊，比别人都大出一圈来。这匹马是什么颜色的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个马棚里边净是泥净是水，这马身上咕噜的全是泥，看不出什么色来，就是泥色。这马一站起来，冲着程咬金、尤俊拿他们一声嘶鸣，一打响鼻。程咬金一瞧，哎，这马挺有精神头啊，这马怎么回事？为什么把它单看着？尤俊拿出来，您不知道，这匹马是去年吧，我一块买了20多匹，跟这20多匹马一块进来的，进来之后拴到槽头上，就发现这匹马呀跟别的马不一样，它咬群，吃草料的时候不是咬这个就是踢那个，它在那儿就独霸着这槽头，这哪行啊？后来有的人呢就想驯服它，想骑它，好，这人呢谁也不敢傍它跟前，一裸它丝缰，你一骑上它，它不让骑，不是撂蹶子把你周下来，就是站起来把你给掀下来。就因为这个，这马谁也驯服不了，就把它单独搁到这马棚里了。程咬金说：“我明白了，你这马棚就是个马监狱，这匹马呢因为不受管教，就把它关到这里头了。”姚俊达说：“就这意思吧。”程咬金说：“那这匹马那草料你们不喂它吗？”“喂它呀，有时候把那个草料给它扔在里边就得了，不管它。”“那怎么弄得净泥呢？这里边怎么净水呢？”“这马脾气大呀，有时候你得咽它呀，弄水桶给它放在里头，它有时候不好好的在那喝，咣的一下子把桶给周倒了，那水就洒地下了，长了这地下就都活了泥了，活泥之后它在那泥里打滚，这么一打滚身上全是泥了，成了泥马了。”哦，是这么回事。程咬金说：“这样吧，你把这个栅栏门打开，把这马牵出来，我试试。”旁边这个管马的这家丁一听：“程爷，您行吗？”“哎，那有什么不行的？我告诉你，我既说试试，那就差不多。”姚俊拿出：“程大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知道您这驯马的本事有多高，您要是招摸着不行的话，可千万别冒险，万一让这马踢着或者是咬着，您要是负了伤什么的，回去我跟老伯母可没法交代。”“程咬先生您放心，就是把我踢着把我咬着，我也不怨你，回去我不跟我娘说，这不就得了吗？”“好。”尤金拿出你给他开开。旁边管马的这个家丁过来，就把栅栏门上边这个大锁头嘎嘣一下子就开开了，大锁头一开开，把这锁链子一倒，这栅栏门往外边这么一开，程咬金就在门口的一站，这一站里边那匹马早已经在那站着往外边瞧着呢，一看这门开了，这匹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由打这马棚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抖了抖身上的毛，

响鼻，程咬金在旁边过来身，首先摸了摸这马的门鬃，那个意思向他表示一下友好。他刚一摸这门鬃，这马一甩脑袋，张嘴就是一口。程咬金躲得挺快，啪把手撤回来了。呀，别家见面就咬啊，太亲近了啊！姚金达说：“程大哥，你看这马没？怎么样？不行的话，咱把他赶回去。”哎，别忙，这在哪儿呢？程咬金就围着马桌搭马的肩胛骨，噌的一下子他又蹦上去了。这个动作非常敏捷，非常利索。尤通一看，行，程大哥有两下子，看这样子玩过野马。程咬金蹦上马背之后，俩手抓住马的脖鬃，这匹马一看骑上了，这马急了，马一声鸣叫，两个前蹄夸就抬起来了，这马立起来了。这马一立起来，程咬金两条腿把马肚子紧紧的夹住了，两只手薅住马的脖鬃。程咬金在马背上说：“小子，怎么着？你想装人？你想站起来走啊？没那一说。”程咬金在这马的这个马背上没下来，这匹马站起来之后，觉得身上这人没下去。这马心想：这人挺厉害呀，啊，他把我肚子夹住，他不下去，你不下去。这马前蹄往起一撂，紧接着啊，蹦楞蹦楞蹦楞三四个蹶子，他想把程咬金呢由打自己的脊背上给周下去。这马撂蹶子，程咬金那心里边早有数。程咬金心想，马的技能就这两下子，一个是你站起来，再你乱蹦的，你蹦的我就不下去。程咬金这两条腿很有劲，紧紧的夹住这个马肚子，两只手紧紧的薅住了马的脖鬃。这脖鬃一被薅，这马也疼啊。这马几个蹶子，一看没把程咬金给周下去，这匹马来脾气了，四蹄蹬开，就跑起来了。姚达武呢，马就回转头来，回转头来，程咬金俩腿一较劲，照着马屁股上啪啪啪啪又是几巴掌。这匹马脾气又来了，四蹄蹬开，接着还跑。程咬金扶到马身上，心想：兔崽子，今儿个我非得把你累趴下不可，我让你跑够了。这马往回这一跑，尤俊达他们正好来呀、啊，跟他们迎面就碰上了。尤俊达就觉得一阵风在他身旁，这马就过去了。尤俊达调转马头，随后又跟回来了。这匹马一气又跑回到了武南庄的庄东头马棚这儿，这马不跑了，马身上都跑出汗来了，来回这叫一百里地，一眨面的功夫，一百里地这叫。程咬金在马上面坐着，一看这马不像刚才那么大脾气了。程咬金怎么样？跑够了，伙计，跑够了，说明咱们两个这投了缘了，今后你得听我的啊，别老跟我犯脾气，我脾气比你大。小子，你跟着我吧，我亏待不了你。这程咬金跟这马说起人话来了。姚俊达他们跟回来了，姚俊达一瞧，这马比刚才老实多了。程咬金由打马上面腾跳起来，摸了摸这马身上的毛，这毛都看不出毛来了，全是泥嘎巴。程咬金说：“没别的，这马现在已经被我驯服了，他听我的话。”滴了两桶水来，拿过刷马的刷子来，我给他洗个澡。刷完了之后，我看我这马是什么颜色的，本色什么模样。旁边那个家丁赶忙就滴了两桶水来，拿过来长把的刷马的刷子。程咬金先是把这个水往马身上一泼，拿着刷子一点点就刷。旁边的家丁说：“程爷，我替你刷吧，这活您不能干，您瞧您那裤子上在马身上咕噜的全是泥。”程咬金说：“不要紧，我先给他洗干净了，我这裤子好换。”程咬金这一刷这马，这马一会儿的功夫本色就露出来了。

0: 这匹马，这个马毛这个颜色特漂亮，彻底刷干净之后，浑身上下都是枣红色，四个马蹄往上一尺多高的部位全是黑色，这挺绝。更绝的一点是，这匹马这马毛啊，全是羊毛卷儿。程咬金一看这马毛穿羊毛卷儿，程咬金乐了，一捋自个儿的胡子，因为程爷这胡子也是卷卷的，他一旦能抻长，一松手还回去螺丝转的胡子，别名就叫裘髯。程咬金一看马毛带卷儿，自个儿一捋胡子，嘿，伙计，咱俩是对点子。突，程咬金一松手，他这胡子就抽回来了。他把马毛蹬起来，一松手也能回去。你看看，有一货必有一主啊！这回你不碰上我，你就没有出头之日啊！好嘞，尤俊达一瞧，程大哥，这匹马看来一直是在等着你呀。千里马得逢伯乐，看来您就是伯乐。程咬金当然了，我就是伯乐。这匹马这是好马，不是一般的马，这是匹宝马。尤俊达说，宝马它叫什么名啊？程咬金哪知道这个马名啊？程咬金上下左右一端详，这马有名，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驯服了一匹宝马，当尤通尤俊达问程咬金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说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尤俊达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您是真知道啊，您还是编一个名儿在这蒙我。哎，我真知道，这马你看肚子大吧，像蝈蝈吧，哎，所以叫蝈蝈。这马还厉害，又像老虎，所以叫蝈蝈虎，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我听过很多宝马的名儿，我就没听过这大肚子蝈蝈虎。程咬金说，你没听过今儿个就长见识吧。哎，我就告诉你，其实这匹马叫什么名呢？这匹马可真是一匹宝马。由于这匹马浑身上下是枣红色，又是卷着毛，四个蹄子往上有一尺多高的黑颜色，所以这匹马正式的名字叫铁角枣瘤驹，又叫卷毛狮子兽。程大爷不知道，所以自个儿就愣造一名叫大肚子蝈蝈虎。练得最熟的就这头三下，切西瓜、切牙、掏耳朵，后边那36招宣花斧啊，奔奔磕磕，有的时候想起这两招来，有的时候想起那两招来。所以有人说程咬金的斧子毛三下，说就会三招，其实他不是就会三招，而是头三招最精到最熟练，后边那个招数啊就都一般化了，就不怎么样了。说程咬金这头三下练得特别好。这天尤俊达呢吃完饭之后跟程咬金哥两个兴致很高，尤俊达就说了，程大哥，咱哥俩上村子外边，咱骑上马，拿上兵器，咱们比武较量较量，我看看您这斧子怎么样，如何？程咬金说，好啊，那咱俩就试试。好，尤俊达也骑上自己的坐骑，尤俊达骑着一匹铁青马，鞍鞯鲜明。程咬金这匹马呢，自然早已经给他配上了鞍鞯交环。尤俊达手中善是一条三股托天叉，尤俊达马鞍桥德胜沟上挂上这条叉，程咬金带上自己的宣花斧，哥两个吃完了饭，骑着马到在村外头了。先骑着马在村外边兜了一兜风，消火消火神，然后就到在树林子里边一个空场的地方。姚俊达把三股托天叉手中一端，哗啦叉盘一响，程咬金把宣花大斧手中一横，哎，我说兄弟，来吧，撒马上来，你我弟兄较量较量，你看看你程大哥

0: 学的这斧子怎么样？姚俊南说：“程大哥，您先来，别，要得好大让小，我是当哥哥的，你先来。”姚俊南说：“好，程大哥，您注意点，手下留情。”好嘞。姚俊南双腿一颗马的这个肚带，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马打照面的时候，姚俊达双手一抖这钢叉，哗啦，叉盘子一响，奔着程咬金的前胸就插过来了。砍叉，唰，叉往前一递，这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也不拿斧子往外架，他把这个大斧子往空一举，照着姚俊达的脑袋切切过，呜的一斧子就劈下来了。这一下姚俊达脑袋就吓出一脑袋汗来，怎么回事啊？他没想到，一般两人比武较量，这玩意儿我拿叉要插你，对方必须得拿兵器往外架呀，要不然这不就插上了吗？啊！他万万没有想到，程咬金不管不顾，举斧子照他脑袋就砍。姚俊达心想：这叫什么打法啊？我扎上你，你劈上我，咱俩一块死啊？这不玩命吗？尤俊达反应很快，赶紧把这个叉抽回来，往起一架，开，嘡的一下子架到斧子上。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往回一搬，搬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尤俊达这更嗓咽喉，包括嘴这块就杵过来了。踢牙，一喊踢牙，尤俊达又一激灵，踢牙。尤俊达心想：有拿这玩意踢牙的吗？这要一踢上，不把这个嘴给踢透膛了吗？尤俊达赶忙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斧子没踢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程咬金手下还真是留着情了，没往低了扫，斜飘着往上扫，喊了一声掏耳朵，这斧子呜带着风就过来了。尤俊达一低头，就这样还略一迟慢，砰的一下子把头巾给掏掉地下。尤俊达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拨回马头，停停。程咬金一带马，怎么样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程大哥服了服了。我说程大哥，您这是什么招？什么招？一马三斧啊啊！嘿，这是睡觉学来的。我说程大哥，有您这么打仗的吗？啊？怎么我这叉扎您，您不往外架就劈我呢？哎，兄弟，这里边的道理你就不知道了。哎，这俩人打仗啊，就叫快打迟，谁快谁就占上风，谁不要命谁就占上风。你扎我，我剁你，这头一下你就乱了套了吧？哎，我要拿斧子往我一架你，你还琢磨我第二招怎么着？我这头一下一劈你，你就懵了，你就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所以我再接着再一踢牙，再一掏耳朵，你乱套了吗？帽子让我掏掉了吗？周通说：“这叫什么打法呢？这叫什么打法？这叫见面就玩命。”程咬金感情这个战术里边还带有心理学。姚俊达说：“行了，程大哥，就您这三斧子，堪称天下一绝。兄弟，哥哥这斧子还给你留着情呢。掏耳朵那一下，我是斜飘着往上掏的，我要横着掏啊，上盖就给你掏掉了。”姚俊达说：“行行行行，你手够黑的。”程咬金说：“动起武来，那手不黑能行吗？”好，程大哥，行，就凭您这身功夫，肯定能建一番大事业，是吗？哎，借你的吉言吧。哥两个唠了唠，最后骑着马回来了。回来之后晚上吃饭，在酒桌上，这姚俊达跟程咬金就有说了。程大哥，今儿个白天咱们哥两个比武较量之后，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
1: 是吗？
0: 有什么新的认识？我觉得您这斧子真是武林中的高手，可惜了着您这材料啊，没有用武之地呀。兄弟，你不说吗？你帮着我找机遇吗？有用武之地，你尽管跟我讲。姚俊达说：“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我把您推荐着当兵去吧。您要到前线上为国家立功劳， 肯定能磨个一官半职的，别提这事儿。给大隋朝当兵，我去入伍当兵，给他们打江山，不干。为什么？为什么？第一，这隋炀帝杨广，我听说了，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弑父镇兄、七娘戏妹，是真的是假的，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就冲这名声，我就不能保他。再者说了，他当了皇上之后，看咱们山东没有，老百姓民不聊生，逃荒的、要饭的，多少人呢？啊，连年灾害，这国家对着老百姓还往上加税赋呢，都活不了了。卖儿卖女的多少？我保他，啊，我维护他这个大隋江山。哦，不干不干不干。更重要的一点，兄弟，我还跟你说，我爹是被大隋朝给灭了的，我爹是南陈主的臣属。我要是保了大隋朝，我死了之后我怎么见我爹？我爹不得啐我一脸唾沫？兔崽子，你爹保南陈，你保大隋，你爹被大隋朝给灭的，你向着他们，没脸见我爹。嘿，程大哥，看起来别看您表面上看着像粗鲁不认字儿，但是您很有气节。哎，你程大哥就这么一人。哎，程大哥，那么您这身功夫无有用武之地了。怎么无有用武之地？我跟你说，兄弟，这大隋朝现在江山不稳呐，天下大乱，到处异兵突起，说不定哪路人马将来就取代他们了。将来咱们哥两个就投靠一家，咱们呢推翻大隋，重造天下。得，程大哥，你小点声，可千万别让别人听着这话。是啊，咱们哥俩说呀。哎，程大哥，我跟您说，我现在有件大事儿我想做，您能帮着我做吗？什么大事儿？尽管说。程大哥，您知道吗？咱们山东啊，沿海登州，在那儿驻扎着一支队伍，那是戍边的队伍，靠山王杨林，那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当今皇上杨广的叔叔。这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可了不得，胯下一匹风雷豹，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魏，平东西二晋，隋朝的江山是他给帮着打下来的。这个杨林据说呀，为人还行，不错，但是杨广登基之后，毕竟那是人家老杨家自个儿的事儿啊，靠山王杨林为了给杨广留须，就在咱们山东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一躺那就黄杠银呢。这48万两一躺黄杠银干什么用您知道吗？送到朝纲当中补充国库的空虚，听说这里边有10万两用以皇宫内院那些娘娘那些妃子茶胭脂抹粉用，那叫烟粉银，人家茶胭脂抹粉就得10万两，也不知道是一年呢还是几年。程咬金说：“他娘的，老百姓这饭都吃不上了，他茶胭脂抹粉用10万两，简直就不像话。”就是啊，程大哥，这48万两黄杠银呐，据我所知，他有打山东沿海登州往长安城押解，要路经我们这带地方。我现在有一个想法，程大哥，咱们哥们儿可是交情过命了，要不然的话这话我不能跟您说。你说怎么着？我现在有个想法呀，这48万两黄杠银这是多少东西呀，这是一笔大钱呐，让他送到长安城里边给杨广充填国库，欺压百姓，啊！我想把这48万两黄杠银给他劫喽。程大哥，你能帮我干这事儿？ 尤俊达把这话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当时咯楞一下子一愣，程咬金半天没言语，瞪着大眼珠子瞅着尤俊达。啊，程咬金说，干什么？你又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给劫了？那可是国家的钱，那是皇上的钱呐。
1: 是啊，
0: 就是啊。啊，程咬金说，兄弟，咱们哥俩交往这么些天，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想敢劫黄杠银？姚俊达看了看程咬金，
1: 程大哥，您真是聪明人。您想要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得把这个底端给您。
0: 程大哥，跟您说，搬酒店我有酒楼，东阿县里边我有买卖，我有铺户，武南庄周围我有几百亩土地，人们都称我是游员外。实不相瞒，我不是员外，我也不是真正的客商，我这底子是干什么的？我是绿林中人，说好听喽，我叫绿林英雄，说不好听喽，我就是贼，是强盗。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那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贼，我是大强盗。
1: 啊，程咬金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立愣起来了。
0: 兄弟，我说你对我这么好呢，啊，哎呦，你又让我吃饭不要钱，你又把我接到你们家里来，你又给我马，又教我练武艺，这么栽培我，最后你想把我栽培成强盗，是不是？
1: 呵呵，程大哥，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看程大哥，你是个英雄，你是个汉子，我现在手底下缺能人，我早就听说程大哥的为人了，我觉得你这个人要跟我在一块干事是再合适没有了，所以我就有意的接触你，我有意的要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这一交，我一看果然你是血心热胆，够一个义气，干我们这一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把你请到我的府中。今天我把底就掏给你了，就是想拉你入伙，你干不干吧？
1: 你等我想想。程咬金挠了挠自个儿的脑袋，捋了一下自个儿这带卷的红胡子，但直立松手又抽回来了。我说尤通啊，我要跟你一入伙，我也成强盗了呗。
0: 尤通说，那是官府中这么叫我们，老百姓叫我们绿林豪杰，我们叫绿林英雄，我们是杀富济贫，见义勇为，官府中不敢干的事我们敢干，老百姓拥戴我们。你跟我入了伙，程大哥你放心，我不能让您吃亏，我跟您打算做这第一批买卖就是这黄杠，我还跟您交个底。
1: 程大哥，干强盗这行我干了多少年了，早年间我已经在这绿林铺里边我金盆洗手了，我不干了。我们天下五路总瓢把子强盗头姓单，叫单雄信，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跟单雄信那边早已经标明挂号，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可是最近为什么我又干了呢？我一看这大隋朝他太腐败了，我干我不能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干，我想挑着可做的买卖就干一把，这一把完了之后就来个一劳永逸。我一听说杨林凑集48万两银子往杨广的国库里边送，这么一笔钱带咱们跟前过，这叫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所以我为了要做这个买卖，我下了很大的心血。你没看孙东头咱这马棚里边200多匹马吗？我手下光骑马的200多人，不骑马的还有好几百呢，就凭我手底这些人，我就能劫他的黄杠。
0: 哦，
1: 照那么说，我现在明白了。
2: 刘通，打从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你就打了我的主意了。
1: 对呀、啊，
2: 打了我的主意之后，你就插圈挽套，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把我引子就掉到这堆里头了。掉堆里边之后，我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是不是？照这么说不是吗？嘿嘿，我不干。这尤俊达可没想到程咬金这一句他不干。
1: 尤俊达说，哎呦，程大哥，您不干呐，
2: 好吧，这就叫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您要是不干的话，那么我们要结这黄杠，我可要干。
1: 你干吗？你干你的，我不干。
2: 您不干也行，但有一样，这个事儿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把这消息跟您讲了，跟您讲了，您就不能给我走漏风声。
1: 那当然，我不能走漏风声。不过尤通，我得问你啊，那么我不结黄杠，你把黄杠结喽，我怎么办？
2: 尤同志，您怎么办？程大哥，咱俩是朋友，总得有个认识过程，有个交往过程。
1: 您不用干，您就在这府里边待着，我带着弟兄们把黄杠结了，结完了黄杠回来之后，咱们哥俩分，
2: 有您一份
1: 儿。哎，那叫什么话？我没参加结黄杠，您还分我一份儿，我这不成了坐地分赃了吗？我又不是大债主。
2: 那您要不喜欢要的话，那就不分给您，您就光在那看着。
1: 啊，不分给我。不分给我，我整天在你的府里边又吃又喝，又骑着马又练的，我什么都不干。最后你们结黄杠了，我在旁边瞅着，别人瞅着我是一活废物。
2: 那要不您就跟着还干？
1: 我跟着还干，我跟着干，干不好了，抓住之后把我弄进监狱里去了。我娘又得害怕，我娘一害怕，我娘死了，我老姨不孝。
2: 那您到底想怎么着？
1: 尤同志怎么翻过来嫁过去都是您的理呀、啊？
0: 程咬金说：“尤同志，告诉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刚才一说这话呀，我挺生气。哦，你给我使这个计谋，使这个招数，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才跟我谈出来结黄杠
2: 啊！你要早跟我说结黄杠呢，尤同志，我要早说怎么着？
1: 你早说我就早干了。”
2: 尤同说，现在我跟您说这也不晚呐，我早说我不知道您的底细呀、啊、
1: 现在知道了吧？
2: 现在我知道了。
1: 知道就行啊。
2: 那您到底怎么着啊？
1: 我干呐。
2: 哦，您干，
1: 那干好啊，我就盼着您干呢。
2: 可有一样我得问您，这一结黄杠这事儿可就闹大发了，这不光说咱哥俩掉脑，全家都得受牵连呐。俩老太太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早安排了，
1: 距离我这50里地之外，我有个老姑，那也是个老太太。我特意给我老姑修了一片宅院，那个宅院周围环境非常好。
2: 咱们做这个事儿之前，就把这俩老太太让他们上那儿住去，让他们休闲住宿。
1: 哦，就说官府中把这个案子，他真要是有本事能破喽，顶多是咱们哥俩顶这案子。”别人都没关系，牵涉不到。程咬金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干。
2: 尤通说：“干呐，好了。”

话，就是说怎么作案，怎么走，什么路线，在什么地方，他负责这个工作。这朱能跟尤通一说，靠山王杨林的这个黄杠银从登州出来了。尤通就问朱能，我问你，他这个黄杠银一共是装了多少辆车，是怎么装的，多少人押解，押车的人是谁，你都打听明白了吗？飞毛腿朱能说，这些个我都问清楚了。48万两黄杠银一躺，分装了50辆大车，这黄杠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每辆这个大车上都装着鼓形的原木桶，那里边装的是银子，可不是酒。旁观者一看，以为装的是酒呢。这个原木桶两头封好，贴着有封条，上边盖着官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可靠的消息里边得到了真实情况，这就是黄杠。这50辆大车，赶车的一辆车上一个人是50个人，押车的500人，500官军，那是挑又挑，选又选，精干的队伍。押黄杠的首领是靠山王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和二太保，一个叫徐芳，一个叫薛亮。据说呀，这徐芳跟薛亮哥两个是杨林12架太保里边武艺高超者，所以他们有打登州城，这黄杠银就出来了。黄杠银的车队这一出来，我们3个人倒着班的跟着，天天推算他行进的日程，天天推算他行进的里程。我们跟了几天之后，我们推算着估计在6月23或者24、25这3天路经我们这个地方。从这个路线上来看，如果我们推断不错的话，他们得路经我们旁边不远的那条道，叫长叶林小孤山。我们要做这个买卖，就在长叶林小孤山埋伏，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嗯，姚通说，你再去接着打探，估计他们几天到这儿，我们估算着还有个3-4天吧。好，再去探，探明情况，马上要到长叶林小孤山的时候再来禀报我，我这里立即做准备。好嘞。飞毛腿朱能转身走了。朱能这一走，尤通尤俊达这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做准备。尤俊达手下骑马的喽啰兵有200多位，部下的还有100多位，一共有300多人。但是尤俊达一推算，这300多人对付这500官军还是一个弱势，那怎么办呢？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奇取胜。姚俊达这2天跟自己手底下的几个骨干力量加上程咬金在一起，就商量怎么劫这个黄杠。一步一步的，姚俊达都想好了。姚俊达是这么琢磨的，说如果他的这个黄杠银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长叶林小孤山当中间一条道两旁边都是密密的树林子，最易于我们隐身，我们就在树林子里边埋伏好喽，等着官军的这个黄杠道队来到，我们就把他迎头一截，不让他再走。迎头截住之后，接着呢，我们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喽兵，我们乱箭齐发，我们的箭估计恐怕不够用，箭不够用就扔石头，早班的把石头准备好了，连箭射带石头砸，500官军非让我们给砸烂了不可。头前一截住，两旁边一夹攻，接着呢再出1哨人马在当中间一冲，给他腰斩2段，把他的官军切为2部分，然后我们的喽啰兵再往上面一杀一冲，肯定就能把他们的人都给打散了，都给打跑了。这就叫什么呢？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有准备，

0: 他们没准备，打他一个蒙头转向。尽管他500多人，我们300多人，取胜还是完全有把握的。
1: 程咬金说，那么比如说这黄杠银你要取了胜了，这50辆大车你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有办法，咱们也准备好了50辆大车，安排好一个碰头地点，我们让那些赶车的把车赶到那树林子里边，赶到那儿之后，用我们的50辆大车把这黄杠银倒到咱们的车上，拉回到武南庄。我的宅院后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地窖，就把这银子全放到地窖里边先存放起来，谁也不花，谁也不动。因为这么一大笔官银一旦丢失，官府当中肯定到处缉拿罪犯，在封紧的情况下我们不动它。
2: 程咬金说，什么叫封紧？
0: 姚俊达说，封紧呐，这是绿林中的行话，这封紧就是说外边客观情况非常紧，有人捉拿我们，形势紧。
1: 哦，感情叫封紧，
0: 这话你得教我说说。
1: 姚俊达说，这个您会不会都可以？不行啊，我跟您入了伙了，从今往后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我就不是这圈里的人。
0: 好好好好，姚俊达说，你要有功夫就跟自己弟兄咱慢慢学。
1: 姚俊达说，咱把这银子放到地窖里之后，程大哥就给你一活。程咬金说，给我什么活？
0: 这银子上边那是官银，整块的，上边都带着官印，这种银子拿出去不好花，您呢就在地窖里边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那个粗磨石上边把这官印都一块一块的把它蹭掉了。
1: 哦，我就干这活。
0: 对呀，
1: 不把这官印蹭完了，咱们这个银子将来拿不出去呀。
0: 哦，
2: 程咬金那行，完了呢？
0: 姚俊达说，完了之后，我就在6月23在家里边，我就搭起一个灵棚，搭起个灵棚就谎称老太太死了。
1: 那老太太没死，
0: 您别吵吵。老太太是没死，但是我就说老太太死了。6月23老太太去世，
1: 那么6月24咱们要结黄杠的时候，那么不可能了吧？官府中不会怀疑我们了。如果说他是6月25到，那么我就说6月24老太太死的，6月25咱们更不可能结黄杠。
0: 程咬金说，尤通你这心眼可够多的。
1: 姚俊达说，干这个买卖要不计划周密，有些许漏洞就可容易掉脑袋呀。这个事儿是案发喽，不是咱们自个儿一个人掉脑袋呀，全家该斩，罪连九族。
2: 程咬金说，也是。姚俊达马上吩咐说，如果到了那天我们要结黄杠的时候，每匹马都拿青布盖上，马是什么颜色的不露，每一个参与者脑袋上都是青纱罩头，手中把兵器都磨快了，说到那儿打完了之后，如果我们从那固定地点往下一撤，专门还有2-3个人拿着大扫帚在后边扫马蹄子印，扫车轱辘印。
1: 姚俊达这工作做得很细致，哎呦，这些天来在姚俊达的府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出进进，这些个人都忙碌起来了。
0: 这武南庄啊，感情多数都是尤俊达手下的亲信，都是尤俊达手底下的喽啰。
1: 这些人平素当中耕田种地，有的平素当中在买卖铺户里边当伙计，出来进去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绿林中人。现在需要用他们了，锄头一扔，买卖铺户那个板一关，现在都集中到油宅，在这开始训练了，天天在那磨刀擦枪，剑都准备好了，把石头都攒足了，该准备的都准备齐了。出出进进的这么多人，这天尤俊达特意把他手下这些个喽啰兵集合起来，当众跟他们介绍一下程咬金，说这是我的程大哥，这次我们做这个买卖还指望着程大哥呢，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我是头，他就是副手。大家伙对程爷都有一番尊敬。那么程咬金这个人呢，没有架子，平素当中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出出进进磕头碰面，有时候问这问那，
0: 程咬金对这绿林中的黑话呀很感兴趣，有时候就问他们，我说这风紧就是外边的情况紧。
1: 对呀、
0: 那别的话还有什么有关风的？你比方说吧，这风大。程咬金说风大怎么回事？风大呀就是说这东西特多，这叫风大。
1: 哦，
0: 比如说官，官叫什么？程咬金说不知道啊。什么叫官？官呢叫赤子，官他都戴帽翅嘛，叫赤子。
1: 哦，
0: 这官待的地方呢叫赤子窑。
1: 哦，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啊，官叫赤子，他待的地方叫赤子窑。
0: 比方说您要走了，程咬金说那怎么说？走了叫扯活。
1: 哎，我要转身走了，我就说我扯活了。哎，对，这就是绿林中的话，哎，挺有意思。
0: 接着飞毛腿朱能又来禀报说，根据日期判断黄杠马上可就到了，估算着6月24晚上路经长野林小孤山。
1: 这个消息带来之后，程咬金就问尤俊达你怎么安排的。
0: 尤俊达说他们算着还有3天，这3天时间呢我们得抓紧行动。
1: 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把他的黄杠倒队截住这活儿就由您来，程咬金说由我来，我催马端斧子把他的倒队截住。
0: 尤同志，对，我呢带着弟兄们拦腰给他截断，您把他一截住，您一说您是截道的，一报字号，他肯定就把队伍停住了。
1: 他们一停住，跟您一动起手来，您这一打，头上一打，两旁边我就乱箭齐发，飞石击打，把他队伍打烂了，我领着弟兄们从当中间拦腰截断。这样的话官军必乱无疑，官军一跑我们把车就赶走了。
0: 程咬金说行，让我在道上拦住他，不过有一钟啊，我把他拦住之后我说什么呀？尤俊达说咱这劫道有一套词儿啊，我教给您。
1: 哦，还有词儿？什么词儿？您就跟他说呀，您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斧子一摆砍脑袋，让你上了望乡台，找你五大伯一去回不来。
0: 哎呦我天，这么多词儿啊。
1: 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这我也记不住啊。
0: 尤俊达说您下点功夫背呀，现在来说还有2天多的时间，您能背下来？
1: 程咬金说我背背看看啊。
0: 哎，咱把它掐点不行吗？什么就上望乡台找到五大伯的，咱就来头前几句行不行？
1: 尤俊达说那也行啊，您就说啊，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还不行吗？
0: 哎，这四句行，就这四句，多了我记不住。
1: 好嘞，程咬金打着开始记这节道歌，整天这嘴里边叨叨咕咕，吃饭呢也在那念叨着，
0: 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 出出进进像魔怔一样，这嘴里边老那么叨着。这弟兄们瞅着程爷，你念叨什么呢？
0: 别吵吵，你那么一吵吵就打扰了我的词儿，就想不起来了。
1: 哦，程爷在这背词儿呢，背什么词儿谁也不知道。眼瞅着就到了6月24了，到了6月24这一天，尤俊达吩咐手下这些个喽啰兵全都准备齐整，一个个是穿青挂皂，青纱蒙面，马用黑布蒙着，都看不出什么颜色来，各带兵器。在傍晚时候，由打武南庄出发，就秘密的来到了长野林小孤山。来到长野林小孤山这个地方，大道两旁边密林中全都埋伏好了，那些弓箭手、投石手都在两侧准备齐了，石头几堆都放那儿了，弓箭都准备好了。程咬金呢，带着几十人就在这头前，把了一头在这儿，尤俊达就在他身后。尤俊达说程大哥，今天您这一出去，我敢断言您大斧子一摆，大吼一声，肯定把他们得吓住。就您这模样，白天看着都让人瘆得慌，要是晚上出来，眼珠子一瞪，非把他们吓趴下俩不可。
0: 程咬金说你还别鼓励我，
1: 他们趴下不趴下，咱们到时候再说。我说你什么时候拦腰给他斩断呢？
0: 尤俊达说得您把他截住之后啊，您跟他的头交上手啊，
1: 趁着他这个头跟您动手的功夫，我是趁火打劫呀，趁乱取之啊。
2: 哎，那好。
1: 程咬金这个马脖子上挂着这三个开车铃，别人的这个马栾铃全都摘掉了，唯独程咬金马脖子的开车铃没摘。开始尤俊达曾经劝他说，您呢把这开车铃摘了，您有铃声万一响让官军听着，怕引起他们疑心。程咬金说，你放心，没事儿，我这开车铃啊咣啷咣啷一响，他们不以为是人马来了，他们以为是大车来了。哎，尤俊达一听也有这个道理，尤俊达特意的又嘱咐程咬金一句，程大哥，您可记住了，干咱们这行讲究干得干净利索，不留蛛丝马迹，跟官军见了面的时候您可千千万万别报名字，您别一着急把自个儿的大名给报出来了。
2: 程咬金，那我不能劫道还得有留名的吧。哎，
1: 正这个功夫，远处就听见马褂栾铃所响，而且在褐夜之中已经看见有灯球火把亮子，车队来了。这黄杠银押解者果然就是杨林手下十二架太保的大太保二太保徐方薛亮。杨林这十二架太保可不是亲生的，都是干儿子，靠山王杨林这老头一辈子没娶媳妇，所以没有亲生儿子。没娶媳妇呢，但是他喜欢认干儿子，认了十二个，可也没少认。这个大太保和二太保是本事最大的，这次要押解黄杠银奔长安。杨林曾经问这十二家太保，谁能在路上押解黄杠银前往？这徐帆跟薛亮哥两个就出来了，说我们哥两个可以去。杨林不放心，就问他们俩说，你们两个能保证把这黄杠银安全押到长安城吗？徐方雪亮说，老爹爹您放心，我们可以给您立下军令状保，如果黄杠银要丢了，我们就拿头来见。杨林说，好吧，有你们俩这句话就行了，不必立军令状保，一路上有多加小心，最好是日间休息，夜晚行程。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这徐帆和薛亮哥两个两条枪，带着五百官军，这五百官军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岁数正年轻，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而且武艺出众，身上不但带着短刀长枪，还背着弓箭。这一路上由打沿海登州出发之后，五十辆大车，五百官军押解着，一路上可以说通行无阻，就是有占山为王的想要劫这黄杠，一打听这个队伍的状况也不敢照亮了。更何况这个黄杠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那个车辆走的这一路上很顺。徐帆和薛亮这哥两个呢，越走着胆儿就越大，越走呢这个思想就越麻痹。这一天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正是六月二十四的晚上，时值午夜，半夜的时候，这车队走过来了。车队这一过来，程咬金在树林子里边带住了自己这匹铁脚早流驹，单手提着这车轮大斧，早在这憋足了劲了。尤冲，我什么时候出去？尤同志，您等等，这道队还远点，临近的时候您突然斜刺里冲出去喊一声就吓他一跳。
2: 对，
1: 是我这嗓门大，肯定能把他吓一跳。眼瞅着道队就来劲了，顺着这个路往前正行进的功夫，倒在程咬金的跟前了。程咬金说，这回该出去了吧？尤俊达说，可以了，祝您成功，出马。程咬金俩腿一较劲，这匹铁脚早流驹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由打树林子里边就跑出来了。这匹马这一跑，
0: 三个开车铃咣啷咣啷咣啷这么一响，这官军走了都。

0: 闷啊，哎，这哪儿谁大车惊了啊？这怎么半截拉夜的有大车呀？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就跟程咬金这匹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哗就出来了，身后边几十名喽啰兵各置兵器，立立两旁，把大道就给挡住了。程咬金把车轮斧手中一端，大斧子一横，眼珠子一瞪，嘿，站住！这嗓子真好像半夜在天空中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开头行进的官军吓得真是一哆嗦，我的妈，这小子好大嗓门啊！你们干什么？程咬金喊了这声站住之后，把斧子一端，眼珠子一瞪，干嘛呀？他想词儿啊，他想这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呀、啊。背了两天了，可是一横这斧子的功夫，他忽然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程咬金心想：怎么的嘞？他妈的，老程，你真他娘的笨透了！背了两天，到用的时候怎么一句想不起来了？是什么嘞？他这个词儿没想起来，他把那黑话想起来了。他突然一掂了大斧子，好大风，给我扯话！这官军不明白呀、啊，官军们一听，哎，你说什么？什么好大风？今儿哪来的风？程咬金说：“小子，你不知道啊，这是黑话。”好大风就是你们这东西特多，扯货就你们都给我滚蛋，把东西给我撂下，爷是劫道的。程咬金这话一说，尤俊达在树林子里边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一听，程爷呀，难为你费了两天劲背那个词儿，一句没想起来。程咬金一说这话，官军就明白了，哎呦，这是劫道的，小子你等着，我们这可是官军，劫的就是官军，嘿，你要是私军我还不劫了呢。好，你等着。这官军往里边一禀报，还没等往后边禀报，大太保徐芳催马端枪就上来。徐芳听见前面有人吵吵，徐芳来到前边，把枪一端，一看对面这个人长得用凶神恶煞一样，手中端着车轮大斧。徐芳用枪一点，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干什么的？爷是劫道的。徐芳用枪一点，你叫什么名字？程咬金说，我姓程。刚一说姓程，忽然想起来不能报名啊，不能报名怎么办？已经说出姓来了，我叫程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黎世明脑门见汗，神志有些模糊，对着谢文东坚定地扣动了扳机，啪的一声，枪响了。谢文东还是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只是影的身子站在了谢文东前面，他的胸口出现一个血洞。影没有发出丝毫的叫喊声，仿佛受伤的不是自己。他迅速的拔枪指向黎世明，黎世明被影吓了一跳，没想到谢文东的身后那个美丽的女孩能够帮谢文东挡了这一枪。他的心中暗恨，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黎世明毫不犹豫再次扣动扳机。在旁边的高震看得真切，影胸口的伤仿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在影受伤的一瞬间，高震大叫一声，窜到了影的身前，把他抱住。啪砰两声枪响，时间好像停止了一般，会议室里的人都傻傻的看着。影被黎世明第一枪击中，感觉到胸口上传来的剧痛和麻木，神志渐渐模糊起来，但是他仍旧咬牙，几乎和黎世明同一时间向对方开了一枪。影的子弹击穿了黎世明的脑袋，而黎世明的子弹却钉在高震的后背上，三个人缓缓倒地，影在昏

0: 迷的刹那，看见了高震苍白的笑脸，知道他是为自己挡住了这一枪，一滴眼泪从影的眼角滑落了。谢文东站起来，他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青帮长老李世明死了，高震也不知道死活，现在的青帮就如同没头的巨龙，吞并他对于谢文东来说是易如反掌。谢文东应该是高兴的，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他走到高震的身边，脱下外衣按在他后背的伤口上。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影和高震送进医院。
0: 会议室里的人这时候才如梦方醒，急忙背起高震和影向外面冲去。谢文东本想跟到医院去看看两个人的生死，可是他离不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深深的出了口气，谢文东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对手下说，把李峰的尸体清理掉，记住要清理的彻底，连一根头发也不能留下。手下称是，马上把李峰抬了出去。谢文东接着说，李世明的尸体就放这儿吧，大家不要动，你们先出去吧。说完了，谢文东坐下，静静的等着一个人。过了一会儿，一群警察走了进来，带头的是个40岁挂零的汉子，身材高大威猛，两眼炯炯有神，一身笔挺的西装。他进屋以后四下看看，会议室里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死人，另一个少年坐在会议桌的正中。那个人对身后的警察说，你们先出去等我，我有话问他。身后的警察纷纷说是，看了眼谢文东转身离开了。那个人走向会议桌，坐到谢文东对面。
2: 你就是谢文东吧？以前听别人提起过，真有些不敢相信，见面一看，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
0: 谢文东笑了，程局长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但是无所谓，我就是我，有着被你们牢记的名字。程局长笑了，指了指地上的尸体说，我来不是讨论你的年龄的，李世明啊，还是死在你手上了，看来你吞并青帮的日子不远喽。
1: 嘿嘿，希望程局长不要再试探我了。
0: 李世明的死我感到很难过，我不想杀人，但是他想杀我，哼，我只是自卫而已，这在法律上你难为不了我。
1: 程局长盯着谢文东哼了一声，他没说话。谢文东接着说，
2: 刚才在外面程局好像抓了不少人吧，收上来的武器想必也是很多了，
0: 这样完美的大案子在省里可是大大的功劳啊，对于我这个向你通风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谢意啊？
1: 程局长看着谢文东，感觉这个人的确不简单，黑道再厉害的老大他不是没见过，但是像谢文东这样坐在自己面前谈笑风生的却没有几个，好像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程局长叹了口气，说吧，你想要什么？
2: 程局，我要的很简单，只要你程局的一句话。你说吧，只要不违法，我会尽量满足你的。
1: 谢文东摇了摇头，这个人还真是又臭又硬，三句不离一个法字。这样的人在现在的社会中真的不多了。谢文东轻声说，
2: 不违法的事情我自己就能搞定，还用麻烦程局你吗？
1: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以后程局对文东会睁只眼闭只眼就可以了。
0: 哼，这个没有可能。谢文东，你给我记住，只要我还是这市的公安局长，就没有人可以在我的眼皮底子下犯法。别人不能，你谢文东也不能。不要以为自己

0: 大哥，我就怕你。你要是看我顺眼，我随时欢迎你来找我。
1: 哟，
0: 程局长，你知道我是黑社会的就好。你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没关系，难道你就不考虑考虑自己家人的安危吗？程局长站了起来，他怒声说：我做了这市的局长，我就想到这一点了。你不用拿我的家人威胁我，谢文东。如果真是那样，你只能让我更恨你。你让我恨得厉害了，你也没好果子吃，知道吗？妈的，谢文东暗骂，没见过这样的人呢。跟着他也站起来，程局，我的要求对大家都有好处，你对我松手，那整个这市的黑道就是我的，我保证到时候黑道不会再有纷争，这市绝对会变成全省犯罪率最低、最安宁的城市。你在省里也有个好交代，升官更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啊？谢文东，我告诉你，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和职责。哎，谢文东无言了，良久他才缓缓的说：你真的不爱钱，不爱权力吗？谢文东啊，我不是不爱呀，但是前提我说了，要对得起我的良心和职责。谢文东笑了起来，其实程局长和自己性格很相像，同是坚守原则的人，只是选择的道路不同，一个留下了良心，一个把良心抛弃。谢文东知道，如果自己是程局长，会做和他一样的选择，但是自己不是，他是黑道的老大，和程局长在同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其中的一方退出。谢文东还知道，退出的一方绝不会是自己，因为他抛弃了良心。谢文东惋惜地说：程局，看来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争论下去也没有结果。说着，谢文东走出了会议室，到了门口，他站住，淡淡的说：程局，希望有一天你不会为你的坚持而后悔。看着谢文东离开的背影，程局长小声肯定说：绝不会。谢文东走出大厅，看见李爽在这儿等着他，他走过去问：小爽，高震中枪的事儿，小玉姐俩知道吗？李爽摇了摇头：他俩不知道，我看他俩也累了，正睡觉呢，也没让帮会里的人去打扰他们。今天发生的事儿不少了，要是再让他俩知道高震有事儿，哎呀，这恐怕……小爽，你做的对，我们先去医院看看高震和影的情况。谢文东打电话问清去了哪家医院，然后和李爽坐车赶过去。等到了医院的急救室，门口站满了人。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谢文东来了，他们齐声问好。谢文东问江森：
3: 老森，高大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4: 高震和影都刚进手术室，还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呢。希望他们俩都能挺过去啊。我看影的伤比高震严重的多呀。这是影第二次救我，真不知道以后怎么还他这个人情啊，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
3: 东哥，你不用自责，既然加入文东会，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我们是黑道，赚的钱比别人多得多，但同样的，玩的是命啊。
0: 嗯，谢文东靠在墙角拿出烟来，江森在旁边帮他点上，一行人没有说话，他们静静的等在急救室门口。谢文东的心里非常复杂， 既希望高振能活下去，又希望他就这样死去，不然早晚有一天会刀剑相对。以谢文东的性格，要做就做第一，没有第二的概念，吞并青帮那是早晚的事儿。过了快两个小时，急救室的门打开了，一名身上沾着点点血迹的年轻护士急匆匆地跑过来。李爽急忙跑上前问：“
4: 医生，里面的人怎么样？能不能救活呀？”
0: 护士边走边说：“现在还不知道呢，手术没有结束呢，你们再等等吧。”他走过谢文东的旁边，看见地上的烟头，不满地说：“这里不让抽烟，你不知道吗？”谢文东抬头瞪了护士一眼，没说话。旁边的人忽的全部站起来，把小护士吓得妈呀一声跑了。众人看着哈哈大笑起来，气氛也不再是死气沉沉的。一直等到快凌晨两点，终于听到令人兴奋的消息，高振和影都平安无事。高振的伤势较轻，医生说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儿，但是影就比较麻烦了，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第二天，谢文东带着高惠美两姐妹来医院看已经清醒过来的高振，病房外边都是青帮的人，一个个面带忧色。青帮长老叛乱已死，高振受了重伤，硕大的青帮现在已经群龙无首，无人主事，帮会众人无不担心。这些人都是忠于高振的青帮骨干。李世明的心腹昨天被警察抓得差不多了，现在青帮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看见谢文东走过来，这些人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反应过来，齐向谢文东点头致意。不管怎么说，谢文东终究是高振的好朋友，而且又杀了李世明，对青帮的帮助很大，最主要也是因为他是谢文东。整个这是黑道，已经没人再敢小看这位少年了。谢文东向众人轻轻点头，留在走廊里，没有进入病房，体贴地给他们三兄妹谈话的空间。加护病房里只有高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脸色因失血过多而显得苍白。高慧玉流着眼泪来到床边，把高振的手抓住，轻声说：“
1: 哥，哥，我来看你了，你醒醒啊！”
0: 听见呼唤声，高振缓缓睁开眼睛，映入眼中的是自己两个妹妹充满关心和焦急的面容。高振用力挤出一丝笑容，微声说：“
5: 我没事儿，你们俩不用为我担心。”
0: 看着妹妹不相信的眼神，高振笑了：“
5: 真的，我没事儿啊，哭什么呀？再哭就不漂亮了，到时候文东不喜欢你了，可别找我。”
0: 高慧玉羞红了脸，垂下头，捶了一下高振的胳膊，娇声说：“
1: 哥，你最坏了。”
0: 高振夸张的哎呀一声，把高慧玉二人吓了一跳，但是看到眼睛在笑的高振才知道被骗了。高振微笑地承受了妹妹在自己手臂上的按摩，他的心里忽然想到了影，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危险呢？高振急忙问：“
4: 小美，你知道影怎么样了吗？会不会有危险呢？”
0: 高慧玉听了，心里不高兴，他对影没什么好印象，觉得上一次就是影害的他和谢文东冷战数天，现在又害了哥哥差点送命，这个影根本就是个瘟神嘛。其实他对影的情况也不了解。高慧玉撅着嘴随口说：“
1: 哼，他命大着呢，死不了。”
0: 哦，高振把心放了放，轻声嘟囔：“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0: 过了一会儿，高振抬头看见高慧玉脸上写满了不高兴，他急忙问：“
5: 小玉，你对影是不是有误解啊？”
0: 高慧玉不忍让哥哥担心，大声说：“哥，我没有，
1: 才怪呢。”
0: 他在心里默默地补充了一句。高振又和两个妹妹聊了一会儿，最后说：“
4: 好了，你们回去吧，不用为我担心啊。出去的时候叫文东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0: 高惠美两姐妹点点头，看看高振，转身出去，对门外的谢文东说：“高振要见他。”谢文东早就猜到高振会见，向两姐妹笑笑，走进病房。
4: 怎么样啊，高大哥？医生说你很快就会没事的。
0: 谢文东坐到高振的身旁，笑着说：“
4: 文东，你告诉我，莹怎么样了？我担心他呀。”
0: 谢文东神色黯然，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高振。见到谢文东这样，高振心中焦急，他大声说：“
1: 文东，你说呀，莹是不是死了？”
4: 高大哥，你别担心，莹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医生说子弹伤害了他的中枢神经，可能会导致失明。
0: 高振长出了一口气，安然地说：“
4: 唉，只要死不了就好，我喜欢他，不管他会不会失明，我以后一定要娶他做我的老婆。”
0: 谢文东见高振说的认真，黯然发笑。这两个人一冷一热，性格截然相反，真不知道高振为什么会喜欢影，这对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女孩终究是要找个归宿的，高振的确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谢文东正色说：“
4: 高大哥，我真心希望你和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只是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影啊，他对我呀总是冷冷的。”
0: 嗨，高振有些黯然。“
4: 放心吧，高大哥，影啊不只是对你这样，对我也是。他呀就是这样的性格，加把劲儿会追上的。”
0: 哎，希望如此吧。高振忽然正色说：“
4: 文东，我住院的这段时间，青帮无人领导，我怕会出乱子。你要帮我多费费心了，青帮啊，暂时就交给你管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问下边的兄弟。”
0: 说着，高振从脖子上艰难地拿下一个玉佩项链，放到谢文东的手里。“
4: 高大哥，这是青帮的帮主令，还是从我爷爷那边传下来的，你拿着吧。见令如见帮主，有人敢不听你的，就用这个命令他。”
0: 谢文东把玉佩接过来，上面刻着一手握宝剑的佛，栩栩如生，异常精致。把它握在手里，谢文东有些激动。别看这只是个小小的玉佩，但是有了他就等于可以号令整个青帮。高振打断了谢文东的深思：“
4: 文东，你帮我把帮会的人叫进来，我交代几句。”“
0: 嗯。”谢文东点了点头，把门外的人叫进病房。高振本想坐起来，但是身后的剧痛让他放弃了。他淡淡地说：“
4: 你们都是青帮的骨干，都应该知道现在青帮是多事之秋，而我呢又受了伤，帮会无人掌管不行啊。所以呢，在我住院这段时间，帮会的事儿啊都交给文东处理，而且我也把帮主令交给他了。你们要好好的辅佐文东，尽心让帮会走出困境。”
0: 大家听了以后互相看了看，齐声点头说是。对于谢文东这个外人执掌青帮，他们也没什么意见。一是谢文东的能力众人皆知，二是谢文东和高慧玉的关系大家也明白。高振见众人答应，心放下来了，他的脸上布满了疲惫。谢文东见状对众人说：“
4: 好了，高大哥的伤势还很严重，
0: 有些累了，大家先回去。

0: 大家听了以后看了看高震，见高震脸色苍白，齐声说：“大哥保重，我们先走了。”然后转头对谢文东点点头，纷纷走出病房。谢文东也起身说：“高大哥，我也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见高震点头，谢文东随后走出病房。青帮的骨干都没有马上离开，见谢文东出来，连忙问好。毕竟现在的青帮是由谢文东来管理，大家都想和他先搞好关系。见高震点头了，谢文东随后走出病房。青帮的骨干没有马上离开，见谢文东走出来，连忙问好。毕竟啊，现在青帮是由谢文东来管理了，他们都想和谢文东先搞好关系。谢文东一边和大家说着话，一边走出医院。通过和这些人的交谈，谢文东对现在的青帮也多了一份了解。在这些骨干当中，谢文东最看得上眼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陈忠文，一个叫聂武。这两个人在青帮的地位不太高，但是谢文东却是觉得这两个人不简单。他们俩都很年轻，有着年轻人的魄力和灵活的头脑，同其他那些老古板比起来要强得多。过了两天，高震的伤好了一些，可以下床拄着拐杖自己慢慢走了。而影呢，他的中枢神经受到损伤，还没有苏醒呢。高震一天到晚陪在他的身边，讲一些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给他听。谢文东也来过几回，坐了一会儿就匆忙的离开。谢文东通过高震的关系和省委的领导接触，并派出了刘波带上了100万去省里打通关系。刘波通过高震的介绍，先是结识一些普通官员，后来竟然联系上了省委书记。刘波一次性就给书记了80万人民币，条件只有一个，让这市的公安局局长离开这市。程局长这个人为人正直，做官呢也是如此，很不得省委领导的喜欢。但是由于前一阵儿这市黑道闹得厉害，省委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换有能力的程局来做这市的公安局局长。省委书记收下刘波的80万，只和他说了一句话：“你的要求我可以做到，但是你得给我让他调走的理由啊。”刘波马上把这句话告诉了谢文东。谢文东听了叹了口气，他不是傻子，明白省委书记的意思。只可惜程局长这样的人才了。随后谢文东向文东会和青帮同时下了命令，大概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那就是乱。这市的市中心，两个20岁左右的青年当众抢跑一位妇女的手提包，妇女大声喊：“抓强盗啊，抓强盗啊！”周围的人纷纷围上来，那两个青年停了下来，从腰上拔出了片刀，大声叫嚣着：“操，老子他妈是黑社会的，谁他妈的不要命就来抓我吧！”围观的人见了纷纷让路，两个年轻人哈哈一笑扬长而去了。站在10米外的警察视而不见，自在的叼着烟卷走过去。这只是这事的一角，整个城市完全大乱，黑社会组织到处抢劫打架盗窃，当街调戏漂亮女孩也时有发生。巡警对此只是嘿嘿一笑，假装没看见的悠哉走过。报警中心从早忙到晚，电话一直不断，最后程局长也坐不住了，带领市局的人亲自下来。但是闹事的人好像事前知道他要来一样，程局领人到哪儿哪儿就太平，一个人都抓不到。实际上啊，和他同来的人 早就悄悄的通风报信了。这事警察对程局同样没好感，自从他来了，这事警察的第二收入就断了，拿不着了，他们拿不到一分黑心钱。就算市局的警察也是如此，所有人都恨不得让他赶快滚蛋，恢复这事原来的平衡。群众受不了黑社会天天行凶，整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在市政府门前举行大规模游行，黑道的成员混在其中，带头挑事儿，用砖头砸市政府的玻璃。人聚在一起，最怕的就是有带头的。见有第一个扔了砖头，愤怒的群众控制不住情绪，纷纷模仿。市政府快变成砖厂了，市委的领导一个个急得满头是汗，最好只好出动这市驻防部队202师官兵来镇压，效果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让群众更加愤怒了。现在的这市真如谢文东所愿了，不管是哪儿，骚乱不断，根本谈不上还有什么治安。程局长心知肚明，知道是谢文东搞的鬼，可是又拿他没办法。渐渐加入游行行列的群众是越来越多了，在市中心乱窜，开始还规矩点，但是里面掺杂着某些人使坏，到后来逐渐变得疯狂起来，市中心街道两旁的商店纷纷被洗劫一空。就连省委书记也没想到，给自己80万的人能把事情闹这么大，只过了3天就把程局长调回省里了，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顺理成章地撤销他这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他的职务由这市的公安局副局长暂时接任。消息传到了这市，副局听了一蹦多高，熬了10年了，终于熬到正局的位置上了，他马上给谢文东这位这市的地下皇帝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他，请谢文东马上停止这市混乱的局面。谢文东对于原来的副局接任正局的结果还算满意，在黑道放出话来，所有的黑道组织出面把闹事的群众都打发回家。谢文东现在掌管文东会和青帮，在这市的黑道简直就是一枝独秀，高高在上，谁敢不听他的话呀？黑帮出人拿着棍棒满大街横行，见人群就打。这黑道可不同于警察和军队呀，国家政府暴力机构不敢做的事儿，他们敢做。很快在黑帮和市政府的亲密合作下，游行的人群被彻底打回到各自的家里，这事的情况也稳定下来。刚上任的副局更是受到了省委的嘉奖，把他正局的位置也就定了下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混乱开始到结束加在一起只有8天的时间。这市的公安局局长又换成新人了，百姓传言上任的程局因为贪污受贿让上面的领导给撤了，对于新上任的这位还是很有好感的，毕竟一上来就把这事的混乱平定了。人呢就是这样的，只看成果不看过程，程局刚上任的时候也辉煌过呀，可是现在没人能记得了。三眼儿平安无事地放了出来，市局的局长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是黑道，自己又是绝对的老大。谢文东走在上学的路上，闻着新鲜的空气，心情很好。影正在住院，身边突然少了这个影子，谢

0: 温东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从北方宾馆到一中需要经过一座小公园，早晨里面有很多人在锻炼，其中最能吸引谢文东目光的是一个白发老人。每回经过公园都能看见老人在练太极。今天的谢文东心情不错，主动上前搭话：“老大爷，你练的太极能伤人吗？”老人看看谢文东，见他是一个十六七岁、相貌秀气的少年，挺招人喜欢的。他微笑着说：“
1: 小伙子，练习太极不是为了打架的。”
0: 谢文东说：“太极只是在电视或者是电影里拍的厉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缓慢的动作，要是打架能用得上才怪呢。练习的人大多也就是为了健身吧。但是健身的方法有很多呀，为什么我总看见您练太极呢？”老人正色说：“
1: 小伙子，不要小看太极，它能流传好几百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0: 看见谢文东不敢相信的目光，
1: 那好，你不信打我一拳试试。
0: 打你一拳？要是真打了，十有八九你得住院。谢文东见对方年纪不少于七十岁，哪儿敢打他呀？看看老人，摇了摇头：“
1: 打吧，我没事儿。你不说太极在打架的时候用不上吗？我让你看看。来吧，小伙子。”
0: 老人看着谢文东微笑着。谢文东见老人是认真的，脸上充满自信，他也想试试太极是不是像老人说的这么厉害。他呵呵一笑，大声说：“
2: 那我就真打了。”“
1: 哈哈，你放心打吧。”“
2: 那好。”
0: 谢文东用了三成的力气向老人的胸口打出一拳。老人见了摇了摇头，张开手掌，轻易的把谢文东的拳头抓住。“
1: 小伙子，早晨没吃饭吗？用点力。”
0: 谢文东的脸一红，收回拳头：“
2: 老大爷，这回你可小心了，我真要用力了。”
0: 说着他用了八成力向老人打去。老人不慌不忙，身子微侧，用手轻推谢文东的手臂，使谢文东一拳打空了。同时他瞬间出脚，谢文东见一拳没打中，老人轻易就把自己的拳头推开，感觉很惊讶，抬头看了看老人，见老人正伸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谢文东低头一看，满脸通红，只见谢文东的胸前完完整整的印了一个鞋印，而他自己没看清是怎么挨上这一脚的。老人笑了：“
1: 哈哈，小伙子，怎么样，知道太极的厉害了吧？”老人的话激起了谢文东心里的叛逆，
0: 认为是自己太不小心，而且手下留情了。他大声说：“
2: 老大爷，我再试一回可以吗？”“
1: 好啊，来吧。”
0: 老人站在原地做准备。这一回谢文东不敢大意了，他运起了浑身的全部力量，大喝了一声，猛地向老人发出一拳。这一拳特别快，谢文东经过好多次打架得出的结论就是力量决定速度，而速度决定着一切。老人看见谢文东打过来的拳头，也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没想到外表瘦弱的少年会有这样的爆发力。他不敢大意，身子一转，闪到一旁，双手轻推谢文东迎过来的拳头，使之改变方向。谢文东收力不住，噔噔噔窜过老人的身边，冲出了好几步，好容易收住力量，把身子稳住。谢文东急忙回头，老人正微笑地看着他。谢文东的头顶冒汗，这要是在真正的打斗中，刚才自己整个后背就全暴露在对方的攻击之下了，后果不堪设想啊。谢文东

0: 日动，遇强则退，避其锋芒，攻其要害；遇弱则要强，乘胜追击，不留喘息。泰山压顶不变色，四两拨千斤。做人如能做到这种境界，天下随你去闯啊！哈哈哈哈。谢文东听了老人的一番话，隐约想到以前自己没想到的东西，可是又模模糊糊不知道是什么。谢文东向老人鞠躬说：老大爷，我希望以后能和你一起练太极，你能教我吗？
1: 哈哈哈哈，好啊，小伙子，我也挺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呐。以后每天早晨四点来这儿，我和你一起练。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看你还是个学生，赶快去上课吧。
0: 说完了，老人信步离开了。看着老人悠闲的背影，谢文东才算明白什么叫境界。
2: 老大爷，明天我来找你，你一定要来啊。
0: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呵呵的笑声传过来。谢文东摇了摇头，按说这真是个怪老头。打这儿以后呢，谢文东不管上不上学校，每天早晨四点准时来公园报道。他和老人在一起啊，都没有问及对方的身份，像是双方都在避免这个问题。每天早晨都是老人带着谢文东从四点开始打坐到五点，练习呼吸吐纳。老人说，这时太阳刚刚升起，天地间的灵气最重，是修炼的最佳时机。谢文东虽修炼不出像武侠小说里的什么内功，但是他相信老人的话，每次打坐都能感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而且心平气和，心里再烦躁也会慢慢的消失。谢文东喜欢这种感觉，这个习惯也一直被谢文东保留下来。五点到七点，谢文东跟老人学太极拳，套路不多，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十招。但是老人在教谢文东太极拳的时候，一直在讲做人处事的道理和经验。准确地说，谢文东从老人那儿学来的道理要比学来的拳法多得多，也有用得多。转眼间两个月就过去了。这段时间里，谢文东每天早晨和老人一起练太极，上午忙文东会，下午忙青帮，晚上陪高慧美和高慧玉，生活繁忙而充实。谢文东时常去医院看高振和影，高振复原得很快，基本上已经痊愈。影虽然没有完全好，但可以自由活动了。唯一一点不足就是影的眼睛，他的中枢神经被小血块压住，导致失明。虽然没有如医生所说的永久失明，但是要恢复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还要再做手术。高振没有在乎这些，整天陪在影的身边，陪他说话，或者扶影出去散步。影呢，也慢慢的接受了高振，但他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感受，对于高振给予自己的柔情，只能在心底默默感动。这一天，高振和影双双出院，谢文东带领文东会和青帮的骨干来接他们两个。由于人太多，谢文东让大家都在医院外边等着，他只带了三眼、江森、李爽走进医院。来到高振的病房，见高振正收拾零碎杂物，忙得一头的汗，他笑着说：
3: 欢迎高大哥出院呐，以后我终于可以轻松了。
0: 说着他对三眼几个人说：
4: 你们赶紧去帮影收拾东西，我在这儿就行了。三眼三个人点头离开了。
0: 高振微笑着说：
5: 兄弟，先别说这么多，我有个打算，一会儿告诉你。
0: 哦，谢文东帮高振收拾东西，面无表情，他像是随口问：

0: 不知道你一会儿要告诉我什么打算呢？高震有什么打算要告诉谢文东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2: 高震和影双双出院，谢文东带领文东会和青帮的骨干来接他们俩。由于人太多，谢文东让大家都在医院外边等着，他只带了三眼、江森、李爽走进了医院。来到高震的病房，见他正在收拾零碎杂物，忙得一头是汗。他笑着说：“欢迎高大哥出院，以后啊，我就轻松多了。”说完了，他就对三眼几个人说：“你们去帮影收拾东西吧，我在这儿就行了。”三眼几个人点头离开了。高震微笑着说：“兄弟，先别这么说，我有个打算，一会儿告诉你。”哦，谢文东帮高震一起收拾东西，面无表情，像是随口问：“高大哥，不知道你一会儿要告诉我什么打算呢？”“哈哈，文东啊，你先别急嘛，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谢文东的心里一动，试探的把脖子上的项链拿下来递给高震：“高大哥，你出院了，这个也应该还给你了。”这条项链正是高震住院的时候交给谢文东的青帮帮主令。高震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坐在床上看着谢文东说：“文东啊，这条项链你就带着它吧。这条项链虽然是祖传的，但是你也不是外人，而且呢，我以后啊也不打算做青帮的老大了。”谢文东听了心中大喜，但是脸上却带着迷惑：“高大哥，你怎么这么说呢？青帮是你的，我没有吞并的意思啊。”高震见谢文东是误会自己的意思了，急忙说着：“文东啊，我没有说你要吞并青帮嘛，只是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啊，我考虑了很多，我觉得自己真像李世明说的，不适合做老大。青帮要是再由我来领导，根本就没有前途啊。”“高大哥，你怎么这么说呢？以前你做的也很好啊。”“你错了，其实在没有和你联盟以前，青帮的大小事情都是李世明处理。说实话呀，李世明也确实是个人才，就是太自大了，根本不把我这个老大放在眼里。和你联盟以后干了很多大事，也获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啊，我根本就没做什么，都是你出的主意啊。”谢文东看出来高震是出于真心的，他心中喜悦，以后青帮就名正言顺属于自己了，相当于整个这世的黑道完全在自己的控制当中，那绝对是地下的皇帝啊。他的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面子上仍要过得去。谢文东试着说服高震：“高大哥，现在李世明死了，以后不会再有人干涉你，你在青帮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决定了。”“哎，我说文东啊，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适合做什么黑道老大，同时呢，我也不喜欢做。我很早以前就向往着平静的生活，但是我不能啊，因为青帮是我的责任，是上一代、大上一代留下来的责任，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啊。你知道吗，文东，我向往是一种平凡人的生活，不要名和利，不要整天的勾心斗角，只是能安安静静的生活就够了。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呢，我才知道什么是充实，什么是幸福。只要能和影平

0: 静的生活在一起。高振有些激动，但是眼神却散发出了向往的光芒。谢文东被高振的一番话所感动，感觉自己很卑鄙，和高振比起来，自己太自私了。他真诚地对高振说：高大哥，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决定，我都希望你能幸福。文东，谢谢。高振抓住了谢文东的手，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待小美和小玉，我现在都弄不明白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可能是我的年纪比你们大几岁，我们之间出现代沟了吧。严格来说，谢文东绝对算不上好人，直接说就是坏蛋一个，工于心计，做事手段毒辣，敢于抓住机会用命来赌。也正是因为这几点，他才能在黑道快速崛起。但是他对感情却弱智得很，被高振这么一说，从脸红到脖子，他现在都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喜欢高慧美，甚至对于高慧玉的感情也产生怀疑，不知道自己是同时爱上了他俩，还是对于他俩自己谁都不喜欢。如果是后者就简单的多，但是前者却让谢文东无法接受。前边我们也讲到过，谢文东是一个思想很守旧的人，对于自己会喜欢上两个女人，连他自己都说不过去。见谢文东张开嘴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就是不说话，高振摇摇头，按说年轻人的事儿啊，就由他们自己去选择吧。于是他岔开话题说：文东啊，我和影做了决定。谢文东奇怪地问：什么决定啊？我们打算11的时候结婚。高振有些害羞，但是却满脸的兴奋。真的？谢文东惊讶地问。真没想到这两个人发展的这么快，性格差异这么大也能结合在一起。谢文东睁大眼睛，见高振认真的点点头，谢文东高兴的蹦了起来。
1: 哦，恭喜你了高大哥，影的性格虽然冷淡了一些，但是她绝对是个好女孩啊。
0: 嗯，我知道，其实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会变成什么样，喜欢是没有理由的，我就是爱她。
1: 谢文东有些羡慕地看着高振。高大哥，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我呢？
0: 这时候门口传来哽咽的声音，高振回头看过去，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病房的门口，脸颊流满了泪水。高振急忙走过去，把影搂在怀里。
1: 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2: 我没事儿，高大哥，我没事儿。
0: 影听了高振刚才的话，控制不住感情。高振捧着影的脸，轻轻地擦去她的眼泪。
1: 不要再流泪了，我最怕你的眼泪，看见会让我心痛的，啊。
0: 谢文东拎着高振的东西，悄悄走出病房，把房门关上，和站在外面的三眼几个人相视一笑。
1: 我们走吧，别打扰他们了。
0: 李爽上前接过谢文东手里的包，三眼边走边问：
3: 东哥，高振出院了，你不会真的打算把青帮还给他吧？
0: 李爽听了不满意：
4: 三眼哥，你这话就不对了，青帮本来就是人家的嘛，东哥只是暂时帮高大哥管理，东哥，你说是不是？
0: 三眼听了：是个屁呀，奶奶的，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放走了，太可惜了。江森也点头说：三眼说的没错呀，虽然是不怎么仗义，但是机会错过了，后悔都来不及呀。
4: 还我就不同意，要打咱们也光明正大的打嘛。
0: 谢文东笑着听三个人的争论，他突然说：
3: 你们三个呀，回去以后

0: 和其他的兄弟商量一下，看怎么着把青帮并入温东会合适。三个人同时一愣，三眼急了。
1: 东哥，我们要硬抢？
0: 谢文东摇了摇头，哈哈，高大哥呀，放弃青帮老大的位置了，以后我就是名正言顺的青帮老大。合并的事儿啊，是早晚的问题了。
2: 好一会儿，三个人同时一蹦老高。李爽兴奋地说：“
3: 好，好，哈哈，我们文东会从现在开始就是这市唯一的老大了。”
2: 哈哈哈哈。江森问着：“
0: 东哥，那以后高震干什么呀？”高大哥要和影结婚，过正常人的生活。
2: 是这样啊，哈哈，东哥，看来我要给你找新保镖了。
0: 谢文东无语了。从这个时候起，谢文东在这世的征战告一段落，成为这里黑道绝对的天王。96年5月底，谢文东正式把青帮合并到文东会。青帮里的人对于此事没有太多的抵触，能在谢文东旗下做事也都很满意。文东会人数暴增到5000人，市区的场子80%掌握在谢文东的手中，他真正成为了一方的枭雄。他跺一脚，这世的黑道都要颤三颤。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17岁的少年。8月，高惠美毕业到地市外国语学院上学，临行的前一天，谢文东、高震、高惠玉、颖和高惠美吃了一顿饭，大家吃得很尽兴，喝了很多酒，后来都醉了，谢文东也不例外。他隐约记得高惠美抱住自己流了很多眼泪，哭得很伤心，忘记自己是怎么安慰他的，只是最后听见高惠美让自己等她。第二天，高惠美坐车去了地市，谢文东站在站台看着火车的背影良久。10月1日，高震和影结婚，远在地市的高惠美也赶了回来，参加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婚礼很热闹，异常的温馨。一个月以后，高震和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间小酒吧，名为恋影小屋，里面的装修很有格调，很快就有了一些固定客人。
1: 李爽曾笑着说：这他妈的是这市唯一没有黑社会管辖的场子，但也是打死都不敢在这闹事的场子。
0: 1997年年初，谢文东的势力逐渐渗透到这市周边地区，文东会各堂都不时向外扩张自己的地盘，其中以三眼带领的龙堂最是征战连连，在案组的配合下，曾有一天之内横扫2个县的记录。8月，高惠玉也去了地市，就读于地大女子学院。走的那天，谢文东也再次品尝离别的痛苦。1998年，高考后一个月，谢文东收到通知，被 H 大学法学院录取。帮会里的人为他举行盛大的聚会，高家两姐妹也来参加，但谢文东却决定放弃 H 大法学院，选择了成教法律系。他有自己的理由，成教管理松懈，可以有更多充分的时间，学的东西却是一样的。谢文东临行前2天，高惠玉来北方宾馆找谢文东，两个人在一间大包房里沉默良久。高惠玉先开口说：
4: 文东，我明天就要回地市了，你也要去 H 市，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呢？
0: 谢文东只是抽着烟没有说话。高惠玉低头小声说：
4: 文东，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好吗？我想在临走前有个甜蜜的夜晚。
0: 说着，高慧玉的脸垂得更低了。
2: 谢文东愕然，他手里的烟圈也不小心掉在地上。
0: 他知道高慧玉的意思，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他虽然没做过，但是

0: 耳听目染，也知道一些。三眼开玩笑说过，东哥要是个女的，绝对是个小家碧玉，但是他却是个男的，有两个极品的姐妹都不去品尝，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高慧玉说完，羞红着脸离开。谢文东站在房间里良久，最后下定决心去。整个下午，谢文东都是精神不能集中，好不容易熬到晚上，谢文东来到高慧玉家的门口，却犹豫着不敢敲门，只好转身离开。他去附近的练营小屋喝酒壮胆儿，喝了多少自己也记不清了，总之最后连滚带爬的到了高慧玉家。再后来，谢文东记得躺在高慧玉的床上，当后者脱衣服的时候，谢文东却不争气的睡着了。只是没人相信在同一张床上睡了一晚的两个人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谢文东很久以后问过高慧玉，自己那天做了些什么。高慧玉用行动告诉了他。当两人上床以后，谢文东看见洁白的床单上片片落红的时候，他很无奈的知道了那天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个胆小鬼，当然只是在感情上。谢文东本以为在自己18岁的时候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了。文东黑贴发遍周边有势力的帮会，不出3天，接贴帮会的老大不是被杀就是战死，无一能够幸免。黑道各帮会无不见了黑贴就像见了阎王，更有甚者模仿出谢文东的这事的市区还要大。在这里，随着全国有名的黑社会头子曾被政府支持过的四爷被国家枪毙以后， H 市的黑道没有了制约，非常混乱，外来势力和本地势力错综复杂。俄罗斯的猛虎帮总部设立在这儿，日本军方右倾势力秘密支持的神秘组织魂族也在这儿，还有本地的一些大小不一的帮会。谢文东要如何应付呢？他要如何在这里称霸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3卷《地下皇帝》。我非英雄，广目无双，我本坏蛋，无限嚣张。谢文东，一个只有18岁的少年人，在这世创建的文东会短短3年内迅速崛起，先后平掉数个大帮会，并吞并了一些其他小帮会和曾经是3巨头之一的青帮，一跃成为这世黑道最大帮会。文东会的黑铁别名血杀，威震一方，收铁之人无一能够存活。98年8月是 H 大开学的时间，谢文东由于帮会有事整整晚去了5天。19号中午，谢文东孤身一人站在 H 站前，看着拥挤的人群、来往的车流、耸立的高楼，心中升起一阵激动。这里就是自己将要待4年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但一切又很熟悉，和这事一样，都是一座繁华的沙漠。谁知道4年以后在这里称王的会是谁呢？谢文东坐车到了 H 大，到了校园里转了一圈，令谢文东惊奇的是，学校也是可以这么大的。这里不知道比谢文东所在的一中大了多少倍。下午，谢文东询问了将近1个小时，才在学校主楼找到了自己班的辅导员，一个头发花白、中等身材、姓傅的老人。
1: 你是谢文东啊？哎呀，怎么才来呀？都开学5天了。
0: 辅导员看着谢文东不满地说。18岁的谢文东和以前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只是个子高了一些，勉强。

0: 抢能到1.75米左右，这在东北只是中低等身材，相貌依旧，谈不上帅，只算是清秀。特别是他那狭长的眼睛，不时有流光闪过，男人看了会说那是冷光，女人见了多半会说那是电光。谢文东本身就有一种迷人的气质，不需要特意的表现，一举一动中自然流露。听了辅导员的话，谢文东只是淡然地说，家里有些事情需要处理，请老师原谅。辅导员没再说什么。成教管理松懈，大家都知道，像他这样开学5天还没来的学生有很多。辅导员让谢文东把学杂费交了，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办好各种手续，然后辅导员领着谢文东去了学生宿舍。一路上两个人边走边谈，辅导员很奇怪，谢文东既然考上了法学院，为什么还要到成教来？谢文东对此只是轻言带过，说哪儿都是一样，自己更喜欢成教的自由气息。辅导员听了摇头表示不理解。到了学生宿舍以后，辅导员领着谢文东找到了一间只住了6个人的寝室，向里面的人交代了一下就离开了。寝室里已经住了6个人了，只有靠窗户的上铺是空闲的，还有一个铺位上堆满了杂物。谢文东看看屋里的6个人，笑了笑，向靠窗户的上铺走过去。住在他下铺的人拿着水杯最先说，哎，你叫什么？我叫张铁胜，是这市的，你呢？哈，老乡啊。谢文东看看这个人，戴着个大眼镜，梳个中分，不过长得很帅气。他点头说，我也是这市的，我叫谢文东。啊，谢文东？哎，什么？你是谢文东？张铁胜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他猛地想起来，这是中学生的骄傲，在这是黑道称雄的人也叫谢文东。他惊奇地看着他，按说他们俩不会是同一个人吧？你就是那个高中传奇人物谢文东？谢文东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接口说，呵呵，我和他只是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张铁胜长出了一口气，有些失望地说，嗨，我说嘛，谢文东怎么会到这儿来呢？看见谢文东带笑的眼睛，又急忙说，我不是说你啊，我说的是那个做老大的谢文东。其他的5个人听张铁胜说的有意思，纷纷围过来问，哎，老大，讲讲什么做老大的谢文东啊，说来听听。张铁胜哈哈一笑，喝了口水，开始讲起谢文东的传奇事迹。谢文东本人在一旁呢，还适当的补充几句。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聊得熟悉起来。其他的5个人也向谢文东做了自我介绍，大家根据个人的年龄排行，老大呢是谢文东的老乡，戴着大眼镜的张铁胜，老二叫马文恒，身材矮胖，和李爽有几分相像，老三叫张雪松，平头，1.78米的个儿， W 县人，高中的时候也是那儿的打架专家，老四叫白明浩， SH 市人，身高和老三差不多，但是要胖很多。老五叫财威， M 市人，身高1.82米，典型的东北大汉。老六叫王清辉， S 市人，就是谢文东搞到猎枪的那个地方。谢文东年纪最小，排在第7。大家都很热情，见谢文东没带什么东西，拉着他出去买生活用品。 H 大的对过就有2座大商城，旁边的小摊更是不计其数。经过6人的介绍，谢文东大包小包的买了一堆东西，在商场转了一圈， 转眼就掏出了500多块钱。谢文东暗暗心痛，这可不是帮会的钱，这是他临走的时候爸爸给的。等东西都买全了，已经快到晚上了，老四提议大家去饭店吃一顿，毕竟和谢文东是头一天认识，要在一起过4年呢，互相之间联络感情最快捷的地点就是在酒桌上。谢文东对此没有意见，他说了句，我是最后来的，这顿我请了。大家听了以后欢呼了一声，急忙帮着谢文东把买的东西送回寝室，浩浩荡荡的去了 H 大侧门的饭店。这里的东西不便宜，但也不太贵，谢文东感觉还算是实惠。7个人喝了一箱啤酒，扎啤喝了多少记不清了，只是后来回到学校的时候都步履蹒跚，东倒西歪的。最主要的是这顿饭吃完以后，大家都成了哥们了。成教的课程很少，一天只有2节到4节课。谢文东刚到，对环境还不是很了解，打算安安稳稳的过几天。第二天一大早，众人还睡觉呢，老大最先起来了。他看了看表，已经7点多了，连忙起床爬起来，高喊着，时间到了，快起床喽，上课嘞。众人听到刺耳的噪音，纷纷转个身，被子一蒙，继续呼呼大睡。老大暗说，这可是你们逼我的。他嘿嘿一笑，一手拿个铁盆，一手拿个鞋刷子，当当当，破锣声响了起来。老大在寝室里来回走，扯着脖子喊，起床啦，起床啦。谢文东头发凌乱的坐起来，昨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到现在头还疼呢。目光呆滞的他看着在下面手舞足蹈的老大。哎，过了5分钟以后，谢文东终于清醒过来，叹了口气，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下床洗漱穿衣服。其他人在这种噪音下也纷纷投降起床了。吃过早饭，众人来到教室，里面已经坐了不下100人，位置随便坐，谢文东等人在后面找了排座位坐下。上课铃响了以后，老师咳了一声，开始讲课。这节课是民法，老师是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讲课很风趣。他本身就是律师，讲起法条来加个很多的有趣的实例，让刻板的东西变得生动了很多。当然了，他一节课的所得也是不低的，100元人民币。上课以后，老四的眼睛一直在向前面左瞧右望，老三见了奇怪的问，哎，找什么呢？有宝贝呀。操，真笨，看看咱们班有没有漂亮女生啊。哦，哎，光看后面就能看出这人好看不好看呢，这就看眼光了。你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眼光我有自信，绝对不会漏掉一条鱼。过了一会儿，老四指着前面，看看看看，快看快看，前面数第3排那个女生怎么样？光看着后面就知道是个美女了。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纷纷点头。谢文东觉得好笑，看过去老四指的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虽然看不见正面，但是一头乌黑顺滑的秀发的确让人想入非非。老三挠了挠头，把笔记本撕了一页，揉成团，向那个女生的方向扔过去。纸团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正砸在那个女生的后脑勺上。女生摸摸头发，转过头来，众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见女生转过头的瞬间都愣住了，赶快把头趴在桌子上。 唯有谢文东还抬高了脑袋，见那个女生回过头来向自己这个方向看过来，微笑的点了点头，却招来了那个女生的一个大白眼儿，低声说她不要脸。谢文东自从练习了太极以后，脾气变了很多，或者说更加有修养了。他心里虽然不高兴，但脸上的表情依旧，说不好听点啊，就是更加笑里藏刀了。女生的声音不大，但谢文东旁边的人都听得很清楚，都捂着嘴偷偷的笑着。老三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服，我操，我真服了，老四这眼光绝了。原来呀，那个女生的长相真的很爱国，以至于老三不忍心再看她第二眼。老四却嘟囔着，操，真应了那句话了，后面看想犯罪，侧面看想倒退，正面看想正当防卫。听了老四的话，包括谢文东在内，大家都呵呵的笑起来。谢文东暗暗笑了，在他看来，自己将要展开一段有意思的大学生涯。今天只有三节课，到11点就放学了。老四是个外向的人，刚吃过午饭就提议出去玩。老六问他，
1: 四哥，去哪儿玩啊？我们对这儿不熟啊。
0: 正因为不熟，我们才出去逛嘛。首先呢，我们在学校附近溜达，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年轻人聚在一起，听到玩当然高兴了，只有老大嘟囔着，哎呀，要是有电视看就好了，我想看 NBA 呀。
1: 切，无聊不无聊啊。
0: 老三老四同时开口说。大家伙从学校的南门出来，对面整个一条街都很有默契，数十家饭店连成一排。老大吐了吐舌头说，
1: 这么多饭店，他们在一起能赚钱吗？
0: 老马说，
2: 老大，你不知道 H 大的学生都很有钱呐，过个节赶上个休息日什么的，这些饭店呢家家爆满，这条街我想应该是黄金地段了。
0: 老马说的没错， H 大的学生虽然不是个个都有钱，但是家里富裕的绝对是不少，特别是省里领导和各地辖市领导的孩子，大多数都在这儿上学。也有人笑称 H 大是一座大型的成人托儿所。谢文东等人转到学校北侧，找到一家很不错的迪厅，名字叫新青年，里面面积不小，可以容纳千人以上。来这儿的大多数都是学生，以 H 大的最多，还有不少其他学校的。这家迪厅可谓是得天独厚啊，位于 H 大和一大之间，客源源源不断，能在这儿营业，说明老板也不简单。谢文东进来以后，眼光四下查看，果然在迪厅里面角落处坐着五六个喝酒的混混。谢文东知道这是看场子的。谢文东对这家迪厅很感兴趣，自己在这事需要一个落脚点，这儿无疑是最佳的地方。暗想晚上要给江森打个电话，把案组调过来，争取在这儿抢下一席之地。见谢文东的眼光不定，老四问他，
1: 哎，小谢，
0: 找到乡中的女孩了？知道他误会了，谢文东摇着头说，
1: 没有，我只是随便看看。不用解释了，解释啥呀，我了解，
0: 你是不是还是个处男呢？啊？谢文东的脸一红，想起自己和高慧玉曾经睡了一夜，随口说，
1: 我当然不是了。
0: 哎，男人嘛，都好个面子。
2: 是吗？我看不像啊。谢文东不再和老四纠缠，找个空位置坐下来。他心中琢磨，用什么办法把这儿抢下来呀？他知道，自己虽然在这市一手遮天，但是在 H 市还不行。一是没什么名望，二是这里不比这市，这里可是省城啊，关系复杂。第三，自己现在成了外来势力，想在这儿立足还不是那么容易的。猛虎帮在这市也不是很惨吗？其他人可不像谢文东这么多心事，要了七杯可乐，老三、老四、蹦迪，其他的四个人四处张望，寻找漂亮女生。一会儿老四跑回来对大家说，
1: 哎，我看见咱们班同学了，一大帮人呢，里边有好几个没见过，但是很漂亮啊。
3: 哪儿呢？
2: 老马站起来，虽然是翘脚，但还是什么也看不到。
1: 操，
2: 你能看见个鸟啊你，坐下吧，看把你急的，就你那个头吧。由于老马家是农村的，他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习惯让老四从心眼里头看不起他。老马听了脸一红，没有说话。老大明白事理，怕老马尴尬，站起来拉着老四
3: 走。老四啊，带兄弟们去看看，
2: 一个班的同学应该多亲近亲近嘛。啊，老四把老大推在前边，
3: 好啊，但是老大呀，你得先跟人家打招呼。
1: 靠你！
2: 老四见谢文东还坐在那儿发愣呢，拉了他一下，
3: 哎，小七，干什么呢？做梦娶媳妇啊？快点，帮你介绍个美女。
2: 谢文东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被人高马大有200斤重的老四给拉跑了。大家来到那群女生的旁边，老大被推在最前边，磕磕巴巴。
1: 嗨，同学，你们是98法律一班的吧？
2: 女生们听见说话声，目光同时集中在老大的脸上，老大连脖子都红了。一个大眼睛女生笑着说，
1: 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们也是啊，以前我见过你们，我们是同班同学呀。
2: 老三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场中回来，推开了老大，大声说，
1: 是吗？为什么以前我没见过你呢？
3: 你想想啊，咱班快有200个学生了吧，再说刚开学5天，你不记得我呀也是应该的嘛。
1: 啊，你说的也是啊，
3: 因为他经常逃课，你当然不认识他了。
1: 既然大家都是同学，哎，不如一起玩啊。
2: 这帮女生听了以后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很没注意到了谢文东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
2: 女孩娇蛮地说，
1: 切，终于回神了，你是装酷啊还是在想什么心事啊？
2: 谢文东的心里不爽，但是没有表现在脸上，他面带微笑说，
1: 你有什么事儿吗？我看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太寂寞了，过来和你聊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谢文东。
1: 我叫黄磊。我看你好像不太爱说话嘛。
2: 哈哈，你是第一个这么说我的人，我的朋友从没有告诉过我。感觉这个女生的性格有些像高慧玉，谢文东暗中警惕，还是少惹为妙，一个小玉就够自己受的了。谢文东和那个女生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的时候，场子里却骚乱了起来。原来老三正和女生跳舞，旁边有个消瘦的混混见女生长得漂亮便贴过来。刚开始的时候老三虽然看见，但是没理他。
0: 哪知道那个混混胆子越来越大，把手放到女生的胸脯

0: 女生尖叫了一声，倒退了好几步，混混儿则是嘻嘻的淫笑着。咱们前边说过了，老三在中学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鸟，脾气火爆，打架是经常的事儿。这个时候看见和自己跳舞的女生被调戏，他的怒火都顶到脑门了，想也没想，抡拳就打在混混的脑袋上。操你妈的，没摸过女人，回家摸你妈去。混混被老三的一拳打个正好，歪着脑袋飞出去好远。旁边的人一见打架了，纷纷的退让。老三不依不饶，几步来到正想要起身的混混的旁边，抡腿就是一阵暴踢。混混受不了，惨声嚎叫。谢文东寝室的兄弟见老三打架了，急忙跑过来。老大上前一把把老三抱住，老三，行了行了，别打了，再打会出事的。老三喘着粗气，看着地上缩成一团的混混，大声说，小兵儿，你给我记住，别让我看见你，不然我他妈见你一次揍你一次。混混倒在地上，眼睛放出了恶毒的光芒，但是很快又收了回去，他求饶着，
1: 大哥，我错了，下回不敢了。
0: 老大连忙说，行了行了，快走吧。然后转头问老三，怎么了？为什么打架呀？
1: 操他妈的，他欺负童丹。
0: 说着老三一指和他跳舞的女生，那个女生眼角带泪，连忙点头，
1: 哎呀，人也打了就得了，咱们都不是本地的，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以后啊少打架，不然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
0: 老大今年21岁，比其他人都大了不少，比较能明白事理。老三明白的点了点头，这种事儿见得太多了，肯定那个人100%去找帮手了。他对大家说，我们走吧，一会儿那个混混没准找人来堵我们。
1: 怕他个鸟啊，找人来能怎么着，咱哥们儿还怕他呀，操。
0: 老三听了以后不爽，刚才主动和谢文东说话的黄磊以为谢文东胆小怕事儿，他不满地说，
1: 我们都不怕，你要是怕了就先走好了，胆小鬼。
0: 胆小鬼，谢文东感到好笑，黄磊要是个男的，自己早就把他打得满地找牙了。谢文东的目光扫过众人，大家虽然没说话，但看出来也是和黄磊一样的想法。谢文东叹了口气，他笑着说，随你们吧，我是不会走的，还有我不是胆小鬼。
1: 切，
0: 众人听了以后就差点向谢文东伸出中指了。很快呀，大家伙就把刚才的不愉快给忘了，买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老大也是有些担心那个混混是不会甘休，于是啊，他拉着老三的衣服小声说，我们还是听小七的话走吧，如果混混找人回来，我们可没帮手啊。
1: 老大，有什么事儿啊，就算找来几个我也不在乎。
0: 说着他伏在老大的耳边细声说，
1: 有这么多女生在这儿呢，老大，我们可不能没面子啊。
0: 老大点点头不再说话，他也是个要面子的人。谢文东听了直翻白眼儿，待了能有半个小时，被老三打的混混领着10几号年轻人走进了迪厅。他们眼光向四周扫了一遍，定在谢文东等人所在的地方，指着那里，他回头大声说，
1: 五哥，就是他们。
0: 被叫做五哥的人身高只有1.7米，不是很高，但挺结实，穿个白背心，身上的肌肉成块成块的鼓起来。听混混说完了，把他推开，大步走过来。哎呀，终于回来算账了。谢文东老远就看见他们过来，他转头再看看和女生打成一片的寝室兄弟，毫无危机感。谢文东无奈地摇了摇头。

0: 哥带着手下来了，站到谢文东的旁边，他傲慢地说：
1: 小子们，刚才谁打我小弟了？给我站出来。
0: 听完他的话，众人停止说笑，纷纷向他看过来。见他们有十来个人，都有些担心了。美女在前，怎么能丢下面子呢？老三腾地站起来，大声说：
1: 人是我打的，你能把我怎么着吧？
0: 五哥点点头，向老三勾勾手指：你挺有种是吧，小子？一会儿你别喊妈。
1: 我去你妈的吧，你不看看自己个鸟样，不服就干。
0: 老三没看得起比自己矮半头的五哥，随手他把桌子上一个空啤酒瓶子抓在手里。这时候低厅角落里走过来五个人，为首的30岁左右，一脸大胡子，边走边说：
1: 哎，我不管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要打架滚出去打，这儿不是让你们瞎闹的地方。
0: 五哥听了，斜眼看着大胡子，晃着脑袋：
1: 哼，挺牛逼啊，你在这儿是老大呗，敢这么喝，
0: 能不能站着出去？掌声过后，从2楼的楼梯里跑出20多个汉子，手里都拎着棍子。五哥的眼睛一瞄，见对方都是膀大腰圆的汉子，知道今儿占不到便宜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大胡子，你他妈给我记住，今天的事完不了。
0: 转过头，他对老三大声说：
1: 小子，你他娘的有种就给我出来，我在外面等着你。
0: 说完了，瞪了一眼大胡子，向低厅外边走去。
1: 收魂帮，收魂帮剁你奶奶个逼呀！
0: 大胡子见五哥走了以后，嘟囔着。老三没管那些，拎着啤酒瓶子就要出去和五哥硬拼。大胡子伸手把他拦住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再看看其他人，才缓缓说：
1: 这位小兄弟，我看呢，你啊，还是从后门走吧。啊，你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而且他们也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你的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我挺喜欢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跟我混啊。呵呵。
0: 老三听了一愣，谢文东倒是想对 H 市黑帮多一些了解，于是他起身问着：
1: 刚才我听那些人里带头的说，他们是什么收魂帮的，很厉害吗？
0: 大胡子看了看谢文东，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这个收魂帮刚刚成立不久，但是很有钱，发展快着呢。据说是有日本帮会支持，鬼知道是真是假呀。这年头，哼，发生什么事儿都不稀罕。
0: 然后他对老三说：
1: 小兄弟，有没有兴趣跟我呀？
0: 老三笑了：
1: 多谢大哥了，我现在还是学生呢，我还不想这么早就出来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大胡子听了以后，失望的摇了摇头：
1: 没关系，但是我还是想奉劝你一句啊，你们惹不起收魂帮啊，他们不是一般的混混，是真正的黑社会。听我的话，从后面走，以后啊，小心他们。
0: 说完了，他深深的看了一眼老三，带着自己的手下上楼了。见到他走了以后，老大忙着说：
3: 老三，我们听那个人的话吧，从后门走吧。
0: 老三看看大家还在犹豫，老五大声说：
4: 别顾面子了，你以为你是谁？

还要和黑社会硬拼，到时候连自己咋死的你都不知道。其他的人也纷纷说从后面走。谢文东心里暗笑，这些人刚才还挺悠闲，等人家找来了就慌了。只有老三还算可以，虽然冲动点，但是胆子不小。谢文东目光向四周巡视了一圈，见一个混混在迪厅门口向自己这边张望，他暗叹了一口气，知道就算现在从后门走也躲不开了。正好自己也很久没动手了，不知道学过太极对自己的搏斗技巧是不是有所提高啊。今儿就拿这些人练练手吧。想完了，谢文东拉着老三的衣服说，走，我们从大门走，他们也就十几个人，我们可有20号人呢。老大听完了翻翻白眼儿，可我们只有7个男生，其他的都是女的呀。老大，你害怕就算了，

像说的不是他。黄磊气得跺跺脚，满脸怒气，就差没给谢文东头顶一棒子了。众人出来的时候，五哥正叼着烟卷，歪着脑袋靠在迪厅门口的大树上。哎呀，今天的事儿我只找这个小子算账，其他的人都给我滚远点儿。五哥见众人出来，走过去指着老三傲慢地说，老大上前了，哎，这位兄弟，这位兄弟，今天的事儿是你小弟不对，要不是他先冒犯我们班的女生，我们老三也不会动手，你看今天的事儿能不能就算了。没等老大说完呢，五哥挥手就给老大了一个耳光。我去你妈的，你算哪根葱啊，和我称兄道弟的，识相的就他妈给我滚，不然我把你揍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老大被五哥一个耳光打个正着，眼前直冒金星子，眼镜飞出去老远，他捂着脸倒退了好几步。老三见状急了，怒吼一声，抬腿就踢向五哥。五哥太轻敌，没想到老三主动动手了，见脚踢过来，急忙退后半步闪开，但老三接着顺势窜上前，抡起酒瓶子就砸在五哥的脑袋上，啪，酒瓶子被砸了个粉碎。五哥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晃晃脑袋，用手摸了一下头顶，感觉黏黏糊糊的。这一回五哥可真的动了怒了，他大叫了一声，别都鸡巴愣着了，给我揍。说完了抡拳就向老三打过去。五哥的手下惊醒过来，拿起手中的棍棒和谢文东寝室的兄弟就打成了一团了。混混人多，加上有武器，占了很大优势，而谢文东寝室里的人只有老三老四老五体格健壮。老马虽然身材矮小，但是是从农村出来的，一身力气，打架也不吃亏。老六的体格一般，也能对付，只是苦了老大了，上千度的近视，没了眼镜什么也看不清，被三个混混围着打，女生只是站在一旁尖叫着。谢文东知道该自己出手了，在地上捡了个砖头，向围攻老大的三个人走过去，来到其中一个人的身后，谢文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哎，兄弟。那个人正打得过瘾呢，感觉有人拍自己肩膀，以为是同伴，回头一看，但是他看到的是谢文东灿烂的笑脸。嘿，谢文东毫不犹豫，抡起砖头就拍在那人脑门上。打架的时候，谢文东下手从来没有留情的时候啊，一砖头就让那个混混的脑门开了花，血流了一脸，混混哼了一声，缓缓的就倒下了。其他的两个人见谢文东把同伙打倒了，放弃了殴打老大，直冲冲的抡棒就向谢文东打过来。谢文东轻松的闪开两个人的攻击，快速抓住一个人拿棍子的手腕，借着寸劲儿用力一扣，嘎巴一声，谢文东硬生生的把那个混混的手腕给掰折了，白色的骨头从皮肤里边支出来。混混年龄不大，哪儿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呢，捧着骨折的手，他大声哭嚎，声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纷纷向谢文东这儿看过来。女生们看到混混的手腕支出的白骨，有人忍不住吐了出来。谢文东见大家把目光都看向自己了，摆个太极起手式野马分鬃的造型，向另一个混混勾了勾手指。本来和老三扭打在一起的满脸血迹的五哥急了，松开老三的衣服，回脚把他踢开，迅速向谢文东走过来。其他的混混也都收了手，跟在后边惊讶地看着谢文东。五哥仔细打量谢文东，中等身材，身体消瘦，年龄不到20岁，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转过头看看手下的段万，怒声问道，
你他妈的是谁呀？

0: 下手可够黑的，报个名吗？谢文东告诉五哥他叫什么了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上一集我们说，五哥让谢文东报出名号，这时候谢文东收起了架势，轻蔑地说，就你恐怕还不配吧。谢文东说的这可是心里话，要是在这事，像五哥这样的小角色，连正眼他都不会看一下。五哥听了以后面子过不去，对方只是个毛头小孩子，怎么敢这么和自己说话呢？他一咬牙，我去你妈的，小子，我今天看你是怎么带种的。说着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卡簧刀，弹出刀身直刺谢文东的小腹。谢文东不敢大意，身子斜侧避开锋芒，向五哥的腕子抓过去。五哥见状嘿嘿一笑，把手一翻，刀身撩过谢文东的小腹。谢文东快速转身来到对方左侧，用肘部狠击五哥的前胸。五哥知道谢文东不好对付，加了小心，见肘部击过来，连忙用手掌挡住了前胸，但是他小看了谢文东的力道。谢文东的这一击可是用了全力，他只觉得手掌一阵剧痛，接着麻木起来，强大的冲击力让五哥退出几步，站稳了以后低头一看，他整个手掌被撞得变了形，指骨不知道断了几根。谢文东根本就没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大踏步的冲到五哥面前，抓住了他的头发，用力向下拉，同时抬起膝盖猛颠他的面部，咔咔。谢文东只颠了两下，五哥就昏死过去了，鼻梁骨已经和脸平行了。松开了五哥的头发，五哥的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谢文东看也没看一眼，面带微笑，目光扫过剩下的混混，他缓声说，还有谁不服啊，都出来吧。谢文东身上散发出夺人的气势，这些混混哪儿还有敢站出来的，五哥的能耐他们知道，但是被眼前这个年轻人几下就打倒了，他的实力可见一斑呢。见谢文东眼光看向自己，纷纷后退。既然没人出来，那就告辞了。说着，谢文东把老大扶起来，向学校走去。走出去好远了，其他的同学才反应过来，急忙追过去。等追上谢文东以后，老三不敢相信地看着谢文东，小七，还没看出来呀，你打架这么厉害。谢文东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太多的事情，你没看出来吗？我学过武术。老四若有所悟的点点头，我看见你摆的那个姿势，哎，我看挺像太极的嘛，哎，是不是？没错，那正是太极。难怪你这么厉害呀，太极可是中国的国宝啊，电视里的太极张三丰。哎，小七啊，以后你得教教我呀。谢文东微微的点了点头。这时候黄磊走过来小声的说，对不起啊，我在刚才那么说你不会介意吧？没什么，我没放在心里。听着谢文东的话，黄磊的心里又是高兴又是失望。大家把老大送到了学校的卫生所，医生检查了一遍，对大家说没有什么大事，只是皮外伤。听了医生的话，众人才放心了。医生给老大上药的时候，躺在床上的老大大声问，哎，你们谁把眼镜给我捡回来了？大家默然。老大哀叹了一声，哎呀，可惜了我的眼镜了，那是我女朋友送我的，她要是知道我是因为打架弄丢的，会和我拼命啊。 听完了，大家同情地看着老大了很久。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大家对谢文东崇拜有加，特别是女生，这让谢文东觉得很奇怪，难道现在的女孩都喜欢会武术的？谢文东在和五哥打架的时候没用太极的招式，完全是打架的技巧，只是最后装模作样的摆个太极的架势骗过大家。当天晚上，谢文东拿出手机，在其他人的注视下走出了寝室，来到学生楼外的操场，先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然后找江森。
1: 东哥， H 市怎么样啊？和这市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啊？什么时候让我们过去啊？
0: 江森接到谢文东的电话非常兴奋。
1: 没什么不同，就是大了点，你还有暗组的兄弟先过来，我在这边啊需要情报。
2: 哎，好的东哥，那其他的兄弟不用吗？
1: 暂时还用不上呢，现在还没落脚的地方，来的人太多，经费也会很多呀。
2: 哦，我知道了，那我明天一早就坐车过来。
1: 嗯，
0: 谢文东想了想，有点不好意思的笑着说，
1: 记得从帮会多带点钱过来，我这几天钱可没少花呀。
0: 江森听完就乐了，
1: 我说东哥呀，现在帮会里一天的收入就有十多万，这些钱不都是你的呀？你可以随便花吗？
2: 随便花怎么行呢？帮会里的钱都是兄弟们用命拼回来的，每一分钱上都不知道沾了多少血和汗呢，那并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好了，不多说了。
0: 谢文东把电话挂了，另一端的江森手里拿着电话，心情难以平静。谢文东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就让他自己感到汗然。对于谢文东这个比自己小上好几岁的少年，他充满了崇拜。不只是他一个人，文东会里每一个都是这样，也是因为谢文东的人格魅力，才把帮会中的数千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有时候啊，高度的个人崇拜不是件坏事，谢文东在以后更加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再说谢文东回到寝室，他躺在床上无聊的拿起刚从楼下书店租的小说。一会儿老三走过来，
3: 哎，我说小七啊，你把那电话借我用用，我给家里打一电话。
0: 老四听了急忙也过来，
4: 先借我用，我打得快。
0: 然后老马过来。谢文东看着被六个人来回争抢的电话，默默无语。
5: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com。
0: 谢文东正坐在教室里听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1: 进来。
0: 被打断讲课的老师有些不高兴。教室的门打开，走进一名年纪像是十七八的可爱女孩。见上百人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他的脸色微红。
2: 不好意思，老师，打扰你一会儿，我找谢文东。
0: 谢文东听了一愣，他的印象中没见过这个女孩啊。旁边的老五笑了，
6: 哎，你女朋友啊，长得不错嘛。
0: 谢文东没说话，在 H 市知道自己名字的没几个，他应该是家里来的。谢文东起身大步走过去，向老师点点头，走出了教室。
1: 你是谁啊？
0: 谢文东看着女孩问。女孩天真的眨了眨眼睛，按说好年轻啊。
2: 东哥，我是暗组成员，江组长在教学楼的门口等着你呢。
0: 江组长。谢文东知道女孩指的是江森，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个这样的称号啊。他对女孩点了点头，向教学楼外走去。 离着老远就看见江森带着几个人站在教学楼的楼梯上，眼睛四处张望着。谢文东走过去，见江森几个人要施礼，连忙摆手：“老孙呐，家里情况怎么样？”江森笑着说：“还是老样子嘛。”其他的兄弟呢？我怕人多不方便，就让他们先住旅店了。对了，东哥，这回我带了100个人过来，都是精英啊，其他的人也就这几天就到了。谢文东点了点头，小声问：“都带了家伙了吗？”“
7: 嗯，都带上了。我和几个兄弟啊，是坐帮会里的车过来的。”“
0: 哦，嗯，这样，把帮会里的车开回去，车牌号会暴露我们的身份。我不想这么快就被人发现我们是文东会的。还有，把兄弟都派出去，我要弄明白 H 市黑道的情况，特别是 H 大北面那家叫新青年的迪厅，越详细越好。”江森点头称是，马上叫身后的兄弟找人把车开回这市。然后他问
7: 东哥：“我们要先对那个新青年下手？”“
0: 是的，而且我还想把那家迪厅买下来。”“
8: 买下来？”江森惊讶地说，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
0: 谢文东笑着说：“我们在 H 市还没落脚的地方呢，最先有个自己的根据地很重要啊。那家迪厅的位置不错，而且也是能赚钱的好地方。”“
8: 好，我明白了，我一会儿就叫人去查。”“
0: 嗯， H 市整个黑道的情况啊，也要查得彻底，有个什么收魂帮的也要帮我查清楚，我跟他们有些冲突。还有，你一会儿去省委书记家拜访一下，带上一些钱去，我们和他之间关系的好坏决定我们以后在 H 市的发展。还有，你不用经常到学校找我，有事情打电话就可以，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好了，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上课了。”
8: 江森指着谢文东身后那相貌可爱的女孩说：“
0: 东哥，这个女孩叫文姿，我想让她代替影做你的新保镖。我看不用了吧，我整天在学校，她能跟在我身边吗？我看呢，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7: 呵，东哥，没关系，我一会儿就帮她办入学手续，和东哥你一个班，就不会引起麻烦了。再说，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呢，要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们……”
8: 又是老一套。谢文东见江森吃了秤砣了，也就不再啰嗦了，放下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吧。”转身就回教室了。女孩看着谢文东的背影，可怜地说：“东哥好像不怎么欢迎我呀。”“
7: 当年你的前辈影做东哥保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
0: 影？”女孩喃喃地念着这个字，眼中露出了羡慕的光芒。
8: 这个女孩她叫文姿，19岁，是江森从案组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别看她相貌可爱，但是真正动起手来，身手未必会输给影。文姿用可爱的外表掩饰了她嗜血的本性，案组里的人都了解他的本性，通常都叫他蚊子。放学以后，谢文东寝室的人大多找昨天刚认识的女同学出去玩了，只有谢文东和老大两个人孤单单回到寝室。老大笑着问他：“
9: 小七，我看昨天那个黄磊对你很有情趣吗？你怎么不去找他呀？”
8: 谢文东听了以后，不自觉地想起远在地市的高惠美两姐妹，不知道以后还能有什么时候再相见。他的心里充满想念，随口就说：“我有女朋友了。”老大想起刚才上课的时候找谢文东的那个可爱女孩，了解的点了点头。第三天下午，谢文东接到江森的电话：“
0: 东哥，我现在在学府宾馆，这个事儿啊查的差不多了，
7: 而且啊，还找到一个人，或许能对我们有用。
2: 好，你在门口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7: 学府宾馆属于 H 大的企业，位置就设立在学院的旁边。等谢文东到了以后，江森把他领到四楼一间双人的标间，里面坐着四个案组的成员和一个30岁不到的陌生人。见谢文东进来，大家纷纷起身。江森给谢文东介绍，指着那个人说：“
2: 东哥，这位兄弟叫刘中远，这是人，咱们老乡啊，在 H 市闯了5-6年了，对这儿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中远呢，这就是我们文东会的老大，东哥。”
7: 谢文东和刘中远握握手，刘中远抢先说：“
10: 东哥，近几年回家听到的消息都是关于你的，没想到能 H 市相见，真是我的荣幸啊。”
7: 哦，谢文东打量这个人，身材不高，尖嘴猴腮，说话的时候眼神闪烁不定，给陆启文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不足信赖。虽然他这么想，但是既然是江森找来的，也就有他的道理。
10: 刘兄这话说的太客气了，我在这事也算不上什么，不知道刘兄这几年在 H 市混得怎么样啊？
7: 东哥太谦虚了，这是黑道，谁不知道东哥你的名头啊？兄弟这几年在 H 市虽然没混出什么名堂，但是认识的人绝对不少，黑道上有个大事小事的，我也都能知道一二。
10: 谢文东这回明白江森找他来的目的了，原来这个人是个万事通，通过他呀，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7: 谢文东点了点头，问
10: 刘兄：“你先给我讲讲这是黑道的概况吧，但是今天见到我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别人谈起，不然我会很不高兴的。我想你也知道我做事的手段吧。”
7: 看着谢文东逐渐冰冷的眼神，刘中远吓得一抖。
2: 哎呀，东哥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啊，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10: 那好，你现在就讲吧，当然了，我也不会让你白说的。
2: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7: 刘中远可不敢小看这个年轻人呐，这是三巨头的垮台和这个人有着直接关系啊。他小心地说：“
2: 这 H 市以前呢，是四爷一统天下。那个时候啊，四爷真是威风啊，不管是市里省里的领导，还是黑道的大哥见了，谁不得问问四爷好啊？别的省的大哥来 H 市，哪有不先来拜见四爷的？那个时候，
7: 江森见他唠叨起没完了，咳了一声警告他。刘中原马上反应过来，点头陪着笑：“
2: 哎，东哥。”你看我总是提到那些陈年的旧事儿。
7: 谢文东挥手表示无碍，让刘中远继续。对于四爷 ，H 省黑道没有不知道他的，谢文东也不例外。他经常听三爷等人谈论。刘中远接着说：“
2: 自从四爷死了以后啊 ，H 市的黑道真可谓是大乱一阵啊，各帮会没有制约。”火拼不断，外国的帮会也乘机混水，悄悄地潜入了。当时省里的领导都跟黑帮或多或少有些联系，对 H 市的混乱局面呢，根本就没法控制了。由于四爷的死和中央有直接关系，所以上面就派下特派员了，协助省里管理，才把局面给控制住。其实啊，这也不过是表面的，下边啊还是时有纷争。到现在呢，纷争逐渐少了，各个帮会都有了自己的据点了，帮会之间的摩擦呀，一般都用谈判解决。这个呀，主要是由于现在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彭书林在 H 市坐镇呢，他可是中央派下来的，骨头硬得很，
11: 见了黑社会，眼眶都发黑，不知道

0: 是不是他妈的被黑社会给强奸过。提到这位彭淑林，刘忠远直咬牙，看来也是吃过他的亏。谢文东听完了，对 H 市的概况有了大概的了解，至于刘忠远提到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倒是比较麻烦，看来这位程厅长和被他逼走的程局属于同一类型，都是不好解决的人。谢文东问刘兄，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大帮会，还有什么国外帮会。谢文东暗想，如果自己没记错，猛虎帮应该就是在这儿。哼，老冤家呀。刘忠远想了想，这太大的帮会没有，中等帮会有很多，这里边错综复杂的，各个帮会的实力也都相差无几。这外国的帮会嘛，排第一的当然是猛虎帮了，有能在俄罗斯国内黑帮排在前三战俘的支持，势力相当大了。这第二嘛，好像就要数收魂组了。他谢文东打断了他的话，俄罗斯黑帮的战俘是什么呀？谢文东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下一集的时候啊，我们再听刘忠远解释俄罗斯黑帮的战俘到底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窦尔敦到了北京，俩眼一抹黑呀，哪儿去呀？哎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一想，我带着钱呢，起码我得找一个落脚地呀。选来选去，打听来打听去，他就在玄武门外五里地找了一个小店，他住下了。这店房这地方挺僻静，离城也不算近乎。倒是对你盘算，白天我进城办事不耽误，早点回来歇着，旁的我不干，牵制我腿上的伤。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就住下了。跟伙计一打听，伙计说这好办，离着我们不远就有药铺，药铺里有坐堂先生，您就找去吧，这块有个刘高手刘先生，那治得非常好。第二天窦尔敦找着刘高手，老先生先给他验验伤，就一皱眉，哎呀，我说出家人呐、啊，你这伤可不轻啊，你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来治啊？幸好还不太晚，要再耽误些日子，你这腿就废了，你看都肿成什么样子了。窦尔敦呐、啊，找了点客观理由搪塞过去了。你还真别说，这老大夫还真认真，仔细的验伤，包扎好了，给拿的药，告诉窦尔敦，一天呢分三次吃，你少活动，明儿个按这时候再来，你得好好休息啊，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就能康复。窦尔敦致谢之后离开这小药铺，就得按大夫所说行事。窦尔敦这一个月哪儿都没去，出来到这看伤然后吃药，大部分时间在店房里头忍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最后一次看伤的时候，老大夫乐了，年轻人行啊，你这条腿不仅保住了，而且完好如初，你活动活动吧。窦尔敦这条受伤的腿往地上狠劲的蹬了几脚，咚咚，怎么样？窦尔敦觉着什么事儿没有了，特别高兴， 对先生是千恩万谢，除了应该付的钱之外，又多给老先生十两银子，老先生自然挺高兴了。窦尔敦高高兴兴回到店房，一琢磨这一个多月可把我憋坏了，我呀没到口外之前也到北京城转悠转悠，开开眼界，不管对清廷满意还是不满意，毕竟这是首都啊。在第二天，窦尔敦换了一套干净的僧衣，迈步进了北京城。这个转悠，北京真大呀，里九外七，皇城四门，这个城里那是城外，到这儿看看，到那儿瞅瞅，眼界大开。第二天接茬到北京城转悠，正好转悠到前门外大石栏万盛镖局，离老远他就看见了金字牌匾十三省总镖局，再看两面还挂着两杆大旗，杏黄段大旗镶着红字格外显眼，旗上还绣着大字，上一联绣的是托天子鸿福，买卖兴隆通四海，下面大旗绣的是仗着仁义道德财源茂盛达三江。窦尔敦不看则可，看完了狠狠就吐了一口，呀呀呸，老匹夫黄三泰，假仁假义，就你这种货成得起什么仁义道德呀，你纯属是个伪君子。我窦尔敦伤也好了，将来有了机会我非报仇不可。他在这门口啊逗留了一会儿，一看这镖局的真气派，门房一共是七间，当间穿堂门，又高又大，车可以赶到院里头去。看这意思，左边这三间呢好像办公的地方，右面的三间好像待客的地方，这人出来进去的可不少。窦尔敦一想，我得赶紧走，在这遇上熟人还就麻烦了。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狠狠地跺了一脚，那意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我去。嘿嘿，光这一脚下去，你倒留点神呢，这人特多，没敌方身后站着个人，窦尔敦这一脚正好跺在这人大脚趾头上头。窦尔敦人称独霸山东铁罗汉，那多大的劲儿，他发狠的这一跺脚能轻得了吗？后边这人嗷了一声蹦起多高来，紧跟着把腰弯下了，往地上一蹲，是疼痛难忍。哎呀呀呀呀，我的脚啊，哎呀，我脚趾头折了。窦尔敦一回头，哎呦，后悔了，这是何苦来的，我跺哪门脚啊，跺也不怕，你倒留点神呢。大概这个人受伤可不轻啊。窦尔敦赶紧扶起身去，就问怎么样，伤的如何，要不要找郎中看一看啊。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从今以后我变成残废了呀，脚趾头折了。这时候就围了不少人，本来北京就人多，这条街上人更多，有点热闹人就想看一看，所以这人呢哗就围上来了。窦尔敦心里头起急呀，这就在十三省总镖局的门前，一旦被人发现诸多不便，怎么这么倒霉呀。为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窦尔敦一下腰跟受伤的人商量，朋友，他这么办得了，我背着你找郎中去，不看不行。不等这个人同意，窦尔敦扯膀子把他背到背后了，转身就走， 上，中中中，接光接光接光，中中中。

0: 他腿也长，走的也快，走出来也就是100多步，让身后一个人把他撵上了。这人是边撵他边喊：“大和尚，你站住！你给我站住！”哦，窦尔敦一听叫我呢，他就站住了。这个人气喘吁吁追上窦尔敦，把腰一叉，用手指着窦尔敦的鼻子：“哎，我说大和尚啊，你可是胆子不小啊！天子脚下，这是什么地方？哎，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抢劫良民妇女，你真是色胆包天呐！我没完，我非拉你去打官司不可。”窦尔敦一看说这话的人呢，是个老头，个儿并不高，还长得是福相，肉肉乎乎的，小肚溜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这玩意儿又叫风帽，身上穿着土黄布的长袍，腰里系着丝带，脚下踢死牛的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后背着个小包，往脸上一看呢，哎，通红瓦亮，一张娃娃脸，眉毛都白了，燕尾胡须，胡须的末梢还往上翘翘着，老头长得还挺俏皮，你说他说话挺难听吧，脸上还乐乐呵呵的，不知他天生是笑相啊还是为什么，但说这话太难听了，窦尔敦就愣住了。老伯，您说什么？我说你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怎么调戏妇女呀？哎，你把我姑娘背起来，你打算干什么？你想上哪儿去？窦尔敦一听，什么？我背她姑娘？这叫什么话呀？轻轻把那个人放在地上，回头一看，哟，窦尔敦这脑袋当时就大了3圈，可不是吗？真是个女孩。哎呀，情急之下也没仔细看看，那个说能行啊？那窦尔敦是疯是傻呀？不，这里头有原因。一，这女孩穿的是男装，她在那低着头，窦尔敦没仔细看。第二呢，他着急离开十三省总镖局，忙中有错，才发生这种误会。要不说人呢，干什么别着急。窦尔敦脸红脖子粗，赶紧冲老头一抱拳：“老伯，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等等等，别说了，你是没心，没心你怎么把我姑娘背起来了？因为我没认出她是女孩来。”“这请你别说了，这看热闹的都看见了。哎，你背着这么大个姑娘满街跑，你什么意思？你今天你说怎么办吧，咱是官了还是私了吧？”窦尔敦一听坏了，这给粘上了，赶紧压低声音：“老伯，我真不是诚心的，我看咱私了了就算了。”“行，听你的，我给你个面，私了在这儿不行，咱得找个地方。来来，我雇辆车。”老头还真就雇了辆车，让窦尔敦上车。“我在地下能走？”“不行，你想跑怎么的？上车。”“哎，好好，上车。”窦尔敦上了车了，那个女孩也上了车了。窦尔敦偷眼观瞧，这女孩长得傲骨英风啊，女人有点男相，但是不丑也不俊。心说话，你一个女孩家家的，你为什么穿男装啊？是这事儿弄的。窦尔敦心里这个懊恼劲儿就别提了。老头告诉车老板：“走走走，奔德胜门。”简短接说，穿街过市到了德胜门，挨着城不太远， 有一所大宅院，门前这胡同挺宽，车停住了，老头付了车钱。正这时候从院里出来帮小伙子，哟，老爷子您回来了，掌柜的您回来了，回来回来了，哟，姑娘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这师傅是让我抓来的，有话在屋里说吗？小伙子进屋吧。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但是一路之上窦尔敦发现这所宅院还真不小啊，前院四四方方的，前后大概能有几十间房子，这老头是干什么的不清楚，出来进去全是人，见着老头和这姑娘都主动打招呼。这时进了第三层院，来到正房三间，有人把门开开，老头用手一指，我说和尚进屋。哎，好嘞，您呢？到了现在窦尔敦呢就像那俘虏和罪犯差不多少，进了屋了，屋里头也十分宽大，老头一屁股往正中央一坐，那个姑娘也不走，在旁边拉把椅子坐下了，把帽子摘了，改换成女装。窦尔敦垂手站在一旁，这不罪犯等着挨审吗？老头说了，官了私了啊，私了怎么个了法，还没听着下文分解呢。老头这才说，我说和尚，私了你得答应我条件吧。老伯您说吧，反正我不是有心的，只要条件合理我能接受的我肯定答应。什么条件合理？你还挺能狡辩的，你知道吧，你犯了错了，你得听我的。不过你放心，这件事答应你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的你得答应。好，行行行行，那您说吧，您怎样处罚我？
1: 嗯，
0: 好办，我把我女儿啊许配给你了。
1: 窦尔敦一听，
0: 什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伯您再说一遍，我把我姑娘给你了，不给你给谁呀？叫人背过的姑娘谁还要啊？哎，这条件你答应不答应？窦尔敦一听，这老头大概有神经，满嘴胡说八道，这是一瞅那姑娘还真挺大方。老头说这儿他连动都没动，眼睛盯着窦尔敦。窦尔敦实在没有办法，弥陀佛，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的装束，我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完婚呢？这不是玩笑吗？您这叫强人所难呢。老头一听手里的胡须乐了，嘿嘿，唬谁？假和尚，你唬旁人去，你唬我老人家你唬不住，你不就在五台山文殊院学了15年艺吗？那海静大师说了，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因此才把你打发下五台山，叫你闯一下天下，是这么回事吗？哎，你算什么和尚？你是不喝酒啊？你是不吃肉？你受过戒吗？你有法号吗？瞒不了我老人家。今儿个你别打马虎眼。
1: 哎呀，
0: 窦尔敦当时傻到哪儿了？听说这老头谁呀？说的一点都不假。老伯，是这么回事，我真和尚也罢，假和尚也罢，您方才不是开玩笑吧？您了解我多少？就因为一种误会您就把女儿怼给我，太轻率了吧。你说什么？你给我住嘴，我轻率是你轻率，我们这是大活人，正经的黄花。

0: 大闺女，见个人就怼给他呀。哎，我你说这话太有点难听了吧。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讲话说我了解你多少，我了解的清清楚楚，不信我从头给你说说。你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对不对？你爹就是很有名气的螳螂王窦宝忠，对不对？你有个大哥叫大敦，你叫二敦，后来改成叫窦尔敦。你还有个妹子叫小春，你有个妹夫叫元庆，你还有几个好朋友，什么柯特朗、上官元英、赖九成、诸葛元、傅华臣等等等，对不对？你还收了八个徒弟，你的掌门大弟子叫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你二徒弟叫傅春宝，三徒弟丁猛，四徒弟石宽，对不对？你唬谁呀你？你跟黄三派在李建林比武，你能耐是不错，后来中了人家暗器了，叫甩头一子把你左腿的鹰面骨打伤了。你一赌气子，你一撂蹶子，你不在河间府待着了，你自己溜出来了，你跑到北京来治伤来了，对不对？
1: 我爷都神了。
0: 窦尔敦一听，这可不是唬的，太了解我的情况了。甭问，这位是知情的了不起的高人呢、啊。这什么呢？那什么呢？我都说对了吧？所以我的女儿才给你，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反正是得要。老伯，婚姻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必须得有媒人呢。过去咱不常说三媒六证吗？你说您就这么一说，就把女儿给我，你我彼此都不认识，这合适吗？哦，讲条件，找媒人，好办呐。媒人我早就找好了，来啊，请媒人进来。嘿，窦尔敦一听连媒人都准备好了，谁呀？就听外边响起脚步声音，随着脚步声，这人乐着走进房中。兄弟，你懵了吧？啊，你看我是谁？窦尔敦甩脸一看，哎呦，正是磕头的蒙兄大侠上官元英。窦尔敦心说，我老哥哥怎么在这儿？莫非我做梦不成吗？老哥哥，是您？不是我是谁呀？兄弟，想死哥哥嘞。说着兄弟二人抱在一起呀，好长时间没说话呀。窦尔敦眼泪都掉下来了。老哥哥，您怎么到了北京了？先甭问我了，问问你自己吧。我说兄弟，你三十来岁的人了，有你这么办事的？嗯，比武之前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多带人，你就是不听。师徒九人赶奔河间府，你跟黄三太比武，胜败乃兵家之常，你就打不过黄三太，咱也不算丢人。何况黄三太不讲信义，暗箭伤人，用暗器把你伤了，这是他一万个不对。咱哥们不算栽跟头，你就应该据理力争。你可好，一赌气，你说话算数，你宁折不弯，什么也不说，留下个小纸条，你走人了。你倒是一走了之啊，我们家里可开了锅了，把八个孩子都急死了，又要寻死， 又要上吊啊！他们一口气跑回泰山，见着我们，把经过讲述一遍子，家里的人都乱了营了，撒下多少人马去找你去？哎，哎呀，我兄弟，你真行啊你！你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觉着你呀、啊、栽了跟头了，你委屈，你就不替大家想一想，有这么办事的？上官元英又气又疼，说话也不留客气，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就像啊咬窦尔敦的心一样。窦尔敦汗流浃背，是无地自容。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的老侠客上官元英来到北京，见着好兄弟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哥俩见面亲热自不必说。咱们也讲过，这老头嘴茬子不饶人呐、啊，该说的话是非说不可。哥俩一见面，他把窦尔敦这顿数了呀。窦尔敦这人呢，就是服礼，你说对了，无条件接受。窦尔敦感觉自己做这事儿的确太荒唐，汗流浃背，不住的称是，是是是，是是是，哥，您骂吧，您打我一顿才好呢。的确，我做这事儿不对。算了，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尔敦呐，你三十来岁的人了，往后办事儿需要冷静，哪能耍小孩子脾气呢？嗯，是哥，往后我一定铭刻肺腑，再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好啊。哎，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啊。他一指那胖老头，这个你以老前辈相称吧，叫叔叔吧。他名字叫哈利宝，哈哈大笑的哈，哈利宝啊。他是蒙族，这是他女儿，叫哈东珠。东珠啊，你叫哥哥吧。再看那胖老头乐了，哈哈哈哈，老贤侄，对不起，开了一顿玩笑。嗯，你不往心里头去吧，要说赔礼，我应该赔礼呀。窦尔敦一听上官元英介绍的人肯定没外人了，赶紧以礼相还，老人家，我错，您哪来的错？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不管是老辈儿也好，小辈儿也好，有错就是有错，没错就是没错，我这个人最讲理呀。来，坐坐坐坐。上官元英坐下了，仆人献茶，窦尔敦这才问老哥，您怎么到了北京了？嗨，还问我，找你呀、啊。文荣他们回去了，把经过一说，没说嘛，炸了窝了，说什么的都有。我就琢磨着你呀、啊，出不来这口气。第一步，你肯定找地方治伤；二一步，可能你到十三省总镖局找黄三太算账。我这一说呀，大伙都信服。我着急，我先下来了，大队人马在后边呢，就怕你找黄三太玩命，你再吃了亏。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真没出事。我告诉你，我到北京可不是一天了，离着前门不远，我找个店住下了，我天天围着十三省总镖局转圈，我一看没发生事儿，这我心呢才放下呀。后来来找我这老朋友来了，我把你的身世和经过都对他讲了，这才发生后来的事儿。书中代言 上官元英说话极有准儿，他说的是字字句句都属实。的确，华文龙他们回去之后说不好了，出事了，乱了营了。上官元英找到北京，他天天呢蹲到十三省总镖局门前，在这看动静，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真要窦尔敦来报仇，吃了亏，上官元英就豁出去了，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后来一看没事儿，没事儿怎么办呢？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吧，这才到德胜门。这老朋友哈利堡是蒙族，以什么为生呢？以贩卖牛羊马匹为生。当然人家贩卖的是大宗的，往北京运，发了大财了。自从认识上官元英之后，两个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结成了生死的弟兄。上官元英也好交啊，对于哈利堡的身世也了解的是一清二楚。这次一见面，哈利堡乐坏了，拉着上官元英就问他，你怎么到北京了？上官元英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哈利堡就愣了。哦，窦尔敦，好像这个人我听说过，你怎么跟他交情这么好？哎呀，老伙计，不怕你挑理，我们哥俩的交情超过你呀，我们是生死的弟兄，是吗？我说老伙计，你这么说我可有点妒忌。你呀，别妒忌，你心平气和的听我介绍介绍。这上官元英啊，一提到窦尔敦，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那么高兴，他就像说书一样，把窦尔敦的身世经过仔仔细细讲述一遍。哈东珠也在旁边听着，也听得入了迷了。老伯，这个人就这么了不起啊？就这么了不起，我说话一点都不过分，将来你们有遇上的时候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哦，哈利堡特高兴，最后问他有多大年纪。三十挂零啊，今年大概32岁吧，好岁数。这哈利堡听到这儿啊，动了脑筋了，背着女儿不知道，把上官元英拉到配房，哥两个推心置腹，他就说，我说老伙计，我求你点事儿，现在我家大业大，使奴换辈，什么都不缺，就是你侄女的婚姻大事搞得我脑袋疼啊。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不幸夭折了，二女儿远嫁在西夏，就剩下这老丫头东珠，我们老夫妻爱如掌上明珠啊，要不能起这名吗？可这孩子满身的武艺，娇生惯养，惯坏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现在多大了？26了，这不老在家里头了吗？哎，保媒的不少，不是他相不中，就是我看不上，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今天。嗯，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什么意思？你说吧。我听这窦尔敦这人不错呀，如果你从中为媒，把我女儿给他，你看怎么样？这，哎呀呵，你真是好眼力呀、啊！那你相信我的介绍？我太相信了。嗯，我看还行，不过现在窦尔敦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啊。要找着窦尔敦，我跟他说说。你看怎么样？我多谢多谢，无论如何你欲成此事。等等，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件事儿，在泰山比武之前

0: 诸多不便，现在呢他不想完婚，就把这个事儿啊给拒绝了。虽然说没拒绝死，但这个事儿呢就在那儿浪荡着。
1: 我说今儿个你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我不敢打保票，因为我那个兄弟性情古怪，交情归交情，婚姻大事我也不好勉强啊。这个有先有后，你说今儿我要提这个事儿，这遭到拒绝怎么办？不能，不能啊！一家女百家求，一家男百女求，反正这都是一回事儿。我不管他萧五娘、萧六娘的，总之他不没订婚吗？窦尔敦不是没答应吗？那他没答应就拉倒啊！现在我主动跟你提出来了。我女儿应当占第一号，就看你怎么办这个事儿了。我相信你跟窦尔敦的交情，你说话肯定有分量。无论如何，我求你了。哎呀，上官元英说：“好吧，这事儿咱们搁在这儿。关键问题得帮着我找着窦尔敦呢，找不着我给谁保媒去？行行行，从明儿个开始，我撒下人马找窦尔敦。”这上官元英啊，就把窦尔敦的装束、长相，哎，一切跟这些人做了介绍。你大伙儿没印象，上哪儿找去？这京城啊，这人马就撒出去了。哎，多巧！老头哈利堡也不闲着，领着女儿东珠。东珠一想，身大袖长是个丫头，这玩意儿就女扮男装了。经常到十三省总镖局门前去转悠，因为他们考虑到上官元英说的有理，如果窦尔敦到了京师，肯定上十三省总镖局，万一在那儿遇上多好啊！不巧不成书，今儿个真遇上了。那人说窦尔敦一跺脚，不把脚趾头踩折了吗？没有，那叫演戏，好悬没踩着。哈东珠这丫头啊也顽皮，嗷嗷直叫，窦尔敦一着急背起来就走，这才发生这场误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都介绍完了，话锋一转谈到主题，他把窦尔敦呢叫到没人的地方。兄弟，我跟你说点事儿。那老头不是开玩笑，你说什么玩笑不能开？能拿终身大事开玩笑吗？是不是啊？这边人办事说话得有个分寸，他是发自肺腑。据我所知，他一家人上上下下全愿意。兄弟，你三十多岁的人了，你说不成家立业怎么能行？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三十挂零了，你不娶妻生子也对不起老祖宗啊，是不是呢？当然你过去说过你现在正创事业，你雄心勃勃，这不影响你创事业。古今先贤不也这样吗？哪有说我创成事业我再完婚的？这事儿不多见呐。兄弟，哥给你做主，你就答应了吧。你要娶了东珠姑娘，我说兄弟，你是修来的福啊。当然了，你不是那种势力小人，你也不沾他们家的光，但是你要娶了东珠，你这老丈人那就是强有力的后盾，有的是钱呐。兄弟，你考虑怎么样？
2: 这
1: 大哥，我看这个事儿先撂在一边吧，好不好？容我好好考虑考虑。
0: 别，我都叫那老头把我逼死了，你必须表个态。你看咱这一出来，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都挺喜气儿的。
1: 兄弟，你别让我着急，你就答应了吧。古人云，有父从父，无父从兄。 有这话吧？

有啊，现在你爹不在了，我是你哥，我就能给你当家做主，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这我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粗脖子红脸，真生气了，老头为谁？为自己呀、啊、低头不语呀、啊。窦尔敦心里盘算了半天，觉着大哥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拿我来说，四海漂流，我算个什么呢？也该成个家了。那个姑娘性情泼辣，老头豪爽，真娶了东珠可以啊，不错，也不错呀。上官元英背着手在屋直溜，等了一会儿就问，你考虑怎么样了？大哥，凭您的，哎，这就对了，你犹豫什么呢你？上官元英说到这儿，转身刚要送信儿，哈利宝老头推门就进来了。哎，我在外头都听见了，行了行了，咱可是一言为定。我说来人呐，通知姑娘打扮，里外收拾一新，准备今天就拜堂成亲。窦尔敦一听，什么？今儿个就拜堂？太急点了吧，大哥，这合适吗？哎，你别管了，都是你老泰山一手操办，你管这干嘛呀？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不能往下再等了。这不好了，我听哥哥您的。好家伙，这份账里里外外悬灯结彩呀，人家火气有的是。这一阵张罗，一切就绪，掌灯的时候连酒席都操办好了。有管事进来请示上官元英，老侠客，是不是让新姑爷该化化妆，衣服也改换改换啊？可以，兄弟走吧。窦尔敦就好像做梦一样，你看白天还没事呢，晚上做了新郎官了，让人架着到了里屋，把僧衣脱掉，哪有和尚娶媳妇的？哎，这一化妆，窦尔敦都不认得自己了，对着镜子一照，好嘛，完全是明朝的装束。本来窦尔敦留的是头发，他不梳辫子，龙发包巾，头上戴着软翅的象纱，身上穿着团花袍，腰束丝带，蹬上靴子。窦尔敦一看，哎，好啊，我这模样不错呀。书中代言窦尔敦长得不错呀，但他不白。尽管如此，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跟戏台上那个窦尔敦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夸张。窦尔敦蓝脸红胡子，跟单雄信一样，您说人能长那模样吗？那是艺术的夸张。再加上窦尔敦是反对朝廷的，那是起义的头领，所以历朝历代对窦尔敦的形容完全走了样了。山大王还有好模样的吗？都变脸朱眉，哇哇暴叫，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窦尔敦长得不错，在一捯饬上判若两人呐。那面哈东珠也准备好了，书说简短，小夫妻就拜了花堂。哈利宝把老伴儿也找出来了，乐的嘴都并不到一块儿了，拜天拜地，拜爸父母，拜了媒人，欢欢喜喜把夫妻二人送进新房。等到了新房了，哈东珠凤冠霞帔，带着盖头往床上一坐，两腿并着，是一语皆无。干嘛呀？等着新郎官给揭盖头。这盖头必须新郎来掀，揭开夫妻好谈话。

0: 这帘儿不撩起来啊，不准说话。这个老规矩还特严，单说豆蹲往新房里一坐，看了看蜡灯照着，这小屋里是温暖如春，背和褥子闪光发亮，虽然没有什么奢侈的摆设，但是样样得体呀。豆墩往那一坐，心里头也热热乎乎的，心说这就叫结婚，这就叫成亲，床上坐的哈东珠就是我终身的伴侣。哎呀，这是做梦一样，这是真的。掐自己大腿一下，觉得有点疼。嗯，是真的。如果做梦啊，掐着他不疼。嘿嘿，心里虽然高兴，手脚还没地方搁，跟姑娘说些什么呢？他也忘了掀这盖头了，迈着步，他离开了新房，到外头啊，叫空气吹一吹，冷静冷静，让这个心呢、啊、平静平静。到了院里，倒背着手，他摘耳朵一听，前院划拳行令，又说又笑啊，哦，大伙还祝贺呢，我老哥哥可能也在前边呢。嗯，抬头看满天的繁星啊，哎，明天是个好天儿。嗯，人家都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四大喜事。今天我就占了其中的一条，如果我父母都在的，二老得多高兴，我哥哥妹妹在眼前得多高兴，可惜亲人都不在眼前呐。想到这儿，感觉到有些美中不足，欢喜之中带着一点伤感。正在这时候，哈东珠在屋里坐不住了，就等着新郎官掀盖头，怎么还不掀呢？都把我憋死了。摘耳朵一听，好像新郎官上院里去了，在院干嘛呢？隔着盖头又看不见，哈东珠就着急了，故意的咳嗽那么几声，那叫咳嗽吗？豆墩在院里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豆墩明白，姑娘着急了，让我掀盖头，也没我这么干事的，我老在院里站着算怎么回事啊？回屋吧。转身他要进屋，就在这刹那之间，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正好落在豆墩背后。再看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说，双手捧刀搂头便砍，照着窦尔敦这脑袋就下手了。窦尔敦是什么人？那是侠客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顿时明白了，哟，有人要暗下毒手。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哪知道在洞房之夜发生了意外。咱们说了，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手捧钢刀奔窦尔敦后脑就是一刀。窦尔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能叫他砍上吗？赶紧使了一招，往下一缩身，哎， 这位这一刀就砍空了。窦尔敦这腿可没闲着，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这腿是往后踢，当这一下正好踢在这小子小肚子上头，他没砍着窦尔敦，自己挨了一脚，站立不稳，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钢刀就撒了手了。说时迟，那时快，窦尔敦一转身就奔他来了。刹那间，他发现这个人绢帕罩头，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穿的是夜星衣。看那样是个年轻的，看不清长得是丑还是俊，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窦尔敦火旺上撞，心说管你是谁呢，我把你抓住问个水落石出。他刚往前一近身，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个，就见那股肉就跳下来，正好落到窦尔敦身后，手使一对护手双钩啊，奔窦尔敦就下了毒手了。嗯，啊，窦尔敦一听还有一个，合神行往外一纵，双钩搂空。你看没搂着窦尔敦，使刀那主获救了。使了个鲤鱼打挺，嘣儿他站起来，哈腰把钢刀捡起来，两个人一打手势是夹攻窦尔敦，一前一后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呢，穿着是又肥又大的衣服，戴着帽子还戴帽翅，腰里沙着袋子，行动不便。尽管如此，他功底深厚啊，左躲右闪，一个人会斗二人，就打在一处了。尽管那两个人合力夹攻，也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也就几个照面之后，被窦尔敦咣咣两脚把两个人踢倒在地，双钩单刀全撒了手。窦尔敦一伸手把钢刀捡起来，踩住一个，别动，动要你的命，刀尖子直指咽喉。使刀这主啊，真就没敢动。使钩的那个一咕噜身起来，把钩捡起来，想要救自己的伙伴。窦尔敦警告他，你听清楚，你往前一进步，我先宰了他。那位也吓住了，没敢过来。窦尔敦看了看，哦，俩年轻的，都在20岁左右吧。窦尔敦心里头合计，是不是总镖局的人呢？莫非是老匹夫黄三太派来的人？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也发现这事儿了，灯球火把、量子幽松、上官元英、老头哈利宝率领徒弟们能有30多号赶到新房的院里。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怎么回事？还没等窦尔敦回答，就听那道哎呦，他来来来来来。窦尔敦回头一看，哈利宝把使钩的那主打翻在地，拿绳给捆上了。这老头手底就这么快的，就见哈利宝把拳头一攥，猴崽子，你是哪儿来的？你诚心作死搅我们的喜事，我让你脑袋开花，抡拳要砸。窦尔敦赶忙喊了一声慢，老人家且慢，怎么的，你还想给他求情吗？非也，您听我说，这两个人咱素不相识， 也该问清来龙去脉呀。您把他砸死，死人嘴里没有招对，再者一说，这也犯不上啊。这是皇城脚下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咱们无故伤人要负责任的呀。老人家，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还别说，真是这么个理儿。
0: 哈利宝就没打他，豆尔敦把脚抬起来，把使刀这主也给捆上了，这俩小伙就在院里站着，一语皆无。周围三四十号啊，都气坏了，不是打打，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收拾他，他能说吗？打死他，打死他！有的人取了顶门杠子，有的人把鞭子也拎来了，就要打。都被窦尔敦给拦住了。窦尔敦有威信呢，他一说话大伙都服。窦尔敦就问年轻人，你们是哪儿的？因何到新房行刺？谁派你们来的？莫非是黄三太不成？使刀那小伙把胸脯一拔，逮着你了。我跟黄三太毫无关系，你少往旁边扯，谁也没派我来，我自己愿意来的。今儿个被你抓住，算我们倒霉。愿意开刀你就下手，愿意报官你也请便，想问我是谁，我绝不能告诉你。石沟那小伙也说，对了，要我们的命也不能告诉你实情，给爷来个痛快吧。窦尔敦一看呢，这两个人来路肯定不简单，能说凭这点事儿要他们的命吗？不可能啊。想那么会儿，窦尔敦过来了，好好好，你们不是不说实话吗？我也不强人所难。年轻人，肯定你们受了坏人的唆使，不说我不勉强，但这种事儿下不为例呀。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干这种荒唐的事儿，你们不觉着缺德吗？算了吧。窦尔敦说到这儿，把绳给解开了。二位啊，请便吧。你什么意思？这不很清楚吗？放你们逃走啊，放我们，这事儿就算完了。对，我说话算数，算完了。好吧，两个人说着转身就走，回来兵器带着，扔在这儿没用啊。我好吧，两个人转身回来，剪刀的剪刀，剪钩的剪钩，背在身后，看了一眼窦尔敦，二话没说，逼撩上房，蹭蹭，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哈利宝一看，这直皱眉晃脑袋，姑爷，就这么把他们放了，太便宜他们了。老人家，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于人方便，自己方便。您说，把他们弄个好歹的，有咱什么光沾？是不是呢？放了，让他自己想想，他做的对还是不对？上官元英插话：“老伙计，我兄弟一贯是这样，他有容人之量，你我全都做不到。今天是他的喜日子，他也怕冲了喜。”放了就放了吧，图个吉利。话虽如此，哈利宝怕他们走再回来，

在搅烂怎么办呢？因此这天晚上是戒备森严。安下他们不说，单说窦尔敦迈步回到新房，把门关上了，把姑娘哈东珠急的几次站起来，几次又坐下，恨不能把这盖头掀下去到院看个究竟，但是没那规矩啊，他没敢动。他一想，上官元英爹那些师兄弟再加上窦尔敦足够了，自己就没必要参与。正等着心急的时候，新郎官进了屋了，窦尔敦把盖头掀掉，这一掀掉，哈东珠能说话了，哟，当家的，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夫人，你受惊了，是这么回事呀？我听着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哪来的猴崽子？你怎么不问清楚就放他们走了？哎，这种人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说实话的，不如放了他们倒也干净。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何必叫他们冲了喜呢？嗯，哈东珠一听有道理，一想丈夫是海娇，得罪人是必然的，说不上是哪个柳子来的，算了吧。但这么说吧，夫妻二人说了一会儿话，双双就寝，总算洞房花烛夜没被搅黄了。到了第二天，夫妻起床梳洗已毕，来拜见父亲母亲。哈利宝老伴儿都非常高兴，上官元英也来了，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那么也谈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分析不会是黄三太派的人，黄三太再怎么的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那么究竟是谁呢？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哈利宝说了，这玩意儿咱还真得提高警惕，多加提防，人家在暗处，咱在明处，他一高兴也许又来了。就这样让手下弟子徒孙伙计分成了几班，轮流着保护着院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五天平安无事，大伙心才放下。那肯定是毛贼草寇，也许是为了财产而来，没得下手，早已经走了。哎，但盼别出事。哪知道在第六天头上，一家人坐在一起正长谈呢，门上的伙计进来了，老爷子姑爷，请看这有封字简。字简，哈利宝伸手接过来了，一看封皮上写的是面城窦尔敦窦大侠钦差，哦，姑爷的，转交给窦尔敦。窦尔敦抽出信瓤一看，很简单，要不怎么叫字简呢？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日早北关外山神庙一会，就写的这么几个字儿。北关外山神庙，窦尔敦没来过，自然是不清楚了，心说这是谁呢，也没有落款。上官元英看了看，哎，兄弟还用问吗？跟行刺的刺客肯定有关系。哈利宝就说，北关外山神庙我知道，离得北关十里呀、啊、哎呦，那是一片野地呀、啊、姑爷别理他，就只当他放屁了。窦尔敦一笑，老人家，这是战书啊，战书到了，咱要不去岂不被他小瞧啊。

0: 咱们大家都纳闷，不知道刺客的来龙去脉。那么真是这么回事儿，我了解清楚有何不可呢？
1: 嗯，可也对，不过你一个人去可不行，我不放心，我陪你去吧。
0: 哈东珠曾站起来，
2: 爹
0: 不必，我们夫妻去就足可以了。窦珠一摆手，
3: 别，
0: 谁都不必陪我，我遇上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我心里有底，最好我一个人去比较方便。上官元英一听，
3: 我兄弟，
0: 这回不能听你的，
3: 不能听你的，
0: 要去我得陪你去。还是那句话，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3: 大哥，他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除非你不去，去我就得跟着。
0: 哈利宝一听，那我也跟着，咱们仨人去。哈东珠也想去，但是被窦尔敦坚决制止，一个女人出面诸多不便，再说呢老岳父也没必要去。窦尔敦就劝呢，上官元英也劝，终于把哈利宝说通了，
3: 好吧，那我不去。我说老伙计，我把我姑爷交给你了，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
0: 行，包到我身上，你放心吧。头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他们早早的休息，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窦尔敦背着虎尾三节棍，老头挎着白发囊，暗藏利刃。那么窦尔敦呢，出门在外不能穿新姑爷的服装了，依然是那身僧衣，他这玩意儿也穿习惯了，他觉着穿这玩意儿舒服。问明了道路，哥俩起了身了。咱这么说吧，出了北关十里地还架得住走吗？出了城不远就是荒郊野地，按照哈利堡介绍的方位，果然找着这座庙宇。刚到庙门口，行刺的那俩年轻人在门口站着呢，正抻着脖子往道上看，一看窦尔敦和一个老头来了，小伙们赶紧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窦尔敦仔细一打量，啊，认识刺客。请问二位是你们找我们？不，我没那资格。谁找？在里边呢，哎，甭说旁的，道里头一看便知。行吧，上官元英陪着窦尔敦转到大庙的后头，这是一片空旷地，周围是密林，这地方就是白天呢也没有行人。因为什么呢？这地方比较荒凉，那些贼们经常在这出入，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背死狗的，什么样的都有，一般胆小的不敢在这走，所以显得十分荒凉，十分僻静。到了树林里头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眼就看见了，里面有座破亭子，年久失修啊，亭子盖剩下一半了，里头有石桌石墩儿，就在那石桌上铺着厚厚的垫子，有个老头在那坐着，是盘膝打坐，闭目养神，身旁放着长条包裹。就见这俩刺客让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站到外边，转身上了亭子。
2: 师父，师父，
0: 窦大侠来了。这老头把眼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寒光来。老头往瓶子外头看了一看，仔细打量铁罗汉窦尔敦，又打量打量上官元婴。老头两腿一伸，从石桌上跳下来了，个儿不高，比窦尔敦能矮着半头，那是倍儿精神。就见这老头面似晚霞，白胡白眉毛，穿帐打扮是干净利落，看不出是六十多是七十来岁的，腰板倍儿直。来到亭子外头看了看窦尔敦，阁下就是窦大侠独霸山东铁罗汉喽。不敢不敢，老人家，我现在不是独霸山东铁罗汉，您今后不要这么称呼。还挺客气。好啊，自检见着了，见着了，不就我能来吗？那位肯定是上官元婴，上官老侠客喽，著名的海外野叟啊。不敢不敢，您甭客气，正是上官元婴。哦，二位啊，既然来了，别站着，准备那俩徒弟把厚厚那垫子从那石桌上拿下来。其实不是一个垫，好几个分散开铺在地上。就见老头用手一指，二位请坐吧，这条件所限，没有办法，委屈二位了。窦尔敦、上官元婴就坐到垫上了，老头坐在他们对面，那俩刺客背着手站在这老头身后。这老头手捻虚髯，笑呵呵地说，窦大侠，实实在在是对不起你呀。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俩不争气的东西，这是我徒弟，这次我一高兴啊，带他们上北京来玩来了，乡巴佬进城啊，没见过什么世面，你们俩老老实实玩就得了，白天逛逛不够，晚上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听说正赶上窦大侠燕儿新婚，他们俩打算开开眼。另外呢，不知的是您也就罢了，听说你是了不起的独霸山东铁罗汉，他俩一高兴想试试你的武功如何，结果捅了娄子了。幸好窦大侠不计前嫌把他们放了，老朽是万分感谢。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俞渝同和李元直躲在山洞里，滕一雷等因为天黑不敢靠近，只得用暗器往山洞里射。李元直发出三枚芙蓉金针，有一枚钉在顾金彪的头皮上，顾金彪拔下金针，滕一雷接过金针一看，气得哇哇大叫，啊，老三头骨上钉的不就是这种金针吗？原来害死他的就是这个奸贼。那天陆飞青已一把金针射在焦文琪的脸上，大部分拔回，但是深入肉里的几枚却没有起出来。韩文忠在信里边曾经详细的叙述了这个事儿和金针的形状。滕顾两个人愤怒异常，攻得更紧，但是害怕金针厉害，不敢再窜进洞口。李元直一边眼望洞外遇敌，一边问，
5: 你干嘛避开我？难道你见到我就讨厌吗？
6: 李师妹，你干嘛线下说这些话？咱们脱了险之后再说行不行？李元直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又说，那时候你又要避开我了。
4: 于于同听他语气凄楚，心中一动，颇感歉疚。
5: 突然砰的一声，一个火光扔在洞口，于于同一呆，
4: 火把中只见李元直俏脸含怨，泪珠盈然，一张雪白的脸被火光一照，更觉得娇艳。
5: 李元直叫了起来，他们要用烟熏。他纵身出去想踏灭火把，敌人暗器纷纷传击，只得退回。
4: 不出他所料，严伯前和宋天宝果然割了不少草来扔在火把上，浓烟升起，顺风涌进山洞，把两个人熏得不住的咳嗽。不久火把渐渐的熄了，烟却越来越浓。李元只知道在洞中无法再待，
5: 你守着洞口，把剑交给于于同，退到他身后。于于同听到背后衣衫抖动之声，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回头一看，李元只忙叫回过头去。
4: 于于同大为奇怪，原来烟雾中见他在解外衣。这个时候于于同的双眼被浓烟熏得不住流泪，强自撑住。李元直走上前来，接过长剑，把一件长衣扔在他身上，
5: 快穿上。于于同想问，
4: 李元直连催快穿快穿。见于于同穿了，又把剑交给了他。
5: 这个时候浓烟渐弱，又是一个火把扔了过来，这次的火把更旺，照得一片明亮。
4: 李元直说，咱们分头走，你千万不可跟着我。不等于玉彤回答，已经空手纵出洞去。
5: 于玉彤大惊，伸手急拉，却没有拉住。
4: 滕一雷等见火光中一个人穿着长衫，蒙着脸从洞中窜出，忙上前兜截。
5: 那个人喝道，金吉秀才在此，你们敢追来吗？
4: 滕、顾、严三个人对他都欲得之而甘心，再不去理会洞中那个黑衣人，一起疾步追赶。滕一雷脚步最快，转眼间已经扑到那个人的身后，独角铜人往前一送，一招毒龙出洞，直向他的后心点去。那个人噌纵出一步，回手一扬，滕一雷急忙倒退，怕他金针厉害。那个人其实是李元直，他披了于于同的长衫，要引开敌人，好让于于同逃脱。手里边扣了金针，敌人追进的时候就发针抵挡。滕一雷武功虽高，可是在黑暗之中实在惧怕这无声无影的细微暗器，只得远远的跟住，却也毫不放松，一直追到孟津市上。相持了半夜，这个时候天色已明，李元直见一家客店正打开门板，就闯了进去。店伙计吓了一跳，张口要问，李元直掏出一块银子往他手里边一塞，给我找一间房。伙计手里边一掂，银子总有三四两重，也不多问，引他到了东厢一间空房里。
5: 哎，外面有几个债主追着要债，你别说我在这儿，我只住一晚，多下来的钱都给你。
4: 伙计大喜，哎，你老放心，打发债主小的可是大行家。这伙计刚带上房门出去，滕一雷等已经闯进店来，
5: 连问刚才进来的那个秀才住在哪儿，咱们找他有事。
7: 哎，什么秀才呀？刚才进来的那个？嗨，大清早有什么人进来了？你老人家眼花了吧？秀才是没有，状元宰相倒有几个在此。
5: 顾金彪大怒，伸手就要打人，滕一雷忙把他拉开。
6: 咱们昨天晚上刚结了狱，这个时候 风声一定很紧，快别多事。严伯权对电火说：“好，我们一间间房挨着瞧去，搜出来要你的好看。”
7: 伙计说：“哎呦，瞧你这副凶相，难道是皇亲国戚？”
6: 顾金彪不去理他，一把推开，闯到北边上房门前，砰的一声踢开房门。房里边一个大胖子吃了一惊，赤条条的从被窝里边跳了出来。顾金彪一见不对，又去推第二间房的门，那个大胖子满口粗言秽语，顾金彪的十八代祖宗自然是倒上了霉了。客店中正在大乱呢，忽然东厢房的门呢扎的一声开了，一个美貌少女走了出来。严伯前回头一看，只觉得这个少女秀美异常，却也不以为意，仍是挨房巡查。李元直换了女装，笑盈盈地走出房外，刚到街上，只见一对捕快公差蜂拥而来，原来得到了客店掌柜的禀报，前来拿人了。玉童见劲敌已经被引开了，持剑出动，彭三春和宋天宝、秦天成上来加攻，玉童展开柔云剑术，三四招一攻，又把本来已经受伤的秦天成左臂刺伤，趁空穿出来。彭三春三节棍着地横扫，玉童身子纵起，三节棍从脚下掠过，忽然哎呦一声向前摔倒。彭三春和宋天宝大喜，双双扑来，满想生擒活捉，不料想啊，他突然回身，左手一扬，一大把灰土飞了过来。彭宋二人顿时满脸满眼尽是尘沙，彭三春在地上滚出去几步，宋天宝却仍然站在当地，双手在脸上乱擦。于童挺剑刺进他的左腿，转身就走。这些灰土就是他们烧草熏洞的时候留下来的。彭三春擦去眼中灰土，只见两个失职，一个哼一个哈，疼得蹲在地上，敌人却已经不知去向。彭三春又是气恼又是惭愧，给两个人包扎了伤口，叫他们在山洞里边暂时休息，自己再出去追踪。沿山道走了七八里路，却遇见了严伯前、滕一雷等人，哈和台又和他们在一起了，还多了一个不相识的。这个人四十上下年纪，背着个铁琵琶，脚步矫健，看来武功甚精。严伯前见师弟在路上东张西望，神态狼狈，忙上前相问。彭三春含羞带愧地说了，幸好滕一雷等三人也是一无所获，大家半斤八两。回到山洞，严伯前给彭三春引荐了，那个背铁琵琶之人就是韩文冲，他在杭州啊，给红花会逮捕的哭笑不得，心灰意懒。王维阳要他回镇远镖局认事，他无论如何不肯，反而劝总镖头及早收山。王维阳和张召仲在狮子峰一战死里逃生，心想此后帮红花会固然不行，跟他们作对也是不妥，势在两难。听韩文冲一说，连声说道：“对对。”随即北上去收束镖局。韩文冲自己就回洛阳，满想从此闭门家居，封刀退出武林，哪知道却在道上碰见了正要上杭州去找他的哈和台。他不愿意再见武林朋友，低头假装不见，但是他的铁琵琶非常起眼，终于躲不开，被哈和台认了出来。两个人在客店当中一谈，韩文冲把椒盐三魔送命的经过详细的说了，哈和台才知道金笛秀才和红花会果然不是他们的仇人。他对于童很有好感，
5: 忙约杭文冲赶去

0: 得解救。韩文冲不想再混入是非圈子，但是哈克台说，只有他去解释，藤固两个人才不至于跟俞渝同为难，否则伤了此人，日后红花会追究寻仇，他焉能置身事外？韩文冲一想也不错，于是两个人就赶到孟津，正好碰上滕一雷等从客店里边打退公差奔出，五个人汇合在一处，回头来找山洞里边的黑衣人。俞渝同逃离险境，心想仇人当中三个好手都去追李延祉了，他一个少年女子如何抵挡啊？心里很是忧急，一路寻找又不见影踪，找到孟津郊外，知道宫门中认得自己的人多，不敢找下去，待到晚上闯到一家小客店歇了。这一晚又哪睡得着啊，心下自责无情，李元直两次相救，然而眼前心上仍然尽是骆宾的声音笑貌。远远听得滴嘟滴嘟当当的打更声，却已是交二更天了。正要朦胧合眼，忽然隔壁房里咚咚一响，有人轻弹琵琶。他哑号音律，侧耳倾听，琵琶声轻柔婉转，荡人心魄。跟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低低的唱起曲来，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症候，甘心消瘦，谁叫你会风流。他心里思量着多情便有多忧这一句，不由得痴了。过了一会儿，歌声隐约，隔房听不清楚，只听得几句：美人好如玉，转眼归黄土。听到这儿出神半晌，不由得愣愣的流下泪来，突然大叫一声，越窗而出。他在荒郊中狂奔一阵，渐渐的缓下了脚步。适才听到的“美人好如玉，转眼归黄土”那两句，竟在耳边萦绕不去。想起骆宾、李元直等人，这当儿固然是星眼流波，皓齿排玉，明艳非常，然而百年之后岂不同是化为骷髅？现今为他们忧急伤心，再过一百年想来真是可笑之至了。想到这儿不禁心灰意懒，低头乱走，见前面山脚下一棵大树亭亭如盖，过去坐在树下休息一阵。连日惊恐奔波，此时已经是疲累非凡了，靠在树上朦朦胧胧的就睡着了。睡梦中忽听得钟声当当，一惊而醒，一抽身边的金笛，没抽到。哦，他想起来了，早已经被顾金彪抢去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黎明，钟声悠长清越，隐隐传来。他睡了半夜，精神已经恢复，心想暮鼓晨钟真是发人深省啊。信步随着钟声走去，原来是山岗上一所寺院中所发，依着山道上岗，见庙宇已经非常的残破，匾额上写着“宝相寺”三个字。走进大殿，见殿上一尊佛像，垂头低眉，似乎怜悯世人愁苦无尽。 他心下感慨，只见四壁画满了壁画，正要观看，一个老和尚迎了出来，打个问讯：“居士光降小厮有事吗？”于余同一愣：“哦，在下到处游山玩水，见宝刹十分清幽，想借住几日，纳还乡金，不知会打扰吗？”“
1: 哦，小厮本为十方所舍，居士要住，请进来吧。”
0: 命知客僧接待到客房里，素面相待。于余同吃过面之后，又睡了两个时辰，睡醒起来，红日满窗，已经是正午了。佛殿上传来木鱼之声，出得房来，想下山岗去找李元直。经过殿堂的时候，见到壁画，就停下来观看，见画的是八位高僧出家的经过。一幅画中题词说道：“这位高僧在酒楼上听到一句曲词，因而大彻大悟。”于余同没有马上看下去，闭目凝思，那是一句什么曲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睁开眼来，见题词中写着七个字：“你既无心，我便修。”这七个字啊，犹如当头棒喝，耳中嗡嗡作响，顿时就呆住了。他痴痴呆呆地回到客房，翻来覆去地念着“你既无心，我便修”这七个字，一时似乎悟了，一时又迷糊起来。当天不饮不食，如癫如狂。知客僧来看了几次，只以为他病了，劝他早睡。于余同睡在床上，听寺外风声如啸，松涛似海，心里边也像波浪一般起伏不定。23年来的往事，一幕一幕涌上心头。众秀才，杀仇人，走江湖，行侠仗义，不知经历了多少危险，却一直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哪知道在太湖总舵中，有一天陡然遇见了这个前生冤孽，从此丢不开放不下，苦恼万分。回想洛冰对待自己，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情谊？你既无心，我因便修。然而岂能便修，岂能割舍呀？他心绪烦躁，坐起来点亮了灯，见桌上有一部经书，乃是从天竺最早传到中国的42章经，随手一翻，翻到了经中树下一宿的故事，叙述天神献了一个美丽异常的玉女给佛，佛说：“阁囊众会，尔来何为？”就是说呀，你的皮囊里包容的东西很脏，你来干嘛呀？看到这儿，于余同的胸口就好像受了重重的一击，顿时神志全失。过了很久才醒过来，心里想，佛见玉女，说她不过是皮囊中包了一堆污血污骨，我何以又如此的沉迷执着呢？当下再不多想，冲出去把老僧叫醒了，求他剃度。那老僧劝之再三，于余同心意越坚，老僧拗他不过，第二天早晨只得集合僧众在佛前给他剃度了，授以戒律，法名空色。于余同礼佛诵经，过了几天清静的日子。这一天呢，跪在佛前做早课，默念我佛慈悲普度众生， 心头清凉明净，

0: 一动不动，听哈和台和顾金彪在他背后激烈的争辩。哈和台力主即刻动身到回部去找霍青桐报仇，顾金彪不依，一定要先找俞渝桐。不久听得阎伯前询问住持有没有一个丑脸的秀才到寺里来过，住持一呆，支吾其词。阎伯前就起了疑心，闯到后院各个房子里边去搜查，在僧房里找到了李元止那一件黑衫。阎伯前立即变色，回出来言辞质问。
1: 住持说，那秀才相公早已不在了，你们永远找不到这秀才了。
0: 俞渝桐站起身来，敲着木鱼慢慢的走向后殿。阎伯前起了疑心，向宋天宝一努嘴儿，宋天宝会意，直跟进去。哎，你这个和尚，我有话说。俞渝桐不理，脚下加快，宋天宝追上去，伸手抓他的后心。俞渝桐身子一侧，僧袍左袖挥起，扫向他的脸。宋天宝急忙后退，只觉得肋下奇痛，原来已经被木鱼锤重重的戳了一记。哎呦，好疼！蹲下地来，俞渝桐念道：“阿弥陀佛，痛是不痛，不痛是痛。”敲着木鱼向后院走去了。阎伯前等听木鱼多多之声渐远，却不见宋天宝出来，忙撇下住持抢到后殿，见他坐在地上愁眉苦脸的，摁住肋下。彭三春喝道：“你坐在这儿干什么？那和尚呢？”俞渝桐心灰意懒，出家做了和尚。没成想阎伯前等找上门来，阎伯前拉起宋天宝，看他肋下伤处只见乌青了一块，伤势还很不轻，忙问：“是那和尚伤的？”宋天宝点点头。阎伯前又问：“那和尚是怎么样一个人？”宋天宝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始终没有见到和尚一面。这个时候滕一雷已经把住持抓了进来，觉得他手脚软弱无力，知道他不会武功。
2: 刚才那个和尚是哪来的？
0: 住持推说是外地来的挂单和尚，不知来历。滕一雷一时眼色，众人退出寺去。
1: 滕一雷说，这庙里有点古怪，咱们晚上来探。众人到附近乡村里买些面食吃了，晚上越墙进寺，窥探了一个多时辰，毫无动静。
0: 第二天，哈和台嚷着要到回部找霍青桐，顾金彪不死心，记着颇耕之恨，又到寺里边和住持争执了一回。他对哈和台说，今儿晚上如果再找不到那恶和尚，明天一早就依你动身。再说陈家洛等一行沿黄河西上，只见遍地沙砾污泥，尽是大水过后的遗迹。黄沙之中偶然还见到骷髅白骨，想象当日波涛自天而降，众百姓挣扎逃命，终于葬身泽国的惨状，都不禁凄然。不一日来到潼关，徐天魂和张进两个人分头到各处街头墙角查看，不见有俞渝桐留下的记号，知道他还没有到达，就在一家客店里住了下来。等了三天始终不见他到来，徐天魂和张进到水陆两路码头查问，都说不见有这么一位秀才相公。到第四天上，大家一记忆都觉得事有蹊跷，只怕中途出了乱子。潼关一带站码头的帮会是龙门帮，红花会和他们素无交往，生怕俞渝桐招了他们的道，于是徐天红拿了自己的名帖去拜访龙门帮的龙头大哥上官义山。上官义山

0: 安听得徐天红来访，知道他是红花会七当家江湖上有名的五诸葛，忙迎接出来。徐天红说明来意，上官一山说，九牧贵会仁义包天，只是贵会一向在江南开山立贵，无缘结交，要是早知贵会十四当家在黄河中坐船，一定好好接待，我马上派人去查问。当着徐天红的面，立即派出八名弟兄出去，叫四个人到河中查问，四个人沿着黄河两岸迎接下去，一见到于十四当家，马上接待到潼关来。徐天红见他着力办事，十分义气，不住的道谢。上官一山留他在家里边居住，徐天红一定不肯。下午上官一山前来回拜，陈家洛怕惊动了人，都回避不见，只徐天红一人接待。上官一山当晚大排宴席啊，给徐天红接风，便邀当地武林豪杰作陪。潼关武林人士认得周仲英的人很多，听说徐天红是名震西北的铁胆周之女婿，更是倾心接纳。有些人私下议论，五诸葛名闻江湖，哪知道竟是如此的瘦弱矮小，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啊。众人见他谈吐豪爽，很够朋友，都生敬仰之心。第二天上午，上官一山又到客店拜访，说手下人并没有找到于于同，但得了一点线索。据水路上弟兄报知，这几天征西大军赶运军粮，黄河中封船，只怕于十四爷给粮运阻住了。徐天红稍觉放心，到了牢。到了晚间，上官一山又亲自来通知，说路上弟兄报知，孟津大街的醉仙楼上，十天前曾经有一个相貌怕人的秀才和人打架，把酒楼打得一塌糊涂。徐天红吃了一惊，哦，那就是于十四弟啊，后来怎么样？哦，兄弟派去查访的人还没回来，这是他叫人带来的消息，详细情形不大清楚。徐天红拱手相谢，上官大哥如此尽心，真是感激万分，兄弟给你引荐几位朋友。于是到隔壁房里把陈家洛、文泰来、骆冰、张晋、周启都请过来和他相见。上官一山欣喜异常，双方互道仰慕。陈家洛说道，十四弟为人精细，绝不会十九闹事，他既与人打架，定是遇上了仇家，咱们快去孟津。文泰来忽地站了起来，对，立刻就走。上官一山说，各位来到潼关，兄弟本因稍尽地主之意，现今既有急事，兄弟随伴各位同走一遭。钱家洛见他重义，也不客气推辞。上官一山带了两名副手，众人骑马急奔孟津而去。文泰来骑了白马，越众当先。众人离孟津还有六十多里，文泰来已经回头迎上了。哦，我去醉仙楼打听，酒保说确有这回事，和十四弟打架的是本地一个大绅士，叫什么孙大善人，还有几个衙门里的捕快。上官一山很是奇怪，哎，孙大善人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不会武功，一向对人客客气气，怎么会和他打架呢？陈家洛问，那后来怎么样？后来的事那个酒保吞吞吐吐的说不明白。好，咱们快去。众人催马前行，到了孟津以后，上官一山到醉仙楼去找老板。那个老板见是龙门帮的龙头大哥，忙不迭的摆酒招待，丝毫不敢隐瞒，但是所说的也和文泰来打听到的差不了多少。 那个老板指着栏杆和板壁上的兵刃所砍的痕迹，说是那天打斗留下来的。陈家洛和上官一山看这个老板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只知道那个秀才后来给捕快锁了去。陈家洛听说于玉彤被捕，就放了心，就算犯了死罪，官府公文来往也得耽搁好久才会处决，于是就和上官一山去拜访孙大善人。孙大善人是当地的首富，田庄当铺不计其数。他见上官一山和一个自称姓陆的公子来访，心里吓了一跳，打好了主意，如果是龙门帮要钱，只好舍财消灾。哪知道上官一山寒暄了几句之后，口风转到那天在酒楼闹事的秀才身上，孙大善人更是吃惊，
1: 兄弟年纪这么一大把，素来不敢得罪什么人呐。要是江湖上朋友们手头不便，兄弟一向量力而为，不敢小气，绝不敢小气。
0: 上官一山说，那位秀才相公和小弟有点渊源，不知为什么和孙老爷打了起来。
1: 我实在不知，看他们的神色似乎要绑架兄弟。
0: 于是就把当时的情形说了。陈家洛暗想，十四弟怎么会约人来绑架他呢？中间一定另有隐情。孟津的几名捕快又怎么能把十四弟逮去？难道此地另有能人？于是对上官一山说，
2: 那么请孙老爷引我们去监狱探探这个秀才。
1: 这个秀才当天晚上就给人劫出牢去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
0: 陈家洛更是奇怪，向上官一山施了个眼色，就告辞出来。上官一山和陈家洛等来到孟津龙门帮头目家里，派人到衙门打听，果然那个秀才当天晚上就给人劫出去了，还伤了好几名牢头进子。陈家洛双眉深皱，和徐天红琢磨了半天，丝毫没有头绪。晚饭后，众人到监狱附近踏勘，骆宾忽然一指墙角，瞧！众人一看，喜形于色。上官一山却莫名其妙。徐天红说，这是十四弟留下的记号，他说给仇人追逼，只得向西逃避。张晋很纳闷，
3: 什么仇人？一定是缠着他的那个少年。
0: 徐天红摇头，这个少年的武功不及十四弟，局面不至如此紧急，料想另有别情。
3: 文泰来说，咱们快去。
0: 于是众人就向西找去。到了郊外，在一棵大树的脚边，记号又出现了，但见画得潦草异常，显得处境十分的危急。众人加紧脚步，在一条通到山中的岔路边上又见到了记号。文泰来和张晋当先奔驰入山，沿途只见所画的记号越来越不成模样，有的时候只是随手一勾一画。转了几个弯，张晋忽然哎的一声，纵上前去，在一棵小树上拔下一支竹箭。文泰来和徐天红同时叫了出来，他们二人久历江湖，见多识广，认得这是湖南陈州严家泉的独门暗器。文泰来大怒，
3: 原来追逼十四弟的是严波前这个奸贼。
0: 这个时候骆冰又从树丛里发现了几支竹箭，周启忽然惊呼一声，指着地下，众人看的时候见是点点血迹，沿着鞋点追寻过去，拨开树丛，忽然看见黑黝黝的一个山洞，山洞浅小，仅够容身，洞旁啊，竹箭、钢镖、飞锥、小钢叉等落了一大堆，想象得出来 于玉彤那一天受人围攻的时候打得十分激烈，众人十分担忧，不知道他的性命如何。徐天红和文泰来捡起各种暗器细看，钢镖和飞锥武林常见，瞧不出用者的身份。可是发小钢叉的人却极少，不知道是何等人物。从诸般暗器看来，围攻于于同战官一山说：“
3: 文四奶奶说的对，咱们马上回去。”
0: 众人回到孟津，上官一山把当地龙门帮得力的弟兄都派了出去，叮嘱他们如果发现可疑衍生之人立即回报。等到初更时分，众人劝文泰来安睡。徐天红说：“
2: 此刻你不吃饭不睡觉，要是需要马上去相救十四弟，怎么会有精神对敌呢？”
0: 文泰来皱着眉：“哎，我如何睡得着啊？”又等了一会儿，上官一山走进房来，摇着头：“没消息。”徐天红问：“哎，这几天当中可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啊？”上官一山沉吟着：“只曾听人说，西郊宝象寺这几天有人去啰嗦吵闹，还说要放火烧寺。我想这个事儿和十四爷一定没有关系。”众人心里想：“和尚和流氓争闹，事属寻常，无论如何也牵扯不到于于同的身上。”当下言定第二天分头再访。文泰来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起于于同几次舍命相救的义气，热血上涌，怎么能够入梦呢？见身旁骆宾睡得很沉，于是悄悄起身开窗跳出房去，心里想：“我到处瞎闯一番也好过在房中睡觉。”于是展开轻功急奔，不到半个时辰已经在孟津东南西北各处溜了一遍。玉鸡烧书，忽见黑影闪动，一个人影向西奔了下去。他精神一振，提气急追。那个人影奔跑一阵，轻轻拍掌，远处有几个人拍掌相应。文泰来见对方人多，就悄悄的跟踪。那个人一路向西，不一会儿已经到了郊外。四周地势空旷，文泰来怕他发觉，远离相随。走了七八里地，那个人往一座山岗上走去，于是跟着上山，看见山顶有一座屋宇，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向屋子走去，于是不再跟随，在树丛中一躲，抬头看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呀，那个屋宇是一座古庙，庙额的匾上三个大字，与朦胧微光中隐约可辨宝象寺。文泰来低低地说了一声：“嘿，倒霉，跟了半天跟的却是要跟寺中和尚为难的流氓。”他转念一想，既然来了，就瞧瞧到底谁是谁非，要是有人恃强凌弱，不妨伸手打个抱不平，聊泄几天来胸中的恶气。于是溜到庙边越墙入内，从东边窗内向大殿看去，见一个和尚跪在蒲团上虔诚礼佛。过了一会儿，那个和尚慢慢起来，回过头来，文泰来眼见之下不由得惊喜交集。只见那个和尚满脸伤疤，竟是十四弟于于同。他又惊又喜：“哎，他怎么躲在此地做了和尚？”心下大疑，且不招呼，缩在一旁观看动静。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殿门推倒，七八个人闯了进来。文泰来只认得阎波前一个人， 想起这个人在铁胆庄捉拿自己，后来在凉州又

为自己肆意侮辱，仇人一见怒火上冲，暗想：哼，菩萨有灵，叫这贼子今天撞在我的手里。程一雷等奔进大殿，各举兵刃，把于于同团团围住。哪知道于于同跪在佛像面前，对敌人毫不理会，双手合十祷告：弟子罪孽深重，招引邪魔外道，滋扰清净佛地，我佛慈悲。众人见他如庄严，虎虎生威。阎伯前认得他是文泰来，这一惊啊，可是非同小可呀。此人越狱之事，他还未知晓。啊，你是奔雷？话没说完，文泰来右掌已经向他的手敌不过人多呀，他抢在门口截拦，以防敌人逃走。文泰来把于玉彤拉过来，一起跳到殿左。于玉彤叫着：“四哥，你。”文泰来问：“受伤了吗？”“没有。”“好，咱哥俩今天打个痛快。”于玉彤还想说话，宋天宝和秦天成已经各挺兵刃扑了上来。文泰来一见两人的身法，知道是陈州严家权一派里边的人。他本来就嫉恶如仇，连环腿向他的胸口踢来。文泰来右手如风，一把抓住他的左脚，左手推下，右手上炉就直向藤一雷飞去。藤一雷被顾金彪遮住目光，等顾金彪跳开的时候，香炉已经到了跟前了。哈克台急叫：“老大，留神！”藤一雷来不及避让，提起独角铜人猛力一击，只见砰的一声大响，石头香炉被打成几块，石屑香灰四处乱飞。这个时候阎伯前和文泰来已经交上了手，于于同抢起一个鼓槌，站在文泰来的身后护卫。顾金彪挺叉上前，正要加入战团，文泰来身法如风，在阎伯前的脸前这虚晃一掌，唰的抢到了哈克台的身边。他观看情势，虽然已经打死三个人，仍然是敌众我寡，而且其余五个人武功似乎都不是一般的人，并拆了两招，两招都没有勾住他手腕，这本来是他百步失一的绝技呀、啊！大惊要上来抢救，刚纵出一步，忽见文泰来落在地上，已经把哈和台夹在腋下了。原来啊，文泰来顺手点中了他的穴道，反手擒住，双手一送，把他直砸了出去。于同急叫：“四哥，那是朋友。”文泰来一听于玉彤一叫，唰的一下像箭一般扑上去，去势竟比哈格台飞身撞出更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伸手抓住了他的右脚皮靴，硬生生的把他给抓了回来，左掌在他肩颈穴一拍一揉，拉起来站住。啊，是朋友，对不住。藤一雷和顾金彪突然看见文泰来救了蒙弟的性命，本来双双要扑上去拼命，忽的收住，藤一雷把哈和台扶在一边。于玉彤叫了一声：“四哥，小心后边！”文泰来猛然觉得脑后生风，回身一个扫堂腿，不避不让，先踢敌人。阎伯前双手钢环叮当一碰，整个身子跃起来，都是头盖破裂，血肉模糊。阎伯前见藤一雷等居然并不上前相助，心中愤怒异常，把双环使得呼呼风响。他拳法上固有独到之处，在这对双环上也是下了几十年的苦功啊。文泰来和他拆了十几招，见他攻守严密，动作迅捷，颇有法度，于是猛喝一声，双掌翻飞，拳法已变，
每出一拳掌

都是猛喊一声，或者先喊而掌随到，或者全先出而声后发，或者全声齐作，或者有声无权，喊声和掌法全招搓揉一起，身法越快，喊声越响，神威逼人。燕伯前渐渐的支持不住了。文太来这一路霹雳掌的掌风喊声之中，隐隐蓄有风雷之势。燕伯前支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身大汗淋漓，双臂发麻，双环交叉，退后一步。他知道文太来必定抢攻，果然对方毫不放松，大步发掌。燕伯前双环白燕剪尾，右环本来在左，左环本来在右，这个时候猛地向两旁豁开，眼见敌人一条前臂就要被双环砸断了。哪知道啊，文太来是将计就计，伸掌直摁向他的胸前。严伯前知道这一掌如果被摁上了，不死也伤，只得回过左环挡在胸前，右环反砸敌人的肩膀。文太来大喝一声，五指一弯，已经抓住了钢环，跟着唰的一下飞快地绕到敌人的身后。严伯前呆的一呆，右环也已经被抓住了。文太来用力一扳，严伯前的双手弯了过来，如果不放手，双手立刻就会断掉，只得松了食指。一对钢环已经落入对方手里，他急忙向前纵出三步方才回身。文太来喝道：还你的！双环向他砸去，这一下劲道打得出奇。严伯前虽然看见兵刃飞回来了，然而耳听风声近急，眼见钢环来势凌厉，要是伸手去接，手指头非断不可，忙向右闪避。当当两声大响，双环啊插进了剧中。滕一雷、顾金彪等人不自禁的同声喝彩：好！严伯前忽然两眼上翻，双臂平举，僵直的身子突然跳开。严伯前两眼发直，如同醉酒，身子不住的摇晃，忽然地说明。他见文太来冷冷的，牙痒痒的，刚才见了文太来的神威，自知不是敌手，不敢生事，但他既然惹到自己头上，却也不肯示弱，就此把金敌乖乖的送上。当下他一抖虎叉准备迎敌，文太来伸手就要来夺他的虎叉，两个人正要撕拼，于玉彤突然跳出来：四哥，小弟已经出家，这笛子用不着了，让顾大哥带去吧。文太来见他这么说，倒也不便再带他出头，哼了一声让开了两步。顾金彪收起虎叉跃出殿外。滕一雷心里想：这姓文的好横啊，你武功虽好，难道我们就惧怕于你？不如显上一手也好，叫你知道厉害。这个时候三个人已经走到了外殿，见神像韦陀手执降魔宝杵站在正中，神像前点着油灯，四大金刚坐在两旁。滕一雷蹭的一下跃上神座，运起功力把每个神像都摇晃了一会儿，然后就说：走吧。文太来和于玉彤听着殿外嘎嘎声响，奔出来看，猛见这五个神像好像活了一般，一个一个的扑将下来。这个时候回身已经来不及了，文太来暗叫不好，抓住于玉彤的左臂，使开瞬息千里的轻身功夫跃出山门。脚还没落地，已经听着殿里边砰砰砰砰几声巨响，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几尊神像跌得粉碎。四大金刚又大

0: 又重，跌下来声势十分猛恶，怎么转眼之间就能赶上来抢回金笛？身法之快，令人不寒而栗。
1: 哈克台说：“老二，别骂了。要是他不拿金笛给你背上一掌，你还有命吗？”
0: 顾金彪心里想，文泰来确实手下留情，也就不言语了。四个人商量着到回部去找霍青桐给辽东三魔报仇，韩文冲一定不肯同去，三个人不便勉强，到了孟津就此分手。韩文冲回到洛阳隐居，闭门弹琵琶，再不出山，终于得享天年。文泰来见滕一雷等人已经跑远了，也就不再追去。他停步问于于同：“你怎么做了和尚？”于于同听文泰来问他出家的原因，叹了一口气：“哎，
2: 四哥，我对你不住，你肯原谅我吗？”“
1: 哎，咱们是好兄弟，别说你没什么对我不起，就是有，那也是无心之过，我怎么会介意呢？”“
2: 不，这不是无心之故，乃是有意的忘恩负义。”
0: 文泰来微微一笑：“
1: 你舍命救我不止一次，如果说对我无意，是有谁能信呢？”
0: 月光下，文泰来见于于同身披袈裟，面目毁伤，又怎是昔日那个英俊少年，不由得一阵心酸。“
1: 十四弟，咱们是生死骨肉的交情，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四哥也一力为你担当，为何如此心灰意懒呢？”
0: 于于同自从父母被害流落江湖，以往红花会众兄弟间虽然交情都好，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真如亲哥哥一般对他说话，不觉动情。但转念一想，我既然已经出家了，一切情思俗缘都要斩断，于是硬起心肠，冷冷地说：“
1: 四哥，你请回去吧，以后咱们不一定有再见之日。我叫空色，你别再叫我十四弟了。”
0: 说罢突然转身进寺。文泰来呆了半晌，看他神情，知道再劝也是无用。虽然打死了强敌，报了深仇，然而见于于同如此，心情很是郁郁不畅，不由得长叹一声：“唉！”悄悄的回孟津了。于于同回到寺里，只见满殿佛像碎片，四具尸体横卧就地。他跪在残破的佛像之前，深切忏悔。忽听得轻轻的当啷一响，抬起头来，自己那只金笛竟然就在面前闪闪发光。他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只见李元止站在身后。这个时候他穿了女装，灯光下越显妩媚，只是满脸幽怨。于于同合掌打了一躬，并不作声。李元止见他如此忍心，欲言又止，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下掩面哭了出来。再说文泰来回到客店，骆宾已经穿好衣服，带了兵刃，正要出外找他，见他回来，心中大喜，直怪他怎么悄悄一个人出去，也不叫人家一声。“
1: 嘿，谁叫你睡得这么沉，哪一天让人绑了去，怕还睡得不知道呢。”“
0: 嘿嘿，那最好，也好让你尝尝着急的滋味。”骆宾见丈夫神色凄

0: 忙问：“怎么了？”“
1: 我见到了石四弟，他做了和尚。”
0: 若冰一愣：“
1: 咱们见总舵主去。”
2: 他叫醒了陈家洛、徐天红等人，述说经过。张静第一个忍不住跳起身来，众人忙奔宝相寺而去。来到寺中，只见空荡荡的，已无一人，想是寺僧见众人恶斗凶杀，吓得逃走了，还没敢回来。洛宾见佛像前供桌上压着一张字条，取在手里，众人围拢来看，见字条上写着：“总舵主即各位哥哥应见，小弟罪孽深重，出家忏悔，已了尘缘，望各位努力大事，已成不世功业，小弟朝夕在佛前为此祷告，小弟现出外木化，重修佛像金身，或数月之后方能归也。关东三魔已奔向回部找翠羽黄山去矣，务请设法拦阻为要，小弟于同顿首再拜。”众人看了都很伤感，洛宾的心里更是说不出的滋味。张晋怒目圆睁：“出什么屁家，咱们把这个庙放火烧了，瞧他还做不做成和尚。”说着拿着烛台就要去放火，洛宾连忙把他给喝止住了。徐天红摇了摇头：“我看十四弟凡心未断，未必能做一辈子和尚。”文泰来忙问：“哦，何以见得？”“第一，他还挂念咱们的大事；第二，他要木化重修佛像，但他素来心高气傲，不屑求人，要他木化哪能成功？我瞧他那翠羽黄山能敌得住吗？”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出来，大声地说：“
1: 我有个好主意。”
2: 大家伙儿对于于同不会彻底出家当和尚放了心。文泰来又提出：“这关东三魔武功很强啊，不知那翠羽黄山能敌得住吗？”徐天红说：“
1: 我们曾经见霍青桐姑娘和六魔严世章相斗，霍姑娘稍胜他一筹，不过要不是总舵主出手相救，只怕也已经遭了他的毒手。”
2: 文泰来大手一挥：“
1: 难不成这大魔腾一雷力气大的异乎寻常，十分厉害。”
2: 徐天红看着陈家洛：“那么咱们赶快动身去回部，路上把三魔截住，等咱们办完正事再回来劝十四弟吧。总舵主你看行吗？”陈家洛点点头，众人都说不错。众人回到孟津，天已经发白了，就到酒楼去吃面喝酒。徐天红出主意：“三魔既然已经动身，咱们最好有人骑四嫂的白马赶在他们前面。眼下回部军情紧迫，穆卓伦老英雄他们正忙于应付，别让翠羽黄山冷不防的给三魔打个措手不及啊。”陈家洛心想此言很有道理，皱着眉头不说话。张晋站了起来：“
1: 那我先去吧，你们随后来。”
2: 徐天红摆了摆手：“
1: 哎，你性子急，别途中惹事误了大事。”“
3: 我不惹事就是。”
2: 洛冰明白徐天红的意思：“你不懂回语呀，途中很不方便的。”在座当中只有陈家洛和辛燕两个人在回疆住过十年之久，精通回语。洛冰这句话明明是要他们去了。陈家洛仍是不语。辛燕看着陈家洛：“少爷，那么我先走吧。”
1: 徐天红说：“总舵主，我瞧你还是先走为妥，你懂回语，功夫。”

好，关东三魔和你没照过面，就是狭路相逢，动手不动手都不要紧。你赶到之后，要是赵慧仍不停手，你还可以帮他们出些主意啊。陈家洛沉吟半晌，嗯，好吧。吃过面以后，谢了上官一山和众人作别，跨上骆宾的白马向西驰去。陈家洛得知关东三魔要去找霍青桐报仇，很是关切。翠羽黄山的背影在大漠尘沙中逐渐隐没的情景，立即袭上袭后，纵马又驰，心想今天奔跑一天，关东三魔永远别想再赶得上。晚间在客店中歇宿时，已经全然放心。不一日已到宿州，登上嘉峪关头，倚楼纵目，只见长城环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线，俯视城方如斗，心中颇为感慨。出得关来，也照例捡了一块石头向城墙扔去。为什么呢？这关外啊，风沙险恶，旅途艰难危险，相传出关的时候取一块石头扔向城墙，就可以生还关内。一路小行夜宿，过玉门安息之后，沙漠由浅黄逐渐变为深黄，再由深黄渐渐转成灰黑，就要靠近戈壁边缘了。转眼之间，石壁越来越近，一字排开直伸出去，山石间云雾弥漫，似乎其中别有天地。在奔进的时候，忽然觉得峭壁中间露出一条缝来，白马沿着山道直奔了进去，那就是甘肃和回疆之间的交通孔道星星峡。峡内两旁石壁峨然笔立，有如用刀削成。抬头望天，只觉天色又蓝又亮，宛如潜在海底仰望一般。峡内岩石全都是深黑的，乌光发亮，道路弯来弯去，曲折异常。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季了，峡内初有积雪，黑白相映，蔚为奇观。心里想，这峡内的形势如此险峻，真是用兵的佳地呀。过了星星峡，在一所小屋里借宿一晚，第二天又行，两旁仍是黑色的山岗。奔驰了几个时辰，已经到了大戈壁上。戈壁平坦如镜，和沙漠上的沙丘起伏全然不同。凝眸远眺，只觉天地相接，万籁无声，宇宙间似乎唯有他一人一骑。他虽然武艺高强，但是身当此境，不禁也有一点胆战心惊，顿觉大天无限，一己渺小异常。陈家洛来到哈密城之后，心想军情紧急，对外来旅客盘查必严，于是绕过城市，进到城西的二堡。第二天起来，寻思一过二堡向西，就要打听霍青桐的所在了。自己是汉人，只怕回人疑心自己是奸细，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倒要费一番周折，还是换了回人的装束比较好。于是在二堡买了回人戴的绣花小帽、皮靴和条纹衣裳，到旷野中换了，把原来的衣服埋在沙里，到溪水边上一照，宛然是个回族少年，自觉有趣，不禁笑了起来。但是一路之上竟然没有遇到一个回人，沿途回人聚居的村落市集都已经烧成白地，自然是赵慧大军干的好事，所有回人必定都已经逃入沙漠腹地。

不由得着急起来，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漠之上，去到哪里去找护青铜呢？他心想，如果沿着大路寻访，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于是折而向南，竟往偏僻山地中乱走。回疆本来就荒凉，不走大路更是难遇人烟。向南走了3天，干粮吃完，幸好不久就打死了一只黄羊。又走了2天，途中见到几个牧人，一问之下却都是哈萨克族人。他们只知道清朝的大军来了之后，回部大队人众都往西退走了，却不知道退往何处。彷徨无计，只得纵马向西。奔不多时，沙丘间忽然出现了稀稀拉拉的铁草，再奔一阵，地下青草渐多。陈家洛知道前面必有水源，心中大喜。那白马呀，这个时候精神大振，四蹄如飞，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不一会儿，已经听到淙淙的水声。转眼之间，面前出现一条小溪。陈家洛引足溪水，心旷神怡，胸襟爽朗，回顾身上满是尘沙，于是卷起裤脚踏入水中，把头脸手脚洗了个干净，再把马牵过来给他洗刷一遍，然后在2只皮袋里边装满了水。冰块闪耀之中，忽然看见夹杂着有花瓣漂流，溪水芳香，当时上游有花之故，心想沿着小溪往上走，或许能够遇得到人，能够问到霍青铜的行踪。

牵着马从西边绕道而上，转了几个弯，从一排参天青松当中穿了出去，顿时惊得呆了。眼前是一片大湖，湖的南端又是一条大瀑布，水花四溅，湖中冰块撞击，与瀑布声交织成一片乐音。陈家洛呆望湖面，忽见湖水中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从湖中伸了上来，接着一个湿淋淋的头从水中钻出，一转头看见了他，一声惊叫又钻进了水里。就在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经看清楚是个明艳绝伦的少女，心里一惊，难道真有山精水怪不成？他顺手摸出三粒围棋子扣在手里，只见湖面一条水线向东伸去，哗一声，那少女的头在花树丛中钻了起来，清脆的树木空隙之间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湖面，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凝望过来。这时陈家洛哪里还当他是妖精啊，心想凡人必无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嘛？说的是回语。陈家洛虽然听见，却似乎不懂，愣愣的没作声，一时飘渺恍惚，如梦如醉。那声音又说，你走开，让我穿衣服。陈家洛脸上一阵发烧，急忙转身窜入林中。陈家洛坐在地下，心里突突发跳，暗想，难道这只是个寻常的回人少女？她裸着身子在湖中洗澡，我居然看见了还不避开，哎，真是不该呀。他十分不好意思，想马上逃开，但想好容易见到了人，怎不问问他霍青铜的信息，一时委决不下。忽然湖那边传来了娇柔清亮的歌声，过路的大哥你回来，为什么逃得快口不开，人家洗澡你来偷看，我问你哟，这样的大胆该不该。歌声轻快活泼，想象得出来唱歌的人脸上一定含有笑意。陈家洛听他歌中的含义，嘲弄多于责怪，于是慢慢走回湖边，缓缓抬头，只见湖边红花树下坐着一个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长发垂肩，正拿着一把梳子慢慢梳理。她赤了双脚，脸上发上都是水珠。陈家洛一见她的脸，一颗心又是砰砰直跳，暗想，天下哪有这般美女。只见那美女舒雅自在地坐在湖边，明艳圣洁，仪态万端，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半一半地掉在她头上、衣上、影子上。陈家洛平时潇洒自如，这时竟纳纳地说不出话来。那少女向他嫣然一笑，一招手要他走近。陈家洛用回语说道，在下路过此地，天热口渴，忽然遇到这条清凉的溪水，找到了这里，不料无意冲撞了姑娘，

0: 此事无心之过，还请原谅。”说着行了一礼。那少女见他说的斯文，又是一笑，唱了起来：“过路的大哥哪里来？你过了多少沙漠多少山？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还是赶了驼马做买卖？”陈家洛知道回人喜爱唱歌，平时说话对答常以歌唱代替，出口成韵，风致翩然。自己虽在大漠多年，但每天习武练功，却没有学到这项本事。他不知这少女的来历，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据实以告。啊，我从东边来，原是在关内赶骆驼做生意的，现今有件要事要找一个人，要向姑娘打听。那少女见他不会唱歌，微微一笑，也就不唱了，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1: 哦，我叫阿密特。”
0: 那是回人常用的男人名字。好吧，那么我叫艾希汉。那也是回人女子中最多用的名字。你要找谁呀？
1: 我要找穆卓伦老英雄。
0: 那少女微微一愣：“你认得他吗？找他有什么事？”“
1: 我认得他，我还认得他的儿子霍阿依和女儿霍青铜。”“
0: 你在哪儿见过他们？”“
1: 他们到中原去夺还圣经，我刚巧遇着。”“
0: 啊，这就是了。你坐下吧，我去拿点东西给你吃。”
2: 他赤着双脚奔进树丛里，不一会儿拿了一个碧绿的哈密瓜，一大碗马奶子酒递给了他。
0: 陈家洛谢了，先喝一口马奶子酒，甚觉甘美。那少女又递给他一把小银刀，抛开瓜来，瓜肉如黄色缎子一般，咬了一口，香甜爽脆，汁液甚腻。“
2: 你找穆卓伦老爷子有什么事啊？”
0: 陈家洛听他的语气，对穆卓伦很是尊敬，就问：“穆卓伦老英雄是姑娘一族的吗？”那少女点点头：“
1: 他们在夺还圣经时杀了几名镖师，现今镖师的朋友要来报仇，我得知讯息赶来报信儿，好叫他们防备。”
0: 那个少女本来一直笑口盈盈，听了这话顿现关怀之色，忙问：“来报仇的人很厉害吗？人很多吗？”“
1: 哦，人倒不多，不过武艺很好，但是咱们只要事先有备，也不必怕。”
0: 那少女放了心。哈哈，那么我马上领你去，路上得走好几天呢。”他一面梳头发接辫子，一面说：“清朝大军无缘无故的来打咱们，男人都打仗去了，我和姊妹们在这里瞧着牲口，天气热，我下湖洗澡，哪想到这儿还有你这个男人躲着。”陈家洛见他说话的时候天真烂漫，毫无戒心，而玉容丽色，生平连做梦也想象不到。此情此景不像人间，一时不由得呆了。
2: 那少女梳完了头，拿起一只牛角来，呜呜的推了几下，就有几个回族女子骑马从草原上奔来。
0: 那少女迎上去和他们说了一阵，想来总是说要领他到穆卓伦那里，要他们帮同照料牲口之意。那几个女子不住打量陈家洛，甚感好奇。
2: 那少女回到林子的帐篷里，拿了干粮和使用物品，牵了一匹红马过来。这马全身上下如火炭一般红，没有半根杂毛，腿长膘肥，也是一匹良驹啊。
0: 陈家洛去牵了白马，那少女一看：“哎呀，你这匹马很好，咱们走吧。”一跃上马，匹态轻盈，
1: 他当先领路，沿着溪流一直往南行。在路上，那少女问起汉人地方的风土人情，陈家洛兼有趣的说了一些，他听得憨憨的出了神。这一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雪映碧莲，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说，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呐，你闻闻那香气。陈家洛果然闻到悠悠甜香从峭壁上飘降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几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啊。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的不愿就走。陈家洛知道她心中爱极了，就问，你想要吗？那少女叹了一口气，哎，走吧，咱们今日见到了雪中莲，闻到了花香，那也是很大的福气了。陈家洛微微一笑，忽然纵身离杆向峭壁上跃去。那少女惊叫起来，哎，你干嘛呀？陈家洛这个时候凝神屏气，全神贯注，已经听不到他的叫声。他丹田中一股内息提在胸腹之间，以自己的轻功是否能上得峭壁实在没有把握，但是这个时候全然没有想到生死，手脚并用，缓缓地攀上了十多丈。再往上的时候，峭壁上积雪都结了冰，滑溜不堪，几次失足都是以轻功借势旁穿，才没有落下。爬到梨花还有一丈多之地，峭壁忽然整块的突出，在下面看来并不明显，要爬上去却绝无可能。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陈家洛仗着一身轻功爬上峭壁，要给那个美丽的回族少女摘下雪中莲，可是爬到梨花还有一丈多的地方，峭壁忽然整块突出，在下面看来并不明显，要爬上去却绝无可能。心想，难道到了这儿仍然功亏一篑？灵机一动，从怀里取出蛛锁，看准花旁边一块突出的山石，抛上去缠住了。这个时候剑盾已经拿在左手，右手拉着蛛锁一使劲，凌空跃起，看准地点，落在雪中莲之旁，左手剑盾牢牢摁在坚冰之中，这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只觉得幽香众人欲醉，于是轻轻的把两朵大花折下，交在左手，以剑盾护住。下去的时候看似艰险，对于身有武功之人却非常容易。他沿着峭壁直溜下去，溜得太快的时候，剑盾就在山石上一摁，稍阻下坠之势。到离地三四丈的时候，双脚在峭壁上一撑，如一只大鸟一般扑下来，轻飘飘地落在少女马前。他抛下剑盾蛛锁，微微一笑，双手将两朵莲花捧到他的面前。那少女伸出一双纤纤素手来接住了。陈家洛见他的手微微颤动，抬头看他脸的时候，只见珍珠般的眼泪滚了下来，有几滴泪水落在花上，轻轻抖动，明澈如朝露。
0: 陈家洛不明白他为什么流泪，却也不问。两个人默默无言的上马走了一阵，天色将黑之时，两个人在河旁的一块大石头下边歇宿。那少女生了火，把带着的干黄羊烤熟，切开了与他共吃。少女一直不说话，陈家洛也不敢开口，好像一说话就亵渎了这圣洁的情景。那少女默默看了他一眼，忽然奔出几十步，匍匐在地向神祷祝，火光熊熊映着他背影，四下寂静，只有雪中莲的香气暗暗浮动。那少女站起身来的时候，笑容满面走了回来。
4: 你不怕摔死吗？
0: 哦，那个时候没想到会不会摔死，就怕摘不到你心爱的那两朵花。那少女微微一笑，分了一朵雪中莲给他，
4: 这朵给你。陈家洛本想推辞，
0: 但他温婉柔和的一句话却似是最严峻的命令一般，叫人无法违抗，就接了过来。暗想，要是红花会众兄弟见到，他们总舵主竟这般乖乖的听一个女孩子的话，不知会怎样想。
4: 你学过武功是不是？怎么能爬到那么高的山崖上去？
0: 陈家洛听他的语气，知道他全不会武，因此竟然没有看出自己身上一身上乘的轻身功夫。哦，其实也不怎么样难的，只要胆子大一些也就成了。那少女不知道这是谦词，想了一会儿赞叹着，
4: 啊，你真勇敢。
0: 少女随即告诉他，自己从小在草原上牧羊，最爱花草，
4: 有许多许多好看的花开在草地上，你一眼望出去，鲜花一直开到天边。
0: 我宁可不吃羊肉也要吃花。
4: 陈家洛很奇怪，
0: 哦，花也可以吃吗？
4: 当然了，我从小吃到现在，爸爸和哥哥本来不许，可是我一个人出来牧羊，他们又管我不着，后来见我吃了没事也就不管了。陈家洛本来想说怪不得你像花一样好看，可是这句话冲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0: 坐在那少女身旁，只觉得一阵阵淡淡幽香从她身上渗出，明明不是雪中莲的花香，也不是世间任何花香，只觉淡雅清幽，甜美难言。心想，不见她擦什么脂粉，怎么这么香？而世上脂粉之中又哪有如此优雅的香气呢？正在那儿神魂颠倒，忽然一惊，想到礼法，不由得稍稍坐开了一些。那少女觉察到了他辨别香气的神态，嫣然一笑，
4: 想是因为我爱吃花，所以自幼身上就有一股气味，你不喜欢吗？
0: 陈家洛给他问得面红过耳，纳纳的说不出话来。转念一想，这姑娘天真烂漫，心地坦白，我如再以世俗之见相待，反不够光明磊落了。这么一想，顿觉心中坦然，再没有不自然的感觉，就跟他畅谈起来。那少女说了一阵，抬头望天，只见耿耿银河横裂天际，牛女双星家和相对。陈家洛指着织女星，这是一个女子，又指着牵牛星，这是一个男人。
4: 那少女很感兴趣，哎，你讲这个故事给我听。
0: 于是陈家洛就把牛郎织女的故事说给他听了。
2: 那少女

仰望银河，见双星隔河相望，不能相会，顿时郁郁寡欢。从前瞧见喜鹊，总觉得黑黑的挺不好看，向来不喜欢，哪知道他们这么好，会造桥给牛郎织女相会，以后啊，我一定多喂些东西给他们吃。是啊，天上两个仙人虽然一年只会一次，可是他们千千万万年都能相会，比凡人几十年就要死去又好得多了。那少女点了点头。汉人有个诗人做了一个歌讲这件事的，于是陈家洛就把秦观那一阙《鹊桥仙》的词译成了回语。那少女听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以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几句的时候，眼里又有了晶莹的泪珠，默默不语，看着火光，过了一会儿悄悄地说，汉人真聪明，会编出这样好的歌来。大漠上一到夜晚，气候立刻奇冷。陈家洛找了些枯草树枝生旺了火，两个人裹着毯子各自睡了。第二天早晨又行，向西走了四天，已经到了塔里木河边。这天下午，忽然南面山边出现了两名回人的骑兵，那少女迎上去和他们讲了几句话，回人行礼退开。那少女回来对陈家洛说，清兵已经占了阿克苏和乌石，穆卓伦老英雄他们已经退到了叶尔羌，这里去还有十多天的路程呢。陈家洛听得清兵得胜，很是忧虑。那少女说，刚才那两个大哥说清军人多，咱们只好一路西退，叫他们粮草接济不上，在这大戈壁里饿得要命，没力气打仗。陈家洛本来担心霍青铜的安危，听了这话心想，回人大队西退，量来清兵一时也奈何他们不得，只要乾隆停战的敕命一到，赵惠自会退兵。现下霍青铜离中土万里，又是在大军环拥之中，绝不怕腾一雷等区区三人寻仇，这么一想马上就宽慰了。两个人小行夜宿，言笑不尽，日益融洽。陈家洛内心似乎隐隐盼望，最好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就这样走一辈子。但这个念头却想也不敢去想，心头一现此意，向那纯洁无邪的少女看了一眼，顿感自惭形秽，但觉自己一介凡夫俗子，能陪着她同行几天已经是非分之福，岂可更有他求。两个人又行了六天，第七天黎明走不多时，忽然望见远处一阵云雾腾空而起。陈家洛一看，啊，他要刮风吧。那少女仔细一看，这不是乌云，是地下的尘沙。哦，怎么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啊，咱们过去瞧瞧。两个人纵马疾驰跑了一阵，前面尘沙扬得更高，更听得隐隐传来金鼓之声。陈家洛一愣，马上勒马，是军队，你听这声音。猛地号声大作，战鼓雷鸣，陈家洛吃了一惊，双方大军开战，咱们快避开。两个人勒马向东，走不多时，前面尘头大起，一彪军马直冲过来，只听得铁甲铿锵，晨雾中一面大旗飞出，写着斗大一个赵字。陈家洛在黄河渡口曾经和赵惠的铁甲军交过手，

知道厉害，一打手势又折向南奔。幸好两个人的坐骑脚程奇快，奔了一会儿和铁甲军离得远了。那少女面现忧色，不知咱们的队伍敌不敌得住。陈家洛正要出言安慰，忽然前面号角齐鸣，一排排步兵列成队伍踏步而前，又听到左侧战鼓鸡肋，大地震动，几万只马蹄敲打地面，漫山遍野的骑兵涌了过来。陈家洛左手一抄，把那少女抱到自己的马上，拿出剑盾护在她的胸口，柔声地说，别害怕。那少女回头一笑，点点头，你说不怕我就不怕。他说话的时候吹气如兰，陈家洛和他相隔既近，幽香更是众人欲醉，虽然身陷重围，心头反生缠绵之意。眼见东北南三面都有敌兵，于是纵马向西驰去，那红马跟在后边。跑了一阵，忽见前边也出现清兵队伍来去，正在布阵，四处已经无路可走。陈家洛暗暗心惊，纵马驰上一个高坡，想看清战场的形势，再找空隙冲出去。一瞧之下呀，顿时呆了，只见西边密密层层的排着一队队清朝的步兵，两翼则是骑兵，对面远处是身穿条纹衣服的回族战士，长枪如林，弯刀似草，声势也极浩大。双方射入阵脚，转眼便要交锋。原来陈家洛和那少女已经陷在清兵的阵里，只见阵中将校往来奔驰指挥，千军肃静无声。这个时候清军已经发现了他们两个人，有几名兵丁奉命前来查问。陈家洛心想，今天鬼使神差陷入清兵大军阵里，看来这条性命要送在这里了。想到能得与怀里的姑娘同死，心中一甜，脸露微笑，右手一挥朱锁，左手提缰，喝一声快跑，双腿一夹，那白马如箭离弦，一溜烟一般直冲出去。清兵带要喝问，白马早已经奔过身边，那马奔驰奇速，一晃眼就奔过了三队骑兵。陈家老心里正自暗喜，白马突然收蹄停步，却是前面铁甲军排得紧密，难以逾越。陈家洛凝神屏气，兜转马头，绕过铁甲军队伍，只见弓箭手弯弓搭箭，长矛手斜挺铁矛，一个隔着一个，一眼望去不计其数。只要清兵将官一声令下，他和怀中少女身上立时是千矛丛集，万矢齐帜，纵有通天的本领也逃不过去。他索性勒紧马缰，缓缓而行，挺直了身子，目光向清兵看也不看，傲然走过。这个时候朝阳初升，两个人迎着日光，握住缰绳，慢慢的行走。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几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的跳动起来。不论是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几万人马剑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就像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只听得当啷一声，一名清兵手中长矛掉在地下，接着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弓箭手的弓矢也收了回来。军官们忘了喝止，忘了两个人的背影渐渐远去。
赵慧在阵前亲自督师，呆呆地瞧着那白衣少女远去，眼前萦绕着她的影子，但觉心中柔和宁静，不想厮杀。回头一望，见手下一众都统、副都统、参领、左领和亲兵，人人神色和平，收刀入鞘，在等大帅下令收兵。赵慧不由自主地叫道：“收兵回营！”将令下达，几万步兵、骑兵翻翻滚滚地退了下来，退出几十里地，在黑水河旁扎下大营。陈家洛脱离险境，已经是浑身冷汗淋漓，双手微微发抖。那少女却神色自若，竟是全然不知刚才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大险。她微微一笑，一纵身跃到红马背上，哈哈，前面是咱们的队伍。陈家洛收起剑盾，两个人跃马向回人队伍奔去。一小队回人骑兵迎了上来，大声欢呼，直到跟前都跳下马来向那个少女致敬。那少女说了几句话，骑兵队长也上来对陈家洛行礼：“兄弟辛苦了，愿真主阿拉保佑你。”陈家洛回礼致谢，那少女不再等他，纵马直向队伍中驰去。他在回人中似乎颇有威势，红马到处，人人欢呼让道。骑兵队长招待陈家洛到营房中休息吃饭。陈家洛要见穆周伦，队长说：“组长出去查看敌阵去了，等他回来马上给你通报。”陈家洛旅途劳顿，适才经历奇险，死里逃生，已经是心力交疲，于是在营中睡了一觉。过了晌午，那个骑兵队长说穆周伦要到晚上才能回来。陈家洛问他白衣少女是谁，除了他还有谁能这样美啊？今儿晚上咱们有威狼大会，兄弟你也来吧，在会上准能见到组长。陈家洛心下纳闷，也不便多问。到了傍晚，只见营中青年战士忙忙碌碌，加以修饰，个个容光焕发，衣履鲜洁。大漠上暮色渐浓，一钩眉毛月从天边升起，忽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那骑兵队长走进帐篷，拉了陈家洛的手：“新月出来了，兄弟走吧。”两个人来到营外，只见平地上烧了一大堆火，回人青年战士正从四面八方走来，围在火旁边。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饭，有的在弹琴奏乐，一片喜悦景象。只听号角吹起，一队人从中间大帐走了出来，当先一人正是穆卓伦，他儿子霍阿依跟随在后。陈家洛心想，等他们办完正事之后我再上去相认，于是把衣襟翻起遮住了半边脸。穆卓伦向众人一挥手，大家跪了下来，向真神阿拉祷告。陈家洛也随众伏伏。祷告完毕，穆卓伦叫道：“已有七世的弟兄们，今日你们辛苦一点，在外面守卫，让你们的年轻兄弟高兴一晚。”号角响起，三队战士列队而出，个人左手牵马，右手拿着长刀。霍阿依跨上战马，向坐在地下的年轻战士叫道：“真神保佑，让你们今晚和心爱的姑娘欢聚。”年轻的战士们欢呼叫喊：“真神保佑，多谢你们辛苦抵挡敌人。”霍阿依长刀一挥，率领三队战士出外守御去了。

陈家洛见众回人调度有方，军容整齐，暗暗欣慰。威狼大会是回人自古相传的习俗，青年未婚男女在大会中定情定婚，所谓威狼是少女取威衣情郎，用一条锦带去缠绕脖子，一舞而定终身，自来主动在于女方，却是黄求凤而不是凤求黄了。不久乐声忽变，曲调转柔，帐门开处涌出一大群回人少女，衣衫鲜艳，头上小帽，金丝银丝闪闪发亮，载歌载舞的向火堆走来。陈家洛猛地一震，只见两个少女并肩走到穆卓伦的身旁，一个穿黄，一个穿白，穿白的就是与他同来的美丽少女，穿黄的帽子上插了一根翠羽，正是霍青铜。月光下看来，窈窕婀娜，一如从前。两个人一左一右在穆卓伦的身旁坐下，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铜的妹子？大队回族少女载歌载舞出来，一黄一白两个少女坐在穆卓伦的身旁。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铜的妹子？怪不得总觉得她相貌有些熟悉，原来在玉屏上见过她的画像，只是肖像画的虽好，哪有真人美丽之万一呀？她脸上发红，手心出汗，一颗心突突乱跳。自那天和霍青铜一见，不由得情苗暗生，但见他和陆飞卿的徒弟神态亲热，自以为他已有爱侣，只得努力克制相思之念。这几天与一位绝代佳人朝夕相聚，满腔情思不自禁的早转到白衣少女身上了，此刻并见一双佳丽，不由得一阵迷惘，一阵恍惚。乐声一停，穆卓伦朗声说道：各位兄弟姐妹们，尽量高兴吧。琴声中歌声四起，欢笑处处。管炊事的回人把抓饭、烤肉、蜜瓜、葡萄干、马奶酒等分给众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盐雕成的小碗，把烤肉在盐碗里一擦就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新月在天，欢乐更热烈，许多少女在火旁跳起舞来，跳到意中人的身旁，就解下腰间的锦带套在他的颈项之中，于是男男女女成双成对的载歌载舞。突然之间乐声一停，随即奏得更紧，正在歌舞的男女纷纷手牵手散开，脸上都露出诧异之色，向穆卓伦等一群人凝望。陈家洛随着他们的眼光看去，只见那白衣少女已经站起身来，正轻飘飘地走向火堆。众回人大为兴奋，窃窃私议。陈家洛听着身旁的骑兵队长说：哎呀，咱们香香公主也有意中人啊，谁能配得上她呢？穆卓伦见爱女忽然也去威狼，大出意外，很是高兴，眼中含着泪光，全神注视。霍青铜从来不知道妹子已经有情郎，也是又惊又喜。原来他妹子卡斯利虽然只有18岁，但美名传播于天山南北，她身有天然幽香，大家叫她香香公主。回族青年男子见到她的绝世容光，

0: 一眼也不敢多看，从来没有人想到敢去做他的情郎。此时忽见他下座歌舞，那真是天下的大事。香香公主轻轻地转了几个身，慢慢地沿着圈子走去，双手拿着一条灿烂华美的锦带，轻轻地唱着：谁给我采了雪中莲，你快出来呀，我在找你呀。
1: 陈家洛一听，耳朵嗡的一声，顿时迷迷糊糊地出了神。忽然一只纤纤素手轻轻地搭上了他的肩头，那条锦带套到了他的脖颈之中，轻轻地向上拉扯。陈家洛愣愣地跟他站了起来，众回人一阵欢呼，高声唱起歌来，男男女女拥了上去，向两个人道喜。朦胧月光之下，穆卓伦和霍青桐都没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以为只是个寻常回人，正要挤进人丛去相会，突然远处号角嘟嘟嘟地吹了三声，那是有紧急军情的讯号。众人一听，立时散开，穆卓伦和霍青桐也马上就归位。香香公主牵了陈家洛的手，坐在众人的身后。陈家洛觉得她娇软的身躯偎依着自己，淡淡幽香传入鼻端，神魂飘荡，真不知道是身在梦境还是到了天上。众人齐向号角声处凝望，男子抄起兵刃准备迎战，两骑马驰进，两个回人翻身下马，千军赵辉将军派使者求见。穆卓伦说：
2: 好，领他来吧。
1: 两个人乘马奔出，不一会儿两骑在前，后面跟着五匹马向人群驰来。离人群约有十几丈的时候，个人下马走来，那清朝使者身材魁梧，步履矫健，后面跟着四名随从，却是吓人一跳。那四个人都是七尺以上的身材，比常人足足要高两个头，身子粗壮结实，实在是罕见的巨人呢。那使者走到穆卓伦的跟前，点了点头：
3: 你是族长吗？我奉赵惠大将军之命来下战书，要是你们识得时务，及早投降，大将军说可以饶你们性命，否则两军后天倾城决战，那时全体诛灭，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1: 他说的是回语，众回人一听都跳了起来。穆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叫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说：
2: 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
1: 众回人举刀大喊：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月光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众人都知道啊，清兵势力大，要是决战的话，清兵是胜多败少，但是他们世代虔诚奉信伊斯兰教，保爱自由，绝不做人的奴隶。那使者见此情形，嘴唇一扁：
3: 好，到后天叫你们个个都死。
1: 一口唾沫狠狠地吐在地上，这是严重侮辱对方之意。早有三个回人少年跳出人群，大喝一声：
2: 嗨，今天你是使者，我们敬重宾客，让你好好回去，后天在战场上相见，那时再不客气。
1: 那使者嘴一努，四名随从巨人抢将上来，推开三名回人少年，团团站在使者的四周。使者叫道：
2: 呸，
3: 们这种人有什么用？今天让你们瞧瞧我们满洲人的手段。手掌一拍，来吧！一名巨人四下一看，见有几匹骆驼拴在一棵白杨树上，就大步走到树旁，双手抱住白杨树，用力摇撼了几下，猛喝一声起，竟然把那棵白杨树给拔了起来。众人见此神力都很吃惊，那个人轻轻一拉，已经把一头大骆驼的缰绳扯断，在骆驼后屁股上踢了一脚，骆驼一疼直奔出去。骆驼平日走路慢条斯理，可是发起性子来比奔马还快得多。等他跑出十多丈，第二个巨人突然发脚追去。那个巨人身躯虽大，行动竟然迅速无比，一下子已经赶过了骆驼，捉住四脚提了起来，把一只几百斤的大骆驼扛在肩上，大踏步的奔到火堆之旁放下，傲然站立。第三个巨人哼了一声，伸出大掌，砰的一声对准骆驼头上就是一拳。骆驼如此庞大的身躯竟然站立不稳，摇晃几下扑地倒了。第四个巨人抓住骆驼的两腿，高举过顶，在空中打了两个圈，一声叫喊，嗨，啪，扔出去六七丈之外。这四个巨人是同胞兄弟，名叫呼伦大虎、呼伦二虎、呼伦三虎、呼伦四虎，是辽东宁古塔人士。四兄弟一胎所生，他们的母亲生育这四个巨婴的时候过于辛苦，勉强挨到生下呼伦四虎，就此失血而死。他们父亲是个穷猎户，死了妻子，没有母奶，如何养育这四个孩子？正在彷徨烦恼之际，忽听得林中吼声连连，却是一只母虎失足，陷在捕兽井内。他和同伴把母虎捆住，见他身边啊还有三头刚生下来的小虎，灵机一动，把小虎杀了，却把母虎养在家里，每天猎一些野兽喂他，挤虎奶把四个孩子养大。四个兄弟自幼就力大无比，长大之后更是身材魁伟，神力惊人，只是有些傻里傻气。打猎的时候不用器械，见到野兽奔过去，抓住头脖子往山石上一摔，野兽顿时毙命。这四个兄弟食量奇大，靠打猎为生，总是不能吃饱。有一天呢，赵慧到长白山中围猎，遇见这四个人，见他们长了一副奇怪的相貌，就收为亲兵，让他们天天吃饱。这一次要他们随同使者前来，乘机一显威风，好叫回人害怕顺服。众回人见这四个巨人露了这么一手，都是暗暗吃惊，但是在敌人面前哪肯示弱，纷纷呼喝，啊，好好的一头骆驼为什么把他弄死了？你们有人性吗？那个使者反唇相讥，众回人更是愤怒，七嘴八舌吵了起来。眼见就要打起来，那个使者叫道，你们想以多为胜，欺辱使者吗？穆卓伦把众人喊住，你是使者，却命随从弄死我们的牲口，实是无理以及。你若不是宾客，绝计容你不得，你快走吧。那使者撇着嘴望着天，我们堂堂满洲人难道会怕你们这种没用的东西？你有回信就教我带去，谅你们也没人敢去见赵慧将军。此言一出，众回人又都叫嚷起来。霍青桐突然站了起来，
1: 你说我们不敢去见赵慧将军？哼，我们这里个个人都敢去，别说男人，女人也敢去。那使者一愣，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女人，女人见到我们大军不吓死才怪呢。霍青桐大怒，你别小看了人，我们马上派人和你同去。像你这样的人呐、我们这里个个比你都强，由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让你瞧瞧我们穆罕默德信徒的气概。众回人齐声欢呼，男男女女都叫了起来，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那使者冷冷地说，好，他呀要找一个最娇弱无用的女子，吓得他当场嚎哭，好叫众回人脸上无光，大打出丑。他眼珠乱转，在人丛里东张西望，突然眼睛一亮，走到香香公主的面前，指着她，那么让她去吧。香香公主向他望了一眼，缓缓站起，朗声说道，为了全族父老兄弟姊妹，我到哪里都不怕，真神必定保佑我。那使者见他气宇轩昂，神态凛然，已然全不是刚才那一副娇弱羞涩的模样，更见到他丽色容光，不由得低下头去，心感后悔，觉得这个少女实在也不可侮辱。穆卓伦、霍青桐和众回人见他只中香香公主，而香香竟不示弱，虽然佩服他的勇气，但都不免暗暗的担忧。霍青桐更是懊悔，他们姊妹之情素来很亲密，妹子不会武艺，以娇弱之躯而投虎狼之欲，危险不可言喻。她是我妹子，我带她去好了。我早知道女子之言全不可靠，你们不敢，何必派人呢？是战是降，由我带信去好了。霍青桐圆瞪双眼，你如此无礼，后天在战场上相会，可别逃走，叫你见见我们女子有没有用。像你这样的美人，我自会手下留情的。众回人听他口舌轻薄，个个咬牙切齿。香香公主对霍青桐说，姐姐，我去好了，我不怕。他一弯腰，牵了陈家洛的手站了起来，他会陪我去的。火光照映之下，霍青桐陡然见到陈家洛的脸，一阵之下顿时呆了，说不出话来。陈家洛向他微微摇了摇手，示意暂不相认，转身对那使者说，我们男子女子说话一样作数，我孤身一人随他到你们军中去见赵慧将军便是，何必像你这样要四条大汉保护？其实你这四个大汉又抵得什么用？香香公主说，骆驼负重千斤，人只负重百斤，然而是人骑骆驼呢，还是骆驼骑人？众人听了这个比喻都大笑起来。呼伦大虎问使者，
2: 他们笑什么？
3: 哼，他们笑你们身材虽然巨大，力气虽大，可是并不中用。
1: 呼伦大虎大怒，双拳捶胸，
2: 谁敢人和我威武？
3: 使者对陈家洛说，你又有什么用啊？像你这样的瘦小子，十个加起来也不及他的力气大。陈家洛心想，今天如果不挫折这使者的气焰，可让他们把众回人瞧得小了。当下噔噔噔走上三步，
1: 我是回人中最没用的人，可是比你们还中用一点。你叫这四个大家伙上来吧。这时穆卓伦也已经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又惊又喜。乞丐，你瞧他是谁？霍青桐不答。穆卓伦侧过头来，只见女儿眼中含泪，嘴唇颤动，顿时会意，心中一阵难过。两个女儿都是自己所疼爱的，怎么忽然同时爱上了陈家洛呢？又不知他怎么会和小女儿相识的呢？一时无数解不开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见他要和四个巨人比武，又是心惊担忧。众回人见陈家洛生得文弱，面目如画，站在那使者身旁还比他矮了半个头，和那四个巨人相比，那是小孩和大人一般的了。他是香香公主的意中人，为了香香公主被对方使者选中，不得不挺身应战，以免失了本族的威风。这番志气勇敢，自是可敬可佩，但强弱悬殊啊，如何是巨人的敌手呢？众回人敌忾同仇，早有几个族中知名的大力士站出身来，要带他决斗。陈家洛举手道谢：“
3: 各位哥哥，这几个人不中用的很，何劳你们动手？先让最不济的小弟弟来试试吧。”
1: 语气之中对四个巨人十分轻蔑。那使者把他的话转译了。四个巨人大怒，一齐奔上，伸手要抓。陈家洛站着不动，微微而笑。那使者忙伸手拦住四个人，对穆卓伦说：“
3: 这一位既要和我的随从比武，如有损伤，可怪不得谁，而且只能一个对一个，旁人不可相助。”
1: 他想啊，呼伦似虎虽然神力惊人，但好汉敌不过人多。如果打死了陈家洛，对方群起而攻，终究抵挡不住的。穆卓伦哼了一声，陈家洛摇了摇头：“
3: 一对一有何趣味？你叫四个大家伙同时上来。”“
4: 哦，那么你们出几个人呢？”“
3: 几个人？当然就是我一人。”“
4: 哼，你们回人这么厉害，大虎你先上。”
1: 呼伦大虎应声上前。使者问陈家洛：“
3: 你是要文笔还是武笔呀？”“
1: 文笔怎样，武笔怎样？”“
3: 文笔是你打他一拳，他打你一拳，大家不许招架退让，谁先跌倒算输。无比就是任意出拳。”“
1: 哼，一个不够我打，要打就四条大汉一起来。”那使者心想：“呵，瞧这个人似乎不是疯子呀，多半别有诡计。”“
3: 好，你只要能打败这人，他们四个人自然会一拥而上，有的你够受的，何必心急？”
1: 陈家洛淡淡一笑：“
3: 哼，好吧，
1: 文笔武笔都是一样。
3: 哎，咱们只在比力气斗功夫，武笔伤了和气，还是文笔吧。”
1: 他看陈家洛的身材，料想灵活便捷，如果一味的躲闪，呼伦大虎或许打他不着，所以要文笔。心想：“这么着你可就躲不过了。”呼伦大虎听使者说了，虎吼一声，脱去上身的衣服。众人见他身上肌肉盘根错节，就像老树的树根一般，两个拳头都有大碗的碗口大小，一拳打出来，大骆驼都经受不起，何况这么一个文弱的青年呢？ 穆卓伦和霍青桐。

临安府龙门镖局的总镖头都大锦押镖来到湖北武当山。他押的这趟镖啊，就是送一个活人，将武当七侠的于三侠于代言给送来了。可是他却不知道啊，早就有人躲在山脚下松林之内，暗中在观察着他们。都大锦等人刚来到山脚下，树林里边就走出来六位。哎，这六个人腰里边都带着长剑，为首的一位五十出头的样子，腮帮上还有一撮黑毛。瞧这位颐指气使的派头，看得出来那是个有身份的人呐。此人用手一指都大锦等人，诸位，你们来我武当有何贵干啊？啊，都大锦一听前边这六位是武当山的，他们是不是张三丰庙里的人呢？这么想着，赶紧打马上跳起来，冲着前边这六位一拱手：在下不才，我是从临安府来的，我是龙门镖局的都大锦，请问您贵姓高明啊？哦，对方为首这位点点头，微微一笑：不才，乃是三丰道长的弟子，我姓宋，叫宋远桥。哎呦，都大锦一听这眼睛就有点发呆了，他使劲盯着前边这人，心说这就是宋远桥，武当七侠排行老大呀，那就是第二个张三丰。现在张三丰已经年高九十，早在一二十年前，庙里庙外的事务就都由这宋远桥负责呀。要提起宋远桥来，在江湖上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想到此，他赶紧往前走了几步，躬身施礼：宋大侠，都大锦久仰您的威名，今日能够幸会，真是三生之幸，我这想有礼了。他手下的驻镖师和使镖师也下马来到近前，站在他左右两边与宋远桥施礼。宋远桥倒也很客气，将手下这些弟兄介绍给了都总镖头。这一介绍，都大锦几位更是不知如何客气好了。原来站在宋远桥身旁的是他的二弟于连州、四弟张松溪、五弟张翠山、六弟殷离亭和老七莫生谷。呵，这乃是武当六侠，本来应该是武当七侠呀，可是那老三于代言在都大锦送镖的那个镖车里边躺着呢。这都大锦赶忙向宋远桥介绍自己如何接了这趟镖来护送于三侠来武当山。他强调有一个殷公子托付他押这趟镖的，但不知殷公子是何许人也。至于说殷公子和于三侠是什么关系，于三侠又为什么受的伤，他是一概不知。他只是受人之托，是中人之事，把这于三侠给送来了。宋远桥听他说着这番话，是眉头紧皱，一语不发。等他说完了，冲二弟

边洲摆摆手，意思是到前边车里看一看。那于连州跨步来到都大锦他们的飙车跟前，用手一撩帘子，回头说了一句：“三弟在此。”嗯，把车赶上山来。是。这于连州拉着这辆车就往山上走。宋远桥冲着都大锦几个镖师拱了拱手：“诸位千里跋涉，在下谢过，后会有期了。”说完这番话，转身行，跟着马车上山了。其他几个弟兄也随之而去。这都大锦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心想：“哎，宋大侠呀，你跟我们也真不客气，哪管你把我们往山上让一让，喝一杯茶也算给我都大锦面子呀。”呵，把人接走了，一句客气话都不说，这是没把我放在心上。可又一想，怕了，我押这趟镖，我不是冲张三丰的名头，我不是冲武当七侠怎么样，我是冲那2000两黄金。现在人也送到了，此事办妥，金子是攥在腰中，还想别的干嘛呀？打道回府吧。想到这儿是心下一宽，面现喜色，看看祝镖师和史镖师：“二位贤弟一路辛苦了，咱们呢找地方喝一顿去。”“好好，一醉方休。”三位镖师上的马来，烫的手众弟子都跟着他们呼啦啦顺着原道往回返。他们刚刚走出去约有2里地，就听着身后传来马蹄的声音。这些人扭头一看，呵，打武当山的方向飞也似一般跑了一匹白马。哎呀，这匹马呀可太带劲儿了。都总镖头那也是见过世面的，押镖走南闯北，你说什么马没见着过，可是一看这匹白马也不由得两眼发亮，心中暗叫：“宝马呀，宝马。”此马是头至尾丈余，蹄至背有1丈，一般的马蹄至背8尺那也就不错了，这马腿特别的长，细蹄板是大蹄穗，那跑起来特别的平稳。再看骑马的这个人，更使得他们暗暗称奇，这马带劲儿，人更带劲儿。马上是一个年轻的壮士，这小伙子也就有21、22岁的年纪，长得是细眉大眼，粉嘟的脸蛋，他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就一看他这身短打衣靠，那不用猜就知道这是个练武的，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营顶门高挑3间刺骨叶，半掌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肋下还带着白宝囊，腰中悬带宝剑。和这小伙子骑着这匹白马，转瞬间在他们身旁就过去了。哗，这几位镖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点了点头，心说从武当山上下来的，这也是武当山的人士，看来武当山真是藏龙卧虎啊。他们正想着呢，穿蓝挂翠骑白马的这个小伙子兜着马又回来了。哇，这匹马跑得很急，可是到了他们的切近，只见他轻轻的一点马镫，这马咯噔一下子就站在了。哎，这都总镖头都大锦一看小伙子停马立在他的前边。

也骑着马呀。他们目不转睛的盯着这年轻人，心想干什么？什么意思？嘿嘿嘿嘿嘿，杜大姐没等说话，先乐了几声。请问朋友，有何贵干吗？马上的这个小伙子倒是十分的恭谦，在马上冲他们躬身施礼。诸位，我瞧你们这个标旗是鲤鱼标旗，我猜着你们一定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久仰龙门镖局的总镖头多背雄朱英雄，武艺高强，是仗义为人。请问都总镖头在你们之间吗？他来了吗？嘿，这几句话呀，说的都大姐心里边舒服，心想看没看着，某家就来到武当山这个地方，也有人知道我的名头。这么一想，不由得面现得意之色。哈哈哈哈，朋友，您那抬举了，在下不才，我就是都大锦，请问您是谁呀？这小伙子又失一礼，哎呦，原来您就是都英雄，我乃是武当山的张翠山。这年轻人一报自己的字号张翠山，都大姐的心就咯噔一下子，差点惊得在马上跌下来，心想你是谁？你是张翠山？那张翠山乃是武当七侠排行在武的张五爷。没想到啊，这张五爷竟然这么年轻，才21、22岁，但在江湖上已经闯出来吉祥的名头。据说论轻功，武当七侠之内张翠山是首屈一指，而且这张五侠书法还绝妙，写的一手好字，实实在在的说够一位书法家。他奇的是将书法融于武功之内，因此这才人送绰号叫铁花银钩的张翠山呢。杜大秦看着张翠山，眼前有点发花，他想到啊，方才我在山脚下已经见过了那武当六侠呀，宋远桥宋大侠给我引荐，他二弟他四弟他五弟什么六弟七弟，其中就有张翠山。我记得那张翠山有30多岁的样，长得黑了吧唧的，穿着一身灰衣服，肋下带着一把剑，怎么能是这么一个光艳的小伙子呢？他问张翠山，您就是张道长张老鼻祖的五徒弟张五爷张翠山吗？张翠山听他说的这么啰嗦，如此客气，还有点不好意思了。正是小可张翠山。都英雄，今天在此相遇，这也是有缘分的。家师今日是90大寿，既然您路过武当山，您别急着走了，请到玉虚紫霄宫住上2天，大家都是武林界的人，盘桓盘桓，您看如何呢？张翠山按照武林的礼数与对方客气，可是都大姐现在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了，心中一乱，脑门子就见汗了，心想坏了，如果我面前的这个小伙子真是张五爷张翠山，那么方才我就把那于三侠于代言送错了人呐。他要是张翠山，方才那个就是冒牌的张翠山，那六个就是冒牌的

0: 六侠，他们为什么要冒充武当六侠接走于代言呢？哎呀呀，当初在我的镖局，殷公子跟我交代的清楚，花2000两黄金让我押这趟镖，就是护送着于三侠安然来到武当山。他说稍有闪失，杀我一家71口是鸡犬不留啊。哎呀呀呀呀，张翠山瞧他急得在马上来回直转悠，你说那人骑着马来回转悠，那马可就慌了，马用蹄子直刀这地，啪啪啪，稀溜溜溜溜溜直叫。这马也在想，哎，这主人怎么的了？他是让我往东走，还是让我往西走，还是让我就地卧倒，想怎么着呢？哎，都大紧怎么着也不怎么着，现在都大紧已经傻了，史镖师、众镖师也听出来了，出岔了。书中交代，面前的这个年轻人，那是地地道道的武当七侠排行在伍的张翠山。原来三峰道长今天是90大寿，大清早几个徒弟呀、就起来了，恭候在师傅的卧房外，等着给师傅磕头祝寿。张三丰还是原来那身衣服，半新不旧的道袍，背后还背着狗皮卷儿。三丰道长这一生啊，不修篇幅啊，不讲究打扮，更不端架子，他走到哪儿啊，谁也想不出来这是开创武当派的鼻祖，武林界的武圣人，只以为是一个闲游的老道士呢。张三丰看着弟子们微微一笑，然后说，代言该回来了，咱们等他。早在2个月前，张三丰命三徒弟于代言赶到福建出监。张三丰知道自己的三徒弟老成赤重，办事稳妥，托付他的事儿不会出差的，他也一定会记挂着我这当师傅的生日，他肯定在急着往回赶，早晨没赶回来，中午也肯定到，哎，什么时候到咱们什么时候吃这顿饭吧。可现在中午都过去了，师徒几个人坐在太虚宫内，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心里边有点不踏实了。哎，这老三怎么还没回来，这怎么回事？午夜张翠山站起来了，师父，我到山下去迎迎我三哥吧。也好。张三丰一点头，张翠山这才拉过一匹马来，飞也是一般下了武当山。他骑这匹马呀，是想迎着于代言，把于代言接回来。如果说于代言离武当山还有30里地、50里地，他碰上于代言了，哥两个骑一匹马就会很快回到庙宇给师父拜寿。现在张翠山路遇都大紧，见都大紧说说话，六神已乱，脑门子冒汗。张翠山就想，这都镖头怎么的了，为什么这个样子呀？都总镖头，请您到山上饮宴吧。杜大锦打马上跳下来，冲着骑在马上的张翠山拱拱手，张五爷呀，出事儿，出大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咋怎么回事？他就把方才遇到武当六侠的事一说，张翠山这脑头嗡的一声，什么？我三哥受伤了，是你押镖护送我三哥来的武当山，然后把我三哥交给了冒牌的武当六侠。张翠山就感觉他胸膛发热，两眼冒火，他想， 我三哥的武艺还在我之上，江湖人怎么能够伤得了他？你都大锦把他护送到山脚下了，又被别人给骗去了，那么骗走我三哥的人是何许人也？他问都大锦，都总镖头，那伙人往哪儿去了？
1: 他，我看他是拉着我们那辆车上山上去了，我就真以为他是武当的侠客们的。
0: 张翠山已经不想和他多说了，俩脚一磕蹬，蹬蹬蹬蹬蹬，这一匹白龙马是撒着欢儿奔武当山而来。到了武当山脚下，张翠山勒住宝马，抬头往山上看看，心想他们那伙人不会上山的，他们要上山，刚才我下来就会发现他们。侧目一瞧，旁边这条小道是通往望远镇，泊转码头顺着这条岔道就跑下来了，足足跑了有30里地，也不见三哥于代言的踪影。放眼四瞧，没有什么绿林之人，张翠山之急的心里边就像着了一团火似的。就在这时候，他胯下的这匹白龙马稀溜溜一阵阵的长嘶，这马的叫声有点不正常，而且这马下了这条道往树林里边去。张翠山见马如此，把缰绳一撒，由着他往前走。走出去约有50步，张翠山往前一看，是大叫一声，翻身落马。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长
3: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牌》。

书接上回，张翠山寻找三哥于代言，他也看到于代言了，他骑在马上就大叫一声，眼前一发黑，身子失去平衡，掉落在草地之上。张翠山瞧着的于代言跟死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三侠客于代言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他的手指骨头、腕骨、臂骨、腿的关节处到处冒着鲜血，也不知道仇家是用什么手段把于三侠给弄成这个样子。张翠山看到三哥如此，心痛如割，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一想，不行啊，我不能光在这哭啊，我得找仇人，我要捉到仇人给我三哥报仇。可是往四下一看，除了于代言在这儿躺着，哪有其他人呢？想去追找仇人，还怕耽误救三哥，他俯下身用手一摸于代言的心口，于代言胸口还微微的跳动，这人还没死呢。他抱起于代言想上马回武当山，他怕这马来回这么一跑震动着三哥，他没有上马，抱着于代言的身躯甩开脚步奔武当山而来。刚才他骑着马跑出来30里地，现在凭自己两条腿又跑30里地回武当山。等他爬上山的时候，眼前一黑，喊了一句师父，扑通栽倒，是人事不知。这时寿星老张三丰和几个弟

0: 坐在大殿之内，正在等候张翠山和于代言。忽然间听到外边有人喊了这一嗓子，他们听出来了，这是张翠山的声音呢。不过这声音显得十分的激愤，那是拼着底气喊出的这一嗓子，这是怎么的了？武当七侠排行第一的宋远桥宋大侠冲师傅施一礼，然后转身出来观瞧，来到庙外这么一看，啊，五弟三弟你们这是如何呀？一看张翠山仰面倒地，脸色发青，嘴吐白沫。三弟于代言浑身是血，也是一动不动。宋远桥虽然稳健，也不由得心惊胆寒，冲里边摆手，快快来人。里边跑出来几个道童，二侠于连州，四侠张聪熙，六侠殷离亭和七侠莫生谷，前后都从庙里边跑出来。他们抱着于代言，扶着张翠山，来到大殿之内。师父，五弟和三弟出事了。张三丰一看，五徒弟张翠山没危险，三徒弟于代言受伤极重，得赶紧抢救。张三丰是赶紧转身到里边，取出了一瓶丹药，这丹药叫白虎夺命丹，乃是张三丰自己配制的秘方，炼制出来的丹药。这瓶子是用白蜡封着的，这时都来不及除去上边的白蜡，开瓶用手指这么一捏，嘎巴一下子把瓷瓶捏碎，在里边取出三粒白色丹药，喂在于代言的口中。但是现在的于三侠知觉已失，他咽不下去。张三丰扶下身，嘴对嘴的将自己一口真气吹进弟子的口中，帮着他把这药吃进去了。张三丰抱着弟子往里边走，到了自己的卧房，想让弟子盘着腿坐在那儿自己给他疗伤，可是这徒弟已经坐不住了，只好将他平放在床上。张三丰暗运内功为弟子疗伤救命。要说起当世内功最强者，无有过于张三丰者呀。张三丰道士自幼练功，自从得到九阳真经之后，开创武当一派，练成的武功不说空前绝后，也是当世独树一帜。要不人家怎么给张三丰一个绰号，叫洞察宇宙，幻化金身，千古奇人呢？可是无论张三丰武功内力怎么精强，想保住弟子这条命真是难于上青天呐。张三丰之类的头发散松，头顶冒出来一股股的白气。弟子们站在房门口看着师父这个样子，他们是提心吊胆，既担心于代言的安危，又怕师父有个闪失。这时武侠和张翠山醒过来，他愣一下蹦起来，大叫连声，三哥，我一定给你报仇啊。说完报仇往四下一看，怎么周围都是道士啊，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回到庙宇了。三哥在哪里？三哥在哪里？道士们告诉他，五爷您别着急，现在张道长正在给于三侠疗伤。
1: 张翠山一听，赶紧往后边跑，跑至切近一瞧，几个师兄弟都守候在门外。就在这个时候，有个道士急匆匆地走过来了，跟宋远桥说：“宋大侠，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镖师都大锦拜见。”
0: 啊！
1: 宋远桥一听，龙门镖局的都大锦，我知道啊，不过自己跟他并不相识，现在他来了，莫非是知道师父九十大寿来给师父拜寿的？不过现在出这样的事情，哪有心思接待他呀？宋远桥不知道于三侠受伤跟这都大锦有关系。都大锦了解到了，自己将于代言送给了冒牌的武当七侠，他是心惊肉跳，心想坏了呀，那个殷公子托付我将于三侠于代言送到武当山，亲自交给张三丰，给了我2000两的酬劳，那2000两不是银子，是黄金呐。当时那殷公子扔下几句话，说如果有闪失，就杀我满门71口，是鸡犬不留。我是冲着2000两黄金把这活接下来的，本以为把这人交给了他们弟兄，我就完事大吉了。哪儿成想啊，我都来到武当山下了，却弄出岔来了。你说那殷公子他能够容让我吗？都大锦掰着手指头一算，他龙门镖局上上下下，从他老娘开始，还有他儿女，再加上这几个镖师家属们、烫的手、弟子们，还有新来的那个老赵赶车的，正好是71口。都大锦是越想越怕呀，看来那个殷公子在我押这趟镖之前把我们家了解得清清楚楚，那么现在我把那于三侠送给了别人，出了这样的差错，那殷公子就可能暗中向我下毒手啊。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保得安然，我就得见着张老道张三丰，向他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总镖头领着驻镖师、史镖师还有烫的手，是二次来到武当山，到了太虚紫霄宫外，他告诉烫的手和弟子们都闪在一边，然后得规规矩矩跪在庙门前求见张三丰。张翠山在里边一听这都大锦来了，想到是都大锦大意之下把三哥交给了冒牌的武当七侠，这才使三哥身受致命之伤，想到此是怒不可遏。这张五爷打里边冲出来，对着都大锦的脸就踢过了一脚，啪嚓咕咚，哎呀，这一脚把都大锦鼻梁骨都踢塌了，门牙踢掉了一个，满嘴是血。啊，这张五爷，你怎么？张翠山把眼一瞪，都大锦，你害了我的三哥，现在我要杀掉你，给他毙命。啊！都大锦一听，这心就彻底凉快了。心想完了完了完了，看来于代言呐被那冒牌的人呐给害了。听张翠山这话，这于三侠可能都死了，我就来这儿磕头那个也不顶用了。这时宋远桥宋大侠在里边走出来，一看武帝给人家踢这一脚踢得很重，他一声断喝：“翠山干什么？怎么能如此对待客人？”张翠山满脸是泪：“大哥，就是这都大锦护送着三哥来到武当山， 可是来到

0: 脚下，他却把我三哥送给了冒牌的武当七侠，三哥才被人给打得重伤啊。
1: 啊，宋远桥一听也十分的意外，可是看看都大锦，这都大锦不顾满嘴是血，二次又跪那儿。都大锦看着宋远桥，他听着张翠山和宋远桥这一对话，他就猜到了，这位中年人是张三丰的顶门大弟子宋远桥啊。方才在山脚下接走于代言的那个宋远桥，腮帮上有撮黑毛，那长相和眼前这宋大侠也绝不相同。哎呀，都是我都大锦的一时之大意，我铸成大错呀。他跪在那儿连连向上磕头。宋远桥又简单的问询了张翠山几句，张翠山把自己了解的事情都向大哥介绍了。宋远桥一听，即便这件事情跟这都总镖头有关系，但是他也不是害自己三弟之人，要想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只能请这都总镖头仔细介绍。想到此，他躬身施礼，都总镖头，请您宽恕我弟兄不公之处，我五弟也是心疼我三弟，这才对您有不公之举，请您多多见谅。赶紧到庙里边洗洗脸，吃点药。
0: 多谢宋大侠。
1: 都大锦一想，看来这宋大侠呀是不愧为侠字，这个人很吃重，他要跟他这五弟一样，我那颗门牙也得掉了。都大锦领着史镖师、祝镖师到庙里边洗洗脸，顾不上这牙掉了腮帮子疼痛，他求见张三丰。这时张三丰已经从卧房里边出来，听说都大锦要叩见自己，想了一想，好吧，让他到大殿相见。张三丰刚坐在那，这都大锦就跑进来，扑通跪倒：“张真人，小的不才，少林派俗家弟子都大锦，与你老人家叩拜。今天是您老的九十大寿啊，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位说话直漏风，是啊，牙掉了一个，这说话能不漏风吗？就这样还没忘了吧，说人情话，没忘了给张三丰祝寿。张三丰一听，这都大锦自报是少林派俗家弟子，这少林出身。张三丰点点头，微微一笑，哦，既是少林弟子，那就不是外人了。我张三丰自幼长在少林，少林寺对我有恩呐。来人呐，与都总镖头看座。旁边这几个弟子真不想给他打坐，可是师父说话了。宋远桥使了个眼色，七弟莫生虎在旁边拉过一把椅子，放在都总镖头的跟前。这都大锦不想往那儿坐，可是张三丰让他坐下了，他还不能不坐，屁股搭个边吧，他就坐那儿。祝镖头、史镖头跪下给张三丰磕完头，站在椅子后边。张三丰问都大锦：“于三侠是怎么受伤的？”这都大锦是知道什么说什么，是从那个殷公子托付他押镖开始，一直说到来到武当山，遇到冒牌的武当七侠接走于代言，说着说着眼泪淌下来，

0: 张着人，你看这2000两黄金的，我是一文没动，都在这儿的。请您老人家把这金子收下吧，只要您能够饶小的我这条命，我代表我一家上下71口，我多谢你老人家的恩德。张三丰一看，罢了，这个事儿啊不能再追究了，即便他有过错，人家都把2000两黄金拿出来了，你还追究他什么？想到这儿，张三丰把手一抬，都总镖师，这黄金我不能收下，如果你有善意的话，现如今黄河决口，两岸百姓流离失所，你就拿这黄金去赈济灾民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好好好，哎呀，张老真人呐，你看你老人家呀，不愧是武林界的鼻祖啊，要不大家提起您老来都敬仰不已呢。你看你身居庙宇之内，心中却惦念着灾民，小的我奉您之命，我就把这2000两黄金去赈济灾民了。
0: 不过小的还有一事恳求，你说说什么事情？当时那殷公子让我护送于三侠来武当的时候，他给我2000两黄金，可也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如果于三侠有闪失，就杀我全家71口。我想托付我护送于三侠的人一定是张真人，你们的朋友，他要真去杀。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呀？
1: 爹，
2: 志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宪兵和狗腿子，爹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
2: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2: 好。姐妹，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2: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2: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0: 我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还没。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手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池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老李，你放心吧，同志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0: 好多了。
1: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来了，
1: 这边坐，你们坐。
3: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1: 好，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3: 哎，凑合着吧。
2: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啊。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4: 嘿，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3: 没法子。
0: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

这里头尽是沙子，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小圣人，别找倒霉呀、啊，就这么吃没法活呀、啊！

0: 大嫂，再来一碗。
1: 哎。

0: 了。
1: 请你放心，你别骂，一定会弄到手里。

0: 共产党的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迷电码。如果这份迷电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省长，
1: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1: 是，王省长。队长，快点！
0: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

0: 对两个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1: 嗯，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0: 对着阁下。
1: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0: 同党？
1: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0: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1: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九通源藏在哪里？你的哪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勋章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0: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1: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都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0: 带上，带上队长，带上队长。
1: 哎，
0: 带上队长。
1: 报告队长，他招了。同党人是谁？
0: 樊道夫。

0: 去喝。
1: 妈，
2: 可回来了，接上了吗？
1: 没有。
2: 出什么事了？

0: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啊，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1: 别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0: 放心吧啊。

0: 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哎，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1: 红灯是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哦，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2: 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1: 大婶，
0: 大婶，这个坐。
1: 不了，孩子又哭了。
0: 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1: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1: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
1: 慢走。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4: 李师傅在这住吗？
1: 找我爹的。
0: 开门。
1: 哎，
0: 你是？
4: 我是卖木梳的。
0: 有桃木的。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4: 妈妈，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4: 哎呀，我可讨讨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0: 掌柜的，
6: 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4: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6: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4: 哎，您别打岔呀，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1: 哎呦，你乐什么啥？你快走！
4: 哎，您快给我。哎

0: 定是出了八糟，泄露了机密。
1: 奶奶，那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上来。
1: 什么信号啊？
0: 玻璃上那个红护垫。
1: 哦，
0: 是的。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掩护你。哎，快！哦，
2: 出事了，
0: 外面有

0: 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1: 孩子，放心吧。爹，
2: 李师傅在家吗？
0: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3: 师妹，开门去。
1: 哎，
2: 开门呐。
4: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3: 是啊。
4: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3: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4: 哎，
3: 哎呀，好大的面子！
4: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3: 好。

0: 多保重，我走了。
1: 等等，铁梅，那就去。
2: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1: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人来祸，叹气后来往上不要急走，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走翻门时等候喜鹊唱枝头，家住的时儿你奔走

0: 要吐，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

0: 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

不好，别好。

0: 奶，您坐下，慢慢的说。
1: 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0: 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过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将那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就是你爹，
0: 我爹，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厚纸单，
1: 厚纸单，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还在
0: 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让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

0: 你好啊。
1: 哦，秀山先生你好啊。
0: 啊，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秀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秋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一匹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1: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1: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李玉和，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
2: 了尘长老、鹧鸪哨和托马斯神父在古墓中被鬼气森森的黑雾包围，逃命中了尘长老受了重伤，鹧鸪哨丢了一条手臂，但却依然没能甩掉黑雾。鹧鸪哨急中生智，开枪打向了玉门上的机关藤锁。
3: 先前了尘长老与鹧鸪哨已经探得明白，玉门上的藤锁是连心锁，一旦受到了外力的接触，引发了里面的机关，就会使玉门两侧的门洞中放出暗器。这种门洞型的机关大敞四开，不会是小型的暗器。以鹧鸪哨的经验判断，应该是滚石流沙一类的大型的机关，目前只有借助外力堵上一把了。如果门洞中放出的是毒烟，那就只好是大家同归于尽了。倘若是木桩、流沙一类的，可以利用它们挡住在洞口的黑雾。好不容易逃到这儿啊，总不能最后眼睁睁的被这碰不得、摸不得鬼物害死在这墓道里吧。这个时候，子弹击中了铜锁，触动了连心锁中的机关，只听两侧的门洞中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巨响震耳欲聋啊！无数的流沙像潮水一样倾泻出来。说时迟，那时快，从鹧鸪哨开枪击中铜锁到两侧的洞中喷涌而出大量的流沙，总共就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那片鬼雾完全被流沙埋住了。流沙越喷越多，如果这时候是站在玉门前开锁的人，任你是三头六臂，也必定是躲闪不及，一眨眼就会被两道流沙冲倒，活活的埋在下边。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拖拽着了尘长老拼命的往墓道外边跑，也无暇去顾及身后的情况。只听流沙在激烈的倾泻，多半条墓道都快给填满了，才止住。跑出了墓门，在树井中站定，这才有机会喘口气。鹧鸪哨把云南白药撒在断臂处，多半条胳膊没了。

0: 想再到头了。想到这儿，觉得胸口发闷，又想要吐血，急忙又吞了两粒红莲妙心丸，延缓血流的速度。鹧鸪哨最为挂心的是长老的伤势，大家是为了自己在大老远跑到了黑水城，要是连累了老和尚的性命，那罪过可就大了。于是托马斯神父和鹧鸪哨一起把了尘长老扶起来，查看他的伤势。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的后背，谁想到用手一扶后背，见满手都是血迹，他惊叫一声：“
1: 哦，哦天哪！老和尚受伤了！”
0: 从牧师到书井，三个人一路奔跑，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谁也没有顾得上看了尘长老到底伤在哪里。这个时候才看明白，原来珊瑚宝树折断的时候，了尘长老跌在地上，他脚上挂着一具人骨，也一起跌得散了架，其中的一根折断的骨头从了尘长老的后背刺了进去，这下扎破了肝脏，伤得极深，九成是救不成了。鹧鸪哨把身上带的云南白药全都倒在了了尘长老后背的伤口上，那药却立刻被鲜血冲掉了。鹧鸪哨束手无策，心中难过，他止不住垂下了泪。他取出了百宝囊中的北地玄珠，放在了了尘长老的鼻子前，用手指一搓，搓出一点消食粉末，想把了尘长老救醒，听他的临终遗言。了尘长老的鼻腔被消食一呛，咳嗽了两声，悠悠的醒转过来了。见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都双目含泪在身旁注视着自己，便自知命不久长了。他一把握住了鹧鸪哨的右手，对鹧鸪哨说：“
2: 老衲马上就要舍去这身臭皮囊了，你们不用难过，只是有些话需要记住。”
0: 鹧鸪哨垂泪点头，听了尘长老继续说：“
2: 老衲早已经金盆洗手多年，不再算是摸金校尉了，身上这枚摸金符也一并交付于你。可惜你我缘分不够啊，这焚金定穴的秘术不能传你了。若有机会，可以去寻找老衲已遇的一位同行，他有个绰号叫金算盘，平时做商贾打盘，只在黄河两岸做倒头摸金的勾当，此人最善形象风水术数一类，近代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晚清。

清时期的阴阳风水撼龙高手张三链子，不过张三爷早已经作古了，到了现如今分金定穴之术，除老衲之外天下再无人能出金算盘其右了。你拿着老衲的墨金符去找金算盘吧，他一定能帮你。另外这块龙骨上刻有凤凰胆的标记，又藏在西峡藏宝洞的最深处，里面可能有极其重要的线索，说不定可以寻找母辰珠提供一些参考。鹧鸪哨心想，自己的左手都没了，这辈子恐怕别想再到头了。就算知道了木尘珠在哪儿，恐怕也取不到了。眼见了尘长老的呼吸越来越弱，想对他说几句话，却呜咽着张不开嘴，只是咬住了嘴唇，全身颤抖。了尘长老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说，学禁忌啊，绝不可以随便开杀戒，刀斗损阴德，手下须留情。老衲，老衲这边去。说完之后，一口气道不上来，就此撒手西去了。鹧鸪哨跪倒在地，不停地给了尘长老的尸身磕着头。托马斯神父死说活劝，才把鹧鸪哨给拉起来。这树井中不是久留之地，两个人携带着了尘长老的尸身爬回了通天大佛寺的宝殿，就于佛祖宝像的面前把了尘长老的尸身焚化了，这才挥泪离去。从那以后的几年中，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的遗嘱，到处寻找那位出没于黄河两岸山峡之地的摸金校尉金算盘，然而踏遍了各地，全无此人的踪迹。从西夏藏宝洞中带出来的一文龙骨也请很多饱学之士看过，但是无人能够识得其中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当时的世界恰逢乱世，空气间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天下的巨大的战争。鹧鸪哨受到美国神父托马斯的帮助，把亲眷都移居到了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鹧鸪哨心灰意懒，就在美国田纳西州隐居起来，不理世事了。扎格拉玛人本来在40岁之后身体就会逐渐的虚弱，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的会减少，11年后血液逐渐变成黄色凝为固态，才会受尽折磨而死。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最后都选择了自杀。但是这

症状离鬼洞越远，发作的就越慢。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发作的时间向后推迟了20年。随后的中国，战火连绵，再想找凤凰胆木尘珠就不容易了。而且鹧鸪哨一族人口凋零，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担当大任的人，鹧鸪哨心慢慢的也冷了，心想大概再过100余年，这最后的几条血脉就都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就完了。这些事后来被鹧鸪哨的女婿雪莉杨的父亲杨鸿威知道了。杨鸿威不仅喜欢考古，更热衷于冒险。为了想办法救自己的妻子女儿，他决定展开行动。杨鸿威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西域文化，不过他研究的范围是汉唐时期，也就是西域繁荣达到最顶峰的这一个阶段。西域早在4500年前就已经有若干次文明出现了，扎格拉玛绿洲就是其中的一支。后来发现的小河墓葬群也有着4000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所以杨鸿威对扎格拉玛山精绝国之前的事所知有限，他估计在精绝国的鬼洞中一定有某些重要的线索。而且杨鸿威是认定科学掌控一切的那种人。这个时候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兴起了第二波的沙漠科考的热潮。借着这一场东风，杨玄威顺利地组成了一支职业探险队。没想到自从进入沙漠之后，就从此一去不返了。随后雪莉杨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父亲，参加了陈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学生所组成的考古队，在黑沙漠穿过黑色的扎格拉玛山谷与精绝古城的地下宫殿的深处，终于见到了无底的鬼洞。之后陈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为主组成的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的遗迹，死在黑沙漠里的那就不说了，剩下口气活着走出来的最惨的肯定是陈教授，那铁缺乏症，各个医疗机构对此都是束手无策。雪莉杨在扎格拉玛神山中从先知启示录中得知自己有可能就是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的调查，对过去的宿命了解的越多，越明白无底鬼洞的事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目前对鬼洞的了解，那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雪莉杨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便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一文龙骨。

0: 而精神崩溃了的陈教授的身上，这种恶疾已经开始滋生了。天晓得这个老头子他能够撑多久。打从陕西回来之后，我始终是心神不安，就是因为不知道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从雪莉杨的嘴里头得到的证实，果然是和那该死的鬼洞有关，心里头反而踏实了，也并非我先前想的那么可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反正那种怪病要好多年之后才会发作呢，那个时候大不了我也移民去美国避难就好了呗。不过陈教授怎么办呢？难道就看着这个老头子这么死？有些时候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命运的牵引。恰好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在古兰县得知，孙教授曾经破解过这种龙骨天书，天书中的内容绝对保密，孙教授一个字都不肯泄露，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方法的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我把这些事儿也详详细细的对雪莉杨讲了一遍。孙教授虽然不通情面，守口如瓶，但是毕竟他是凡人，如果跟他死磕，让他开口应该不是问题。可是然后呢？按照线索去倒头，把那颗大眼球一样的木尘珠给倒出来，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说这么容易的。那些搬山道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我们这些人去找可以说也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而且古墓中的危险实在是太多，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命，那可就有点得不偿失了。雪莉杨见我在走神，以为我心中对木尘珠有所顾虑，便问我说：三妈，你害怕了？我只想等有了线索之后，请你把我带到地方，进去倒斗，我一个人就可以。我打断了雪莉杨的话：
1: 怎么着？你小看人是不是？真是笑话，你也不打听打听，胡爷，
0: 我有害怕的时候吗？算了，反正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我吹牛。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更何况这里边还有你和陈教授的事情，我绝对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0: 鹧鸪哨没能从西夏古墓中盗出木尘珠，还白白搭上了了尘长老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鹧鸪哨心灰意冷，远赴美国。雪莉杨正是鹧鸪哨的外孙女。听了雪莉杨的讲述，胡八一决定跟雪莉杨一起去寻找木尘珠。
1: 我对雪莉杨说，咱们俩都跟这儿砍一下午了，现在天色不早，胖子他们还在潘家园等着我呢，我回去让他收拾收拾，咱们明天就去陕西找孙教授，不管他说不说，一定要把他的牙给撬开，然后咱们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雪莉杨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呀、你就是太容易冲动，想什么就是什么，这事儿哪有这么简单呢？你说孙教授为什么不肯说呢？

0: 泄露天机，给他自己带来危险呢？我对薛立阳说：“多半也是与扎格拉玛先人们占卜的那样，终归着落是在某个大墓里边藏着。我呀，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要凭着自己的本事倒个大斗，发一笔横财，然后再金盆洗手。否则，空有这一身分金定穴的本事，没处施展，岂不付诸流水，白白可惜了？眼前正是个合适的机会，救别人，也顺便救自己，正好还可以还了欠雪莉杨的人情债。其实就算不欠他的人情，凭我们之间一同患过难的交情，加上他救过我的命，冲着这些，我也不能不帮他和陈教授的忙。我打定了主意，对薛立阳说：“好吧，咱们呢，现在先去找胖子，还有大金牙，这些事儿啊，少不了要他帮忙。正好呢，我们请你吃顿便饭，北京饭店怎么样？对了，有外汇吗？先给我换点儿。在那儿吃饭，人民币不管用。”我带着薛立阳回到潘家园的时候，胖子和大金牙刚做完一大单生意。我让胖子和大金牙收拾收拾，大伙儿一道奔了北京饭店。席间呢，我把雪莉杨的事儿说了一遍，说我打算跟他去找穆尘珠。大金牙听明白了之后对我说：“哎呀，侯爷，我是说句不该说的啊，要是依我看呢，不去找没准还能多活几年。哎呦，现在咱们这潘家园这生意可太火了，是不是犯不上撇家舍业的再去倒斗？这古墓里那可有粽子呀。”胖子对大金牙说：“
1: 老金呐，这斗我看还得倒，咱们摸回几样能压箱底子的名气来，这样做起买卖来那底气才足啊，让那些大主顾不敢小看了咱们。老金，您呐尽管放心，你身子骨不行，扛不住折腾啊，不会让你去倒斗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万一要是真有粽子。”“
2: 嘿，行嘞，我真算服了二位爷了，拿得起放得下。嘿，
1: 轻生死重情义，汉子真是汉子。其实啊，也不光是我，就是现在吧，就在这潘家园儿，一提您二位啊，哪个不竖大拇哥呀？”
0: 我见雪莉杨在一边低头不语，满面愁容，容颜之间很是憔悴，知道他是在担心陈教授的安危，觉得我和胖子大金牙凑在一块说不了正事，说着说着就砍，于是赶紧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好了好了啊，咱们呢也该说点正经事儿了。咱们把今后的任务布置一下啊。我说这位王凯旋同志，这是高级饭店啊，请你在就餐的时候注意一点点礼貌，不要边吃边用手抠脚丫子，你成何体统啊？”“嗯。”
1: 胖子漫不经心的对我说：“哎呦，哎呦，我这不好意思。哎呀，这我爹当年呢，他就喜欢。”

喜欢这样，一边这样一边吃饭抽烟，这不也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荣传统吗？今天改革开放了，咱们就更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哎，让脚丫子彻底翻身得解放。得了得了得了，我对胖子说，你没看见在座的还有美国友人吗？啊，这个是外交场合，我真懒得管你了。就是块上不了台面的料。雪莉杨见我说了半天也说不到正题儿，他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这才想到又扯远了，连忙让胖子和大金牙安静下来，同雪莉杨详细的商议了一番，怎么才能找到那颗真正的木尘珠。别看胖子平时混不吝，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要说起找宝贝摸名气的勾当，他现在比我都来劲。当然也怪不得他，眼睁睁这是真来钱呢。既然去倒斗，不管能不能找到木尘珠，那古墓里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是少不了的。所以，胖子现在也认真起来了。大金牙呢，那更是格外的热心，又不用他去倒斗，但是既然现在参与进来了，明暗就少不了他一份儿啊。我之所以拉大金牙入伙，是因为大金牙人脉最广，在黑市上手眼通天，几乎没有搞不到的东西。倒斗需要的器材和装备，都免不了要他去上货。把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这块异文龙骨查他个底儿掉。由于胖子有恐高症，坐不了飞机，所以就让胖子留下来同大金牙采买各种装备。雪莉杨把了尘长老遗留下来的摸金符给了我，我喜出望外。这回啊，这回倒起斗来，心里头可有底儿了。而且现在三个人每人一枚正宗的摸金符，看来是上天注定啊！上天要我们三个人同心合胆儿，结伙去倒斗了。另外，雪莉杨还把他外公留下的一些摸金校尉的器械也都一并带了来。包括金刚伞、捆尸索、探阴爪、旋风铲、寻龙烟、风云果、软尸香、摸尸手套、北地玄珠、阴阳镜、墨斗、桃木钉、黑折子、水火鞋等等等等，还有摸金校尉配置的各种秘药的配方。这些摸金校尉们千百年来依靠经验和技术制成的器械，对我们来说，那都是宝贝中的宝贝啊！有很多我只是听说过，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家伙。有了这些传统的器物，再加上让胖子与大金牙置办我们惯用的一些装备，工兵铲呐、狼眼手电筒啊、战术指北针呐、伞兵刀啊、潜水表啊、防毒面具、防水火柴、登山盔、头戴的射灯、冷烟火、照明信号弹、固体燃料、水袋、过滤水壶、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急救箱、各种绳，有了这些办工具、办武器的装备，不需要枪械也没有问题。不过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失败呢，常常是由于轻敌呀。倒斗这个行当，经验远比装备重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胆略，就算你武装到牙齿，也照样得把小命给送了。从黑风口野人沟，到沙漠中的精绝古城，再到龙岭中的墓中墓，

0: 虽然野人沟的墓址是个破落的将军墓，精绝古城，那次有考古队的人跟着，这些都不能算是倒斗。龙岭中是一处空坟，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啊，那都可以说是极其难得的经验呢。不过大型古车前往孙教授带领考古工作组驻扎的古兰县，然而没想到在古兰县又发生了意外，孙教授已经离开了古兰县招待所了。孙教授常年驻扎在古兰，负责回收各种有关古文字的出土的文物，他要是不在县城，那肯定是下到农村去工作了。哎呀，要是这样，那想找到他可就难了。没想到这计划的第一步就不顺利。老刘头说，孙教授他们也就是刚去了石碑店半天，这个地方离古城县并不远，但是那个地方很背，没有去过的人，他们要寻那位考古队的孙教授。这个二小的脑袋剃了个墨鼻钉，回答说，
1: 小名叫二小，姓个王，王二小。
0: 我一听这小孩的名字有意思，便跟他开玩笑说，哼，怎么着，你叫王二小？嗨，你小子该不会把我们当鬼子给引进伏击圈吧？王二小傻乎乎的对我说，
2: 兄啊，啥叫伏击圈呢？对了，那女子是你啥人嘞？啊，真长得嫩好看呢。
0: 我偷眼看了一眼雪莉杨走在后边，便悄声的告诉这孩子说，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哎，你小屁孩，小小的年纪你怎么不学好啊？她是我老婆啊，脾气不好啊，除了我谁都不让看，你最好别惹她。嗯，雪莉杨走在后边，虽然我说话声音小，还是被他顺风听见了我的后半句话，忙问，
2: 老侯啊，你刚说别惹谁啊？
0: 我赶紧拍了拍王二小的头，对雪莉杨说，
2: 啊，我刚说这小鬼啊很顽皮，哎，这么丁点儿他就知道花姑娘好看的干活，这现在这帮小孩啊，哼，你就别提了，没几个跟我小时候似的啊。我小时候从小那就是胸怀大志，富有良谋。
0: 我话音还没有落，突然从山坡后边转出一个头扎着白羊肚手巾的农村的壮汉，他腰里扎了一条皮带，手里拎着一根棍子，对我们喝道，
3: 站住，是花姑娘的干活，你们是不是日本人啊？
0: 我就被他吓了一跳，虽然这是山沟里头，但是这光天化日，难道还有劫道的强人？我连忙把二小跟雪莉杨挡在身后，对那汉子说，
2: 老乡，别误会，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是日军，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头扎着白毛巾的老乡对我们三个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
3: 啥八路军吗？啊，看你们不像是好人吗？
0: 然后说着就拿棍子赶我。

说这里被民兵已经戒严了，不许进。我心想，这没灾没战的，这戒哪门子严呢？再说了，也没听说有民兵拿着木头棍子戒严的，这家伙是疯了还是怎么着？于是挽起了袖子，打算把他手中的棍子抢下来，以免这莽撞的农夫伤了人。我正要过去放队，想不到这位自称是石碑店民兵排排长的乡民，他竟然认出了我们三个人中的二小。原来二小总跟他的儿子一起玩，这样呢，双方就不再动手了，都站定了，讲起话来。

0: 胡八一决定和雪莉杨一起去寻找木尘珠，他们拥有的唯一线索就是雪莉杨的祖父鹧鸪哨从西夏古墓中得到的刻满奇异文字的龟甲。俩人拿着拓片来到陕西的石碑店，寻找认识这种文字的考古队的孙教授。
1: 这位民兵排长拙嘴笨腮，乡音又重，跟我们说了半天，我才大概的听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这石碑店的名字得自于附近的一座不知名的石碑。这个石碑啊，十分的高大，顶天立地，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遗留下来的。风吹雨打，碑上的字迹早已经是模糊不清了。提起石碑店，最著名的不是那块破石碑，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附近的十里八村，包括古兰县城，都只有这一间棺材铺，因为其余的卖棺材的生意都不如他。传说这间老棺材铺在最早的时候，掌柜的是个做木匠活的好手。刚开始呢，他经营的是一间木工的作坊。有一次，这位木匠师傅给一户人家打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刚做完，还没上漆，按规矩还得给人家走18道大漆。当时这口半成品的棺材就在他的木匠铺里头摆着。晚上的时候，木匠师傅坐在中堂，喝了几杯老酒，一想到生意不好做啊，这半个多月就接了这一个活儿，心里头免不了有些憋闷，于是拍着棺材长吁短叹，酒意发作，不知不觉的就趴在棺材上头睡着了。当天晚上，木匠师傅做了一个梦，梦见棺材里头有一团寒冰，冻得他全身打颤，就如同坠入了冰窖一般。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同村一户人家夜里头有人过世，赶来他这儿定做一口棺木。难得一个活没完，立刻又来了新活，木匠师傅心中大喜，但是又不好表露出来，毕竟是给人家操办白事儿，打寿材，那表面上呢也得表现得沉痛一点。为了对村邻的故去表示痛心呢，木匠师傅又顺手拍了一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然后收了定金，开始忙活。日头刚升到了头顶，木匠师傅正在赶工打造寿材，忽然又有人来定棺木了。这可真是奇怪了，村里头一年也只不过死十来个人啊，怎么就这一会儿功夫连着死两个人呢？木匠越想越不对了，回忆起自己夜里做的梦，难道这些人死是因为自己用手拍棺材？于是又试着拍了拍那口半成品的棺木，不到天黑，果然又有人死了。这木匠又惊又喜啊，这惊的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用手一拍棺木，这附近就会有人死呢？喜的是这回可是不愁没生意做了。这位木工师傅本来就是个穷怕了的主，这时候哪儿还管得了别人死活呀？难道就因为那些互不相干的人就放着发财的道不走吗？那当然不行。木匠一看活太多了，做不过来，连夜呢 就去别的棺材铺买了几口现成的寿材回来了。从那以后，木匠师傅的这间铺面就彻底变成了棺材铺了。而且他还发现一个秘密，在拍这口棺材的时候，越是用力的拍，那死人的地方离这儿就越近。这死人钱是很好赚的，他越赚钱越多，心呢也就越黑。他把附近所有的棺材铺都给吞并了，只要拍打两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你就等着数钱。但是也不敢拍起来没个完，谁知道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秘密他从来也没泄露过，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些事儿还是被大伙知道了。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很难说呀，没有证据啊，所以也没办法拿他去见官，只是人人见了他都跟躲避着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所以呢，他到老就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前不久，这位曾经的小木匠，现在的棺材铺的老掌柜，死在自己家里了。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那已经是烂得臭气熏天了。这附近只有他这一间棺材铺，店中的寿材都卖光了，只有堂中摆放着那口半成品的棺材。村里人想起了那些风言风语，也都提心吊胆的。但是村委会不能不管呢，总不能任由棺材铺的老掌柜烂在家里啊。这天气正热，万一要是起了尸温，那可不得了。虽然当时实行了火葬，但是在农村土葬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于是村长找了几个大胆的民兵，用编织袋兜了尸体，准备就放在了棺木中下葬。没想到刚把那个棺木挪开，那就发现棺木下边的地面上裂开了一道小缝，这个缝隙很深，把手搁在上边，感觉凉风在嗖嗖的往外冒，下边好像是个大洞。有些好奇的人就把地面的砖石给撬开，发现下边果然是个洞穴，而且里边寒气逼人。民兵排长自告奋勇下去一探究竟，让人用筐把它吊下去。没过一会儿，就拼命的摇绳子，让人把它拉上来。这一趟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他说下边都是大长青砖铺就，下边有一个石床，上边摆着一个石头匣匣，这个石头匣子不大，又扁又平，上边还刻了很多奇怪的字儿。民兵排长呢，他顺手就把这石匣子给拿上来了。大伙儿把石头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嫣红似血的六尊不知名的玉手。据民兵排长讲，那洞穴的下边好像还有一层，但是太黑太阴森，不敢再进去看。由于有村里的干部在场，村民们表现的觉悟很高，立刻通知了古兰县的考古工作队。孙教授闻信之后，知道这次发现可能非常重大，一刻没敢耽搁，立即带人就赶了过来。在这种乡下的地方，一年到头都没什么大事发生，所以呢，一点消息传的就很快，连县城里的人都赶来看热闹啊！这么多人，为了维持秩序，孙教授让村里的民兵拦住村外的闲杂人等，不让他们进去围观， 因为这洞穴的范围和规模以及背景都还不清楚，一旦被破坏了，那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民兵排长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带人在各个入口设了卡子，宣称本村进入军事戒备状态，这才把我和雪莉杨拦住了，盘问我们。我听了民兵排长的话，知道对付他们不能硬来，得说点好话，给他点好处。于是我对他说：“这个连长同志啊，我们呢，那都是孙教授的熟人啊，找他确实有急事儿，您给行个方便吧。”说着我就塞给他5块钱。民兵排长接过钱，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面额呢，忽然村里来人招呼他说，带着考古队来的那个老干部啊，他死了。赶来通知民兵排长的村民说，考古队中的老干部死了。我和雪莉杨闻听此言，我们的脑袋都是嗡的一声。这个老干部怕不是别人呐，多半就是我们要找的孙教授。他要是死了，那我们也要大势去矣。他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在这个紧要的关节的时候死呢？听那村民对民兵排长继续汇报情况，原来考古队只来了2个人，让村民用筐把他们吊进棺材铺的洞穴中，看下面究竟是什么所在。下去1个多小时了，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村长担心他们出意外，便想选几个胆子壮的村民下去找他们。但是大伙儿都吓坏了，联想起棺材铺的传说，一时间人心惶惶，谁都不敢下去送死。说这个洞啊，那八成是通着阴曹地府，下去就上不来。只有民兵排长这个壮汉曾经下去过一趟，所以村长在无奈之下就派人来找他回去帮忙。民兵排长上次下到地洞之中，他也是硬冲着好汉呢、回想起那个阴冷的洞窟，此时他站在太阳底下都要全身抖三抖啊。现在看村长派人来找自己，说不定是打算让他下去一回。

0: 一想到这个地方，民兵排长那腿肚子都转筋了，他暗地里叫一声命苦，他想转身回去，可说什么就是迈不开腿。雪莉杨见这是个机会，便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中回忆，既然孙教授生死不明，落在地洞中，我们生要见人，死要见鬼，必须冒险下去把他给救上来。这里穷乡僻壤，等到别人来救，孙教授必定无幸啊。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民兵排长的手，对他说：连长同志，原来首先下地道的英雄是你呀，此等作为非是等闲之辈呀，能和你握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这民兵排长虽然是个糙汉子，但是也挺虚荣的，否则他也不会搞出什么民兵戒严这样的闹剧。见我如此说话，他挺受用的。我趁热打铁，接着对民兵排长说：我知道这种洞，哦，任你是铁打的好汉，那时间长了也抵御不了洞中的阴寒的气息。你既然已经下过一次地洞探险，我们同考古队的孙教授啊，就是那个快秃顶的那倔老头啊，我们跟他是老熟人呢，不如你带我们过去，我替你走上一遭。当然我这种举动，一是为了救我的老朋友，二来嘛，也是为了深入学习你的英雄事迹呀。
1: 这民兵排长听的是稀里糊涂的，他当即就答应我们进村了。
0: 我拿了2块钱给了刘老头的外孙子，让他买糖吃，告诉他回去的路上别贪玩啊，我就打发他回家了。我和雪莉杨也不敢耽搁，匆匆跟着民兵排长进了山坡后面的石碑点。往前走不远，就看见一处山坡上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当年我看过泰山上的无字碑，那就觉得已经十分巨大了。这个石碑店村口的石碑，那比起泰山的无字碑也小不了多少，石碑上的字迹早就没有了，远望过去就是像一块秃乌的大石板，碑下边有个无头的大力石兽，看那样子倒有几分像腹碑的背隙，不过又似是而非。我和雪莉杨赶着进村去救孙教授，途中见着石碑奇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却又瞧不出这石碑的来历。雪莉杨问我：哎，这个倒不像是墓碑啊，哎，你看这附近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吗？我边走边四处打量，这儿的环境不错，气候宜人，适合居住，但是四周尽是散乱的丘陵，不成格局啊，排不上形势礼器呀，不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即便有也不会是王侯贵族的陵寝。听那民兵排长说，在村中的棺材铺的下面发现了地洞，里面阴气逼人，第一层又有青砖铺地，中间有石床，而且在下边还另有洞天，那会是什么地方呢？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孙教授的身上了，他在地洞中生死不明，管他下边是什么龙潭虎穴了，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他救上来。当下雪

0: 加快脚步，和我一同前行。民兵排长在前边引路，我们来到了村东头的一间棺材铺前，停下来。这里边不仅卖寿材，还卖香科纸马，门上还挂着一块老匾，门前围着很多看热闹的村民，堂前有三五个膀大腰圆的民兵在把持着，不让众人入内。其实就算让进去看，现在也没人敢进了，大伙儿都是心中疑神疑鬼，议论纷纷的，有的说这个洞啊，大概就通着黄河底下的龙宫啊，这一惊动可不得了了，这几天黄河龙王一怒，就要淹了俺这方圆千里呀。有的人说，那个洞，那洞里是连着阴曹地府啊，如果拖到了晚间还不填死封好，那阴间的恶鬼和幽魂就要从洞中跑出来祸害人了。还有个村里的小学老师，他说的更邪乎了，
1: 你们这些个驴日的懂个甚呢、啊、就知道迷信六四个球的，那下边阴冷冷的，一定是通着南极洲，过一会儿地球那一端的冰水就会倒灌过来的，淹死你们这帮迷信着驴日的。
0: 这村里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头脑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省里派来的两名考古人员下了洞之后可就没动静了，拉上来的大筐是空的，又没人敢下去探探，回头上级怪罪下来，这实在是难以开脱呀。村长等人正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见民兵排长回来了。这位排长是全村有名的大胆，既然村民们都不敢下洞，正好再让民兵排长给大伙儿带个头。这民兵排长不等着村长发号命令了，就把我跟雪莉杨给引荐出来了。他说，这二位啊，也是考古队的，与下面生死不明的那两个考古工作者那都认识。村长连忙把我紧紧的抱住，我的个同志啊，那我们胖星星胖月亮啊，总算把组织上的人给胖来了。

0: 吴八一和雪莉杨为寻找能破解龙骨异闻的考古队的孙教授，来到了陕西石碑店，碰巧赶上这里发现了一处怪异的洞穴。孙教授进去之后就没了踪影，村里人正急得团团转。
1: 村长紧紧地把我抱住，他说：“我的个同志啊，俺们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组织上的人给盼来了。”随后他诉说了一大堆他面临的困难，不是村委会不想救人，而是村里人都被这棺材铺的传说给吓怕了。本来有一个排的民兵，但是从79年开始，那编制就没满过，满打满算也就7、8个乌合之众，而且都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那既然有上级派来的同志，那民兵就全归你们指挥。我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

0: 他是要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现在我也顾不上跟他掰扯这个了。我进屋看了眼地穴，棺材铺堂中的地砖被撬开了很多，下边露出了一条巨大的缝隙，里边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楚究竟有多深。我呢，什么家伙都没带。 只凭我和雪莉杨下去救人，十分困难，必须有人帮忙。于是我先让村长派一个腿脚快的村民到县城去搬救兵，不管是公安也好，武警也好，还有医务人员，让他们越快赶来越好。我知道孙教授等人已经下去的时间不短了，真要是有危险，多半早就死了。 我只能祈求祖师爷保佑，他们只是被困在下边，这样我们下去的救援还有一些机会。但是欲速则不达呀，这回不能再贸然行动了。而且这些民兵们都是乌合之众，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要是再出意外，那麻烦可就大了。随后，让民兵排长集合全体民兵。 算上那位民兵排长，一共八个人，都拎着烧火棍、红缨枪，站成横向一列。我站在前面，对他们说：“同志们，我们有两位同志在下面遇难了，我现在要带着你们去救他们。你们大伙儿。” 都听我指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有几个人甚至打算装肚子疼不去，但是后来听说，一人给200块钱的劳务费，立刻精神百倍，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面貌为之一变，众生齐他，去！我见金钱攻势奏了效。 就让大伙儿把村里武装部的几把步枪也带上，又让村长准备的蜡烛、手电筒。农村有那种用树皮做的壶哨，一人发了一个。雪莉杨这时候提醒我说：“哎，这个地穴呀，至少有2层以上，而且2层之下还不知道有多深呢。” 孙教授他们可能是想看看下面的一层受空气侵蚀、受损害的程度，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什么。由于地下环境、盐类、水分、气体、细菌等化学生物的作用，遇到空气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应该用湿毛巾蒙住口鼻，点上火把，火把熄灭。 就要立即后退。我点头称是，然后让大伙按照雪莉杨的话进行准备，留下三个民兵在上边专门负责升降吊筐，另外让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把住大门，不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看差不多准备就绪，我正要当先下去。
1: 忽然听见门外一阵喧哗，有个瞎子的趁乱挤进来了。只见此人头戴一副双圆盲人镜，他留着山羊胡，一手拿着一本线装的旧书，另一只手握着一根的竹棍子。他焦急的询问棺材铺里的一众人等：“哪位是管事的？快快请出来说话呀！” 我不耐烦的对村长喊：“不是不让闲杂人等入内吗？怎么把这瞎子放进来了？把他赶出去！别耽搁了咱们的要紧事啊！”瞎子听见了我说话的方位，用棍子捅了我一下：“
2: 小子，无礼呀！” 谅你也不知老夫是何许人也，否则你怎敢口出狂言？老夫是来救儿。

0: 长相命的。
1: 村长也赶过来对我说：“啊，对了，胡同志啊，这位呀、啊，那是县里有名的算命先生啊。哎，你们听听他的话，必定没有错呀。”
2: 我心里头焦躁异常，我急于想知道孙教授的生死下落，便破口对瞎子骂道：“
0: 去你的吧！当年我们横扫一些牛鬼蛇神的时候，怎么没把你给办了？啊，算命，那时候你躲哪儿去了？现在你冒出来装大尾巴狼，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起开，你别跟着碍事儿。”
1: 瞎子把嘴一撇，他冷冷的哼了一声：“
0: 老夫不忍看这些无辜的性命都被你连累，一发断送在此地呀，所以明示于你，这地穴非是寻常去处可比，若说出里面的东西，怕把尔等生生吓死。”
2: 我忍无可忍，我真想过去把这个瞎子给扔到地穴里头，但是看这算命瞎子在村民的眼里头他还是很有地位，真要是呛起来免不了要得罪很多的人，最可恨的是我好不容易用金钱这个糖衣炮弹才打消了民兵们的迷信思想，而偏偏在此时就冒出这个瞎子来胡说一通，说的这些民兵们一个一个的又想打退堂鼓了。我气急败坏的对瞎子说：“
3: 那好啊，这地穴中是什么所在呀、啊？你不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啊！你要是吓不死我，你就趁早给我到一边凉快去。”
2: 算命的瞎子神色傲然，对我说：“
0: 你看，你看，意气用事了，是不是？吓死了你这小辈，老夫还得给你偿命啊！过来，过来，过来，让老夫摸摸你的面相。”
2: 说罢也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伸手就在我的脸上乱掐。
3: 瞎子边掐我的脸边自言自语地说：“
0: 历代家传卦术，相术惊奇匪夸，一个竹筒装天机，数枚铜板补万事，摸骨观人不虚言，须知高低贵贱。”
1: 摸到这儿，瞎子突然接着说：“
0: 怪哉，怪哉呀，怪哉呀！凡人舍所灵。

0: 省长，在军事上少说那也得是大区的头头啊。我呢最多当过一，这下边是个古墓啊，打算跟我们这些穿山甲下去沾点光啊，倒出两件名气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没有时间陪你再兜圈子了。你要再有半句虚言，立刻就把你赶出去。瞎子被雪莉杨说的一愣，他压低声音说：“
1: 小声一点啊，原来姑娘是哈里人呐、啊！听你这话，你莫不是魔金校尉呀、啊？老夫还当尔等是官面上的呢，看来你们摸金的最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那既然不是外人，也不瞒尔等了，哎，老夫当年也是名扬两湖之地的谢岭力士啊！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去云南倒斗的时候，把这对招子给丢了吗？这才流落到这穷乡僻壤，接着给人算命糊口啊，又是孤老，所以呀、啊，想进去分一杯羹啊，换些许三岁银两啊，也好给老夫仙游之时举办一套棺材板子罢了嘛。
0: 雪莉杨被这瞎子气的是哭笑不得，看了我一眼，他对我摇了摇头，坚决不同意。这个家伙危言耸听，说到最后，原来他也是个刀兜的。这地穴下不像古墓，再说就算是有名气，也不能便宜了他。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心思活络，对我和雪莉杨的意思他知道的一清二楚，急忙对我们说：“
1: 哎，老夫这里有包子蜜闭眼图啊，尔等若是肯见者有份，把倒出来的名气匀给老夫一件，这部图谱就归你们。”
0: 我问瞎子：“这个图我听说过，是一部地脉图，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好像这世间仅有一部。既然是本宝书，你怎么不拿去卖呢？非要拿来同我们交换呢？多半是假的吧？老头，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2: 瞎子对我说：“
1: 怎么说老夫也是前辈呀，你就不能尊重尊重老夫吗？一口一个老头，逞着口舌之快，岂不令旁人取笑你不懂长幼之序吗？这不，青鸟神图当年也是老夫拿性命换来的，不过自古风水秘术都是不传之秘呀，除了懂寻龙诀的正宗摸金校尉，哪里还有人看得懂这图中的奥秘？落到了俗人的手中，那祖师爷岂不要怪老夫抱残天真吗？怎么样啊，成与不成，就看尔等一言而决。”
0: 我心想，这现在时间可是已经耽搁的太久了，再跟这个瞎子磨过啊，对我们没好处，先稳住他，有什么事儿啊，等把孙教授救回来再做计较。于是我就对瞎子说：“好吧，一言为定啊，就按你说的办，下边就算没有名气，

0: 我也可以出钱买你这部地图，不过你可不能跟我们下去，另外你还得配合一下我，给民兵们说几句壮胆的话，别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敢下去，坏了我们的大事。瞎子非常配合，立即把那些民兵招呼过来，对他们说道：
1: 这个地穴是非同一般的，想当年秦始皇出游曾在此洞见到仙人炼丹，故此在山前立石碑以记此事啊。日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也都在洞中躲避过朝廷的严打呀。那时候他二人皆为布衣啊。这
0: 我看差不多了，再由这瞎子说下去那就越来越不靠谱了。我赶紧一挥手，让先前指派的三个民兵备好了吊筐，把我和民兵排长先放下去，后面的四个民兵以雪莉杨再陆续的下来。我和排长点了一根火把，各自持了一支步枪，下到了棺材铺的下面。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这个地穴距离棺材铺大概有20多米，那裂缝是自然产生，看不出人工的痕迹。那下边是一个非常宽大的通道，高7-8米，宽10余米，遍地用长方大石铺成，地上都渗出了水珠，深处其间觉得是阴寒透骨啊。古兰这一带水土深厚，轻易见不到地下水，可这里才到地下20几米，渗水就比较严重了，是同石碑店村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盆地本来就低洼，又时逢雨季，所以才会这样。如果这里真是古墓，那地宫里面的器物怕也被水损害的差不多了。大地的断层非常的明显，除了我们下来的裂缝，地道中还有很多断层，似乎这里处于一条地震带。好在这条地道虽然构造简单朴拙，却非常的坚固，没有塌方的迹象。民兵排长指着不远的地方告诉我，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就在那儿看见有个石头台子，上面摆着个长方的石头匣匣，有20来斤的分量，拿出去一看，里面是6尊嫣红似血的古玉奇兽。那套石匣玉兽我没见过，现在正由村委会的人保管。我问民兵排长再往里是什么样子，民兵排长你摇着头说，石头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里，再往前就没有路了，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那下面很深，用手电往里面照一照，什么也看不见，就觉得里面冒出来的风啊，那吹的身上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就没敢再看，就抱着石匣匣跑回来了。对了，下边有水声。这个时候后边的人也都陆续下到地穴里了，我看人都到齐了，清点了一遍人数，嘱咐他们不要随便开枪，一定要等我的命令，先看清楚了，别误伤了孙教授和另一位考古人员。我和雪莉杨外加民兵排长带着4名民兵，共有7个人，带着4条步枪，点了3支火把，这人多又有

0: 香。
1: 加生以200块钱的劳务费为目标，众人的胆气就壮了，跟着我向地道的深处走去了。

0: 胡八一和许立阳来到陕西石碑店寻找孙教授。这时村民正因为在棺材铺的地下发现了一处怪异的洞穴而惊恐不安。经过一番软硬兼施的较量，胡八一和许立阳获准带着几个民兵进入了洞穴。
1: 这条扩大但是并不算长的地道很干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连老鼠都没有一只。我们边走边把手拢在嘴边呼喊着孙教授，然而空寂的地道里边除了阵阵的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孙教授很可能就是从这儿下去了。是深黑色的，深不见底，不知是不是活水。上边有几个当的链条一阵抖动，都不禁向后退了数步。这个洞里头没有风啊，潭中也没有波呀，这么粗重的链子它怎么会凭空就抖动呢？难道被巨链吊在水潭下边的东西是个活物？是什么生物？它是什么生物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把它给锁住呢？我看了雪莉杨一眼，他也是一脸的茫然，对我摇摇头。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也算见过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是面对这地道下的水潭还有这粗大的铁链，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头绪。但是事关孙教授的下落，只有冒险把铁链子拉上来看看下边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民兵们开始紧张起来了。自古以来三秦之地那便是民风彪悍，对于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民兵，如果让他们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也另外两个民兵也说，下西啊，那怕是我怕是正锁着黄河中的精怪了，莫要轻举妄动啊，免得招灾惹祸呀。我耳朵里听着民兵们对我说话，可是眼睛却始终没闲着。我必须找到一些理由把民兵们说服，否则他们就被吓跑了，只剩下我个雪莉杨，那还能干什么事啊？我四下打量着周遭的情况。石碑殿是一个小型的盆地，离黄河不远。我看风水形势从来没有走过远，这里头绝对不会有什么贵族的墓陵，虽然环境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一处神仙洞府，但是地下水太多，不可能有人傻到把墓修在这里。那条宽阔的地道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屋也不像是墓室，我只是对古墓很熟，别的古代建筑我都不太懂，但是石屋中的石床又有几分古怪。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一种是摆放墓主棺椁的叫墓床，

0: 另有一种是陈列冥器的，叫神台，石屋中的那具更像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还有个小小潭口的洞穴，在这里就算是到头了，已经没有任何岔路暗道了。那孙教授和另一名考古队员肯定是进了这个洞穴，这里全定是有活的东西。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猿、老龙之类？这种事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啊！我忽然想起算命瞎子的话来了。这个老头信口开河，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是很有奇效。我不妨也照猫画虎，以迷信思想对付迷信思想。反正当务之急是把坛中的东西拽上来，尽快的找到孙教授。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对民兵们说道：“同志们，咱们一起动手，把铁链从坛中拽出来。”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对我说：“胡首长哎，我的胡大首长哎，拽不得呀，万万拽不得呀！这铁链拴着的黄河老怪呀，这等弥天大事啊，不敢随便做呀。”说实话，我的心里也没底儿，不过表面上却要装的镇定自若，拿出点首长的感觉。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吗？啊，你们村那位瞎子先生是古时的姜太公、刘伯温、诸葛亮转世啊，他前至八千年，后至五百载。他说这里是个仙人洞啊，我看没错，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描述。啊，这坛中坠的，那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里面有吃了长生不老、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咱们呢，肯定是先发现这些仙丹的。嗯，这要按照国际惯例，就应该啊，应该啊。
1: 国际上对于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好像会让发现者享受什么权利？
0: 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我赶紧就问雪莉杨：“这个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
1: 雪莉杨替我说：“按国际惯例，首先发现的人享有命名权。”我一听，光命名哪行啊？我就接着对民兵同志们讲：“
0: 同志们，命名权，你们懂了吗？”
1: 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
0: 比如说，兄弟你叫什么？李大壮。对，那只要你愿意，咱们发现的仙丹就可以叫大壮丹。哎，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把这种仙丹批量生产，造福于人民，那咱们就算是立下了大功了。另外最重要的是先到先得呀，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那每个人就可以先尝几粒啊。这个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
1: 这仨民兵都让我给砍晕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
0: 一者在上面的时候，瞎子说的话他们都十分相信；二者又爱慕这种动，那是因为这炉中仙丹的仙气在流动。这种吃了长生不老、万病皆除的仙丹，哎，你们以为跟那中药丸子似的又黑又臭吗？啊，这每一粒仙丹都是有灵性的。毕竟不是世间的凡物，对不对啊？
1: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都连连点头，觉得是这么个理儿。看来这链子拴的东西不是什么黄河中的精怪，肯定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就纷纷的卷起了袖子，准备动手了。这个时候，民兵排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走到我的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了后，笑着对他说：“排长同志，你尽管放心，仙丹神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就你这点事儿啊，根本算不了什么啊。哎，这仙丹呐、啊，是专治阳而不举，举而不见，坚而不久的。”另外两个民兵在旁边听了哈哈大笑，弄得民兵排长有点脸红，对那两个人大声的呵斥说：“
1: 离热的笑个什么，快干活。”
0: 雪莉杨觉得有点不太妥，低声对我说：“老胡啊，我看被这个铁链子拴在坛里的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就这么冒冒失失的拽出来，是不是？”我趁着民兵们过去准备转动摇橹，便对雪莉杨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你尽管放心，我和你一样，也只有一条命啊！我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我看过这么多形势礼器，从来没有走过远。纵观这里的风水形势，我敢以项上的人头来向你担保，绝不会是什么古墓，所以呢，就不用担心有粽子。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凶恶异兽。就算是有，也有铁链子拴着，咱们又有步枪防身，怕他什么？万一孙教授是在下面，咱们迟迟不动手，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当然，现在动手，怕也晚三秋了，那只能是听天由命吧。”雪莉杨说：“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是你从来就没办法让我放心。你对那些乡民们怎么讲不好啊？啊，你偏说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面药，我看你啊，哼，你比那算命瞎子还不靠谱。等会儿万一把铁链子真的提上来，没什么仙丹，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我对雪莉杨说：“我可没瞎子那两手，那老小子能掐会算，满嘴跑火车，带两个民兵转动了摇橹，像在井里头打水一样，在绞盘上卷起了那一圈圈的铁链子。没想到这绞盘与摇橹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设计的极为巧妙，根本不用三个人，只是一个人是八成的力气，就可以把铁链子缓缓的卷进绞盘。随着沉入水潭的铁链慢慢的升起，我和雪莉杨等人的手心里都捏了把冷汗。这潭下的东西是什么呢？活物还是什么别的？马上就要见分晓，这一颗心也不由得跟着粗大的铁链才慢慢的上升，上升远又粗，跟个大水缸似的。但可以肯定一点，不是什么水珠都掉上来的东西。在火把和手电筒的照射下，这回瞧得十分清楚了。只见这是一口大缸，至少外形十分像水缸，缸身上有无数的小孔，刻了不少古怪的花纹。我和雪莉杨见过很多很多的古物，这种奇特的东西上述首次目睹，我实在是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年代

时、出处，全都看不出来，更不知道是什么人大费周折把他用数条铁链吊在水潭里。这口破缸，它值得这么机密吗？

0: 胡八一和曲丽阳带着几个民兵进入了怪洞，洞中有一处水潭，深不见底，一条铁链将什么东西吊在水下，不时的抖动，激起串串涟漪。大家都被这奇怪的东西吓住了，不敢靠近。胡八一鼓动大家拉动铁链，一个巨大的黑色大缸被拉出水面。
1: 一口神奇的大缸被吊出来了，这缸口是封着的，它的盖子是个尖顶，十分厚重，边上另有六道插轩扣死，想打开缸盖，只要拆掉这六道插栓就可以。巨缸四周全是小指头大的孔洞，一沉入水潭，巨缸就可以通过这孔洞注满了水。但是只要用摇橹绞盘把铁链提拉上来，那巨缸中储满的水就会漏光。天底下的水缸都是用来盛水的，但是这口怪缸的功能好像不那么简单。就连民兵排长这等粗人都看出来，这不是什么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他忍不住问我说：“胡首长，这怎么不像是太上老君那装丹药的炉子啊？他倒有几分像我们家里漏水的那口破缸啊。”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这就是你不懂了。你家的水缸上面有这么多的花纹吗？你看这许多花纹造型古朴奇特，一定是一件古物啊。你呀，就等着文物局来给你们村的民兵发奖状吧。”啊，雪莉阳看罢了这口怪缸，也是心下疑惑：“哎呀，我看也不像是水缸，我看呢，它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具。”我对雪莉阳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把活着的囚犯装进这漏眼的缸里，进入深潭的水中，等他快淹死的时候再把缸吊出水面，把里面的水放光。哎呀，这样的刑具倒是有，以前我在电影里看过啊，那反动派就经常用这样的酷刑折磨我们英勇不屈的地下党啊。不过我看这口怪缸不太像刑具，折磨人的刑具，他干嘛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呀？你看这缸上的花纹，那奇境精妙之能事啊！湖中的大鱼大虾撞到了这口缸，啊，同志，不要疑神疑鬼啊！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咱们呢，让事实说话，你们都向后退。啊，掩护我就可以，看我怎么单枪匹马去把缸盖把它给拆掉。里面要真有猛恶的怪兽，那也是先咬我。我倒要

0: 看看谁敢咬我。他们拦我不住，只好搭起了手凳，把我拖到了怪缸的顶上。这口奇怪的怪缸与铁链之间甚是坚固，我站在上面虽然有一些摇晃，但是铁链却没有不堪重负断掉的迹象。我爬到了这个怪缸的顶上，一摸才发现这口缸的外边包着三层刷有生漆的铁皮，非常的结实，不是寻常的瓦缸。我心里想，哎呀，奇怪呀，这么结实的缸它装什么呢？弄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鬼怪。打开之后啊，我只看一眼，要是有情况我立刻就把盖子封上。雪莉杨和民兵们站在下边，仰着头看着我，都替我捏了一把汗。他们不住口的提醒我要多加小心。我拆了两个茶栓，抬手向下边的众人挥手致意：“
1: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0: 说完，继续低头拆解下一个茶栓。这些茶栓在水中泡的久了，奇怪的是却没有生锈，用力一拔就可以把它拔下来。我刚拆到第五个茶栓，忽然我觉得脚下的怪缸一阵晃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其中大力的挣扎。我站在上面立足不稳，险些一头掉下去，急忙用手抓住上边的铁链子。其实悬挂在半空的怪缸里面有东西在动，这口缸毕竟沉重，摇摆的幅度不大，只是我没准备倒被他吓了一跳。我攀住了铁链，只听缸中噼里啪啦的乱响着，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使劲的挣扎着。难道是孙教授被困在里边了？他在潭里头泡了这么久还没被淹死？下面的雪莉杨和三个民兵也都听见了声音，就都对着怪缸大喊孙教授的名字，让他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会把他救出去。缸中声响不均匀，不过十分少见，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难道这口奇特的漏眼大缸，那就是一口棺缸，里面有死而不灭的僵尸在作祟？我们这次来陕西，只带了两只手电筒，不过都在雪莉杨的包里。我现在爬到了缸顶，我的身上除了摸金符，什么器械都没有携带，连个黑驴蹄子也没有。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对我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非常信任，既然按书中的记载，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那就肯定不会有。娘的，这里要是真有粽子，我回去就把那本书把它给撕了。当下一咬牙，我硬着头皮把缸盖给踢开了。洞里头本来就暗，雪莉杨和三个民兵都举着火把在下头，我此刻人在半空，只见怪缸中黑咕隆咚的，再加上被下边的火把把眼睛一晃，更是什么都看不见。

俯下身，想让下边的人抛来个手电筒，可是刚一弯腰，只闻得一股腥气直冲鼻端，呛得喘不过气。我连忙捂住鼻子，那眼睛向怪缸中扫了一眼。黑暗中，只见有一只白色的人手从缸里伸出来。我惊声叫着：“孙教授！”我连忙伸手去握那只手，想把它拉上来。可是我的手一碰到缸里的那只手，就觉得不太对头。那手又湿又硬，那是一只手的骨头，而不是活人的手。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太着急，已经拽着手骨，把一具张着大口的骷髅人骨给扯上来了。虽然光线混乱，但是骷髅被我扯出来了，看的却是真切，白森森，水汪汪的。这个事情完全超出意料，吓得我大叫一声，从缸里翻下来，大头朝下摔进了水潭。那深潭中的水冰冷刺骨，我头朝下脚朝上就摔进去了，被那潭水我呛得疼痛难忍。好在自小我是在福建的海边上长大的，不管是军区带跳台的游泳池，还是风高浪急的海边，那都是小时候我和胖子等人游泳的去处，水性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多少次都差点被淹死在水里。这个时候掉入潭中，我心里头却没有慌乱。我在水里睁开了眼睛，没有光源，必须立刻游回潭口，否则就要活活被呛死在水里。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摔下来的时候头都晕了，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在水里又听不到声音，好像已经死了似的。正在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有人拿着防水手电筒朝我游过来了，不是旁人，他正是雪莉杨。这个潭口上小下大，一旦感激又是愧疚。哎呀，又差点去见马克思，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在鬼门关前转悠的次数多了啊，也就不害怕了。再晚几秒钟没关系，大不了你们把我拽上来，再给我做几次人工呼吸。我正要再说几句，那口悬在半空的怪缸又发出了一阵阵的声响，似乎有人在缸里边敲大缸的壁，在求救。众人一起抬头望向吊在半空的怪缸，心里头都只有一个念头：活见鬼了。我对雪莉杨说：别担心，我再上去敲，倘若我再掉进水里，你记得赶紧给我做人工呼吸，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雪莉杨白了我一眼，指着明明排长对我说：想什么呢？要做人工呼吸，我也会请那些民兵给你做。我对雪莉杨说：你怎么就这么见外呢？嗯，换作要是你掉在水里闭住了气，嗯，需要给你做人工呼吸，嗯，那我绝对是义不容辞啊。我

雪莉杨打断我的话，对我说：“去你的！我发现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那个死胖子，从来不拿死活当回事，什么场合的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我问你，上面看什么东西了，能把你吓得掉进水里啊？孙教授在里边吗？”我一向以胡大胆自居，可这一问呢，可算接到我的短儿了。我怎么说才能不丢面子呢？我看着悬在半空的怪缸，告诉雪莉杨等人：“这个，我刚一揭开缸盖，里面就嗖嗖嗖射出一团无形的连环夺命金针。”那真是好厉害的暗器呀！这就是我的身手哦。一不慌，二不忙，我气定神闲，一个鹞子翻身，我就避过去了啊！要是换做旁人，此刻哪里还有命在？算了！雪莉杨无奈的说：“不听你说了，你就吹吧你。我呀。”我还是自己上去看。说罢，雪莉杨将自己湿漉漉的长发拧了几拧，随手盘住，也同样让两个民兵搭了手梯，把他拖上了钢钉。怪缸中还在发出声响，民兵们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恐怕缸中突然就会钻出个什么怪物。我告诫他们。千万别随便开枪。接着在下面将手电筒给雪莉杨扔上去了。我告诉他，那口怪缸里有个死人的骨头架子，让他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别跟我似的从那上边掉下来。雪莉杨在上边看了大半天，伸手拿了一样东西，便从怪缸中跳下来，举起一个玉镯。让我们看，我和民兵排长接过玉镯看了看，更是迷惑不解。我在潘家园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眼力那是长了不少啊！我一眼就能看出这只玉镯是假的，这是2块钱一个的地摊货，根本就不值钱。难道这口怪缸中的白骨，她是个女子，而且还是没死多久的？那她究竟是怎么给装进这口怪缸的？是死后被装进去的，还是活着装进去淹死的？以缸棺安葬这一点可以排除。中国人究竟是入土为安呢？绝不会把死者泡在水里啊！眼前这一团乱麻般的复杂的情况，果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雪莉杨对我说：“老侯，你猜那口缸里是什么东西发出响声的？”我说：“啊，莫非是骨头架子成精了？中国古代倒是有白骨精这么一说啊。”不过那白骨精在很多年以前不是被孙悟空给消灭了吗？难道这又出了新出道的，想让咱们老百姓重受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雪莉杨笑着说：“真会联想，不是什么白骨精。刚才我看得清楚，缸里头共有3具人骨，都是成年人。”底下还有20多条圆形的怪鱼，虽只有2-3尺长，但是这种鱼的力气大得超乎寻常。缸中的潭水被放光了，那些怪鱼就在里面扑腾个不停，所以才有响声传来。没把这口怪缸吊起来之前，咱们看见铁链在水潭中抖动，可能也是这些鱼在缸中打架游动造成的。我说：“这可就怪了，鱼是什么鱼啊？他们是怎么跑进这封闭的缸里边的？”
是死人吗？雪莉杨摇着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鱼。我想这种鱼不是事先装进去的，有可能这些鱼本身就生长在这地下洞穴的水潭里。有人故意把死尸装进全是细孔的缸中，沉入水潭。没长成的小鱼可以从缸身的细孔游进去。”我听了雪莉杨的话，吃惊不小。哦，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这是用人肉喂鱼？等人肉啃光了，鱼也养肥了，这大鱼呢，也就不可能再从缸壁的孔洞中游出来了。哎呀，不过这样养鱼有什么用呢？这也太恶心了。

家往日无仇，今日无恨。

胆包天，敢替老爷名字大胆包天，邹举纲到啊。

行。

园一路美景无稀看，眼前来到蓝河湾，手摇小扇把桥向，见一位女子站在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缎罗裙灯闪闪，三斗头上的青丝反反变，横边镀金簪，腮间镶衬元宝耳，耳片一环左右旋，旋那鼻子芙蓉面，面向柳眉月牙弯，满面杏眼樱桃口，口里就把咿呀喊，还请不露多娇女。

0: 越想蓝瑞连着勇气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糖水把话谈，走上近前忙施礼，口尊先嫂听我言，学生放弃啊，从此过走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先嫂舍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呐、啊，先嫂。
1: 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了什么银子，要了什么钱呢、啊、不要钱，
0: 亏怨我收起玻璃扇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啊，二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啊，这水真甜呐、
1: 啊！三口不喝那呛饮水，
0: 我咕噔咕噔周哥不安呐、啊！这水真甜呐、啊！

0: 魏公子，又看更笑魏家男呐、啊，我仗着胆子把他乱呐、啊，你可是河东的魏奎元呐、啊？
1: 莫非你是兰家女？
0: 奴家正是兰玉莲呐、啊！
1: 你不说我还。

0: 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呢、啊。没想到啊，没想到小妹如今变成大嫂了。
1: 这年我出哥家才28天呐、
0: 啊，才28天呢，我要早来一个月，是不赶上了。问贤妹，你的婆家在哪住改日登门去问安呐、啊？
1: 玉莲，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远在那边。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2: 来，全场的好朋友，保持好你们情绪，拿出今天下午热情的双手，拍拍手，好吗？感谢。乐队老师们，互动一下好吗？拍拍手好吗？哎呀，赶紧！
3: 如时光匆匆的流去，我只在乎你。
2: 亲爱亲，阿姨拿出今天上午下午的人双手，拍拍手好吗？好的。

多少如此在梦中与你相航于星星之后，呼地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段感情的往后的日子不再还有，别让这份情换成告密，拍拍手来吧。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

0: 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我生命里。那么这回这么的，再接再厉，再给朋友们露点少林寺真正的功夫。那么朋友们拿出今天下午激情的双手，给朋友们来个什么，来个空中大劈叉。
1: 来，这回让我小哥再接再厉。来，这回让我小哥慢慢力气啊，来个空中大劈叉，大家看好，准备好，激动的人心时候到了啊！来，能不能先鼓掌后先耍掌，深鼓励一下，谢谢，走了，拍手，谢谢，谢谢你们热情洋溢的掌声，谢谢啊，劈着了，
0: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你心肠正常，你是否还会勇气去爱。歌曲完毕，掌声鼓励，谢谢。

好朋友们，你们好吗？鼓掌辛苦了，一周五休息带你们，我喜欢。五七勇气，你是我骄傲。五七勇气，我为你自豪。美丽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五七勇气，你是我骄傲。五七勇气，我为你自豪。美丽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嘿，好朋友们，你们好吗？这些朋友们鼓掌辛苦了。雪雪，鼓掌辛苦了。这些朋友们，你们好吗？鼓掌辛苦了。雪雪，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鼓掌啊，姐！回来，你是我骄傲，无限勇气。

庭用的手套啊，来，还接下气啊，掌声呢，朋友们。行了，憋下气啊，再憋着。哎妈，干啥？来，准备好没？非常不容易啊。

0: 叔，咱阿叔能不能锤爆我？掌声来！太厉害了！哎妈，太卖力气了！
1: 音乐停，掌声来呀！

谢谢。

掌声鼓励，音乐停，谢谢。

0: 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叫鸡冠子花。
1: 方美容笑根儿嘎，就是丫鬟勤根摇。你往大姑脸上看，大姑脸是什么花啊？
0: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勤根呀。我往大姑的脸上看，大姑的脸是芙蓉花。杏荷花，
1: 大姑的嘴什么花啊？
0: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1: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啊？
0: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元宝花。

0: 你往大姑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呀？
1: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听着呀，我往大

0: 怜呐、
1: 啊！大姐大姐搂一空啊，
0: 后来二婶来化缘呐、啊。

0: 打马杀将功，
1: 六
0: 分明六国齐始皇啊，
1: 七
0: 匹牛郎会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羊，
1: 九
0: 九里山前数寒星，
1: 十
0: 十面马

0: 驴子，
1: 那孔融让你美名扬，
0: 有个小孩骑驴，
1: 骑墙有一画一张，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金眼猫随到单忙啊，
0: 一帮驼子在玩耍，
1: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0: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1: 要跟谁呀、啊？
0: 武大郎卖豆腐，人穷货又囊，
1: 撞到这墙，
0: 撞那墙，
1: 那墙闪出过
0: 一张秃脑瓜，硬腾腾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叫跟小

0: 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打不下来了吗？
1: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0: 不是说洋房话吗？
1: 我们家里东山墙贴着画一张啊！
0: 妈妈这座墙啊！

0: 个猪脑袋。
1: 嗯，
0: 老妹儿怎么那么能找呢？
1: 你猜到底是啥？
0: 哎，猪八戒的儿子小柯郎。
1: 好，谢谢。

叫王树海。

0: 东北的风土，东北的民情，
1: 东北的二人转火辣辣的红。
0: 今天我们小哥俩把二人转由地面转到空中，
1: 俺这要发展先进城，保持原生态又增添新内容。
0: 接下来我们小哥俩就来上一段欧洲风情泰坦尼克号，让大家欣赏欣赏这段生死恋情。

一段悠扬而凄美的乐曲，让我们仿佛回忆起了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由我们和平大戏院青年团的演员为您带来的，在二人转剧场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段由二人转演员自己演出的空中绝技。这个节目融合了我们东北本土艺术特色，又融入了西方杂技、空中芭蕾、绸吊的技巧。在您的掌声中，我们的演员要飞临您的头顶。

0: 摆上炕桌，小酒一盅，啃着苞米，嚼着大葱，嗑着瓜子，扒着花生，咱俩人乐呵呵的五五渣男啊，小家庭啊。
1: 这个生活也成为过去光景，牛郎织女日子早已行不通啊。
0: 老婆，你说这些我有点听不懂啊，你有啥要求尽管照实崩。

亲啊。

0: 寻找安慰呢？
1: 去你的吧，老公啊，你回来了，挣多少钱呢？
0: 什么玩意？好好不要脸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这趟广东去的，说话还变味儿了。哎，你说谁呢？
0: 孙富啊。
1: 孙富。
0: 哎呀，就是和李甲、倒腾杜思良那个小子。我就是跟他合伙做生意了。
1: 干的啥买卖呀？
0: 好多好多，偷税漏税走私行贿发了。干什么？安检呐？
1: 我要钱，你挣的钱呢？
0: 要钱呐？
1: 啊，
0: 我还哪里有钱了？
1: 别给我整那味儿。你是不是挣完钱在外边找？
0: 没有，媳妇儿，没有，绝对没有。
1: 你别整那没用的，给我钱，我就要钱。
0: 我真没挣着钱。我看孙富吧不干好事，我就不想跟他扯那份儿，只因我跟他没签合同没立字，他瞪眼跟我耍光棍。你老公不但赔了本，还白搭了半年苦路。哎，
1: 我给你找靠山，你先把路子铺啊。
0: 上哪找靠山？
1: 去找那八姑奶奶、七表侄的、六舅母、五外甥的、四连条的、三小姨子的二兄弟。
0: 都二姨夫了，媳妇儿，咱管他叫啥呀？
1: 叫叔啊。
0: 叫叔
1: 啊？
0: 他是谁呀？
1: 高俅啊，我跟他是一家。孩子呀，出五夫啊。好好好好，
0: 这家把他剁了。
1: 这么硬的门子你一定把握住，
0: 不混个一官半职我就是蠢猪啊。猪八戒我胸有成竹，他是从政路。
1: 高

我饿得八辈子还，死后到了阎王殿跑翻身。前人是来买人马，只是后代不得安了，我怎能去打的换大院做大损拉大山，闹得血劲往上转，亲自安弄关。

0: 动魄的情节，牵引出晁盖等人劫富济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1: 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2: 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
0: 通常被人们称为梁山108位的好汉，不是好汉者也不乏其人。
1: 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
2: 有，不但有，还不少。
0: 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行为是为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还是为自己的一世快活？
1: 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并不是真正的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乐。
0: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经典名著，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3: 水浒传是通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和反映思想的，其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一段就是智取生辰纲。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提出过疑问，生辰纲的下落怎么样？他是被几个好汉私分了，还是真的济了贫？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请他从生辰纲的下落切入，来为我们谈谈水浒传。大家欢迎。
1: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确实有许多不朽之处，许多专家前一段已经谈了不少了，那么我今天呢，可能要着重多谈一点，就是它除了不朽之处以外，它还有一些腐朽之点，还有一些长期流行的观念，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澄清，要不然我们就可能误读，也可能误导。我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啊，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那么我们就搁在宋元明的时候，劫富济贫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行为？富了就应该被劫吗？谁有权去劫富呢？

0: 所劫之富是否真正济贫了呢？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值得我们现代人认真的反思。劫富济贫几乎是所有梁山好汉上梁山之前的主要生财之道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在当时究竟是不是进步行为，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
1: 壶里装的什么呀？
2: 装的是酒，白酒。
3: 大胆，你们懂什么？酒不怕贪嘴，让蒙黑要把你们放走。
2: 哼，你想买？
3: 味道一样。好，我们就要这桶了。
2: 这桶拿过来。
4: 再回去。

0: 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牵引出晁盖等人劫富济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1: 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2: 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1: 凡是读过《智取生辰纲》的朋友，恐怕都难以忘怀。这个故事确实非常的精彩，充满了智慧。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中学教材。生辰纲的纲啊，它是指一大批东西。生辰纲、花石纲，那么生辰纲呢，它价值十万贯。贯是什么意思呢？贯啊，它就是把一千个铜钱啊，中间它不有个方孔吗，用麻绳穿起来，那个就叫做一贯。那么在宋代和元代的时候都叫一贯，明清以后呢就习惯上叫做吊啊。那但是北方有的地方还叫贯，所以一贯就是一吊。那么十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体上是多少钱呢？啊，一贯跟一两银子谁多呢？在宋元以前啊，中国在市场上作为货币流通的主要的形式就是铜钱，是在明朝末年以后才用银子才越来越多，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用钱，只有在数额比较大的交易或者买卖当中呢才用银子啊。所以这个铜钱呢，它是一个基本的货币单位。我们习惯上都说这人很有钱，腰缠万贯，他非常有钱，他家财万贯，是吧？可想而知啊，这万贯家财是一个了不得的财富，何况十万贯。那么过去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有家财万贯啊，算是富人啊？

首先得有一所大宅院，还有一个大买卖或者是一大片土地，家里还得有一大群仆人，当然了手里还得有大量的现钱，那这可比现在100万可多多了，是吧？那么一两银子或者说一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比啊，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里边看出来。《水浒传》里边写到，这个武松为了报仇啊，要找证人，他不是找那运哥吗，是吧？哎，那运哥一想，我就做证人呢，就给官府扣起来了，我没法养我老爹了。武松就给了他5两银子，那5两银子就等于10贯。运哥一想，行了，有这5两银子，我可以让我老爹生活3-5个月没问题了，是吧？可想而知啊，1两银子或者1两多一点，就可以让穷人家啊，哎，生活1个月，也就2贯。那我给他粗略算一算呢，这10万贯，恐怕要相当于现在1000万。北宋末年啊，他这个政府每年新铸的铜钱，因为商业在发展，是吧？哎，货币他每年都得加入一些新的货币，是吧？北宋末年他那个铸钱量，全国的新铸的铸钱量是600万贯，就可想而知，这10万贯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那么这10万贯生辰纲，它肯定都是梁中书啊搜刮来的名脂名膏，的确是不义之财。那么这个不义之财，最后它的下落怎么样呢？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白胜就是那样，白胜分到了自己那，并众多小喽啰。从这几句话里边看出来，好像这个啊夺取的生辰纲啊，也借了贫了。啊，也赏给那些小喽啰、小头目了，但是他没有说数字，没有说比例。那么我们可以从啊，晁盖上山不久，他们的一次抢劫活动当中，寻找到一些规律。这是20回，啊，不久以后呢，他们有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这次一共抢到了20多车金银财物。他没说值多少贯，那么我们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定他这20多车金银财物价值1万贯。我们看晁盖是怎么处理的。他下令啊，把这些财物呢分成2份，啊，一半入库50%，啊，那么相当于5万贯，另外一半再分成2半，也就是说各25%。各25000贯，这个25000贯当中呢，11位头领，就晁盖等8人，再加上啊朱贵等人、林冲等人，11位头领各得1份，也就是说，这头领们每人所得是225贯，另外1份。是所有的小头目和小喽啰700-800人平分，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得是3.3贯，因此11位头领的所得是小头目和小喽啰们的70倍。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70倍70:1的分配，是晁盖上山以后，啊，当了寨主，带领着小喽啰们一块儿去抢劫所得，而生辰纲不仅跟梁山这些小头目、小喽啰没关系，连他庄子上的庄丁都没关系，是不是？是他们8个人干的，因此晁盖不可能拿出。

生成纲当中的50%啊，或者25%啊，不可能拿出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来赏赐给梁山的这些小头目和小喽啰，是吧？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啊，智取生辰纲的结果是，晁盖等八人啊，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么对生辰纲的处理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梁山好汉们在上山前上山后的一个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第五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曾经有过一次啊这样的行为。当时呢，他们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那就不仅谋财，而且害命。按照周通的建议，将抢掠所得分成三份，他和李忠各得一份，也就是他们两人每个人都是33.33%。五七百个小喽啰小头目们平均分啊，他们分那个剩下的那个三分之一。那么也就是说，周通和李忠他们每个人所得是别的那些小头目小喽啰们的500倍到700倍，是吧？所以总的说呢，晁盖这个人啊还是比较好的啊，他起码是不让他手下那些小头目小喽啰杀害过路客商，是吧？他就是抢劫而已。周通和李忠啊，他们打家劫舍，一夜暴富，杀害客商，还成了农民革命的好汉，那真可谓名利双收。我们知道劫富济贫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行为，但是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因此原来的不义之财现在还是不义之财，财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由一些掠夺者，由梁中书这样的掠夺者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掠夺者手里罢了。当然了，对于宋元明时代的那些市民、那些说书人、那些听众来说，我们不能够要求太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审美观就是那样。不过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有一种是非观念，要不然小偷偷贪官那就不仅没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时的壮举了，应予表扬，是不是还得给点奖金，是吧？那岂不成了笑话了？把这个掠夺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或者说大部分绝大部分据为己有，正是啊中国古代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却啊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想一想，太平天国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只有一年多啊，就打下江浙，占领南京，可是为什么后来就迅速的走向下坡路呢？而且十几年以后啊，是这样一种惨败的结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只图自己享富，而不顾啊广大手下的弟兄们，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

0: 通常被人们称为梁山108位的好汉，不是好汉者也不乏其人。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有，不但有，还不少。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1: 第二个问题，梁山好汉，我们习惯上啊，总是把梁山伯108位头领都说成是，或者都称为是梁山好汉，或者叫108将，或者叫108条好汉。那么这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 有没有不好汉呢？有，不但有，还不少。我们来解剖一些案例，比如智取生辰纲这8个人当中，起码白胜不能算个好汉，他分到了一份金银财宝以后，就又去赌博了。 结果东窗事发，被捕入狱，严刑之下，全部招供。即使按照旧道德的标准，白胜啊，供出了他的这些弟兄们，他也不能算好汉。这是一个武松醉打蒋门神，是《水浒》当中啊最脍炙人口的段落之一。 写的非常的精彩，蒋门神倚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确实实是一个十足的恶霸，该打。但是。

0: 是吧？你不交钱，我就打你啊！一来我仗着随身本事，但是最厉害是第二条；二来他桌子啊，就是他靠什么呢？有那么七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因为他父亲是那个监狱的监狱长啊，管营啊，管营就是那个监狱劳改农场的厂长啊，等于是啊，监狱长。那里面有那么八九十个亡命徒，在那个快活林开了一个酒肉店。我们注意一下啊，并不是说啊这个快活林的酒肉店有八九十个雇员啊，这个酒肉店呢是施恩在那儿的大本营。这八九十个亡命徒有一部分是在酒肉店里，另外啊他都分给店家。施恩说啊，分给那些分到那些百事书店家和二三十个赌房对房去干什么呢？收取保护费。用现在的话来说，施恩就是黑社会的头目。那么这个收取保护费，我们都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他说凡是到这儿来做妓女的，都首先要来参见我，然后我才许他去挣钱。所以他说我啊，每月都有三二百两银子的闲钱。什么闲钱啊？这是那些开小店的啊，那些小老板们伙计们的血汗钱，是妓女们的血泪钱。他我都有三二百两银子的闲钱的收入。可是蒋门神的后台比施恩的更硬，因为蒋门神的后台是张都监和张团练。都监是北宋时期啊州府的最高军事长官，团练呢是县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是训练地方武装的。而施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监狱的监狱长啊，那当然斗不过他了，所以施恩失败了。因此施恩和蒋门神之间的斗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他就是黑吃黑，大黑把小黑吃了。然后呢，施恩靠武松啊打败了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夺回以后啊，施恩就要把失去的这些财富补回来。因此过去啊那些店家们所交的保护费被增加了350%，小说里讲三五分就是350%，就他们所受到的盘剥更厉害了。而且各店家并各赌房对房加力背送闲钱给施恩。施恩从此呢啊重霸的孟州到快活林。这个小说的题目啊也叫施恩重霸快活林，这个重霸两个字用得非常好。所以水浒这小说也是经得起读啊，是吧？它不是重归，是重新霸占。本来是他霸占的，后来换了一个霸占的人，蒋门神了，现在他是重新霸占。所以啊，我觉得梁山好汉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至于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可以算好汉呢，我们一定要具体分析。所以称梁山的头领为啊108条好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我觉得称他为108位头领或者梁山108将比较合适。
1: 好哥哥，来，这正应了上天的言语啊，有咱们这么多军马造反又怎地？宋江哥哥本来就姓宋嘛，啊，如何做不了大宋皇帝？
0: 梁山好汉啊，

爱说快活这个词儿啊。刘唐啊，三阮他们都讲嘛，是吧？哎，都是夺了这个不义之财，我们快活啊，快活一生。李逵老说这个快活，都说快活啊。梁山这头领们呢，他们的快活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其中有不少人，比如打击阔路客商，所谓劫富济贫等等，他们是把就是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的快活，并不是真正啊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活。因此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是直接的伤害了其他的人民，包括过路客商啊，有的呢是一种间接的伤害。比如说盛承刚，由于梁中书啊，他搜刮民脂民膏10万贯，就是他是直接伤害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但是这10万贯并没有回到人民手里，而落到了晁盖等人的手里。因此他们夺取的这个那种笔调来写一些充满血腥和残忍的细节。比如说在那个菜园的张青那个啊人肉包子店里边啊，在那个屠宰房里头，地上崩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5-7条人腿啊，看得让人触目惊心。在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有些这个市民和那些说书人以及那个小说作者一种冷漠的态度。40回，李逵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抡两把板斧，一味的砍将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江边的百姓撞了的都被他撞惊斗，不把他杀了，都砍下将来。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书上写道：“李逵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抬头砍将去。”所以他说：“我们造反怎么样？反皇帝？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屌位，在那里快活。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将军，他会对老百姓怎么样，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人劝阻他不杀，都劝不住，连晁盖下了将令都制止不住他。我们如果拿水浒和红楼梦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在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上，这两部小说的不一样。《红楼梦》里面也死了不少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死得有名堂、有价值。比如秦可卿之死，那个守备之子跟那个女孩子叫张金戈之死，晴雯之死，金钏之死，尤二姐、尤三姐之死。第一，他们不是死得那么血腥，作者不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描写他的死，都写得那么残忍。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死亡，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事情看到作者对这个社会、对那种旧道德、旧制度、旧观念的批评、批判。而这种意识在水浒里面很难看到。比如说我就讲在水浒那个滥杀无辜那个问题上啊，它反映了一种什么对生命的轻贱轻视，把它看很贱，不是贵重。其实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此提高我们每一个人对生命的珍惜。

0: 任何一个人都珍惜别人的生命，提高我们的素质。这不是说哪一部分人的任务，是全体人民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所有中国人的任务。
1: 我要问的问题是，从中国的民间社会里又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叫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这是从正统社会的角度提出的一种，也算一种观点嘛。我想让您结合这个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提一提对这个观点的看法，谢谢您。
0: 因为古时候的这个老的概念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老一般要认为60岁以上，那西方发达国家要65岁以上才算初老。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算老，进入老呢？就是我就说宋代的时候，30以上就算半老。苏轼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叫密州行猎，打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左手牵着一条黄狗，右擎苍，右手啊拖着一只老鹰，那就是猎物啊，他去叼回来。苏轼当年写这首词的时候39岁，就自称老夫了。我今年65岁，我都不敢自称老夫因为什么？古人的寿命比较短。所以老不读三国，不是指60岁以上的人不读三国，而指30岁以上的人，成年人，有政治头脑的人不让读三国。为什么？怕你推翻他统治啊，是吧？少不读水浒那个少的概念是20岁以下，因为20岁就入弱冠，男的男孩子就成年了怕你那个时候青春躁动期啊，容易对周围社会环境不满啊，也跟水浒似的，好家伙，上山打家劫舍跟朝廷作对，是吧？所以他当时啊都是一种这个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觉得老老少少都应当好好的读三国演义，读水浒，因为这里面啊通过读这些名著啊，读名著和读特别是四大名著跟读一般名著还不一样，跟读一般小说更不一样。为什么？它具有经典性啊，在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啊。三国我们今天不谈，在水浒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比如我举个例子，随便 举个很小的例子，杨雄杀那个潘巧云，在那一段里头啊两次提到潘巧云是寡妇改嫁，他是改嫁的他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的妇女她一直到宋代，至少到这个小说到宋代的时候，寡妇改嫁还是很平常的。我们知道在唐代寡妇改嫁更平常光是这个皇帝他的女儿公主们皇帝的这个皇室的女性成员当中改嫁的就好几十个，有一个3次改嫁都没有遭到非议，但是寡妇改嫁到了明清，特别到清代，那是绝对是非议。
2: 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
3: 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2: 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瑜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敬请关注。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九，《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主讲人石昌瑜。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连接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是英雄关注。
3: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啊，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中的绿林的英雄性和这个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瑜先生，请他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大家欢迎。
4: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见解？我想呢，这个主要看法有两个。第一，中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他通过这个宋江这108人，他们这个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他通过这样一个情节，他表现的是个什么东西呢？愤之拙，乏愤之拙。为什么是乏愤之拙呢？他说他认为拙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这个灭亡，认为当时的这些朝廷的这些大臣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这个忠义，这些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这个《水浒传》的，这是他理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最后是同死而不辞，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就是忠义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多武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水浒传》呢，最初的版本它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它是跟忠义连在一起的。我认为呢，李直这个看法是比较的接近作者的主观的创作的意图，这是一个忠义说。后来在李直以后出现了一个徽道说，徽道是这是一部啊，等于就是说这是一部啊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写了一个题本，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谋帝，他认为水浒传的如果不敬讳水浒传，对于这个百姓被对于世风这个影响是不堪设想的。那么朝廷是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下令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啊，全国各地都要收缴，把它的版片要毁掉、烧掉，把书要收起来。那么他就是毁道说的一个代表。

0: 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呢，他评了水浒，他从艺术上对水浒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建国以后呢，50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革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的革命的造反的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文革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些年纪的人就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认为水浒传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在文革当中就成为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
1: 《水浒传》所写的108将难道都是强盗？
0: 我认为不是，这些人他不占主流的位置。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呢，还是写的是农民起义呢？这是有不同看法的啊。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倾向。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啊，他写的实际是一伙强盗，他的主要是根据啊，从历史上来看，这本就是《水浒》的故事，他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在宋代他翻了很多历史书，查了很多史书，就是宋代这个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

0: 义社。忠义社当时是抗金，不是北宋给灭掉了吗？北宋南渡到杭州啊，到临安啊，建都啊，北宋就沦陷了，被金朝啊占领了。当时太行山很坚持打，这个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这个是确实的。36人里面有人就上了太行山了，还有宋江的庙，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啊，就是说宋江的余部，就是历史上宋江啊，不是小说，是历史上这个宋江，他的一部分人嘛，到了这个太行山。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他这是一个根据，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他特别强的就是说，包括与我们所称颂的武松啊这些人，宋江啊，他认为也有强盗行径，就是强盗干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
1: 你说
0: 就他那种宣传那种杀人那种残酷，把心肝五脏拉出来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那个鸡啄上面。
2: 我总头你饶命啊。
0: 然后他到学着鸳鸯楼，他见人就杀，丫头啊什么马夫啊什么全杀了，他就刀都杀转了口。这个你不能说，这个我说就强了。就包括宋江，你抓到了那个黄文炳，抓到了那个刘安，宋江也是把他绑在将军柱上，也都是挖心的。当然不是宋江挖，是宋江看到挖，那就是宋江他默许了，他就在杀他。而杀的办法就是，而且那个杀友把心脏挖一清，拿出来炒给宋江吃。就是杀人如麻。潘晓云即使他挑拨了杨雄和石秀的关系，那罪也不该死啊，也是把他心挖出来。这些东西就认为这些宣传这些东西，这不是一般人，他认为是强盗。水浒传里面确实写了不少强盗，那一大批，比如说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青峰山啊、对影山、黄山门、银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强盗，这是毫无疑问的。就这伙人在梁山108人里面缺失了，还有是相当的一部分啊。那怎么看呢？怎么看是不是这个《水浒传》写的都是强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啊。第一，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这些人他不占主流的位置，这些人不占主流的位置，他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这个你们读《水浒传》，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分析过这个108人呢、啊？这个排座次怎么排的？这个排座次很有讲究的，那只可以仔细分析，它很有讲究。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是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的、旁叙出来的，他没有去正面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 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他们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在不干过去干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啊，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泥沙俱下，泥沙俱下，鱼龙混珠，什么都有，不是那么纯粹啊，理论那么清楚，就是那个目标那么明确，不是那么情况，都是那个被逼无奈亡命江湖，然后组在一起，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理论，有目标，统帅这一帮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2: 从晁盖劫持生辰纲占据梁山，到宋江聚义从官兵对抗，再到招安回京，梁山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针对晁盖和宋江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0: 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系统和头脑，
2: 兼备领袖头脑和气魄的宋江率众屡败官兵，却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
0: 他说我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管贪官不管皇帝。
2: 《水浒传》宣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
0: 他肯定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
2: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宇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我们可以啊，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劫生辰纲以后站不住脚了，官府来征剿来追捕他们的，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要图一世的快活啊，图一世快活。他们七个人抢来了，他们理论是独一之才，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的。那我们一个法治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独一之才取之有道，那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才是不义之才。我说他不义之才，我就可以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啊，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自取生辰纲，他是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这个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强盗那个范畴啊。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去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啊，就是劫这个劫贫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了，上了梁山以后，亡人不由他，那么林冲火并王安，就跟这个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易，是吧？这时候梁山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完全那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他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又干了什么？

他上台上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这个冀州府的官军的那个阵脚，就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客商商人的这个车队，这个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这个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情。你们再看宋江上了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要保井安民，保井安民。他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子有金银，对不起，缴了。过往的客商一律不进抢。在梁山周围周边几百里的范围之内，如果发现有贪官、土豪、恶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干掉。他就干这个事情，这就跟这个晁盖完全不同了。所以说宋江在他的这个他上山以后，他的这个思想、他的理论、他的这一套，他是农民军，不是强盗啊，他跟晁盖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前有个观点啊，认为这个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这个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的路线，这跟革命根本谈不上，是吧？这个晁盖上了梁山以后，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两个字啊，没有这个思想的。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当然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不说宋江不能是革命，我认为啊，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民呢，他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是想当皇帝的。不是换一个位置嘛，就抢一个座位，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这个社会制度。他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他也不改变。不过就是说，人家是要把这皇帝吃掉，他当皇帝，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管贪官，不管皇帝，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农民起义，而且这个宋江这个思想啊，是很特殊的。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面，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绝无仅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个的排上，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遂，这个人是公开的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啊，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老去啊，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说是个疯子。疯子为什么是疯子啊？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就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是个二律背反。这个人呢跟宋江很有一点相近，很有人，这很少很少这样的人，很少。最后这个赵遂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啊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你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就我们看《水浒传》就可以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你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死我不认。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他不起来不行啊。

0: 他接到东雪三圣令，他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这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见血，也是压抑得很。啊，你看，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无聊。打得好，这才是甄嬛传他肯定的东西。他肯定的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的精神，就砸到头上，像林冲，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了，啊，一致这个。
1: 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招安的？
0: 我们不能因为他宣扬或者官宣扬招安的思想，作品呢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1: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招安？
0: 他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宇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我们深入地讲呢，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怎么解释招安的问题？我觉得有的评论者，他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很回避。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这个水浒是另外一个水浒，是有两个水浒。宋江上梁山排座子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他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的分析，要系统的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他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的。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他不是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就在江湖啊亡命，多次的被这些山头上这些山大王要请上山，他都不上山，不上山，绝不上山，是不是？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去探亲，看他父亲，和被抓了，他愿意被抓，这不就判个刑吗？就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那个府尹呢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就从轻判了，就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是误杀，就赐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提了一首反思。这个反思啊，历来对这个反思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

0: 痛快，
1: 痛快！店家识得这诗吗？
0: 不识得。
1: 我念给你听。
0: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绝句，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0: 他日落穗离云志，敢叫皇朝不丈夫。好像这个妃子说他要当皇朝，叫赵南也仔细的分析一下，他是敢叫皇朝不丈夫，皇朝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是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好在梁山干这样的事业才是大丈夫，皇朝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他是反思，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后来劫法场。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是不能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的上了梁山，才是这个啊，走上了这个，才这样子才是坐上了这梁山的这个交椅。所以说这个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这个政治主张啊，他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什么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形势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势力又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帜。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的目的，把招安作为他的目的。而这些一般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皇帝，他自己做皇帝，他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这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我认为这个评价啊缺乏点依据。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它的价值之所在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它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这个金城叹虽然反对这个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至上座，他在评《水浒传》的时候说过乱至上座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呢是你上头搞起来的啊，是你这个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头号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
1: 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上，主讲人赵世明。
2: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汉字与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并称为三大古文字。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唯有中国的汉字生生不息，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象形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汉字只不过是一个指代对应事物的符号，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然而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研究认为，汉字的背后潜伏着我们先人的智慧、情感甚至本能。小小方块字真的如此神奇吗？汉字最初的字形和现在的字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民走进百家讲坛。

0: 和我们一起探寻汉字的奥秘与神奇。
1: 我们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这是简单的说法，但事实上象形字在汉字的比例里面所占不到10%，那也就是说其他90%

0: 到底它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作为汉朝的一个文字学家许慎，
1: 一位熟悉古代文字的学者王懿龙，在药店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时，发现上面刻有从未见过的文字。刻有文字的龙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大量发现。龙骨实际上是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用来占卜的工具。上面所刻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殷商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界认可了商王朝的存在，成为19世纪震惊世界的文化事件。甲骨文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字。那么，甲骨文的发现对我们探寻汉字会有哪些启发？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
0: 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我们说了，这个是字，那么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的呢？甲骨文是这样的。我们说它象形字，这个象按照现在说，这是目，目指眼睛，这一撇好像是眉毛。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古字形以后，再看这个，根本不搭嘎。它，我估计有点生活经历、观察敏锐的能发现，它实际上像的是什么呢？像的是人的，对，有人说出来像人鼻子。我们看自己的字，它为什么用鼻子来象形？这有什么道理？实际上，我们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已经隐含了很多的思想在这里头。比如说，我们先人知道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呢？是气。而鼻子是什么呢？是呼吸的器官，是外在。实际上呼吸器官还包括肺，还包括气管，但是在外在显示出来的是鼻子。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还知道，当这人生死不明的时候，把手放在什么呢？他的鼻孔这儿，探探他有没有气息。于是乎，我们可以推想，当古人用鼻子来象征自己的时候，我们看，直到今天还有人，谁呀？我指自己的鼻子。那么他不过象征的就是说呢，我有气儿，我是活着的，我是有生命状态的。可见，就是甲骨文的发掘，就古文字的发掘，确实为我们今人跟古人怎么样呢？搭了一个桥，使我们能够走向古人的内心，去探秘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字是而且的而，这个而且的而，我们知道现在至少有4种语义，但有2种是最重要的。第一种是什么呢？是递进。比如说孔子《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那么这而它是起个递进的作用。第二个是转折，那么这个递进和转折，当然在现代汉语里它不是实词，是指虚词。但这虚词这语义怎么来的呢？跟这字形也有关系。那么也是经过前人的考证，在殷墟挖掘的甲骨片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字形，完了再跟许慎《说文解字》对照，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儿。这是什么象形呢？是人的胡子的象形。我们看是不是挺像的？当然这个字形有很多种，这儿这儿啊，我们看一下汉字有一个耍，对吧？耍是上面是儿，底下是女。那么过去古代男人是要留胡子的，而且这个字里面它体现出了一种对女性的不尊重，用胡子挑逗女性叫耍。还有一个字，一个儿，这边是一个寸，也有的是个利刀，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耐。为什么呢？

0: 因为过去中国古代，如果你犯的错不是特别大，就把你胡子怎么样给割了、剃了，这是可以承受的，所以叫难。啊，但是这个儿和递进和转折它有什么关系呢？为这个字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怎么也想不明白。当然你可以简单的比附嘛，胡子软好撅起来好转折，但递进呢？有一天突然我在王夫之，也叫王传山的书文广义里头发现了他解这个儿，这段记录太珍贵了，因为除了他记录别的地儿我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先人除了管人的胡子叫儿，也管鱼的鳍叫儿。鱼我们知道有腹鳍、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像小翅膀似的，这个确实特别像胡子。那么我们先人也把鱼的这个东西叫儿，但是很多字典、很多词书没有这种解释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想明白了，当鱼要奋进的时候怎么样呢？使劲拨了一下它的鳍。当鱼要拐弯的时候怎么样呢？尾鳍怎么样呢？拨了一下。这样这个儿的转折和递进的意思。
1: 打在现代汉语中衍生出20多种语义，那么这些字的读音和语义，
0: 但肯定一点，它象的是什么？象的是乐器。那么现在我就明白了，那么原来这个乐器的乐这个字，最早它就是什么呢？乐器的象形。那么它这出了声叫什么呢？叫乐。它出了声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快乐。怎么样，这一个字形它包含着三个意思全有了。当你不知道字形，你光看这个想不明白。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是打，打人的打，打人的打。目前发现最早的字形就是小篆，小篆跟这个现在的楷书差不多，一个手一个钉，一个手加一个钉，它组合起来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关于打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是26种意思，汉语大字典是29种意思。有一个语言学家叫陈元，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神奇的打。为什么神奇呢？这个打，我们看，当我遇到我的仇人，我给他一拳，这是跟他有矛盾。可是这我们是打他，可是我们还这么用打，我和老李打成一片。这个打成一片不是指什么呢？不是指我跟他打架打成一片，而是指我跟他关系太好了，这也是打。还有我们现在出门，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么来的，举手干嘛呢？打的。我们也没去打这汽车呀，为什么叫打的？再有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女同志啊，现在一般人不玩这个了，但是过去女同志怎么样？这个都是自己织，当时不叫织毛衣，叫什么？打毛衣。我们拿起电话叫什么呢？叫打电话。再有我们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去买酱油买醋买酒叫什么？叫打酒。等等这些意思，它跟这个字形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手一个钉。所以陈元说了这么一句话，汉字神奇啊，就这么一个打，这么一个字形能包含那么多的意思，但是里面却不见得统一。那么我们要研究古人他造这个字，他到底凭什么，而且他凭什么又能引申出这么多意思来。当然我们可以说汉字这字形造出来以后就像一个载重汽车，它随着往我们这儿越来越靠近，它载的重量怎么样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要承载的一些货物，也就是信息，这个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那么为了解这个打这个字，我下了很大功夫。原来我对这字也没太看重，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人民大

0: 大学教书，他当时是给外国人，就加拿大人、印度人、英国人，就讲汉语。他说这些外国朋友想不明白这打，而且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字形能有那么多很冲突的意思，说让我去给讲讲，这我才对他进行了研究。那么我研究汉字，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还原这个字形，它是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手一个钉。还原到最远古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的先人拿这个象征什么，当然这得有一定的状态。那么进入状态以后呢，我想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先人是拿着一个东西，把一个钉子，当然过去的钉子也不一定是金属的，有可能是木质的，也有可能石质的，给楔进去一个物体里头，比如说树木或比如说土。那么这样的话，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意思都能够通过这个动作还原出来。我们可以看，我们按现在的动作来看，假如你拿个锤子来打这个钉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举，第二个是挥，第三个是击，第四个是进入。那我们想想，一个打字，它不过是人四个动作给它概括出来了这样的字形。如果你不还原，你不知道有这四个动作它给分解出来了，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打能分解出那么多的意思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吧，刚才我说打也就明白了那29种意思，或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26种意思怎么样呢？都有根据。那么现在我估计大家会有一个问题，你这么琢磨汉字是什么目的呢？当然可以说一个最简单的目的是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我对汉字始终有一种神秘感好奇。但光这个够不够呢？如果光是好奇，光是满足自己对汉字的这种神秘感，远远不能构成我对汉字研究的动力。这里头有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就是我想解读中国的古典文化。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文化昆仑，真正的文化昆仑是在先秦时代，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文化最灿烂时代。
1: 先秦是指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经历的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大思想家孔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一代先贤，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也为今人留下了旷古卓绝的汉文经典。那么作为现代人，怎样真正读懂古人的典籍著作，对汉字的追根溯源与我们解读古典文化又有哪些联系呢？
0: 有人可能又问了，很多人老人我们的先人早把这些字给注解了，你按他们注解去读古文，去读古书不就完了呗？但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往往一个著作一个词语它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有些解释怎么样呢，还是对立着的。那你说你听谁的？那我这个时候就干脆谁都不听，我听古人的，我去寻找古人的足音，看看他们当时造这个字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孔子《论语》的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第二句话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第三句话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我们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我最早知道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啊，你们是做学生了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经常复习功课是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孔子这句话特别的平常，因为我同时也研究老子，我觉得老子太棒了。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叫"道可道，非常道"，那多玄呀！

0: 孔子这句话太平常了。那么当我对古文字有了研究以后，我再重新看这段话，我发现过去我把孔子看低了。比如说我们先找一个字，学而时习之的习字，特别简单，这是最早的字形，甲骨文跟今天的繁体字特别像。这个习字上面是羽毛，下面是日，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它最先表示的是老鹰的小孩，也就是小鹰在干嘛呢？在飞，在学飞，每天在学飞。那么也就是说，它所引申出的第一个意思不是复习功课，是做事，是实践。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孔子这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学我们都知道，或者模仿，或者接受，我学了我接受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而是递进的意思，更要什么呢？习之，就是学的这东西，更要去做。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恰好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命题，知行合一。你只有学了，你去做，你才是快乐的。如果我们再把学而时习之这个时字给解一下，我们会发现这句话的语义更深了。经常的去做，它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知道太阳西边落了，东边起来，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太阳走，就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或者说我们大概来看是怎么样呢？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什么都不会永恒，都会要有个生壮大和结束的过程。但是最起码在我们人的有生之年，太阳怎么样，这轨道是不变的。那我们想想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它什么意思呢？学了，接受了，更要像太阳这样不变的怎么样呢？去做。他讲的恰好是什么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悟道的过程。你只有做，坚持，怎么样，你才会有结果，有了结果自然怎么样，不亦乐乎，你就很快乐。我们看看，由于对这几个字的解释跟传统的注解不一样，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它的意义立马就从地上飞到了天上。可见我刚才这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你只有对我们祖宗留下的文字去认真的研究，找到它最原始的意义，那么我们对先秦的文化才能怎么样呢？才能有一个更准确、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
1: 人们常说读书以识字为先，但认得了现在通用的文字，就未必能读懂古典书籍，因为古今的字义有很大的变化，而古书中却常用它的本意。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典籍文献最为富有的国家，理清了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也就为我们领悟古人思想、解读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初唐的诗句，用《说文解字》的方法来重新理解，是否会有新的意境和感悟呢？
0: 初唐有个诗人叫王勃，王勃有一个诗，在座的肯定知道，我只说两句，这是送杜少尉去四川当官去，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估计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对这话会更熟悉，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有一首歌，那是谈我们跟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叫海内存知己。

0: 如地灵，中阿两当国啊，讲这个。因为阿尔巴尼亚离我们很遥远，这首诗我们先解一个字“存”，这是“存”字。这个“海内存知己”在《唐诗百话》里面，这个《唐诗百话》的作家呢是施哲存，有点岁数人肯定知道这个人。他前年去世，活了90多岁。他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他《唐诗百话》里面解这个“海内存知己”，说什么呢？海内有我的知己，就像街坊一样、邻居一样这么近。我为什么取施哲存的解释呢？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存”字，但是这个老先生对“存”字却没有解透。这个“存”最早的字形，这边是个“才”，这边是个“子”。才表示小树苗。海内我思念我的知己，他就像街坊这么近。正是这个思念才使得这个空间怎么样呢？一下缩短了，就像街坊一样这么近。我们看看，由于对这个存字解释不同，一个是有，一个是思念，那么这一联诗的语境怎么样呢？也是天壤之别。好，我们又由唐朝再折回到先秦时代。先秦时代有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在座的肯定知道庄子。一般把他跟老子搁在一块儿说老庄哲学。庄子里面在《养生主》有一个寓言，讲的是庖丁解牛。
1: 庖丁解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丁的厨师给文惠君杀牛献骨，动作和响声宛如音乐和舞蹈一样美妙。文惠君好奇地问其原委，庖丁说：“我是按牛的生理结构献骨，所追求的是道，超越了技。”于是文惠君从中悟到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养生之道。
0: 庖丁解牛前面怎么复杂我不说了，我只说跟这个字儿有关的，叫奏。有印象吗？叫奏刀，豁然，莫不重音，和桑林之舞，重经手之会。好，我们先有个印象，对庄子这段话。我们先抛开庄子这段话，我们想这个字“奏”有什么语义？最近电视里面播皇帝的戏比较多，常用的字什么？哎，奏折。我们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去看音乐会，音乐会有一个人在弹钢琴，我们叫什么呢？叫钢琴独奏。但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什么呢？是弹。为什么不叫钢琴独弹呢？还有一个人拉小提琴，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拉，应该叫什么呢？小提琴独拉。但如果在音乐会一个主持人这么报幕的话，底下会怎么样？笑场。要叫什么呢？小提琴独奏。五个铜管乐器在一块吹，准确的动词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吹。你要这么报幕也是人笑翻了，得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奏。可见这个奏这个字不一般，人们宁可舍去跟它最准确的这些动词吹拉弹唱，而用什么呢？而载歌载舞。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文物，青海出土的一个陶盆，盆里面有画，画呢一些人手拉手，后面有尾饰在跳舞，特别像什么呢？今天的芭蕾舞剧四小天鹅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堆人或一群人

0: 在一块儿载歌载舞。那载歌载舞干嘛呢？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丰收。也就是说，这个奏，我们先人用这个字形，它表示了人在一块儿进行的一种仪式。这个仪式要唱歌，要跳舞，有的时候还要朗诵，还要奏乐器。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字形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去理解，比如说奏者呀，好理解了。因为奏这个行为方式是怎么样呢？是朝上的，当然也有平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在音乐会，它这个奏字它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台上的演出者和台下的我们欣赏者构成了一个循环圈。这是欣赏音乐、欣赏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氛围。好，我们现在回到庄子的庖丁解牛。庄子的庖丁解牛，刚才我说的这奏刀，很多人的解释叫进刀或者叫运刀，可是我在查了所有的字典关于奏的语义，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进刀或运刀。而举的例子就是庄子的庖丁解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孤证。什么意思呢？奏他进刀运刀的意思只有庄子用，后来的人全都没有用过。什么道理？是人们不知道这字儿有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以为是很多人对奏这个字在庄子里这里的用法没有理解透。这里头就必须得还原，还原到奏最原始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想吧，庖丁奏刀，豁然，注意它这豁然是指的什么？刀在怎么样呢？牛的筋骨之间的游动出现的声音，而不是牛的叫声。最后是怎么样？牛都不知道自己它就死了。然后文惠君说什么呢？祭太棒了，就是今天的话盖了帽了。那我们想一想，
1: 一个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师傅，说不定是在借关系。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是不是自己人。
1: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0: 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哎呀，奶奶，我有主意了，我从会营铁墙边出去。
1: 孩子，你怎么过去？
0: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1: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0: 过去就是慧云姐他们房子里。
2: 等着，
3: 老太太，
2: 你要干什么？
3: 借火石。
2: 柜橱上有。
3: 哎，老太太，姑娘呢？
2: 病了。
3: 病了？在哪儿啊？
2: 里屋躺着呢。
3: 哦，好，谢谢。
2: 这条狗干什么的？
3: 查户口，你孙女呢？
2: 病了。
0: 病？
3: 在哪儿呢？
2: 里屋躺着呢。
3: 叫他起来。
2: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0: 了我们大大忙了。
1: 奶娘，慧莲姐，
2: 铁梅，
3: 你可回来了。
1: 要不是慧莲，
3: 事情可就闹大了。
1: 你回来就好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3: 谢谢你，
1: 铁梅，快把那儿收拾好。
3: 哎。
1: 追上那位魔道师傅了吗？
3: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4: 刘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3: 奶奶，
1: 铁梅，我要是佩服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那点门上半山。你放心吧。
4: 怎么了？
1: 开门去。
5: 哦，老人家你好啊。
2: 你是鸠山先生？
5: 不敢，鸠山。
2: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5: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2: 啥东西？
5: 密电码。
2: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5: 就是一本书。
2: 书？
5: 对。
2: 鸠山先生。

是交出这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给他个补课长，我保你们富贵荣华。

0: 就是他，就是他，
1: 黄历。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天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来公开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安装已毕，
1: 好，
0: 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

0: 老婆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0: 走吧。来，李天雷。

你不要哭。孩子，停下来。孩子。

0: 韩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子，这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
1: 张牙舞爪的，
2: 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至上。

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

奶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铁梅，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我们都知道了。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宋江和徐宁指挥勾连枪拐子队大破铁甲连环马，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一物降多出一头去了，不就回京也没法交代。紧催宝马舞动双鞭，奔义军就扑过去了，迎面正好遇上霹雷火秦明，秦明来打接应啊，催马上前把胡延硕给拦住了。
2: 伙计，又见面了，还认识我秦明吗？
1: 啊呸，丑鬼，那明来，轮鞭便砸呀。秦明手横兵器往上一躺，开呀，啪啦，朕的秦明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
2: 嚯，好大的劲头，来来来，再来，噗噗噗噗噗，啪嚓啪嚓，
1: 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咱们前文书说过，劈了火秦明那也是一员虎将，论功夫不次于胡延硕，但是胡延硕今天抱着必死的决心，不活了。